0: 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掉。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贵州省医疗保障局消息，定于2026年5月29号起暂停贵福通 APP、 爽贵养 APP、 多彩宝 APP 及爽爽 BACK 手机银行 APP 展示医保码就医购药服务。贵阳东站提质改造项目将于6月底完成，届时旅客由站前广场进站距离将从现在的200余米缩短至50米，实现1分钟快速进站。近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贵州馆圆满收官，71家文旅企业、100余类优质产品收获了大量点赞与合作意向，以实际成果印证了贵州面向未来的底气与自信。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之前我们听崔汉宇聊了如何从上海到侗寨，如何在针线之间寻找自己的节奏，以及那句很打动人的和侗绣一起活下去的话语。但一个手艺光在寨子里活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被看见、被理解，甚至被误解和被争论。所以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要把视野打开。当汉宇带着创新的侗绣作品走出大山，走进美术馆、国际展览，甚至社交媒体的时候，他真的能成为一座桥梁吗？有外国观众站在他的作品前，能看到贵州吗？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会质疑他乱改传统吗？他又如何看待文化翻译者这样一个身份，以及他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沙龙上到底又分享了什么？我们继续对话青年艺术家崔汉宇。

0: 比如说你画油画画一幅的话，可能最多的一次修改了多少次呢？
1: 反正就我是好几幅一起，
0: 啊，同时画是吧？
1: 对，然后就会在那个磨，就磨来磨去，啊，就是那种我以前画的就是疯狂的那种张扬的那种，颜色色彩，爆裂的那种状态。那现在我的心境又变了，我就开始收，就我没有那么狂了。
0: 对，
1: 是年轻的时候非常狂，就是学生时代，学生时代非常狂，就把那个色彩就感觉是要泼到，就是那种。不知道是愤怒也好，还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不由然的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刚的，或者
0: 那种张扬
1: 张扬的
0: 张扬的性格
1: 出现。
0: 对，我
1: 现在30多岁了，也开始收了一些。
0: 对，
1: 所以在很多东西在现在的创作里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0: 嗯，如果就是去年在这个多彩贵州城举办的那个你的画展，我看过你的画，在早期的时候色彩是用的比较多，大红大紫大绿的都会用上，但是看到你后期的创作的一些作品的话，你会偏爱某一种颜色，然后在这种颜色上把它不断的去延伸，
1: 是
0: 其实也是在做一种减法，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开始在收敛的这种过程了，
1: 因为有一点对那种状态好像有点不太感兴趣了，就很容易失去兴趣。我对很多东西，就得不停地找新鲜感。
0: 嗯，
1: 就像我现在如果再去做以前那种刺绣，我可能也会有一点。所以我这一次也在想着新的作品，我要怎么去让它更 special， 更不一样一点点。
0: 啊，
1: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
0: 啊，那你的作品呢？曾经参加过这个国内外的一些展览，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会让你真正的感觉到洞绣已经变成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洞寨和外面的世界呢？
1: 嗯，去曼谷的那一次吧。
0: 曼谷，
1: 因为那个画廊特别漂亮。
0: 嗯，
1: 它是那种阳光玻璃房，然后一个老建筑改的。
0: 啊，
1: 然后当刺绣放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那是一次群展，那次展的时候有很多泰国当地的做一些什么，他们专门做都是一些手工艺人，就是有些修复那种漆器，有些是画那种小的那种像他们泰国的那种唐卡，忘记叫什么了，就是那种，还有一些是专门做那种微型房子，还有一些做椅子，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刺绣放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是受到了他们当时大部分人的最喜爱的一个东西，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0: 啊，
1: 他们完全没有见过浮雕感这么强的一个作品，然后就加入了现代化的一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还给他们解释说这洞绣这布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感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只要一个工艺品，它视觉和感觉和解读上能对观众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个就会有流通性，就会有后面的继续的发展。
0: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们对新奇事物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都有吸引力，同时呢审美呢也会一致的，哪怕他不是同一个民族，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是吧，
1: 他都能 relate 到那个东西。
0: 对，也有可能在那天展馆布展的整个一个布置也好，光线也好，正好激发了人们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兴趣。
1: 对，我觉得有，应该有
0: 啊，甚至可能会包括现场有音乐吗？
1: 有，
0: 也有音乐，
1: 我们的视频放在那里的，就是琴锁，我们做所有东西的一个剪辑。
0: 哦，
1: 就不停地唱那个洞歌，在那个空间里面
0: 啊，突然人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呈现在面前了。啊，那么如果假设有一位完全没有了解过我们侗族文化的外省的或是外国的观众站在你的作品面前，不管是你油画也好，还是我们的侗族作品也好，那么完全不了解贵州和侗族，你希望他通过你的这些作品让他能感受到些什么？
1: 首先肯定是视觉，
0: 视觉上的冲击，
1: 视觉上的冲击
0: 啊。
1: 其次了，我其实想追求的那个点就是，那个艺术性的那种能打动到他，就是那个打动是有技法上的打动，有图形上的打动，有这个艺术家他要去解释的那个东西的那种状态，就像你在罗斯科面前，他那个几个大色彩，
0: 对，
1: 为什么会有人会在他面前能那么关系到他的那个艺术带给他的那种冲击力，那个艺术性很微妙，所以我一直在 追求那个平衡点，我其实很难去言说它。
0: 对，
1: 但是它是有视觉、有图形、有还有我们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它一直一起造就了一个东西，能在那里能感动到大家、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一个过程。
0: 那没有说哪一样具体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而是说一种抽象的感受，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不明觉厉，说中文，就语言就很有那个局限性，语言非得说出来。就是我有时候我喜欢的那些艺术家干嘛哈？我为什么他们能刺激到我创作？你说的是他那几个东西能刺激到吗？不是，是他整个作品带给我的那种精神性。
0: 精神性，对。
1: 对，那种东西能刺激到我，可以给我很多灵感。
0: 对。
1: 但是如果只是那个图像，那就是。没不是太有那个持续性。
0: 对对 对, 对，其实对我而言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我去看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艺术展，不管是画展、雕塑展也好啊，带给我最大的精神上的感受或收获是这个东西我仿佛见过，但是又完全没见过。
1: OK， 也有这样的可能，对对对，
0: 是这种状态啊，
1: 是是是，
0: 仿佛见过，有一种熟悉感，但是你又完全没有
1: 见过，说不出来，
0: 说不出来，对对对，啊，那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是强调连接，在你看来，比如说有现在因为网络发达，自媒体盛行嘛，对这种非遗的传播，你觉得是加分还是干扰？
1: 我觉得肯定是加分，
0: 肯定是加分。
1: 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自媒体的报道或干嘛，其实贵州也不会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在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说贵州人，他贵州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的。
0: 对，
1: 我12年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贵州，就觉得就是那种山里面，然后大家对贵州就天无三日晴。秦地无三尺平，然后就是黔驴技穷，全是一些不好的词。
0: 对，夜郎自大，真的。
1: 对对对，全是一些不好词。然后我在北京读的大学，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为什么这种人？当然，我是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哈，觉得他们没有文化，怎么连贵州省都不知道？
0: 对，连基本的地理知识都不知道。
1: 但是这几年的这自媒体的发展，确实帮助到，包括贵州菜的出圈，贵州非遗文化的出圈，
0: 对，
1: 这全部都有在帮助贵州在。推着走，而且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留学回来，也在拥抱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在去用他们的解释去转译一下，创意性的现代化的非遗是怎么样的，然后不管是好和坏，都有人在做，有做就是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是带来好的前景吧，我是这样觉得的。
0: 对。是的，啊，那么看来还是偏向于加分哈，
1: 偏向于加分，
0: 干扰可以忽略不计哈。
1: 干扰就是，什么干扰呢？就是确实有很多我不太喜欢的，但也不好说。但是就有，只要我就说了，只要有这个多样性，
0: 对，
1: 它就会有传播性，
0: 对，
1: 有传播性它就会发展。
0: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这次省博的这个沙龙主题里边的话，你想分享的故事或观点，能不能给我们的广播前的这个听众再说一次？因为今天在台上比较紧张啊。
1: 其实我主要想今天分享的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背景下的人，我怎么去从一个 idea 到最后落成一个物品的一个发展性的一个梳理。就是我说了，就是。在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当时去中留学的很多孩子，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教育体系下，其实你都是应试嘛，
0: 对，
1: 所以你很难萌发那种很特殊的那种想法
0: 创造性
1: 的，对，所以我们当时能考上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去了以后发现，哇，天南各北的同学都这么有才华，好有想法，就是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从一开始的模仿。到最后我们其实上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优秀，他们在模仿能力巨强，但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他们就开始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点了，然后最后就是很顺利的就能毕业了，但很多孩子，很多就是西方的，他们固化了那个状态以后又没办法，就他们知道他们的创意性在那个位置，但是就没有太多的突破
0: 啊，
1: 那professor 看的是你的突破性，
0: 对，
1: 所以中国学生从一开始模仿到最后能做出一个 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老师一直在推我们说，你们是谁，你们不要一味的去模仿，你必须找到，如果一直在模仿的话，一直打枪就把你看守掉，看守掉，然后最后如果你被看守了几次以后，你就会被踢走。
0: 嗯，对，
1: 我们总共就十几个人，然后最后上秀了不到十个人，
0: 哦，
1: 然后还有淘汰制，就大家都是拧着一就像救命稻草一样，在那个很高压的情况下去学习的，然后也是那种高压才把人推出那个安全区，然后就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我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知道，绘画这个直接的输出我可以把它变成印花，我可以做成廓形，然后最后我就很顺利的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作品也得到了很多报道。所以我想讲的是，在找到自己的这个艺术语言创作语言的同时，可以从模仿开始。你可以去模仿你所有想感兴趣的一些艺术家也好，音乐也好， no matter what， 就随便你去模仿。但你在模仿的同时的话，一定要叮嘱自己一句，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个特殊点。你作为一个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看那些动漫长大的，
0: 对呀，
1: 经历也就是上初中大学高中都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在那个，就是我看动漫的时候，我从小天花乱坠的想那些问题，把那个书画的乱七八糟，这些都是一些挖出来的点，为什么会这么就是那么想象那些东西，到包括我现在三十多岁，我还是会想一些
0: 稀奇古怪的，
1: 稀奇古怪的那种卡通的那种东西，其实都是受这些影响
0: 啊。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找到自己的那个语言很难，我知道很难，但是你只有在不停地去探索的这个过程中，不要害怕去做，就是可以去模仿，可以去做，只要你自己内心满意，然后你就可以往下一步走。
0: 我觉得你可能讲到了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就是，其实国内的教育和国外的教育不太一样，国内的话更重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反反复复在练基础，而磨灭了一些创造力和想象力，对吧？
1: 对。
0: 但是在国外的话，他鼓励你在模仿的同时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么还有另外的点就是，所有其实自己的风格都是从临摹开始的。那么临摹久了以后，你不能老是陷在这个临摹当中，
1: 你自己也会烦。
0: 对，你会烦。之所以我们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面给我们打下了很多很美好的艺术的东西，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但是他是他，你是你，要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你自己。
1: 对对
0: 对，
1: 对，这样你就会在后期的很多创作里面，你就会不会脱掉那个根。你可以去做很多尝试，但那个根都在那个位置。
0: 对，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创造性也一定要有的。
1: 对对，
0: 那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话，也想去走这么一条路去做，比如说去乡村去做非遗。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会给他一点什么样的建议？
1: 他们想去做一些。建议啊，我得问他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
0: 比如说他根据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些非遗的东西的话，他想做一些文创啊，不管是什么，可能做一些文创产品啊。对此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自己以前会有踩过什么样的坑啊？别人不要再重复你的这个坑啊。
1: 想好市场的需求，
0: 想好市场需求，
1: 就是你的目标群体是哪些？其实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就没想，
0: 就
1: 纯艺术的去表达，因为那个很爽。但是后面你必须要落到市场，你如果要销售，你才能继续嘛。所以后面我们也有些转化，就是从一开始我完全啥都不想，就是艺术性的。就全是那种不在意，就不太在意什么工时或干嘛，就是你去做一些东西，一对耳环你要卖几千块钱，然后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因为很重工或干嘛，然后但到后面的一些一定程度上的优化，是怎么去适应市场，然后这些都是得去想清想明白的。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创也好或干嘛。作品也好，先想好你的客户吧。就是你的客户如果是一些抖音或者是小红书一类的这种快销，或者是不用太高价，然后你就去做一些尝试，做一些优化一点的东西，不要做的太复杂或干嘛。但如果你的目标群体就是要去展览高端人群，高净值人群，那就去把它做的极致
0: 啊，
1: 就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道路，
0: 要想清楚，
1: 不能像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两个人都没经验，就全部把它做得非常复杂，非常 那个根本就卖不出去，对啊，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是现在优化了以后，就非常有了很多的出路了，就是。
0: 我经常会有个想法，对于市场和文化来讲，就好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
1: 嗯嗯。
0: 我们能不能在文化上做到一种引领？就是我去做艺术方面的话，会做得很爽，然后同时呢，又能迎合市场。一个做引领，一个做迎合，你觉得这个难不难？在文化上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1: 在文化上去引领，在市场上去迎合，
0: 对，
1: 两全其美的一个状态，很难，我跟你讲，非常难，
0: 这是一个矛盾体，是吧？
1: 对对，真的是很难的。
0: 你要么都迎合，要么都是去引领，是吧？
1: 没有，那它是一个度的，它是一个度的，它永远做不到绝对
0: 啊，
1: 它就是那个度，那个度就是你做人也一样啊，该说话的时候说，不该说的不说，就是那个度嘛，这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就那个度。掌握好了，还要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东西这一点都差不了。你能抱一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说你能预测出来的。
0: 对，
1: 你只能在你做的过程中，实际推着走的情况下，你具备那些条件，它就会自然会出来。
0: 哦，
1: 所以我就劝现在年轻人别卷了，就是有什么好卷的，就该干嘛干嘛，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躺平躺平。但是我说的躺平不是说啥不做
0: 啊，
1: 你得要知道自己，就像我刚刚说，你去模仿啊，去做嘛。但你不要奢望着你有一天你就可以非常厉害或干嘛，因为都说天时地利人和一点都差不了。
0: 对，
1: 所以就该做你自己的那个事情就去做，然后自然而然它有很多事情就会出现，出现了就把握，把握不住也不要担心，然后后面可能会更多的就会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好的，好，那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汉语有想过没有，就是在做了这个洞秀以后的话，你还会做贵州的其他，比如说我还会什么某一个地方啊，或某一个民族的某一样东西你会去开发呢？有做这样的规划没有？
1: 有，我上次那个竹编造纸，那纸还有很多，还有像什么？我想一下，贵州的那个还有屯普的那些螺戏。
0: 罗戏啊，
1: 叫地戏，叫地戏，
0: 罗戏也叫罗戏，巨龙嘛，
1: 对，然后就是那些东西都是切入点。但只是现在我还是在那个刺绣的那个逻辑里面去。

0: 走的，
1: 嗯，
0: 然后后面我也在想的是把什么样的公益性和非遗性加到这个状态里面，会让它呈现出一些更不一样的状态。
1: 嗯，
0: 你说的那个是完全是在考虑范围内的，
1: 考虑范围内，
0: 对对。
1: 有没有怕？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把这些东西元素加进来，可能会呈现的作品有可能会立体感会更强，
0: 对，
1: 但是也有可能会变得这个不伦不类呢？有这样方面的担忧没有？
0: 没太有，
1: 没有想过，
0: 就没想过。但我要去把它做，我肯定不会把它做的我不满意就放出来。
1: 哦，
0: 就肯定要满意了才能出来。所以我如果自己都满意了，那就会出来，应该也不会太差吧。嗯、
1: 好吧，我有想过。那么你自己个人的下一步的有什么就是具体的规划没有？
0: 我们其实每一年都要做一批产品嘛。
1: 嗯。
0: 今年的构思还是以服装为主，
1: 服装为主，
0: 服装为主，
1: 啊、
0: 但是还是没想好的那个到底应该去怎么样。其实我这一次回上海，我就要去开始
1: 去
0: 把这个思考构思出来了。
1: 嗯，
0: 因为今年的那个状态，我又想跟其他以前的不一样一点。
1: 对，
0: 但我也在构思那个状态。
1: 嗯，
0: 现在就还在那个构思阶段，但肯定要做一批新的作品会出来。对，
1: 嗯，好的，好，那么我们也预祝汉语成功啊！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进行到此刻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和青年艺术家崔汉语聊了近50分钟。采访他的那天是5月18号，恰好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但其实桥梁不一定是宏大的建筑，它可能是一根针、一缕线、一个人、一段声音。感谢崔汉语，感谢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贵州年轻人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乡绣进更大的世界。也感谢正在收听的你，愿我们都能成为一座小小的桥，连接起那些值得被看见、被听见的人和事。贵州腔调，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9: 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10: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
9: 好空气能变现，贵州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正式出炉。
10: 从只有一个房间到拥有两个品牌，业务覆盖三个城市，95后民宿主理人唐蓉蓉十年创业，始终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专栏《主理人生》，今天一起去听听她的故事。
9: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0: 我是亚楠，
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9: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1到27度。
1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5月27号，省外高水平大学帮扶贵州省学科建设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屈林、孙发，12所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和帮扶专家代表、教育部有关领导同志参加，副省长张静平通报有关情况。
9: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2025年学科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各方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帮扶工作落地见效，充分彰显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部署的政治自觉，充分展现了教育系统关心支持贵州等西部地区发展的深厚情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希望各帮扶高校和专家继续施展学术专长，发挥独特优势，给予贵州高等教育更大支持，为全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注入强大动力。贵州将以悉心服务保障帮扶专家在前工作。
10: 李秉钧在主持时说，希望教育部各帮扶高校加大对贵州的支持力度，共同健全完善帮扶合作机制，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需求，推动重点学科建设、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等取得更大突破，为提升贵州高等教育质量，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更好保障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9: 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巫晓称、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季光、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宁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复旦大学党委常委、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徐军、浙江大学副校长夏群科、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陆伟、中南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陈翔、四川大学常务副校长楚良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傅瑶、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吴刚先后发言，16位帮扶专家代表作书面发言，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贵州所需所能，更好助力贵州在新征程上走新路、展风采，省有关部门和受帮扶高校负责同志参加。
10: 5月27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钧在贵阳会见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一行，省领导郭强、郭成林参加。徐林、李秉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清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证监会给予贵州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证监会一如既往关心贵州，在上市企业培育、资本市场融资、产业基金布局优化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吴清感谢贵州对中国证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资本市场发展有特色，潜力大，中国证监会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积极对接贵州所需，在金融助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效，活跃并购重组市场，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加强同贵州的沟通合作，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证监会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9: 5月27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秉钧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动态更新的中共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研究部署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并逐一通报牵头的集中整治问题整改进展情况。
1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15五首位战略任务，坚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贵州实际，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9: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全面排查整治全省煤矿安全隐患，不断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会议专题听取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按照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和省委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抓牢抓实学习研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要持续全面查摆问题，严格落实三个对照等要求，动态完善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见人、见事、见思想。要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结合起来，与当前经济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立足实际，分类施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化解，从源头上防止新的问题发生。全省政府系统要扛牢政治责任，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于2024年率先在全国开展省级中心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由未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市州向达标市州进行资金转移支付，款项全部用于大气污染治理和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目前2025年度全省补偿核算结果已经出炉，美丽中国贵州行专栏请听报道。
9: 最新下发的2025年度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账单显示，黔南州、贵阳市、六盘水市、黔东南州、黔西南州全面完成年度考核目标，共同分享2700余万元补偿资金，其中黔南州获得1396.42万元，占全省补偿总额近一半。在黔南州都匀市一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一块扬尘实时监测系统大屏实时显示 PM2.5、PM10 等关键指标均符合贵州省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都匀市青云学府项目经理罗俊：
12: 每天都安排专人进行环保专项检查，每周进行一次项目部的大检查。现在呢，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的工作环境、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
9: 重点行业深度治理同样是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关键。在国能福泉发电的中央疾控室，大屏上实时显示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指标，各项数据稳定优于超低排放限值，全程实现智能化、可视化闭环管控。国能福泉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志田：
13: 我们近年来陆续投资了近4.5亿元，用于超低排放改造，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全力提升生态环保治理的水平。
9: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强：
14: 黔州黄磷企业尾气全部实现综合利用，105个在建项目的工地纳入了智慧监管平台实时监控，泉州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97%。我们也把资金用好，重点用于雾跑车、应急防空设施设备等方面。
9: 贵州城市空气质量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以优良天数比率、PM2.5 浓度两项国家约束性指标为考核核心，以国家下达我省的年度目标值为统一补偿标准，资金在市州之间直接横向流转，实行专款专用，将全部反哺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管能力提升。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处二级主任科员唐旭子：
15: 实行以差补优的纯横向补偿，优者获偿，差者赔付，治理成效与市州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全国同类生态优良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9: 从一口清新空气到一笔真金白银，再到持续深化的大气治理投入，贵州正以制度创新激活生态红利，让好空气可衡量、可奖惩、可变现，为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色动能。95后青年唐蓉蓉创业10年，目前是两个民宿品牌的主理人，业务覆盖贵阳、遵义、凯里等多个城市。主理人生专栏，我们一起来听他如何把民宿打造成温暖的家。
16: 现在让你给刚刚创业时候的你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17: 就是4个字，辛苦你了。
10: 唐蓉蓉95后，是西宿美学民宿和隐西美学民宿的主理人，创业已有10年。对他来说，民宿就是温暖的家。
18: 我希望它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它是要靠自己的心思，就像我们做一个桌子一样，随便拿一块木板，拿几根腿撑住，和你去精挑细选一块板子，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扭到你自己想要的点，呈现出来的感觉

0: 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呀？
1: 生活的压力让唐蓉蓉很早就萌生了创业挣钱的想法，而一次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宿。
0: 高三毕业去杭州旅游，我就订了一个民宿，房东他们两口子还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就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行业和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1: 家的感觉让唐蓉蓉决定投身民宿行业。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她，揣着勤工俭学赚来的3000元，在学校附近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0: 500块钱一间房的那种出租屋嘛，挣2500块钱连床都买不起，去废品回收站收旧铁架床，回来了之后拿那个麻绳缠，投影仪是在闲鱼上面买的，200块钱。
1: 尽管布置简单，但温馨的环境还是吸引不少住客预定。毕业后，唐蓉蓉带着开民宿赚的钱，积极寻求投资伙伴，想要做大民宿规模。然而创业之路充满荆棘，唐蓉蓉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0: 大家一起合伙投资嘛，我们几乎是把全部的工程款都付给他了，他卷着钱就走了，他自己找来的所有的工人师傅都没有给别人钱。当时因为我是甲方嘛，我们连夜凑钱，施工方欠他们的钱我补上，我心安。
1: 这次以后多听前辈的建议成为他做商业决定前的习惯。尽管更谨慎更成熟了，但年轻创业者的那股冲劲和自信他始终没丢。
0: 你自己创什么样的业，你要自己200%的肯定你自己，这个事情它才能走下去。我现在来创业底气就是我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失败了我还是20多岁，我失败了以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还是可以接着创业。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站在哪一个层面呢？
1: 去年全省民宿经营主体总量约1.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乘着贵州文旅发展的东风，靠着亲民价格和温馨的布置，唐蓉蓉的民宿的预订量一直不错。为了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她谋划着打造一个乡村民宿综合体项目。这段时间她和丈夫一直在山里忙活。唐蓉蓉丈夫龚腾，
2: 他呢就是女强人嘛，我就需要一个人来带领我，他就是我的带领者。但是更想说的一句就是老婆辛苦了。
0: 去政务大厅办证，工作人员他说是在做咖啡做民宿，就给一件事办理，这些小细节啊就能给到我们很多的鼓舞。身体上很累，但是为自己梦想的事业奋斗，心里面是很欣慰的，就是在热爱里面把自己的事业给完成。
3: 今年以来，我省自然资源系统聚焦重大项目用地需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助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省今年第一季度计划开工项目共1756个，截至四月上旬已完成1719个项目用地保障，保障率达97.9%。
1: 这段时间，各地交通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3: 在问马铁路南延伸线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对麻江西站的运营设施、信号和剩余轨道进行施工。车站建设用地522亩，设6股道，规划了集装箱、散堆装等4个作业区，并预留客运条件，预计今年底建成投运。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咸昌镇良田村党支部书记龙小丽。
4: 铁路把货运站修到我们良田村，极大地解决了山路转运成本高、物流损失大，以后无论是化肥、饲料运进来，还是我们的蓝莓、土特产运出去，都能在我们村口装火车。
3: 问马铁路公司协调部副部长戴勇。
5: 问马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部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川黔、沪昆、黔桂3条国铁干线，承担着磷、铝、煤等大宗货物的运输重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四电子系统的联调联试，信号、供电等关键子系统必须逐项验收达标后方可进入全线试运行。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白铁路项目建设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在安顺制梁厂全线首孔 T 型梁成功完成浇筑，同时位于镇宁县的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黄白铁路始于安顺黄桶，途经镇宁、紫云、望谟，终至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目前全线建设已完成近半。G6512玉天高速公路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岑上坡2号隧道施工现场，挖掘机、掘进机配合施工人员进行钻孔、出渣等工作， 前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玉天

0: 二标一工区安全员樊世凯。
1: 隧道全线总长365米，目前单通掘进140米，预计在7月中旬贯通。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记者昨天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抹茶大会将于5月31号到6月1号在贵州铜仁江口县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以一抹香橙聚世拓新，范敬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范敬抹茶产品创意创业大赛、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系列活动。
3: 5月26号，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足球协会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在贵州举行。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与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分别在6月6号、6月9号在遵义和贵阳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是 U23 国足出征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前的重要备战。赛事将配套开展青少年观赛日等活动，赛事票务已于5月23号开启全网发售，球迷可通过小程序在线购票，也可在比赛日现场购票观赛。贵州省足球协会主席秦志浩：
4: 我们将组织好这次比赛，让贵州足球的发展成为贵州一个名片，要组织更多的青少年的品牌赛事，训练基地建设，贵州青训体系的建设逐步的规范化，同时以下届全运会做一个目标，把精英队伍建立起来。
0: 贵州省国资委日前与中央在前企业、省属国企等集中签订贵州省国企党建央地联动4+恩慎五书，推动理论武装联学联训，招商投资恳谈洽谈，青联国企建学建诺，干部人才双培双育及其他多元特色党建任务。各方将探索建立国企党建央地联动联席会议制度，加快形成党建工作新格局。参加任务书签订的单位人员走进花摊子水库工程一线实地调研，并现场举行党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工人先锋号授旗仪式。
3: 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鲁甘山海情》，架起生命连心桥。
5: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6: 病人的症状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
5: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留不住。
6: 急诊啊，脑出血、卒中或者是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步治疗了。
5: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第一个挑战。
6: 最后我们就去到是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什么很复杂的病人，我脑瘤了，通过远程会诊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一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5: 信任建立后，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7: 从2024年10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武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5: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 还存在缺口。
7: 比如说种植羊，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申请的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
5: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8: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武都区人民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增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转率下降了10%左右，三四级手术量和三四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5: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武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8: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一声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5: 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
9: 绝大多数老百姓呢，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
5: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武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9: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会全部承担。
5: 五月的武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但是当刘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节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
10: 他嘛，不远的时间中午有出个帮忙嘛，外来外去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政府现在就方便嘛。
5: 10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11: 近年来啊，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带培养基层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陇原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1到27度；遵义阵雨，22到26度；安顺雷阵雨，20到25度；都匀中雨，23到30度；凯里阵雨，24到31度；铜仁雷阵雨，22到27度；七星关阵雨，17到20度；水城阵雨，18到24度；兴义阵雨，21到27度。
3: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2: 这殷纣王可是缺了大德了，把贾氏夫人给逼死了，把皇娘娘给摔死了，吴成王黄飞虎忍无可忍，这才倒反朝歌。手下有4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那都是他的铁哥们儿啊，4梁8柱，保着他来在了武朝门， 讨敌骂阵。骂谁呀？就骂这个昏君纣王，哎，说他惨无人道，说他畜生不如。那么大的嗓门，人家能听不着吗？纣王在露台上啊，就听见外头嗷嗷嗷嗷的，心说这谁呀？大过年的应该说点吉祥话，怎么好像是骂街的？哎呀，不吉利，哎，不守规矩。这时候有人撒脚如飞，倒在露台上给他禀报一切。纣王一听，黄飞虎真造反了。说实话呀，他也有点后悔，心说我怎么那么臭流氓啊，我后宫粉黛好几千呢，一个个光鲜亮丽大美妞，还有不少大模特呢，还有洋妞呢，你说我还不够折腾的，干嘛跟人家黄飞虎他媳妇扯这个呀？哎呦，鬼迷心窍，我一时糊涂啊，真是做下蠢猪的事情。你看现在那么大的忠臣黄飞虎他造反了，质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呀？可又一想，这不是回答的事儿啊，这是拼命的事儿。过去朋友大大的，现在仇人大大的了，黄飞虎是保我的，现在轮着大刀要砍我，那我怎么办呢？我先仔细瞧瞧吧，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来人呐，搀扶着孤家到瞭望台上看个清楚。这露台上头啊，还有瞭望台，就是啊，拔起来那么一个高高的像大烟筒一样的玩意。纣王肉跳心惊啊，这样再传旨也不好使唤了，外头都封锁了，想调文臣调武将全都来不及了，就得内部解决呀。幸好这内部啊还有两个心腹，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把这姐俩赶紧请出来商量一下对策吧。你别看纣王吓得跟小蒜一样，可是妲己娘娘满不在乎。陛下呀，您这是怎么了？您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呢？黄飞虎他有什么了不起？您是天子啊，您忘了您胯下马掌中刀了，当初您是脱梁换柱，力有千斤呢，怕他则甚？宫中也有不少的太监，还有许多的宫娥，咱们呢点齐卫队也能够跟他战上一场。
13: 哦，纣王是如梦方苏啊，这么多年我净吃现成的了，忘了我自己也是一员大武将，来呀，披挂整齐。
12: 那黄金甲呀，多少年都不用了，战袍呢，也是好几年都藏在箱子底下，这回拽出来，把那灰尘掸一掸，再把天子的行头给脱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这肚子呢，也有点大了。哎呀，穿这个甲胄还挺费劲，那也得往上穿呢。好不容易装束好了，外边逍遥马大砍刀全都齐备，再看纣王持刀在手，飞身上马，点齐卫队，给我往外冲。过了九间殿，过了五龙桥，午门开放，纣王啊还真不含糊，亲自指挥军队在午门外就列摆开来，两军对垒。这纣王厚着脸皮呀，拖着刀瞧了瞧，黄飞虎，你要干什么？这是骂谁呢？你这不废话吗？指名点姓不就骂你呢吗？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啊，黄飞虎一看是他，这眼眉都立起来了，眼角都瞪裂了，呀呀，呸！子寿啊，你这昏君，你还问我要干什么？你自己做的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 纣王到了这节骨眼上，就是不能认账了。哎，他得编瞎话。黄飞虎

0: 还问他呢，我夫人贾氏是怎么死的，我妹妹黄娘娘是怎么死的，你给我解释解释。嗨，黄飞虎啊，你要问旁的咱们还有的一说，一问这个事儿啊，那是大大的误会呀。你想想，大喜的日子，普天同庆，军民共乐，你夫人贾氏进了皇宫了，王后妲己娘娘呢宴请于她，你这夫人呢也是不懂事儿，你说你在家里头是怎么调教的，哎呀，喝起酒来可就没完了，也可能是我宫里头的玉液琼浆酒这味道好极了啊，那是天下最美的饮料了，你媳妇儿啊左一杯呀右一碗呐，越喝越馋，她是越馋越喝呀，三下五除二坏了菜了，把自己给灌醉了。感情女人这一醉酒啊比男人还丢人现眼呢。妲己娘娘说了，赶紧腾出房间来，哎，让你夫人贾氏啊睡上一觉，可是贾氏她不听啊，晃晃荡荡非得要回家，走到那护栏那儿他还走，哎，一迈步一片腿肉吧唧他掉外头去了，哎，活活的把自己给摔死了，你说喝那么多酒有什么好处。再说你妹妹那西宫娘娘，她也不了解情况，你妹妹呀从小就有毛病，长大这毛病她更大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呢，哎呦，当时就发了飙了，认为出了那种事儿了，跑到露台上跟我玩命。孤王这么一看呢，跟他分辨也是分辨不清楚了，哎，干脆我轻轻的推他一把吧。这一推他还火了，哎呀，认为自己呀失宠了，感觉到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才动了自杀的念头。孤王我是左拖右拽，我拽不住啊，他跑到露台边上由栏杆上头啊就蹦下去了，哎，跳楼自杀，你说这心眼儿得多小啊。我说武成王啊，爱卿哎，你家世代公卿，孤对你可不薄啊，你身为武成王位极人臣，紫袍金带，你怎么还要造反呢？你呀也不能听信谣言，什么事儿得调查清楚了啊，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怪我，哎，你要是相信我的话放下刀枪，我呢既往不咎，你还是武成王，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没媳妇儿没关系呀，啊，你看我这后宫粉黛三千娇娥八百呀，你是随便挑随便选呢，就说是我的那些妃子小媳妇儿啊，你要是喜欢哪个马上过继给你三十五十的都没问题，你拿一个半老徐娘贾氏啊换一群黄花大闺女，哎，就不是黄花大闺女吧，那她也都是大美人啊，你何乐而不为呢？得占多的便宜呀，啊，放着好果子你不吃，非要吃着烂果子，哎，你呀当明白人，哎，一定三思啊，你是战是降两条路任你选，你即刻给我答复。这个武成王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瞎话，夫人根本就不会喝酒啊，即使喝酒了那也是他们惯的，还什么没站稳掉到栏杆下边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啊，哎呀，他分明是推脱责任的，但是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假，如果我现在放下了兵刃还能够官复原职复旧如初，要不我就忍了。这黄飞虎他就有点动摇了，在旁边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呢，一看，哎呦，要坏呀，我大哥怎么关键时候要掉链子呀，这时候不能动摇啊，大吼一声，大哥，休听他满口喷粪， 他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啊！大哥，您等着吧！啊，他他他他他！这黄明催马摇枪，是直取纣王。昏君，你看枪！上去扑棱，就捅了一下。纣王一看不好啊，这家伙冰凉棒硬的，真要给捅上，那吃麻麻不香了。赶紧合刀往外招架，开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了一处啊。周济一挺大枪也上去了，心里话，不能啊留后路，不能啊留尾巴。我大哥这人呐，耳软心活，他容易动摇，最好啊给这昏君放点血啊，扑扑扑把他扎成筛子那才好呢。到那时候我大哥就必须得下定决心喽。因此上黄明周济各逞其能啊，两人两马两条枪，把殷纣王就困在了当中。要说这纣王还真是马上皇帝，哎，能耐真不小啊。但有一节，他这功夫啊全都放下了，这么多年就是跟那狐狸精还有雉鸡精，哎，骨头猫腻，平时也不锻炼身体，也不搞什么战备工作，哎，现在都康了都，所以轮着大刀骑着大马打了没有几个回合，他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眼花缭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怎么整啊？这个他这一慌神儿可麻烦了，耳轮中就听见啊，哎呀，让这大将黄明啊在他腿肚子上头给扎了一枪，哎呀，这一枪扎的还不算浅呢，有那么三寸多深，那血啊呲可就流出来了。哎呀，纣王倒背着宝刀一拨马就拜进了午门，当时把宫门给掩上了，顶门杠子给顶上了，门栓都插上了，他不敢出来了。其实啊，黄明周济就是吓唬吓唬他，如果说这哥俩使上劲，那纣王啊连命都保不住了。黄明周济一看把纣王给扎伤了，哎，行了，大哥黄飞虎这归路算是掐死喽，目的达到了，必须造反到底呀，大哥，咱们赶紧走吧。黄飞虎长出了一口气，点点头，好兄弟呀，咱们出西门走。这就出了西门了，出去那么二三十里，算是追上了车队，兵合到一处，不到两千人呢，就赶奔西岐。各位，这朝歌城它在河南呢，由打这地方出发到陕西那道可是不近，走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前走还有五关呢，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那哪一关能好走啊？可不是一天两天的路程，男女老少还有那么多人，又得吃又得喝，所以呀，速度就更慢了。但是呢，以防后边有追兵，他们是昼夜兼程，两天呢并成一天，恨不能累生双翅就飞到西岐。压下这黄飞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昏君纣王，败回到内宫，赶紧叫人呢给他包扎伤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真往我腿肚子上头扎呀，啊，有云南白药没有，给我上点。御医啊过来了，陛下，实在对不起，这云南白药啊还没发明呢，哎，真他娘的倒霉呀，那上点黄土面吧。好嘛，随便上了点药，又包扎好伤口。这纣王他是唉声叹气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黄飞虎反出朝歌奔西岐去了，等于说断我的一臂，将来再要打仗，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使唤呢？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纣王懊恼之极呀，没过两天，哎，有了好消息了，啊，报！ 报陛下得知太师文仲得胜还朝。纣王一听，他是又惊又喜，喜之喜，太师回来了，这回有了主心骨了。那文太师能耐太大了，今后的江山社稷可就靠他执掌了。惊之惊啊，逼反了武成王，他那些埋汰事儿他没法说呀。万一这文太师问起来，我怎么讲啊，我就得胡编乱造啊，哎呀，说瞎话我可不专业呀。他呀太谦虚了，实际上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纣王又一想，不行，文太师出征之前呢给我说了十条陈，让我一样一样的都改，可到现在我一样都没改呀。赶紧传旨，快快快快快，把那个八宝金殿那个刨落那大柱子先都给我抬走，再到那露台底下把那菜盆给我填上，什么什么酒池啊，肉林啊，都削平了。哎呦，这通忙乎啊，他是真怕文太师啊。等把这些事儿啊整得差不多了，文仲也上了朝了。这文太师一进京城可就听说了，这么大的事情他能不知道吗？文仲的心都碎了，他跟武成王黄飞虎交情特别的深呢。黄飞虎的为人文太师太了解了，他为什么造反呢？不用问呢，肯定是天子的不对，君对不起臣，臣才要造反呢。古人有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老太师上了殿了，躬身施礼，参王拜驾，陛下，仗陛下洪福，东海平陵王被臣剿灭是得胜班师啊。纣王往殿下这么一瞧，哎呀，一咧嘴，他哭开了。太师啊，太师哎。文太师傻了，心说我还没死呢，这怎么就哭起丧来了。这纣王当着满朝文武放声大悲。您还别说，眼泪这玩意儿啊它就是好使。本来文太师想要当殿质问你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可是一看这天子的都这样了，当着满朝文武都哭得不像样子了，这老头子呀心里头也软了。陛下何故悲啼？
1: 太师啊，我让人给欺负苦了，武成王黄飞虎他对不起故，我怎么了我呀？我也没错啊，元旦之日军民同乐，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王宫朝贺王后，这是好事儿啊。可是这贾氏喝酒喝多了，一没留神嘚吧咕叽又打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摔半了。黄飞虎他妹妹西宫娘娘跟我是不依不饶啊，后来跟我还交了手了。你看看看看我这脸都是让他给挠的。可是我认为挠了脸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粘两个创可贴也就没事了。可是这皇娘娘她还是不依不饶啊，寻死觅活啊，跳楼她自杀了，这跟我也没有关系呀。那黄飞虎他捕风捉影，借故造反，你看看看我这腿肚子啊，这都受了伤了，这怎么得了啊。纣王啊他就是胡说八道，那么文太师如何反应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 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5: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他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4: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5: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100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有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 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

0: 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还是受国家委托呀，继续在这里啊给大家来讲解传承了百年的宫廷御用方利泰医养元丹，全面呀恢复老慢病的体质健康问题啊。通过呢先通后补的治疗手段啊，通全身经脉，让全身的经络呀完全通畅，再补精气血啊，让这个气血啊随着通畅的经脉贯穿四肢百骸抵达五脏六腑啊，这样的话呢对全身脏腑啊来进行全面的修复和修整啊，这样呢就能让你啊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康复，能除根儿啊。有的人说了，这个说陈老师啊，说我早就听您讲了，说这个利泰养元丹呢治心脑血管病治得好啊。那个说了，我们家邻居说了，利泰养元丹呢治这个糖尿病胃溃疡治得好啊，这我现在我都信了啊。而且呢这些啊，他说这从根儿上来讲它都还属于肉啊。你看这个胃肠呀、肝肾呐、心脑啊啊，这个组织啊还都属于肉质状，哎，还算是好治疗啊。就是说我这是骨头里边有问题了，利泰医养元丹能治好治不好啊？因为从组织结构上来讲，骨头要远远比筋骨肉那是要致密的多，所以来说呀，从这个严格上来讲，这个骨头要想恢复确实恢复的比较慢，对吧？你看咱们从直观上来看啊，最先好的什么呀，是脾，对吧？这三五天这个血不光是不流了，结痂七八天基本上痂脱落，这个表皮基本上就愈合了，对吧？其次呢是肉啊，说这个摔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肉都翻翻了，哎，那需要缝合，基本上呀有上个半月咱们就可以拆线，是吧？就说明这肉都全长上了，伤口愈合了，你抬腿啊你走路啊这就没问题了。哎，那如果伤了筋伤了骨，对吧？那最少恢复都得呀三四个月啊，所以过去讲叫伤筋动骨100天，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你要是岁数再大那好的就更慢了。说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骨头骨质啊非常的致密啊，这个硬度高，越致密相对来讲啊它要想修复就越难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骨头本身呀它没有丰富的血管网络，骨头的营养啊全凭骨髓啊，而这个骨髓充不充盈满不满就决定了你的骨头愈合的速度。所以为什么你看小孩儿，是吧，从高处往下蹦他不容易骨折，骨头韧性好，骨髓充盈啊，能够给骨头提供充足的营养，所以这骨头啊就坚而且韧啊，这个坚和韧结合的一块非常的完美，所以从好几米跳下来都没事。越到上了岁数了，哎，骨头里边啊这个骨髓越来越空虚了，就造成啊这个骨头得不到骨髓的营养，骨质就开始退化啊，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这个骨胶原啊，这里边的这个胶质有机物开始大量减少，紧接着就是钙质大量的脱落，是吧？这些西医在 X 光下一看，说你这个骨头呀这个阴影开始变得呀模糊不清啊，他就说你有骨质疏松了啊，他说你脱钙，实际上不只是脱钙，实际上啊是骨头里边的整个所有的这个骨胶原呀，所有这里边的这个有机物啊 都在减少啊，只不过他能测到的是骨钙大量流失，他所以他说你脱钙是吧。如果这个时候呀恰好啊你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这个行走啊，或者说呀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呐、啊、或者说呀干一些体力活呀，哎，颈椎啊腰椎啊膝关节啊，说这些地方呀磨损的比别人大，哎，那这个时候这些地方逐渐就出问题了，对吧？这开始出现不是这个脖子呀发僵发硬，就是这个腰疼的呀直不起腰来啊，甚至说呀这个膝盖啊一蹲下蹲着一半咔吧一下，感觉就好像是憋着劲儿一样啊，就感觉呀这个膝盖里边一脚就疼的腿一软就摔那儿了，对吧？现在讲叫什么呀，这就叫骨质疏松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啊。如果你再有这个风寒湿是吧，年轻时候工作的这个比较差，年轻那时候倒退三五十年呀、啊、那时候全国各地工作环境都不好啊，你要是个野外工作保暖又差，你想吧，这个风寒湿侵入你的骨关节，造成呢骨质的经络被闭阻不通以后，骨质的持续破坏，这就会形成所谓的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一得这毛病，一得得三十年、五十年的都大有人在呀，啊！而这样的人得上这个病，真就没好办法，那只能就是贴膏药、止疼片啊，天天就这么熬着过日子。年轻时候还好啊，咱们说年轻时候那时候你骨髓还强啊，越到老了骨髓越空啊，越到了算岁数了骨髓越空，这个骨头的状态就越来越差，而且呢怕风怕寒这种症状就越发的严重啊。有的人说了，说这个骨头为什么跟骨髓关系密切呢，啊，不是应该跟年龄大小相关吗？哎，这个呀有一个神话故事啊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啊。什么故事啊，就是啊说过去这个纣王和妲己这两个人呢、啊、经常在一块儿啊，说这个饮酒作乐，这个有的时候呀、啊、你也得有一个彩头是吧，俩人呢互相打赌看谁能赢。这一天呀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啊，俩人在这个露台之上啊正这个饮酒呢，就看着下边啊有爷孙俩人啊，这个妲己就问这个纣王说，大王啊，您说这个爷孙俩人谁的骨头好啊，谁的骨质差？这个纣王一听，那不用说呀，啊，那肯定是小孩的骨头好，那老头骨质差呀。啊，这个妲己就说呀，不然，啊，说不然，说依我来看呐，这个老人这个骨头要好，你别看他岁数大，啊，但是呢，他骨骼强劲。啊，你别看这个小孩啊岁数小，但是啊骨质孱弱啊。哎，这个纣王就说，那为什么这样啊？妲己说呀，这个老者呀骨头骨里边骨髓比较满，小孩呢这个骨头里边骨髓比较空，所以他的骨质就差。哎，这个纣王啊不愧是昏君呐、啊、哎，听了以后立马下令把这俩人抓过来啊，我倒要亲眼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命人啊把这爷孙俩人的腿给锯掉。哎，一看果然如此啊，哈哈大笑说，不愧呀、啊、说这个美人真棒，还是你有本事啊。其实这个故事啊和咱们这个传统中医理论呢、啊、也是不谋而合的啊，这个骨质的好坏主要是取决于骨髓的多和少， 而骨髓又跟什么相关呢？又和肾相关啊，肾主骨生髓。说你这样肾精要是足，肾的阳气要是足啊，它能给身体啊提供充分的保护。这所谓元阳之气，就像身体有个小暖炉一样，这样呢就不容易受到风寒湿的影响啊。这样的话，你就是在干野外的活，哎，你这个关节你不容易关节疼痛肿胀啊。但是呢，你的肾阳要是不足，你这个风寒湿，你可就容易侵入机体，你就容易啊造成关节啊寒、凉、疼、肿这类的症状啊。那肾不光是有肾阳，还有肾阴呢。哎，肾阴指的就是具有滋养作用的，肾阴汇聚化成骨髓，骨髓藏于啊骨头的中空的管腔里边，由骨髓不断的生发健康的骨质来。啊，现在西医讲这里边有大量的成骨细胞、骨质干细胞等等这些个细胞。中医啊不讲究那么多啊，中医过去没有这个显微镜也看不到细胞，但是呢，中医认为骨髓提供养分给骨质，骨髓要是强壮充盈，骨头就充盈啊。所以咱们这个出现的颈椎病、腰椎病、骨质老化、骨质疏松、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啊，有的人40来岁关节老化啊，现在呢因为这个饮酒啊、作息不规律啊、出门就坐车呀、运动量少啊等等这些原因呢，导致啊肾中精气亏虚的中青年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早早的这个骨质提前就骨质退化的、脱钙的，早早的再加上长久伏案工作、颈椎病、腰椎病的，颈椎病以外膝关节滑膜炎、滑囊炎的，这样人大有人在，对吧？那你40岁就靠天天贴膏药吗？那你不妨呀用用咱们利太乙养元丹啊。因为利太养元丹呢，这是咱们传统中医啊几千年传承，最后呀到现在来说啊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啊。这是宫廷御医专用配药，专门以最名贵的全鹿入药啊。特别咱们强调的全鹿啊，既包括像鹿肉、鹿血这种大补气血之物，又包括一些个特殊的，比如说鹿骨、鹿髓。哎，这个以鹿的骨和髓来补人的骨和髓啊，特别再加上有鹿茸，能够补益人的元阳之气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于骨关节病症患来讲啊，要是能用上利太乙养元丹，那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比过去啊大家传统认为的啊用的这个虎骨治骨关节还要好。咱老点人啊都知道，是治骨关节病啊虎骨效果好啊。但是你现在你能用上吗？用不上，对吧？哎，那虎骨为什么效果好呀？中医认为啊，老虎那是纯阳之物，其实鹿啊也是纯阳之物。现在西医认为呢，这个鹿啊多肌肉少油脂啊，而且呢这个肌肉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像赖氨酸、精氨酸、缬氨酸等这些个有益成分啊。不光呢可以呢修复我们的关节软骨，可以呢恢复我们的关节里边的这个润滑液，而且呢能够大大的去增加骨质骨胶原啊，能够呢促进骨钙的沉积啊。所以说呀，这不管是中医西医通过哪方面的研究啊，用鹿来治骨补骨修复骨质骨损伤，那绝对是当今不二选择啊。那现在呢咱们利太养元丹呀，经过君臣佐使的配伍，除了有全鹿入药以外啊，还有比如说像杜仲、覆盆子、熟地、枸杞、续断，是吧？你听这名，续断，断了的都能给你续上啊。它不光能入肾呢，还能活血呀、通经啊，特别是治骨通骨的经络效果最好啊。所以有这些个药物的君臣佐使大组方的配伍啊，由于给咱们的把关配方配药，那疗效就绝对错不了啊。只要是骨关节病，关节寒凉僵痛，用利太养元丹使用当天，关节疼痛明显减轻，特别是那种凉的感觉啊就全面消失，浑身关节感觉就热乎。3-2天关节啊走起路来啊那种啊僵硬肿 觉得呢发憋发皱这种感觉明显减轻。

0: 咱们前面讲的啊，咱们开始逐渐的滋润修复关节面，开始啊促进关节内润滑液的恢复，把这个滋养之性就开始作用起来了啊，也是我们所讲的先通后补的治疗效果的体现啊。而用个七八天、十天以后，明显感觉啊关节开始变得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啊关节里边也不咯吱咯吱响了。这个蹲下起来关节也不别了啊，也能够做一个完整的动作，不会中间疼着卡住了啊，这个效果呀基本上咱们一周之内都能体会到这样效果。那你还吃什么止疼片啊？那你还打什么封闭针呢？对吧？利泰养元丹呢，一个疗程下来，咱们呢就能够让骨质骨膜全面恢复啊，这样的话呢活动灵活轻松，肩膀啊伸抬腿往外迈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腰也变直了，腰也不空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精气神全面恢复。四个疗程呢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脏腑功能全面恢复以后啊，以脏腑来濡养全身的筋骨，来通畅全面的气血，这样呢达到一个彻底康复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他如果说你现在还得靠止疼片才能够出门的，你不如啊把它早点换成利泰养元丹。我敢说呀，一两天你就能用出比对比出效果了啊，三五天都能出门下楼了，是吧？早用早好早出门。现在呢国家为了让老慢病患者早日享受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390元让你用上传承百年的宫廷用药，390元让你用上梅花鹿全鹿入药的利泰宜养元丹，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多一天也用不着，治好以后不复发。现在这个补贴名额呀已经越来越少，眼看着各地名额逐渐接近尾声，眼看活动要提前结束，想早点用上利泰养元丹，早点享受健康轻松生活的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现在赶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大东的，嗯，
2: 对，你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我今天向你反馈好消息来了。
0: 嗯，行，您说说吧。
2: 嗯，你这个利泰宜养元丹呐，哎呀，真不愧你介绍的，真是好药啊，这国家专利呀，效果又快又好啊，我这用了四个疗程，现在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没反复，没复发，没反弹呀！哎呀，我真的，你救了我呀！我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也谢谢咱这个利泰宜养元丹呐。嗯，
0: 客气了，客气了啊！作为医者，能够的给大家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荣耀啊！能让大家恢复健康，这是我们心里最高兴、最痛快的事儿啊！也祝贺您。您说说您当时都是有哪些个病症问题吧？啊，
2: 哎，我这浑身都是毛病啊，岁数大了，这病都找上来了。这些欺负老人呢，这越老这病越多呀，浑身都是毛病，而且都特别遭罪呀。我这个老慢支啊，都20多年了，20-30年了，后来发展，哮喘，然后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病多遭罪，上不来气儿啊，一天睡不好，吃不好。一等就憋的这气儿就上不来，而且吧，我还这有风湿，这关节疼啊，怕风怕冷，凉一点啊就受不了，关节串着疼啊，脖子像方老硬的，都不敢转动，一转动嘎嘎响，那个拽的呀，那个拨筋都疼，那胸口这块憋的那上不来气儿啊，睡觉。睡觉睡着睡的气上不来，就得坐起来，要不就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憋回去了。而且我这心脏吧，不但胸闷，跳跳的吧还头停。你说这也听时间长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0: 下子跟不上，他蹬一下子，有可能憋的呼一下坐起来，哎，这是好的。要是憋的过不来呢，这不就完了吗？对吧？风湿关节炎也是呀，阳气不足的话呢，这个风寒湿侵入关节，侵入骨缝，造成关节里边啊寒凉肿痛，这都是身体啊这个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啊，咱们说呀，补阳最好的药，最好的成分是什么呀？就是鹿茸，那比人参的功效还要强啊！啊，
1: 是
0: 用鹿茸来补阳气，能够激发全身这个阳气的根本，能够呀，让我们身体的细胞重新焕发活力，就跟充了电一样啊！心阳上来了，心慌、胸憋、胸闷、气短，三两天就能见效果啊！身上热乎呀，关节肿痛消失，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特别快啊！
1: 是，嗯。哎，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常年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整一年就得住个三次两次院呢。嗯，这是钱都会花，哎，花大把大把的花钱，大把大把的吃药，也不见我这病好转，我最后我都先放弃了。你说要活命，你不吃还不行，吃了吧也不见好，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后来就听别人推荐的。说你介绍的这个李太医养颜丹呢，说这个是前路入药，是国家的专利。
0: 嗯、
1: 我寻思这国家专利那个不好，国家不能承认，这国家承认这专利药指定能好。而且我知道那个鹿 啊，就像你说的呀，天生都是宝啊，鹿血、鹿茸、鹿鞭的。啊，这个我知道。要是前路入药的话，
0: 嗯、
1: 这药指定不错。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买了四个疗程的。嗯，
0: 对啊。
1: 没想到啊，真是这四个疗程的药把我给救了。哎呀，
0: 啊、
1: 我就寻思我还能再活几年，不遭罪呀、啊。关键我能活出质量来了，我特别感谢你，也感谢咱这个。李太医养颜丹呐、
0: 这个不客气，别的药不敢说啊，治疗老慢病，李太医养颜丹，你绝对是手拿把掐啊！
1: 是，
0: 就从你现在说话这个状态，我就能感觉出来，这哪像老咳喘、老慢支、上气不接下气啊？不是了，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肺气上来了啊，整个说话也有底气，也连贯，不再是那个喘啊，不再是那个喉咙喉咙那个劲儿了，对吧？
1: 对，
0: 哎，
1: 对对对，嗯，哎呀，真的就像你说的。见效还快，真的见效还好、
0: 嗯。
1: 我吃了两三天吧、
0: 嗯，
1: 最好的就是我以前吃药吃进去吧，这胃就难受。哎，吃这个就胃舒服啊，不难受啊，
0: 嗯、
1: 两三天就有效果，人家就得有点有精神了。手脚慢慢的就热乎了，
0: 哎、
1: 我就觉得哎呀，见效可真快呀、啊，真的立竿见影了。今天又半个月，我基本上这个风湿串着疼啊，就慢慢的就不疼了，
0: 啊、
1: 嗯。脖子就能转动了，哎呀，我说我可真是遇到灵丹妙药了，效果可这么好啊，嗯
0: 嗯，
1: 继续用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喘气基本上就绝乎了，不憋得慌了，那个喘气不通停了，心脏这一块儿，那个阴天下雨也没有感觉了，过去像天气预报这会儿也没有感觉了，哎，那整个那个腿关节啊，觉得。那个舒服了，而且也不疼了，还觉得有劲儿了。那天腿走道也觉得有劲了，脖子转动也灵活了。嗯，
0: 好，
1: 这个两个疗程嘛，基本上我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也匀乎。哎，我这就像活动活动了，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我就能干点轻微活了。哎呀，我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四个疗程现在我停药一个半月了。我真的就没换心眼了，换了一个人似的。能吃能睡能喝呀，能活动呢。陈老师，我就找你的是啥呀？说就是活动390就能参加活动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想啊，就那个买四个疗程啊，还赠送那个细胞因子，说这两个一起用啊，效果又更快更好。说那个补贴的资金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你看我用的这么好吧，我弟弟呀、血压高，那个冠心病，下肢又那个静脉曲张，我用的好、
0: 啊，
1: 我就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看看好不好啊？
0: 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说了，唯一的以梅花鹿啊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来入药，没有国家特批，不是。

0: 特殊的药你根本用不上啊。而且呢，大组方30多种药的组方配合呀，君臣佐使非常的到底，非常的全面。不光是呢
1: 是
0: 能够通经脉活气血，而且呢大补身体的元阳啊。像你弟弟这个毛病啊，也应该早点用利太医养元丹啊。特别像有心脏病的，咱都知道心脏病无小事，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犯病，就重的就一命呜呼就过不来了。早点把利太医养元丹用上，帮他呀通心脉补心血啊，以这个入心入血入药啊，直接激活啊心脏的活力和功能，对心脏它是一个保护。用上个5-7天，心脏不哆嗦了，不抖了，半夜不拧不疼了啊，不憋不闷了，这马上这不就是他也见到效果了，给你打来电话，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对不对吧？而且全程4个疗程，一共就是4个疗程就能够呀达到呀气血充足，把元气补得足足的，免疫力抵抗力全都上来了，体质恢复了，全身经脉通畅了，大病小病全去了。现在报名确实不仅每疗程390块钱，4个疗程用足，而且呢还能够再赠送我们的细胞焕活因子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激活细胞，发挥细胞活性的作用，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眼看着名额已经最后这一部分了，马上用完，活动立刻就要提前结束，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吧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老师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打电话报名了。
0: 可以，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好，我就会亲自给你打电话回报好消息。
0: 好好 好,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我陈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啊，这个电话打进来可真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嗯。
3: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河北的啊。
3: 我听您介绍这个国药准字号这个宫廷秘方利太医养元丹啊。
0: 嗯。
3: 太好了，这是过去皇上皇室才能用得上的东西，是吧？
0: 哎，真不讲，包括这个方子是咱们这个国家专门组织啊整理这个医案当中，从这个清宫医案里边太医院的医案发现的这个方。这个药呢也是以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来入药啊。你看这个过去这个梅花鹿都是啊这个有专门的皇宫鹿院，就是皇室来养鹿，只有皇室才能用上的这个鹿，这个平民百姓你也用不上，所以呢这个平民的方子里边你也很难见到用鹿来入药的啊。因为有好药，因为有好方，那跟咱们过去比，那真的就是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啊，那绝对是见效快疗程短，绝对是能达到过去大家普通药物达不到的一个巅峰啊。
3: 嗯，是，我呢也算是个老病号了。
0: 嗯，
3: 哎，我主要是我这一段时间特别关注您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听介绍好多的这个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呀，这儿疼那儿疼的，人用我都挺好。
0: 对。
3: 所以呢，我也想用。
0: 嗯，可以。您是什么情况？您先说说看啊。
3: 哎，我这个问题挺多，我这个有冠心病，脑供血也不足，主要还低血压呀。
0: 嗯，
3: 一天到晚这个脑瓜子呀沉甸甸的，迷迷糊糊，还没劲儿。
0: 哦，
3: 主要什么呢，我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个类风湿啊，现在呢、
0: 啊、
3: 这个随着年头也增多，这受罪就不别提了、
0: 哦、
3: 现在这个早晨起来沉浆的时间也长，这个手指头啊、嗯、都是僵硬的，你根本就是活动不自如，更不敢着一点凉。
0: 您看看，
3: 哎，
0: 这边的风湿类风湿病啊，这个中医讲啊，寒凝经脉，经脉严重淤阻了。哎，实际上用现代西医说呢，就是你整个的关节软骨筋膜因为被这个类风湿因子的侵袭破坏啊，慢性炎症啊，造成粘连了。哎、
3: 嗯、
0: 所以说呢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僵硬，这个稍微一动啊就有一种撕裂一样的，或者是锥子锥的那么一种疼的感觉。
3: 对，
0: 对吧？
3: 对，太疼了。
0: 哎，
3: 我受罪呀、啊
0: 嗯、
3: 一天跟上了大刑似的。
0: 嗯嗯，
3: 也是这么多年没少治啊，你说这些个毛病、
0: 嗯、
3: 哪一种毛病不得吃至少一种药啊， 他天天吃药啊，跟吃饭似的。
0: 啊。
3: 哎，有时候饭呢不好受就不吃了，可是这药不敢停啊。
0: 嗯。
3: 哎，就是关键是效果不好。我主要现在听上啊，就是咱们现在390就能赶上活动，这是个好机会，这是真事儿吗？
0: 这当然是真事儿。啊，你要是搁原价的话，啊，你肯定啊，比这个要多花出几倍的价格。咱老百姓想用，你也用不起呀、
3: 啊，
0: 对吧？因为你想啊，梅花鹿啊，这是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别的不说，鹿心、鹿血、鹿肝，你就这个鹿茸，它值多少钱呢？对吧？
3: 就
0: 相当昂贵呀、啊，啊。那么，但是呢，翻过来讲，它效果也是普通药物所比不了的。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个气血上啊，还是在这个血呢里边的这个阳气不够，所以呢这个老有这个寒血蛰伏到里边，造成了血脉的不通，经络的郁阻，是吧？郁阻的关节了，对吧？别管是颈椎是腰椎，别管是四肢关节的一个地方，哎，郁阻越来越重了，刚开始就是沉，然后呢就是疼，愈寒愈凉呢就要加重，再严重呢造成的关节变形啊。如果呢这些个寒血啊侵犯到经脉啊，入了这个脏腑，入了脾胃，这个吃饭就不行了，入了这个心脏呀，这个心跳心率也就受影响了，也就是咱们现在西医讲的这叫风湿啊或类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后就受损了。所以呢这些情况主要还是在这个血里边。那么咱们利太医养元丹呢，全鹿入药啊，配合30多味的药物的君臣佐使配合，特别是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就能够全面去激发你血液活性，补充你这个阳气，啊，赶走血液里边的风寒湿邪，让这个血液更通畅，让血液质量更高。这样呢，关节得到气血的滋养了，赶走了风寒湿邪，赶走这些个致病物质了，首先就不寒不凉、不肿不痛了，啊，这个效果呀，基本上我告诉你，快的3天，慢的5天，就是3-5天吧。这关节就明显感觉就能热乎多了。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哎，这就是好药和普通药的区别啊。你普通药吃1年，你不如呀利泰养元丹吃3天来的效果好，来得快，就这么快。
3: 太好了
0: 啊，胃酸胃胀胃疼的你看去吧，这个关节一不疼了，不难受了，对吧？止疼片也不吃了，那胃马上就舒服多了，就这么快。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3: 哎，是你们这个厂家呀，还有陈老师，你真是给大伙儿设身处地的着想啊。你说现在390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
0: 是。
3: 我就想着呀，用你这一说呀，我就更有信心想用了，不能错过去。这回我去看了看这个4个疗程啊，还有赠品。这活动说是提前要结束，还剩一小部分了。我就是想快点用上，赶上这个。
0: 那你确实啊，那就抓紧打电话报名了。现在呀，想用利泰养元丹的老慢病患者呀太多了啊，各式各样的。心脏病的、脑梗中风后遗症的、高血压的、说糖尿病的、风湿关节炎的、老胃病的等等等等，太多了。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已经剩不多了啊，能照顾到的毕竟有限了。你赶紧先打电话，先定先得，名额一旦用完，这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先打电话吧。
3: 哎，好，那就谢谢你，陈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0: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你给我来电话啊。5-7天的，我在这儿，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这样，
0: 哎、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4: 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 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5: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
6: 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0: 啊。
6: 哎，说实在，我也是利泰医这个养元丹的受益者。
0: 哦，
6: 哎，
0: 好。
6: 这不是吗？4个疗程啊，还有3-4天吃完了。
0: 嗯。
6: 得说把我的病治好了，也救了我的命啊。
0: 是吧？
6: 哎。
0: 啊，那就行啊。啊，这就是好药发挥出作用了。啊，你说为什么要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为什么让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给咱们治病啊？就是因为啊，非它不可。一些个重病大病要命的时候，你不用这样的药，你就救不过来了，你就得用这样的药，对吧？
6: 你说的太对了，
0: 哎，
6: 陈老师啊，人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这梅花鹿这个全鹿入药，国家的准，国药准字的国家专利的认可呀，是不是？
0: 是的，
6: 嗯。你看我今年68岁，
0: 嗯，
6: 有这个高血压10多年了，
0: 啊，
6: 高压那时候178，低压112啊，整天头晕迷糊的，
0: 哦，
6: 后边到底得脑血栓了，
0: 是吧？
6: 那说话也不真了，
0: 哦，
6: 哎呀，
0: 嗯嗯，
6: 感觉就是半身不遂，胳膊跨筐，腿画圈蹬腿呀，啊，哎，
0: 哦，
6: 完了还有这脂肪肝、肝区胀，哎，感觉是，
0: 啊，
6: 嗯，就是，也还有这个。那个腰椎有骨刺，
0: 啊啊，
6: 说在扎刺还疼呢，这排片这腰蹲下起来也疼啊，前列腺增生，尿不多点儿，还是憋着小肚生疼，
0: 嗯，
6: 哎呀，后来有幸凭别人介绍用上这个利泰医，养元丹了，
0: 嗯，
6: 哎，说是这个全鹿入药，像你说是国药准字的，国家专利产品，
0: 嗯，
6: 我记得见效挺快，4-5天就见到效果了。
0: 你说说，
6: 哎，
0: 4-5天的时候哪方面见效了？
6: 就感觉是吧，首先这个手脚啥的有热乎气儿，不那么凉了，
0: 啊，
6: 哎，嗯，血压下来点了，10来天吧，血压基本上140到90了，
0: 啊，
6: 脑袋清了，头部那么晕了，
0: 哎呀，
6: 哎，
0: 好啊，啊，
6: 20天吧，感觉前列腺方面小肚插一层了，
0: 嗯，
6: 排尿顺畅点了，起泻次数少了，
0: 嗯，
6: 哎，越用越好，越疗程的腰骨刺消了，感觉上厕所呀大便啥蹲下起来不怕劲了。
0: 是吧，你看，哎呀，
6: 嗯，感觉脂肪肝好了，肝区不胀了，
0: 嗯，
6: 那吃进饭以前没有胃口啊，
0: 啊，
6: 嗯，哎，接着用2疗程前说话也行了，感觉手啊，
0: 嗯，
6: 能回过弯来了，手能伸直了，崴周夹菜啥不怎么掉桌上了，腿能控制，
0: 也能控制住，拿得住了，是吧，夹得起来了，
6: 对对对，
0: 啊，
6: 嗯，
0: 好，
6: 完，嗯，接着用，你看这4个疗程还有3-4天，现在我高兴，这血压是130/85了。
0: 嗯嗯嗯，
6: 哎，基本正常。你看我这68岁，这脑袋清灵，头不晕了，
0: 嗯，
6: 哎，这回行了，腿脚也利索了。有时候上这个超市、上市场买菜，有时候我还骑自行车，
0: 啊，
6: 骑个半个点，反正不骑时间长，溜达溜达，
0: 啊，
6: 哎，回跟前转转，
0: 啊，
6: 小区跟前挺好。哎，
0: 哎呀，能骑车了，嗯，那说明你这个脑部组织的恢复那是相当不错了呀！啊，因为它跟这个走路还不一样。因为走路你毕竟慢呢，这个骑车一个是快，
6: 嗯，
0: 二一个呢你得有充分的平衡感，你才能骑了车了，你要不然的话哪能骑车呀，是吧？
6: 嗯，对，
0: 哎，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
6: 哎，
0: 咱们治疗慢性病，那真的是啊，出了名的见效快，疗程短啊！啊，咱们这个梅花鹿全。

0: 中药，加上呢三十多味药的大组方，开院的方的啊，真正帮助你啊，快速去除病灶，通经活脉，帮助你呢以激发身体的精气血为根基，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就是过去中风造成的脑神经受损的部位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个全身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达到一个巅峰健康那时候的状态一样啊，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彻底治病除根的效果呀啊！
1: 是陈老师，你说太对了，现在能打打牌、下下棋都行了，不愧是专注产品，那个全路入药。我是辽宁大连的，我听说现在398块钱就能参加上活动，哎，这个有这个机会是不是啊？
0: 对，是有的。
1: 嗯，你说是在上医院排个片儿，你再检查检查，七八百也不够1800的，是不是？
0: 那肯定啊，你随便拍个片子，这300-500那都算少的了吧，是吧？
1: 是，我听说现在要是买四个疗程，还赠什么细胞因子，说这要是跟那个咱们这个立泰医养元丹一起用，说是效果更好。听说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听我还得定点啊，多活几年呢，打的政策好，还有退休金，那活过90，是不是？那我听我再定四个疗程的，你看看陈老师啊，恐怖疗效。
0: 完全没必要了啊！咱们呢，说想活90或100，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愿望。而用利泰医养元丹，不光是能帮助你啊，把过去多少年的老病根病灶给你去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啊，把全身的这个精气血补足了，让全身经脉通畅，五脏得气血的养护以后呀，达到一个健康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身子骨啊已经恢复到20-30岁那时候的状态和水平了，就现在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轻松活过99啊，甚至能达100多，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用再吃任何药物了，明白吧？真正健康了就不用再吃任何药，利泰养元丹不用再用了啊，何况现在咱们这个国家政策也不是为了你啊就是说单纯为了便宜而买，我们是希望能够照顾到真正需要的重症慢性病患者，让这些人是要改变生活的命运的，明白吧？你已经恢复了，就不要跟他们抢了啊！
1: 行，我听你的，陈老师。还有那个3-4天，我就把它吃完药用停药就行了哈，不用参加活动了哈。
0: 对，就把手上这天用完了，直接就停了，多一天用不着，没问题啊。
1: 好好好，那我听你的吧，你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有啥事到时候再联系你。
0: 行，也祝贺你吧，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1: 哎，谢谢啊。好的，陈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吉市的那个丰凯呀，就是个利泰医养元丹，我大前天订的，我享受的活动390块钱一个疗程，我订四个疗程的，你说完了之后还送给我这个细胞因子，这不是到现在我还没送到家呢吗？这我今天听你的活动是说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就提前结束了，我这没收到手，我这担心呢，别享受不到活动啊，你帮我催催问问呢。
0: 帮您催一催啊，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我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可以帮您看一看。但是呢，首先不管现在活动呢，哪怕是马上要结束还是已经结束了，只要你是之前打通电话报上名的，你把心放肚子里，这个国家政策有你的，照顾到你啊，让你这个享受优惠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谁也抢不走啊。只不过就是说咱们这个物流配送的时间呀，3-5天，近的3天啊，远的4-5天。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吧，是吧？齐市齐齐哈尔的。
3: 对对对，齐市的齐哈尔的。
0: 远一点可能得需要个4-5天的时间，你呀稍微等一等啊，我下部节目帮您看一看啊。如果是到你们当地的话呢，让我们当地工作人员呢加班加点给你送过去，这个没问题，好吧？
3: 哦，那行、哎，你说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你那节目我听5-6天了，我听你说咱这还是宫廷秘方啊，那过去只有这个皇室的人，太医才给看病的。

0: 这这不是吗？这个我都是害怕得不着，这个那啥嘛，细胞因子啊，你说呢？是吧？报上名字都有啊，这个利泰养元丹，这个可不是说呀，我们自吹自擂啊，说是有人说了，你说是过去太医的秘方就是了，哎，咱们看名字，利泰医养元丹，这是唯一的一个把太医俩字写在药名里的。
1: 这当然是通过国家批准的啊，所以说呢，正儿八经的太医院的方子效果肯定不一般啊。是啊，哎呀，你说我这一身病啊，这个高血压都不吃药情况下都达到178、171那样啊，完了之后直肠里面还有息肉，我就怕合并呢，大夫说要尽快手术呢，要不这再发展成别的东西可不好了。
0: 完了，心脏不好，半阴病啊，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你这有时心突啊，怕动静，这个走快点走慢点都不行，那心脏就像跳房一样，要蹦出来似的，那种感觉，你
1: 是吧？
0: 那你这是明显的这个心血不足、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情况用利泰养元丹呀，绝对合适。而且呢，咱们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鹿血乌鹿心，专门呢就是帮助你呢补养心的气血的。 鹿茸，不，能够补益我们的阳气，心慌心律不齐的情况下，3天之内就能明显改善，有的甚至当天睡觉，心脏就踏实多了，就这么快啊！而且呢，咱们这次还赠送的细胞焕活因子，对于像你过去形成的什么息肉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能让细胞级别的以新细胞代替旧细胞啊，焕活细胞功能，这样呢，避免向癌症方面发展啊，真正让你啊轻松治好这类的病症。
1: 你现在呀，在家等着就行。我就和当地联系，让我们当地工作人员尽快给你把利泰养元丹给你送过去，早点用到，早点康复啊！是呀，我就想快点用啊，早用早受益呀。
0: 嗯，行，您放心吧，一会儿我就和当地联系了啊，也就一半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哎，那行行行，那太谢了，朱老师，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号码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非常高兴和你通话呀，嗯。
2: 咱这利泰医养元丹的效果太好了，感谢你啊，陈老师，感谢利泰医养元丹呐。
0: 哦，不客气，是您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我自己用的。自己用的。我是北京通州的，当初吧买了治疗程，现在还剩5、6天就吃完了。
0: 啊啊啊！
2: 嗯，我吧就是啥糖尿病，已经就是有个4、5、6年了吧，我今年就是1岁。
0: 嗯。
2: 哎呀。 因为啥？我这血糖吧，始终就控制不好，这血糖并发症都有了，我就怕得尿毒症啊。
0: 是吧？当时肾不好了，出现这个下肢肿了，还是这个尿蛋白了？
2: 哎呀，尿里吧有尿糖，就是3个加号了，尿里还有重体，尿蛋白呈阳性。
0: 大夫说是明显的糖尿病肾病嘛。嗯嗯嗯，对。
2: 啊，胰岛素都打1天46个单位呀。
0: 哎呀。
2: 你这打的胰岛素啊，光治血糖了，没管了肾，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把哑巴治成瞎子了，是吧？嗯。你肾最后尿毒症，那不也是个大事儿吗？啊？对。
0: 哎呀，
2: 后期并发症也多了，又有腰突、脸肿、腿肿、眼睛并发症、白内障、玻璃的重组，还高血压。哎呀。
0: 哎。
2: 吃老多药了，都没啥效果呀。是吧？
0: 后来嘛，这不听咱们这利泰医养元丹了吗？说是国药准字的，宫廷秘方。嗯。
2: 哎，又是梅花鹿、全鹿用药，这么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呢。
0: 对啊啊。嗯。哎呀，用上就是效果快呀，我用到2、3天就见效了。啊。
2: 哎。
0: 好。
2: 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对啊，没这个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这个全鹿入药呀，特别是这个鹿血。 鹿心、鹿茸，
2: 嗯，
0: 这些个呀是大补这个身体的气血的啊，补益阳气的。而且呢，这个焕活，用现在西医讲啊，这 这个提高细胞活力、焕活细胞功能，这个效果没有什么药能比它还再好的了啊。
1: 嗯。
0: 所以就像普遍反应，三两天就感觉身上有劲儿啊，精神状态好啊。哎，这是咱们明显的感受啊。
1: 嗯。这又接着用吗？用到一周的时候，这血糖、血压平稳往下降啊。
0: 嗯，好。
1: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腰托好了，也不打胰岛素了。
0: 嗯，对。
1: 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去化验检查，哎，尿糖啊、酮体啊、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
0: 哎，对了，你气血足了以后呀，这个路血呀，包括像这咱们这个路边路肾的这个以形补形，逐渐的滋养肾脏，修复肾小球细胞，恢复肾脏的滤过代谢功能，这样的话呢，一点点的咱们就能够逆转濒于这个出现的什么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啊这个方面的发展了啊，真正还你一个健康的肾脏，这一下子就放心了吧。
1: 哎呀，放心了，陈老师，这回我不怕得尿毒症了。
0: 嗯嗯
1: 嗯，你看如今四个疗程全好了呀。
0: 嗯，
1: 这个餐前血糖4.4，餐后7.0，血压是125/85。
0: 嗯嗯。
1: 啊，哎呀，所以说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陈老师，我要听说咱们这个活动了，这390啊就能赶上活动机会，享受优惠活动。
0: 嗯。
1: 买四个疗程还赠送细胞因子啊。
0: 嗯。
1: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我就着急呢。我吧还想再订四个疗程的，就是赠送这个细胞因子这一档。
0: 没必要了啊！你看咱们很多这个像您这种啊重症患者，什么股骨头坏死呀，像你这个什么糖尿病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肾病、肾衰竭的、心梗啊、脑梗啊，像这样人啊，往往都觉得哎呀，我的病过去太重了。虽然现在恢复挺好，我宁可我多用用，特别现在才390一疗程，花不了几个钱，我都用一两疗程，我自己放心，是吧？
1: 嗯，
0: 哎，
1: 对对，
0: 其实你是奔着一个放心，从这个疾病的角度上来讲呢，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经过国家大量临床呀，四个疗程就可以康复所有慢性病症，就可以达到身体啊、
1: 嗯、
0: 气血充足，经脉经络通畅。
1: 嗯，
0: 五脏得到修复，五脏啊完全功能恢复起来以后，达到放心停药、健康彻底的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就没问题。
1: 嗯，
0: 除非是像我今天讲极个别情况，你确实有实质性损伤太严重了，咱们才允许你多用一个疗程，否则的话根本用不着，明白吧？
1: 哦，
0: 哎，
1: 那行，
0: 你这个情况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手术就要用完，该停停你的，这次名额确实是马上就要用完了。就这点命啊，我们还想希望照顾到更多的重症患者，让这些人翻身过好日子呢，给其他人留着吧、
1: 啊、
0: 好吧。
1: 哎，行行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
0: 哎
1: 啊，我就
0: 行、
1: 嗯、不占名额了。哎，
0: 行，也祝贺你。
1: 哎，好，谢谢你陈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峰。以军当地时间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另有9人下落不明。
8: 评书联播。
9: 太师文仲得胜班师，回到了朝歌城，他来在了酒间店，就问这纣王说，黄飞虎他为什么造反？纣王一看这文太师啊，当时脑瓜仁都疼，旁人他都不怕，哎，就怕这老头子，厉声一目三只眼呢，站着那只眼睛嘎巴一下要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就能把人的灵魂给射灭了。哎呦，纣王一琢磨，我可不能实话实说呀，就得编疤造模，所以他呢把一套瞎话又给拖出来了，然后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的就如同泪人一般呢。您别说，他这一哭一闹啊，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文太师有点心软了，哎呀，陛下呀，您不要悲啼，黄飞虎他造反肯定是不对，不过呢，他乃是咱们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在您面前讨下一道旨意，赦免黄飞虎无罪。然后呢，我带着旨意追赶武成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挽回败局呀！纣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呢。这才马上写下了旨意交给文太师，文太师马上带着兵啊就追赶黄飞虎去了。后头这纣王可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跟这老头子我要是耍横，哎，他比我还得横，我这一哭呢，他

耳软心活了。嘿嘿，以后吧，我得经常的抹眼泪，哎，甩这大鼻涕，用这个老娘们的招。压下纣王怎么想，咱们不提。单说这文太师点齐30000飞虎军，在后头可就追上来了。光他自己追，感觉到势单力孤，怎么办呢？传下将令，还得调动千军万马呀。头一支令传到了青龙关，青龙关的总兵叫张桂芳，副将叫封林，那都是勇冠三军的手啊。让张桂芳带着兵丁出青龙关，哎，从左翼包抄黄飞虎。第二支令传到了嘉梦关，嘉梦关有魔家四将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全都会妖术邪法，都是好家伙的。让这魔家四将从右翼出兵，哎，包抄武成王。第三支令传到了临潼关，临潼关的主帅名叫张凤，那是一员老将，哎，经验非常的丰富，让他迎面阻击武成王。好家伙，四面全都有兵将了，这黄飞虎可是够喝一壶的。咱们单说武成王啊，跑出来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回头这一瞧，哎呀，自己手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因为手底下家眷占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哎，小媳妇儿、小孩子，全是老幼病残呢。这能跑得快吗？黄飞虎急的呀什么似的，掐指这么一算，虽然说过了黄河了，哎，过了孟津了，过了渑池县了，可是再往前边走恐怕就寸步难行喽。因为前边呢就是吴关。哪吴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每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哎呀，恐怕是插翅难飞呀。正发愁的时候，可坏了菜了，就见左翼狼烟滚滚，右翼尘土飞扬，后边马挂銮铃所响，人喊马嘶，前边更要命了，雄关拦路啊，哎，正是临潼关。黄飞虎一算这账，可是坏菜了，前边是老将张凤，后边是太师文仲，左翼张桂芳、封林，右翼有魔家四将，哎呀，四面包围，我只能是束手就擒喽。急得他头冒冷汗，哎，一筹莫展了。这时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人不该死啊，是总有救。有那么一位老神仙，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是玉虚宫门下元始天尊的宝贝徒弟。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最近有点闲得难受，就因为元始天尊停止了讲教，闭门止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良莠不齐呀，这神仙的队伍他也得整顿。现在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只要是封神榜上头有名的就都得丧命。那么这封神榜上头具体有谁的名字呢？哎，没有谁的名字呢，这玩意儿不得而知，哎，这是神界的绝密。所以现在神界也好，仙界也好，都是万马齐喑。清虚道德真君呢也没啥事儿可干了，怎么办呢？哎，旅游去吧，脚驾着祥云呢，四海遨游。这一天驾着云正往前走呢，恰巧路过临潼关，突然之间就发现云头前边有怨气冲天呢，善哉呀善哉，不知何人投生怨气。

老真君掐住云头，收住云尾，一踩这急刹车，嘎吱一声，云彩停住了。睁慧眼往下观瞧，一目了然呐、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明白了，这是他的家眷。这黄飞虎为什么拖家带口的跑这儿来呢？我算算吧，掐指这一算呢，可就算明白了，神仙就动了恻隐之心呢。看来武成王有难，贫道需要搭救了啊。当时念动真言咒语，叫一声黄金力士何在。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还不要工钱，干活还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还任劳任怨。当时清虚道德真君这一呼唤，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一块就出来四个，上主天下主地，全是彪形大汉。就在云端插手施礼呀，老真人哪旁使用，清虚道德真君用手一指，尔等取我的混元幡来。这混元幡乃是宝贝呀。再看黄金力士转身给取来了，老真人命四个力士，速速摇动此幡，救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性命。四名黄金力士傻大个嘛，干活特别的卖力气，把这宝幡呢就晃开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只混元幡呢，没晃之前跟雨伞大小差不多少，等晃完了可了不得了，上主天下主地巨型的大伞呢。黄金力士扛着大伞可就过去了，轻轻这么一摇晃啊，唰，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一伙全都收到了混元幡里头。那是多少人呢？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还有许多的兵丁家将，凑到一块儿啊，得有2000多人，全都给吸到这宝幡里头了。然后呢，四名黄金力士抬着宝幡晃晃悠悠，奔大山深处可就去了。这就叫幻术大挪移。刚把黄飞虎这些人给他挪走，文太师带着兵可就追上来了，由踏马兰奇给他禀报，报太师爷，黄飞虎等啊就在前边不远。好啊，火速追赶啊，可就追上来了。等也追到地方了，也看不着人影了。哎呀，文太师傻了，明明黄飞虎就在这地方待着呢，怎么我追到这儿他就没了呢？文太师真急了，在莫欺林上端人稳坐，然后运用元神，就听见吱扭嘎巴一声，把自己立着长的这三只眼给睁开了。这叫慧眼呢、往上看能看透33层天，往下看能看透18层地狱。那么人间这点事儿那就更不搂搜了。所以文太师睁开眼睛就瞧。瞧什么呢？瞧这个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可是瞧了半天也没瞧着。喂呀，这少人马从地球上消失了。文太师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时候踏马兰奇又来了，报，青龙关主帅张桂芳到了。报，夹梦关主帅魔家四将也到了。文太师一摆手，让他们到我马前答话。不大会儿，张桂芳带着风林，还有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这哥几个一起来拜见文太师。文仲就问他们，列位将军呢、
你们可曾发现了黄飞虎啊？张桂芳直晃脑袋，末将失职，我没看着啊。魔家四将呢也晃脑袋，这四个大个哈，那体重都得一吨朝上，那脑袋呀都得200来斤。他们一晃脑袋嗡嗡的直响啊，哎，我们也没看着啊，不知道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哎呀，文太师越发的感觉奇怪，一摆手让这两哨人马都退下。这时候临潼关的主帅张凤老头子也来了，说他也没有发现黄飞虎。这文太师可就搞不懂了，难道说这武成王长了翅膀了，飞出武关了？文太师骑在莫麒麟上头啊，可就有点发傻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清风山紫阳洞清徐道德真君。老真人头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用混元幡把黄飞虎众人呢给保护起来了，否则他们非得受重伤不可呀。等张桂芳、魔家四将和张凤都退了之后，就剩下文太师在那儿左顾右盼了。清虚道德真君一琢磨，我还得略施小计，哎，让文仲这老头子赶紧给我滚开。老真人一伸手，由打袍袖当中啊掏出来一把金沙，这金沙拖到嘴前边轻轻这么一吹啊，当时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哎，2000人马的一支队伍，风卷旗号非常的威武啊，领头的大将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支队伍往哪儿去呢？哎，没往西边走过武关，一掉头奔东边杀下去了。早有探马兰奇发现了，报太师爷得知可了不得了，黄飞虎啊他是无路可逃，结果恼羞成怒，带着兵丁家将他往回杀，恐怕呀去攻打朝歌城去了啊。文太师大惊失色呀，心说黄飞虎用的是什么招啊，声东击西呀、啊！真要是让他把京城给偷袭了，哎，那不坏菜了吗？文太师不敢耽搁，吩咐手下人来呀，后队变前队火速回京诈尸。哇，30000人马如同潮水一样可就退下去了。清虚道德真君站立云头，看得清楚，该招黄飞虎命不当绝呀。来人呐，把黄飞虎一大家子给放出来吧。四位黄金力士啊扛着这混元幡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哎，又回来了，然后宝幡这么一抖，唰，收住了法力。黄飞虎一会儿啊就感觉晕晕沉沉迷迷糊糊的，仿佛做了一场怪梦。现如今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呀，青山一再是人面已非呀，刚才就是这片平地上四面都有官兵堵截，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怎么打闪认真的功夫一切就都解决了呢？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得嘞，我黄飞虎既然造反了，那就得下定决心不放松啊。我呀硬着脑瓜皮到临潼关讨敌骂阵去吧。他这才率领着兵马往前走，就到在了关城以下。吁吁吁，带住了五色神牛，一挥手，人马都给我停住，后边啊咯噔咯噔咯噔也都站住了。黄飞虎抬头看了看这座临潼关，上边有军兵把守啊，弟兄们，烦劳各位通禀一声，
就说黄飞虎要求见你家主帅。啊啊啊！

0: 怎么黄飞虎又来了？
1: 是呢，这事儿可奇怪啊。
0: 有人撒脚如飞呀，到里边给总兵官这张凤送信儿。张凤岁数不算小了，为了拦阻黄飞虎，施方才呀，他已经带兵出城赢了这么一阵了，没赢着，哎，遇上文太师了。太师呢打发他回城，要严防死守。那么张凤回到城里头，刚喝了一杯茶，有人就禀报啊，报黄飞虎来了，带着2000多人呢，在关外要求见您老人家。老张凤也奇怪呀，怎么黄飞虎来了又消失了，消失了又来了。嘿，不管你怎么着，你是插翅难过此关呢。来人呐，带马抬刀。辕门外马匹带过，老家伙飞身上马，抄刀在手，带着3000军队呀，开关落锁就杀出了城门。到外边把队伍可就亮开了。外边这位黄飞虎呢，坐骑在五色神牛上头，拢目光仔细的观瞧，一看张凤这员老将可是够威风的呀。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褂，红袍控，束带八宝紫金镶，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蹦，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林崖当取胜，大红帆上树威名，坐镇临潼老张凤。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呢，看起来这一关不太好过。那么老张凤呢也看得明白，对面是武成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这大枪啊在牛脖子底下这挂着呢，他现在是赤手空拳，不像是交锋打仗的意思。黄飞虎的车队和家眷呢都在后头，离得还挺远。老张凤一琢磨，嘿嘿，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我熬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是一个总兵，一镇之主啊，真要是把这黄飞虎给逮住送往朝歌，那我就得官升3级呀！啊，老了老了，还要升官了。这老家伙想入非非，才要关前大战。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5: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 养元丹。
4: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八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泰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5: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一至三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十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两个月，原本困扰

0: 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一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一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还是受国家委托呀，继续在这里啊给大家来讲解传承了百年的宫廷御用方利泰一养元丹，全面呀恢复老慢病的体质健康问题啊。通过呢先通后补的治疗手段啊，通全身经脉，让全身的经络呀完全通畅，再补精气血啊，让这个气血啊随着通畅的经脉贯穿四肢百骸抵达五脏六腑啊，这样的话呢对全身脏腑啊来进行全面的修复和修整啊，这样呢就能让你啊多年的老慢病彻底康复，能除根啊。有的人说了，这个说陈老师啊，说我早就听您讲了，说这个利泰养元丹呢治心脑血管病治得好啊。那个说了，我们家邻居说了，利泰养元丹呢治这个糖尿病、胃溃疡治得好啊。这我现在我都信了啊。而且呢这些啊，他说这从根儿上来讲它都还属于肉啊。你看这个胃肠呀、肝肾呐、心脑啊啊，这个组织啊还都属于肉质状，哎，还算是好治疗啊。就是说我这是骨头里边有问题了，利泰一养元丹能治好治不好啊？因为从组织结构上来讲，骨头要远远比筋骨肉那是要致密的多，所以来说呀，从这个严格上来讲，这个骨头要想恢复确实恢复的比较慢，对吧？你看咱们从直观上来看啊，最先好的什么呀，是脾，对吧？这三五天这个血不光是不流了，结痂七八天基本上痂脱落，这个表皮基本上就愈合了，对吧？其次呢是肉啊，说这个摔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肉都翻翻了，哎，那需要缝合，基本上呀有上个半月咱们就可以拆线，是吧？就说明这肉都全长上了，伤口愈合了，你抬腿啊你走路啊这就没问题了。哎，那如果伤了筋伤了骨，对吧？那最少恢复都得呀三四个月啊。所以过去讲叫伤筋动骨100天，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你要是岁数再大那好的就更慢了。说为什么呀？就是说这个骨头骨质啊非常的

致密啊，这个硬度高越致密，相对来讲啊，它要想修复就越难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呢？就是骨头本身呀，它没有丰富的血管网络，骨头的营养啊全凭骨髓啊，而这个骨髓充不充盈、满不满，就决定了你的骨头愈合的速度。所以为什么你看小孩是吧，从高处往下蹦，它不容易骨折，骨头韧性好，骨髓充盈啊，能够给骨头提供充足的营养，所以这骨头啊就坚而且韧啊，这个坚和韧结合的一块非常的完美，所以从好几米跳下来都没事。越到上了岁数了，哎，骨头里边啊这个骨髓越来越空虚了，就造成啊这个骨头得不到骨髓的营养，骨质就开始退化啊，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这个骨胶原啊，这里边的这个胶质有机物开始大量减少，紧接着就是钙质大量的脱落，是吧？这些西医在 X 光下一看，说你这个骨头呀，这个阴影开始变得呀模糊不清啊，他就说你有骨质疏松了啊，他说你脱钙，实际上不只是脱钙，实际上啊是骨头里边的整个所有的这个骨胶原呀，所有这里边的这个有机物啊都在减少啊，只不过他能测到的是骨钙大量流失，他所以他说你脱钙，是吧？如果这个时候呀恰好啊你是呢因为长时间的这个行走啊，或者说呀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呐，或者说呀干一些体力活呀，哎，颈椎啊腰椎啊膝关节啊，说这些地方呀磨损的比别人大，哎，那这个时候这些地方逐渐就出问题，对吧？这开始出现不是这个脖子呀发僵发硬，就这个腰疼的呀直不起腰来啊，甚至说呀这个膝盖啊一蹲下蹲的一半咔吧一下，感觉就好像是憋着劲儿一样啊，就感觉啊这个膝盖里边一脚就疼的腿一软就摔那儿了，对吧？现在讲叫什么呀，这就叫骨质疏松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啊。如果你再有这个风寒湿，说年轻时候工作的这个比较差，年轻那时候倒退三五十年啊，那时候全国各地工作环境都不好啊，你要是个野外工作保暖又差，你想吧，这个风寒时侵入你的骨关节，造成呢骨质的经络被闭阻不通以后，骨质的持续破坏，这就会形成所谓的风湿性关节炎。有的人一得这毛病一得三十年五十年的都大有人在呀啊，而这样的人得上这个病真就没好办法，那只能就是贴膏药止疼片啊，天天就这么熬着过日子。年轻时候还好啊，咱们说年轻时候那时候你骨髓还强啊，越到老了骨髓越空啊，越到了算岁数了骨髓越空，这个骨头的状态就越来越差，而且呢怕风怕寒这种症状就越发的严重啊。有的人说了，说这个骨头为什么跟骨髓关系密切呢？啊，不是应该跟年龄大小相关吗？哎，这个呀，有一个神话故事啊，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啊，什么故事啊？就是啊，说过去这个纣王和妲己这两个人呢，经常在一块儿。啊，说这个饮酒作乐，这个有的时候呀，你也得有一个彩头，是吧？俩人呢互相打赌，看谁能赢。这一天呀，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啊，俩人在这个露台之上啊，正这个饮酒呢，就看着下边啊，有爷孙俩人。啊，这个妲己就问这个纣王说，大王啊，您说这个爷孙俩人谁的骨头好啊，谁的骨质差

0: 纣王一听，那不用说呀，啊，那肯定是小孩的骨头好，那老头骨质差呀。啊，这个妲己就说呀，不然，啊，说不然，说依我来看呐，这个老人这个骨头要好，你别看他岁数大，啊，但是呢，他骨骼强劲。啊，你别看这个小孩啊岁数小，但是啊骨质孱弱。啊，哎，这个纣王就说，那为什么这样啊？妲己说呀，这个老者呀骨头骨里边骨髓比较满，小孩呢这个骨头里边骨髓比较空，所以他的骨质就差。哎，这个纣王啊不愧是昏君呐，哎，听了以后立马下令把这俩人抓过来，啊，我倒要亲眼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命人啊把这爷孙俩人的腿给锯掉。哎，一看果然如此，啊，哈哈大笑说，不愧呀，说这个美人真棒，还是你有本事啊。其实这个故事啊和咱们这个传统中医理论呢，啊，也是不谋而合的。啊，这个骨质的好坏主要是取决于骨髓的多和少，而骨髓又跟什么相关呢？又和肾相关。啊，肾主骨生髓，说你这样肾精要是足，肾的阳气要是足，啊，它能给身体啊提供充分的保护，这所谓元阳之气，就像身体有个小暖炉一样，这样呢就不容易受到风寒湿的影响。啊，这样的话你就是在干野外的活，哎，你这个关节你不容易关节疼痛肿胀。啊，但是呢你的肾阳要是不足，你这个风寒湿你可就容易侵入机体，你就容易啊造成关节啊寒凉疼肿这类的症状。啊，那肾不光是有肾阳还有肾阴呢。哎，肾阴指的就是具有滋养作用的，肾阴汇聚化成骨髓，骨髓藏于啊骨头的中空的管腔里边，由骨髓不断的生发健康的骨质来。啊，现在西医讲这里边有大量的成骨细胞、骨质干细胞等等这些个细胞，中医啊不讲究那么多啊，中医过去没有这个显微镜也看不到细胞，但是呢中医认为骨髓提供养分给骨质，骨髓要是强壮充盈，骨头就充盈啊。所以咱们这个出现的颈椎病、腰椎病、骨质老化、骨质疏松、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啊，有的人四十来岁关节老化啊，现在呢因为这个饮酒啊、作息不规律啊、出门就坐车呀、运动量少啊等等这些原因呢，导致啊肾中精气亏虚的中青年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早早的这个骨质提前就骨质退化的脱钙的，早早的再加上长久伏案工作，颈椎病、腰椎病的，颈椎病以外膝关节滑膜炎、滑囊炎的，这样人大有人在，对吧？那你四十岁就靠天天贴膏药吗？那你不妨呀用用咱们利太医养元丹啊，因为利太医养元丹呢，这是咱们传统中医啊几千年传承，最后呀到现在来说啊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啊，这是宫廷御医专用配药，专门以最名贵的全鹿入药啊。特别咱们强调的全鹿啊，既包括像鹿肉、鹿血这种大补气血之物，又包括一些个特殊的，比如说鹿骨、鹿髓。哎，这个以鹿的骨和髓来补人的骨和髓啊，特别再加上有鹿茸，能够补益人的元阳之气啊。所以说呢，这个对于骨关节病症患来讲啊，要是能用上利太医养元丹，那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比过去啊大家传统认为的啊用的这个虎骨治骨关节还要好。咱老点人啊都知道，是治骨关节病啊虎骨效果好啊，但是你现在你能用上上吗？用不上，对吧？哎，那虎骨为什么效果好呀？中医认为啊，老虎那是纯阳之物，其实鹿啊也是纯阳之物。现在西医认为呢，这个鹿啊多肌肉少油脂 啊，而且呢，这个肌肉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像赖氨酸、精氨酸、缬氨酸等这些个有益成分啊，不光呢可以呢修复我们的关节软骨，可以呢恢复我们的关节里边的这个润滑液，而且呢能够大大的去增加骨质骨胶原啊，能够呢促进骨钙的沉积啊，所以说呀，这不管是中医西医，通过哪方面的研究啊，用鹿来治骨补骨修复骨质骨损伤，那绝对是当今不二选择啊。那现在呢咱们立泰养元丹呀，经过君臣佐使的配伍，除了有全鹿入药以外啊，还有比如说像杜仲、覆盆子、熟地、枸杞、续断，是吧？你听这名，续断，断了的都能给你续上啊！它不光能入肾呢，还能活血呀、通经啊，特别是治骨通骨的经络效果最好啊！所以有这些个药物的君臣佐使、大组方的配伍啊，由于给咱们的把关配方配药，那疗效就绝对错不了。啊，只要是骨关节病，关节寒凉僵痛，用立泰养元丹使用当天，关节疼痛明显减轻，特别是那种凉的感觉啊，就全面消失，浑身关节感觉就热乎。三两天，关节啊走起路来啊那种啊僵硬肿，啊觉得呢发瘪发皱这种感觉明显减轻，就是咱们前面讲的啊，咱们开始逐渐的滋润修复关节面。开始啊，促进关节内润滑液的恢复，把这个滋养之性就开始作用起来了啊，也是我们所讲的先通后补的治疗效果的体现啊。而用个七八天、十天以后，明显感觉啊，关节开始变得有劲儿了，活动起来啊，关节里边也不咯吱咯吱响了，这个蹲下起来关节也不别了啊，也能够做一个完整动作，不会中间疼着卡住了啊，这个效果呀，基本上。咱们一周之内都能体会到这样效果，那你还吃什么止疼片啊？那你还打什么封闭针呢？对吧？立泰养元丹呢，一个疗程下来，咱们呢就能够让骨质骨膜全面恢复啊。这样的话呢，活动灵活轻松，肩膀啊、身抬、腿往外迈，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腰也变直了，腰也不空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精气神全面恢复。四个疗程呢，让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脏腑功能全面恢复以后啊，以脏腑来濡养全身的筋骨，来通畅全面的气血，这样呢达到一个彻底康复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他如果说你现在还得靠止疼片才能够出门的，你不如啊把它早点换成立泰养元丹，我敢说呀、啊、一两天你就能用出对比出效果了啊，三五天都能出门下楼了，是吧？早用早好早出门。现在呢，国家为了让老慢病患者、啊、早日享受健康，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啊，也在进行当中。390元让你用上传承百年的宫廷用药，390元让你用上梅花鹿全鹿入药的立泰医养元丹，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多一天也用不着，治好以后不复发。现在这个补贴名额呀已经越来越少，眼看着各地名额逐渐接近尾声，眼看活动要提前结束，想早点用上立泰养元丹，早点享受健康轻松生活的，大家现在抓紧拨打电话，现在赶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大东的，嗯。
2: 对，你接我的电话，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现在反馈好消息来了。
0: 嗯，行，您说说吧。
2: 嗯。你这个立泰医养元丹呐，哎呀，真不愧你介绍的，真是好药啊！这国家专利呀、啊，效果又快又好啊！我这用了四个疗程，现在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没反复、没复发、没反弹呀、啊！哎呀，我真的你救了我呀！我真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也谢谢咱这个立泰医养元丹呐，嗯。

0: 客气了，客气了啊。作为医者，能够的给大家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荣耀啊。能让大家恢复健康，这是我们心里最高兴、最痛快的事儿啊！也祝贺您。您说说您当时都是有哪些个病症问题吧？啊，
1: 哎，我这浑身都是毛病啊，岁数大了，这病都找上来了。这些欺负老人呢，这是越老这病越多呀，浑身都是毛病，而且都特别遭罪呀。我这个老慢支啊，都20多年了，20-30年了。出来发展，哮喘，得了肺气肿、肺心病，你说这病多遭罪，上不来气儿啊，一天睡不好、吃不好，一等就憋的这气儿就上不来，而且吧，我还这有风湿，这关节疼啊，怕风怕冷，凉一点啊就受不了，关节串着疼啊，脖子像方老硬的，都不敢转动，一转动嘎嘎响。那个拽的呀，那个拨筋都疼，那个胸口这块憋的那上不来气儿啊，睡觉睡着睡的气儿上不来，就得坐起来，要不就一口气上不来就要憋回去了。而且我这心脏嘛，不但胸闷，跳跳的吧还偷停，你说这也停时间长了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对。你这些症状呀，我告诉你啊，都属于咱们身体里边阳气不足引起的问题。
1: 是
0: 啊，这个肺上的这个阳气不足呀，就是这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啊，而且的话呢，动不动老咳嗽、老咳喘、反复肺炎发作，它损害肺泡、气管、支气管，逐渐会形成现在西医讲的慢阻肺啊。咱们过去讲的是老咳喘，这个心脏的这个阳气不足呢，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白天还好。越到晚上夜深人静说躺平了，这个阳气越弱，哎，跳着跳着有可能不定哪口哪下子跟不上，咯噔一下子有可能憋的呼一下坐起来，哎，这是好的，要是憋的过不来呢，这不就完了吗？对吧？风湿关节炎也是呀，阳气不足的话呢，这个风寒湿侵入关节，侵入骨缝，造成关节里边啊寒凉肿痛，这都是身体啊这个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啊，咱们说呀，补阳最好的药、最好的成分是什么呀？就是鹿茸，那比人参的功效还要强啊！啊，
1: 是
0: 用鹿茸来补阳气，能够激发全身这个阳气的根本，能够呀，让我们身体的细胞重新焕发活力，就跟充了电一样啊！心阳上来了，心慌、胸憋、胸闷、气短，3-2天就能见效果啊！身上热乎呀，关节肿痛消失，也就是3-5天的事儿，特别快。啊，
1: 是，哎，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常年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整一年就得住个3-4次院呢，这是钱都会花，哎，花大把大把的花钱，大把大把的吃药，也不见我这病好转，我最后我都先放弃了。你说要活命，你不吃还不行，吃了吧也不见好，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后来就听别人推荐的。说你介绍的这个李太医养颜丹呢，说这个是前路入药，是国家的专利。我寻思这国家专利那个不好，国家不能承认，这国家承认这专利要指定能好。而且我知道那个鹿啊，就像你说的呀，天生都是宝啊，鹿血、鹿茸、鹿鞭的。啊，这个我知道。要是前路入药的话，这药指定不错。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买了4个疗程的。
0: 对啊。
1: 没想到啊，真是这4个疗程的药把我给救了。哎呀，我就寻思我还能再活几年，不遭罪呀、关键我能活出质量来了。我特别感谢你，也感谢咱这个。李太医养元丹呐、
0: 这个不客气，别的药不敢说啊，治疗老慢病，李太医养元丹，你绝对是手拿把掐啊！
1: 是，
0: 就从你现在说话这个状态，我就能感觉出来，这哪像老咳喘、老慢支、上气不接下气啊？不是了，
1: 是，
0: 对吧？
1: 哎，
0: 肺气上来了啊，整个说话也有底气，也连贯，不再是那个喘啊，不再是那个喉咙那个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哎呀，真的，就像你说的。见效还快，真的见效还好。 我吃了两三天吧，最好的就是我以前吃药吃进去吧，这胃就难受。哎，吃这个就胃舒服啊，不难受啊，两三天就有效果，这你觉得有点急有精神了，手脚慢慢的就热乎了，我就觉得哎呀，见效可真快呀、啊，真的立竿见影了。进去又半个月，我基本上这个风湿串着疼啊，就慢慢的就不疼了，嗯，脖子就能转动了。哎呀、
0: 啊，
1: 我说我可真是遇到灵丹妙药了，效果可这么好啊！嗯
0: 嗯，
1: 继续用、
0: 啊、
1: 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喘气基本上就绝乎了，不憋得慌了。
0: 啊，
1: 那个喘气不通情了，心脏这一块儿、
0: 啊，
1: 那个阴天下雨也没有感觉了，过去像天气预报、
0: 啊、
1: 这会儿也没有感觉了。哎，那这个那个腿关节啊，觉得。
0: 嗯，
1: 那个舒服了，而且也不疼了，还觉得有劲儿了。那腿走道也觉得有劲了，脖子转动也灵活了。嗯，
0: 好，
1: 这个两个疗程嘛，基本上我也不喘了，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也匀乎。哎，我这就像活动活动了，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我就能干点轻微活了。哎呀，我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四个疗程现在我停药一个半月了。我真的就没换新人了、
0: 啊、
1: 换了一个人似的、
0: 啊、
1: 嗯，能吃能睡能喝呀，能活动呢。陈老师，我就找你这是啥呀，说就是活动390就能参加活动这个机会。所以我就想啊、
0: 嗯、
1: 就那个买四个疗程啊还赠送那个细胞因子，说这两个一起用啊效果又更快更好，说那个补贴的资金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你看我用的这么好吧，我弟弟呀、
0: 啊、
1: 血压高，那个冠心病、
0: 啊、
1: 下肢又那个静脉曲张，我用的好、
0: 啊、
1: 我就想给他订一份，让他也用上，你看看好不好啊。
0: 利他益养原单咱们说了，唯一的以梅花鹿啊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来入药，没有国家特批，不是特殊的药，你根本用不上啊。而且呢，大组方30多味药的组方配合呀，君臣佐使，非常的到底，非常的全面。不光是呢，
1: 是
0: 能够通经脉、活气血，而且呢，大补身体的元阳。啊，像你弟弟这个毛病啊，也应该早点用利泰医养元丹啊。特别像有心脏病的，咱都知道，心脏病无小事，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犯病，就重的就一命呜呼，就过不来了。早点把利泰医养元丹用上，帮他呀。通心脉补心血啊，以这个入心入血入药啊，直接激活啊心脏的活力和功能，对心脏它是一个保护。用上个5-7天，心脏不哆嗦了，不抖了，半夜不拧不疼了啊，不憋不闷了，这马上这不就是他也见到效果了，给你打来电话，你不也就放心了吗？对不对吧？而且全程4个疗程，一共就是4个疗程就能够呀达到呀气血充足，把元气补得足足的，免疫力抵抗力全都上来了，体质恢复了，全身经脉通畅了，大病小病全去了。现在报名确实不仅每疗程390块钱，4个疗程用足，而且呢还能够再赠送我们的细胞焕活因子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激活细胞，发挥细胞活性的作用，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报名还来得及，眼看着名额已经最后这一部分了，马上用完，活动立刻就要提前结束，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吧。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老师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打电话报名了。
0: 可以，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1: 好，我叫他亲自给你打电话回报好消息。
0: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你好，我陈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啊，这个电话打进来可真不容易啊。
0: 哎、真不容易，嗯。
3: 哎，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河北的啊、哦
3: 哎。我听您介绍这个国药准字号这个宫廷秘方利泰医养元丹啊。
0: 嗯。
3: 太好了，这是过去皇上皇室才能用得上的东西，是吧？
0: 哎，真不假，包括这个方子是咱们这个国家专门组织啊，整理这个医院当中，从这个清宫医院里边太医院的医院发现的这个方， 这个药呢也是一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来入药啊。
3: 哦、
0: 你看这个过去这个梅花鹿都是啊，这个有专门的皇宫鹿院，就是皇室来养鹿，只有皇室才能用上的这个鹿，这个平民百姓你也用不上，所以呢这个平民的方子里边你也很难见到用鹿来入药的啊。因为有好药，因为有好方，那跟咱们过去比，那真的就是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啊，那绝对是见效快疗程短，绝对是能达到过去大家普通药物达不到的一个巅峰啊。
3: 嗯，是我呢也算是个老病号了。
0: 嗯，
3: 哎，我主要是我这一段时间特别关注您这个节目，以后啊我听介绍好多的这个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呀，这儿疼那儿疼的，人用的都挺好。
0: 对，
3: 所以呢我也想用。
0: 嗯，可以。您是什么情况您先说说看啊。
3: 哎，我这个问题挺多，我这个有冠心病、哦、脑供血也不足，主要还低血压呀。
0: 嗯，
3: 一天到晚这脑瓜子呀沉甸甸的，迷迷糊糊，还没劲儿。
0: 哦，
3: 主要什么呢，我这个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个类风湿啊，现在呢、
0: 啊、
3: 这个随着年头也增多，这受罪就不别提了、
0: 哦、
3: 现在这个早晨起来沉僵的时间也长，这个手指头啊都是僵硬的，你根本就是活动不自如，更不敢招一点凉。
0: 您看看，
3: 哎，
0: 证明了风湿类风湿病啊，这个中医讲啊，寒凝经脉，经脉严重淤阻了。哎，实际上用现代西医说呢，就是你整个的关节软骨筋膜因为被这个类风湿因子的侵袭破坏啊，慢性炎症啊造成粘连了。哎、
3: 嗯、
0: 所以说呢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僵硬，这个稍微一动啊就有一种撕裂一样的，或者是锥子锥的那么一种疼的感觉。
3: 对，
0: 对吧？
3: 对，太疼了。
0: 哎，
3: 多受罪呀、啊、一天跟上了大刑似的。
0: 嗯嗯，
3: 也是这么多年没少治啊，你说这些个毛病、
0: 嗯、
3: 哪一种毛病不得吃至少一种药啊，这天天吃药啊、
0: 嗯、
3: 跟吃饭似的。
0: 哦，
3: 哎，有时候饭呢不好受就不吃了，可是药不敢停啊。
0: 嗯，
3: 哎，就是关键是效果不好，我主要现在听上啊，就是咱们现在390就能赶上活动，这是个好机会，这是真事儿吗？
0: 这当然是真事儿。啊，你要是搁原价的话啊，你肯定啊比这个要多花出几倍的价格，咱老百姓想用你也用不起呀、啊、对吧？因为你想啊，梅花鹿啊，这是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别的不说，鹿心、鹿血、鹿肝，你就这个鹿茸它值多少钱呢，对吧？
3: 就
0: 相当昂贵啊。啊，那么但是呢翻过来讲，它效果也是普通药物所比不了的。你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这个气血上啊，还是在这个血呢里边的这个阳气不够，所以呢这个老有这个寒血蛰伏到里边，造成了血脉的不通，经络的郁阻，是吧？郁阻的关节了，对吧？别管是颈椎是腰椎，别管是四肢关节的一个地方，哎，郁阻越来越重了，刚开始就是沉，然后呢就是疼，愈寒愈凉呢就要加重，再严重呢造成的关节变形啊。如果呢这些个寒血啊侵犯到经脉啊，入了这个脏腑，入了脾胃，这个吃饭就不行了，入了这个心脏呀，这个心跳心率也就受影响了，也就是咱们现在西医讲的这叫风湿啊或类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后就受损了。所以呢这些情况主要还是在这个血里边。那么咱们利太医养元丹呢，全鹿入药啊，配合30多味的药物的君臣佐使配合，特别是这个鹿血呀、鹿心呐、鹿茸啊，就能够全面去激发你血液活性，补充你这个阳气啊，赶走血液里边的风寒湿邪，让这个血液更通畅，让血液质量更高，这样呢关节得到气血的滋养了，赶走了风寒湿邪，赶走这些个致病物质了，首先就不寒不凉不肿不痛了啊。这个效果呀基本上我告诉你，快的3天，慢的5天，也就是3-5天吧，这关节就明显感觉就能热乎多了。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哎，这就是好药和普通药的区别啊，你普通药吃1年，你不如呀利泰养元丹吃3天来的效果好，来得快，就这么快。
3: 太好了
0: 啊，胃酸胃胀胃疼的你看去吧，这个关节一不疼了，不难受了，对吧？止疼片也不吃了，那胃马上就舒服多了，就这么快。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
3: 是你们这个厂家呀，还有陈老师，你真是给大伙儿 设身处地的着想啊。你说现在390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

0: 就想着呀，用你这一说呀，我就更有信心想用了，不能错过去。这回我听看了看这个四个疗程啊，还有赠品，这活动说是提前要结束，还剩一小部分了，我就是想快点用上，赶上这个。
1: 那你确实啊，那就抓紧打电话报名了。现在呀，想用利泰养元丹的老慢病患者呀太多了啊，各式各样的，心脏病的、脑梗中风后遗症的、高血压的、是糖尿病的、风湿关节炎的、老胃病的等等等等，太多了。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已经剩不多了啊，能照顾到的毕竟有限了，你赶紧先打电话，先定先得，名额一旦用完，这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啊，先打电话吧。
0: 哎，好，那就谢谢你陈老师，我现在就打电话。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给我来电话啊。五七天的，我在这儿，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这样，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明晚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辽宁大连的，
1: 大连的，
5: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啊！啊，
5: 哎，说实在，我也是利泰医这个养元丹的受益者。
1: 哦，
5: 哎，
1: 好，
5: 这不是吗？4个疗程啊，还有3-4天吃完了。
1: 嗯，
5: 得说把我的病治好了，也救了我的命啊。
1: 是吧？
5: 哎，
1: 啊，那就行啊。啊，这就是好药发挥出作用了啊！你这为什么要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为什么让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给咱们治病啊？就是因为啊，非它不可，一些个重病、大病、要命的时候，你不用这样的药，你就救不过来了，你就得用这样的药，对吧？
5: 你说的太对了，
1: 哎，
5: 陈老师啊，人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这梅花鹿这个全鹿入药，国家的准，国药准字的国家专利的认可呀，是不是？
1: 是的。
5: 哎，你看我今年68岁，
1: 嗯，
5: 有这个高血压都10多年了，
1: 啊，
5: 高压那时候178，低压112啊，整天头晕迷糊的，
1: 哦，
5: 后边到底得脑血栓了。
1: 是吧？
5: 说话也不真亮，
1: 哦，
5: 哎呀，
1: 嗯嗯，
5: 感觉就是半身不遂，胳膊跨筐，嗯，腿画圈蹬腿呀，啊，哎，
1: 哦，
5: 完了还有这脂肪肝、肝区胀，哎，感觉是，
1: 啊，
5: 嗯，就是，也还有这个那个腰椎有骨刺，
1: 啊啊，
5: 说在扎刺还疼呢，

0: 我这个胎皮儿，这腰蹲下起来也疼啊！前两天蹬秤，腰部多点儿还是逼着小肚生疼。
1: 嗯，
0: 哎呀，后来有幸别介绍用上这个利太医，养元丹了。
1: 嗯，
0: 哎，说是这个全鹿入药，像你说是国药准制的，国家多利产品。我记得这效挺快，四五天就见到效果了。
1: 你说说四五天的时候，哪方面见效了？
0: 就感觉是吧，首先这个。 手脚啥的有热乎气不那么凉了，血压下来点了，十来天吧，血压基本上140到90了，脑袋轻了，头部那么晕了，
1: 哎呀，好啊，
0: 20天吧，感觉前列腺方面小肚差一层了，排尿顺畅点了，挤下次数少了，
1: 越用越好，越疗程的腰骨刺消了，
0: 感觉上厕所呀、大便啥蹲下起来不怕劲了。
1: 是吧？你看，感觉脂肪肝好了，肝区不胀了，那肌腱饭以前没有胃口啊，接着用俩疗程前说话也行了，感觉手啊能回过弯来了，手能伸直了，崴周加太啥不怎么掉多上了，腿能控制住，拿得住了，是吧？夹得起来了啊，
0: 好，完接着用，你看这四个疗程还有3-4天，现在要高兴这血压是135了。
1: 基本正常，你看我这68岁，这脑袋轻灵，头不晕了，哎，这回行了，腿脚也利索了，有时候上这个超市上市场买菜，有时候我还骑自行车，骑个半个点，反正不骑时间长，溜达溜达，哎，一回跟前转转，小区跟前挺好，
0: 哎，
1: 哎呀，能骑车了，那说明你这个。
0: 脑部组织的恢复那是相当不错了呀！啊，因为它跟这个走路还不一样，因为走路你毕竟慢呢，这个骑车一个是快，二一个呢，你得有充分的平衡感，你才能骑了车了。你要不然的话，哪能骑车呀？是吧？
2: 嗯，对。
1: 哎，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这个利太养元丹呢，咱们是疗慢性病，那真的是出了名的见效快，疗程短啊！啊，咱们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加上呢三十多味药的大组方。 太院的方子啊，真正帮助你啊，快出去除病灶，通经活脉，帮助你呢，激发身体的精气血为根基，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就是过去中风造成的脑神经受损的部位啊。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个全身脏腑功能啊，完全恢复，达到一个巅峰健康那时候的状态一样啊。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彻底治病除根的效果呀。啊，
0: 是陈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现在能达到牌，现在起都行了。不愧是专注产品，那个全鹿入药。我是辽宁大连的，我听说现在300-900块钱就能参加那活动。哎，就有这个机会，是不是？
0: 对，是有的。嗯，你说实在，上医院排个片儿，你再检查检查，起步白也不够，我千八的，是不是？
1: 那肯定啊，你随便排个片子，这三五百那都算少的了吧，是吧？
0: 是，我听说现在要是买4个疗程，还赠什么细胞因子。
1: 说这要是跟那个，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一起用，说这效果更好。听说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寻思我还得定点啊，多活几年呢，打的正正好，还有退休金，那活个90，是不是？那我寻思我再定4个疗程呢，你看看陈老师啊，功不可没必要了啊。咱们呢，说想活90活100，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愿望，而用利太医养元丹。 不光是能帮助你啊，把过去多少年的老病根病灶给你去了，而且呢，咱们帮助你啊，把全身的这个精气血补足了，让全身经脉通畅，五脏得气血的养护以后呀，达到一个健康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身子骨啊，已经恢复到20-30岁那时候的状态和水平了。就现在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轻松活过99，啊，甚至能达100多，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不用再吃任何药物了，明白吧？真正健康了就不用再吃任何药，利太养元丹不用再用了啊！何况现在咱们这个国家政策，也不是为了你啊，就是说单纯为了便宜而买，我们是希望能够照顾到真正需要的重症慢性病患者，让这些人是要改变生活的命运的，明白吧？你已经恢复了，就不要跟他们抢了啊！
0: 行，我听你的，陈老师。还有那个3-4天，我就把它吃完药用停药就行了哈，不用参加活动了哈。
1: 对，就把手上这天用完了，直接就停了，多一天用不着，没问题。啊，
0: 好，那我听你的吧，
1: 哎，
0: 你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有啥事到时候再联系你。
1: 行，也祝贺你吧。

0: 断替他来电话啊。
1: 哎，谢谢啊。好的，陈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陈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集市的那个丰凯呀。就是个绿色一演员单，我大前天订的，我享受的活动390块钱一个疗程，我订4个疗程的。你说完了之后还送给我这个细胞因子，这不是到现在我还没送到家呢吗？这我今天听你的活动说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就提前结束了，我这没收到手，我这担心呢，别享受不到活动啊，你帮我催催问问呢。
0: 帮您催一催啊，这个肯定没问题啊，我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可以帮您看一看。但是呢，首先不管现在活动呢哪怕是马上要结束还是已经结束了，只要你是之前打通电话报上名的，你把心放肚子里，这个国家政策有你的，照顾到你啊，让你这个享受优惠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谁也抢不走啊。只不过就是说咱们这个物流配送的时间呀，3到5天，近的3天啊，远的4-5天，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吧，是吧？齐齐哈尔的，
3: 对对对，齐市的齐哈尔的，
0: 远一点可能得需要个4-5天的时间，你呀稍微等一等啊，我下部节目帮您看一看啊。如果是到你们当地的话呢，让我们当地工作人员呢加班加点给你送过去，这个没问题，好吧？
3: 哦，那行、哎，你说这个立泰演员拿你的节目，我听5-6天了。我听你说咱这还是宫廷秘方啊，那过去只有这个皇室的人，就是太医才给看病的，这不是吗？这个我都是害怕得不着这个那啥嘛，细胞因子啊，你说
0: 是吧？报上名的都有啊，这个立泰养元丹，这个可不是说呀我们自吹自擂啊，说是有人说了，你说是过去太医的秘方就是了，哎，咱们看名字，立太医养元丹，这是唯一的一个把太医俩字儿写在药名里的，这当然是通过国家批准的啊，所以说呢，正儿八经的太医院的方子，效果肯定不一般啊。
3: 是啊，哎呀，你说我这一身病啊，这个高血压，这不吃药的情况下都达到178、112那样啊。完了之后，职场里面还有息肉，我就怕个变呐。人大夫说要尽快手术呢，要不这再发展成别的东西可不好了。完了，心脏不好，冠心病，心律失常，忽快忽慢的呢。你说有时心突突啊，怕动呢，这个走快点走慢点都不行，那心脏就像跳房眼儿，那蹦出来似的那种感觉，你
0: 是吧？那你这是明显的这个心血不足、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情况用立泰养元丹呀，绝对合适。而且呢，咱们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入血物入心，专门呢就是帮助你呢补养心的气血的。鹿茸啊，能够补益我们的阳气。心慌、心律不齐的情况呀，3天之内就能明显改善。有的甚至当天睡觉，心脏就踏实多了，就这么快啊。而且呢，咱们这次还赠送的细胞焕活因子，对于像你过去形成的什么息肉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能让细胞级别的以新细胞代替旧细胞啊，焕活细胞功能，这样呢避免向癌症方面发展啊，真正让你啊轻松治好这类的病症。你现在啊在家等着就行，我就和当地联系，让我们当地工作人员尽快给你把立泰养元丹给你送过去，早点用到，早点康复啊。
3: 是啊，我就想快点用啊，早用早受益啊。
0: 嗯，行，您放心吧，一会儿我就和当地联系了啊，也就一半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3: 哎，那行，那太谢了，陈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0: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非常高兴和你通话呀。
1: 嗯，
0: 咱这利泰医养元丹的效果太好了，感谢你啊、陈老师，感谢利泰医养元丹呢。
1: 哦，不客气。是您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0: 我自己用的。
1: 自己用的
0: 啊、
1: 哦、啊！
0: 我是北京通州的，当初我买了四个疗程，现在还剩5-6天就吃完了。
1: 啊。
0: 嗯，我吧就是啥糖尿病，已经就是有个15-6年了吧。我今年61岁。
1: 嗯。
0: 哎呀，因为啥我这血糖吧，始终就控制不好，这血糖并发症都有了，我就怕得尿毒症啊。
1: 哦、是吧？当时肾不好了，出现这个。下肢肿了还是这个尿蛋白了？
0: 哎呀，尿里吧有尿糖，就是3个加号了，尿里还有酮体，尿蛋白呈阳性。
1: 有酮体有蛋白。
0: 大夫说是明显的糖尿病肾病嘛。
1: 对。
0: 啊，胰岛素都打1天46个单位呀。
1: 哎呀，你看看你这打的胰岛素啊，光治血糖了，没管了肾，就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把哑巴治成瞎子了。是吧？
0: 嗯，
1: 你肾最后尿毒症、
0: 哎，
1: 那不也是个大事吗？啊，
0: 对，哎呀，后期并发症也多了，又有腰突、脸肿、腿肿、眼睛并发症、白内障、玻璃球肿，还高血压。哎呀，
1: 哎，
0: 吃老多药了，都没啥效果呀，
1: 是吧？
0: 后来嘛，这不听咱这利泰医养元丹了吗？说是国药准字的宫廷秘方。
1: 嗯。
0: 哎，又是梅花鹿、全鹿用药，这么的我又买了4个疗程呢。
1: 对，
0: 哎呀，用上就是效果快呀，我用到2-3天就见效了。
1: 哎，好，
0: 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对啊，这个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这个全鹿入药呀，特别是这个鹿血、鹿心、鹿茸，这些个呀是大补这个身体的气血的啊，补益阳气的。而且呢，这个焕活性，现在西医讲啊，这个提高细胞活力、焕活细胞功能，这个效果没有什么药能比它还再好的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像普遍反应，3-2天就感觉身上有劲儿啊，精神状态好啊。哎，这是咱们明显的感受啊。
0: 这又接着用吗？用到1周的时候，这血糖、血压平稳往下降啊。
1: 嗯，好。
0: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腰托好了，也不打胰岛素了。
1: 嗯，对。
0: 2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去化验检查，哎，尿糖啊、酮体啊、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
1: 哎，对了，你气血足了以后呀，这个鹿血呀，包括像这咱们这个鹿鞭、鹿肾呐，这个以形补形，逐渐的滋养肾脏，修复肾小球细胞，恢复肾脏的滤过代谢功能。这样的话呢，一点点的，咱们就能够逆转濒于这个出现的什么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啊这个方面的发展了啊，真正还你一个健康的肾脏，这一下子就放心了吧。
0: 哎呀，放心了，陈老师，这回我不怕得尿毒症了。你看如今4个疗程全好了呀。
1: 嗯，
0: 这个餐前血糖4.4，餐后7.0，血压是125/85。哎呀，所以说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陈老师，我要听说咱们这个活动了，这390啊就能赶上活动机会，享受优惠活动。
1: 嗯，
0: 买4个疗程还赠送细胞因子啊。
1: 嗯。
0: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我就着急呢。我吧还想再订4个疗程的，就是赠送这个细胞因子这一档。
1: 没必要了啊！你看咱们很多这个像您这种啊重症患者，什么股骨头坏死呀，像你这个什么糖尿病出现的这个糖尿病、肾病、肾衰竭的，心梗啊、脑梗啊，像这样人啊，往往都觉得哎呀，我的病过去太重了。虽然现在恢复挺好，我宁可我多用用，特别现在才390一疗程，花不了几个钱，我都用1-2疗程，我自己放心，是吧？哎，
0: 对对，
1: 其实你是奔着一个放心，从这个疾病的角度上来讲呢，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经过国家大量临床呀，4个疗程就可以康复所有慢性病症，就可以达到身体啊气血充足，经脉经络通畅。五脏得到修复，五脏啊完全功能恢复起来以后，达到放心停药、健康彻底的这样一个治疗效果就没问题。
0: 嗯，
1: 除非是像我今天讲极个别情况，你确实有实质性损伤太严重了，咱们才允许你多用1个疗程，否则的话根本用不着，明白吧？
0: 哦，
1: 哎，
0: 那行，
1: 你这个情况，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手术要用完，该停停你的，这次名额确实是马上就要用完了。就这点名额，

0: 我们还想希望照顾到更多的重症患者，让这些人翻身过好日子呢，给其他人留着吧、
1: 啊、
0: 好吧。
1: 哎，行行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
0: 哎
1: 啊，我就不占名额了。哎，
0: 行，也祝贺你。
1: 哎，好，谢谢你陈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4: 评书联播。
5: 临潼关前这老张凤是立马横刀啊，心里头还琢磨呢，老了老了，升官的机会还来了，这要是把黄飞虎给逮着送回这朝歌城，那就得官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大刀横担铁锅梁，哎，对面不是黄飞虎吗？黄飞虎现在呀是落难之时，跟人家说话那得说拜年的嗑，哎，不能吹胡子瞪眼睛拔大份儿了。另外，黄飞虎心里头明白，这张凤这岁数啊，跟自己的老爹爹黄滚差不多少，而且那老哥俩呀感情还不错，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如果从老爹爹黄滚那儿论，自己呀还应该管这张凤叫好听的呢。因此上，他面带微笑，抱腕拱手啊，老孟叔一向可好，恕小侄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您老多驾海涵吧。嘿嘿，黄飞虎啊，我问你点事儿，天子对你哪一点不好了？你瞅瞅你40岁挂零的年纪就为镇国武成王，满朝文武数你是最红啊，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你多美呀。是，我听说你家贪了点事儿，可那事儿能怪得着天子吗？那是误伤啊，你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你的小妹子儿，就什么都不顾了，放弃了功名利禄，竟然要造反。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尤其你们老黄家呀，世代蒙受国恩，全都是做官的，七世的忠良啊，没想到毁于你的手里头啊。不过呢，谁让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呢，看在这个份上，我不难为于你，你赶紧投降吧，我是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回朝歌城，交给天子法落。你若能痛改前非，天子必然开恩呢，就能赦免你的死罪，老黄家呢还能保住一世的英名。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嘿嘿，你能过得去吗？恐怕今天你在临潼关前就是插翅难飞了。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看张凤这老八头子老帮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正像您老所讲，我一不疯二不傻，头脑非常的清醒，我这么大的官儿，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让我还怎么说呀，哎，君系臣妻，人伦颠倒，蒙叔啊，别说是我，就是您，就您的老伴儿，让纣王天子给调戏了，这口恶气您忍得下忍不下？老张凤一听，这可是没有的话啊！我老伴儿都80多岁，都没牙了，那纣王天子能调戏他吗？恐怕呀，可能性不大。
6: 哎，黄飞虎，

不忘老蒙叔大恩大德。呀呀呸！黄飞虎，你给我住口！逆臣贼子，还想跟我套近乎，叫什么老蒙叔啊？哎，你就叫我老蒙婶儿，我也不能答应了。必须得跟你划清界限呢。这些废话都别提了，你就拿命来吧。这糟老头子还真就玩了命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武成王啊。黄飞虎一瞧，说软和的没用了，现在呀就得刀兵相见。他咯楞一下把这条大枪就给抄起来了，一催胯下五色神牛啊，闷的一声也冲上来了。两个人牛走马来，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啊，听听汤汤就打了30多个回合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张凤啊毕竟80来岁了，那都应该到敬老院去住着去，虽说是人生最美夕阳红，哎，桑榆美景更有情，可是跟这年富力强的黄飞虎啊，他还是没法比。30回合过后，老张凤有点力怯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一琢磨不行，我呀得使用绝招，得败中取胜。想到这儿，老头子虚晃一刀，喊一声，我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一拨坐马啊，往下便败。黄飞虎呢下意识的催神牛在后边就追，这老张凤人往前边跑，耳朵呢往后边听着，就听脑后不灵灵灵有这个牛铃铛的响亮，知道黄飞虎追下来了。他鸟翅环挂上大刀，揭开了战袍，取出百炼锤呀，就这锤呀，这是老张凤的绝活，他用紫绒绳把这锤脑袋给挂上，然后冷不丁往后头一甩，啊招，出手如电呢，这锤打的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锤呀圆得好，冰盘大是碗口小，神见丑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是珍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病马倒。说时迟那时快，这百炼锤啊呜，奔黄飞虎这脑袋可就逮过来了。你想啊，那脑袋它是肉包骨头，这锤呀是铁的，是死膛的，这要给削上啪嚓一下，脑浆崩裂就得万朵桃花开。那么黄飞虎那是有名的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早就看出来了，老张凤刀法不乱，就故意往下败，恐怕要玩花活呀。等恶风不善，他就明白了，使用百炼飞锤呢。那黄飞虎动作有多快呀，往旁边轻轻一甩脑袋，哎，这百炼锤呀就走空了。黄飞虎呢苍啷啷把宝剑又拔出来了，往上头这么一削，唰，拴百炼锤这个紫绒绳被他呀给割断了，那绳子一断，锤脑袋可不就飞空了吗？黄飞虎一伸手，从侧面啊捧把锤脑袋给接住了，一回手啊咚，装进了自己的兜囊之中。这张凤一瞧，哎呦，当时啊大惊失色呀，心说百炼锤百发百中啊，打了好几十年了没落过空啊，看起来这黄飞虎能耐太大，我呀赶紧拜回帅府吧。他一催坐马，哇，这回可是真败。哎，进了这临潼关，吩咐一声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黄飞虎这一行啊就阻在了临潼关外。那么老张凤回去怎么收拾残局，怎么休息，

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黄飞虎傻了眼了。这座临潼关阻住去路，得怎么样才能过去呢？他是没主意了。回来呢，就跟手下人商量，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这些大将啊，也没有好招，哎，都是一筹莫展呢。黄飞虎就说了，先这样吧，咱们就在这临潼关外树林子里头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多人呢，就在这山坡底下树林当中扎下了营寨。一是要休息休息，二呢是腾出时间来好好的想想对策。压下黄飞虎一行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将张凤败回城中。哎呀，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如之奈何呀，只能啊是谨守关隘，坐守待援吧。等援兵要是来了，那就好办了，叫黄飞虎是腹背受敌。这时候转出来一位谋士给他出主意，张老将军呢，卑职有一条妙计，说一说。就是黄飞虎啊，现在是老弱病残的人比较多，他们不堪一击呀。像这样的打法，虽然他占了上风了，但是呢，他也有屡试不周之处。你看看，他呀，那些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躲在了山坡下树林当中。我看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就偷营劫寨吧。您呢，多准备这个弓箭手，箭头上呢都抹上硫磺焰硝，四处包围起来，然后就一顿乱箭呢。箭射过去了，火也就起来了。哎，不能把他们射死，也得把他们烧死啊。那么不就全歼了吗？咱们不就全胜了吗？这个主意是相当的不错。就依计而行。来人呐，把萧恩给我叫过来。那位说了，这萧恩是什么人呢？他呀，乃是老将张凤手下的一员大将。萧恩这小伙子有能耐，哎，擅长射箭，百发百中是百不穿杨啊。因此上他受了重用了。这座临潼关里头的弓箭手都归他掌管，那么今天晚上要用火箭射死黄飞虎，烧死黄飞虎，就得用这萧恩了。时间不大，萧恩就来了。大帅，萧将军呐，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3更天，你带领着3000马箭手偷偷的打开城门，摸出去，找着黄飞虎，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乱箭齐发呀！一定要记住了，箭头上要抹上硫磺焰硝，就是射不死，也得把他们烧死，你懂吗？末将明白。这萧恩呐，领了将令，转身可就下去了，到外头马上就准备呀。那么这些马箭手呢，平常都是训练有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萧恩一声令下，让他们把箭头上抹上硫磺焰硝，然后呢骑着马悄悄的由城里头溜出来。由于天黑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临潼关外。按照张凤的计划，这些人马呀应该往上一围，把黄飞虎这一帮人呢先给包围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就完事儿了。就但是萧恩没那么办，他呀找了一个地方，离黄飞虎他们驻扎营盘的地方啊还比较远呢，就让这些弓箭手都停下来，哎，你们在这里休息啊，该喝水你们就喝水，该准备弓箭就准备弓箭，我呢带几名亲兵还要探探敌情。那么马箭手都得听主将的呀，他们呢都一边待着去了，
肖恩带了几名亲信呢，悄悄地往前摸，就靠近了武成王黄飞虎的营盘。到在营门口，这肖恩一个人上来了，喊一声：“哎，对面的军兵弟兄，我是肖恩呐，是临潼关来的，要求见武成王啊。”那么黄飞虎他们警惕性也挺高啊，派人呢在这守辕门呢。门前卫兵一听，怎么着，临潼关来人了，你要干什么？我要求见黄将军呢。哎呀，这两军开战的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呀？啊，要想见我家武成王也行，必须得把你绳捆上绑。肖恩点了点头，那各位就受累，把我给捆起来吧。哎，反正我是非见黄将军不可。哎，这位还真老实。门前的卫兵就上去了，拿出绳索来，单三扣双三扣，把这肖恩就给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带进了营盘。等进了黄飞虎的大帐，这肖恩呢，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往上磕头：“王家千岁，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肖恩呐。”黄飞虎正发愁呢，一听，这声音有点熟悉，扭向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你呀！闹了半天呢，这黄飞虎跟肖恩以前还有点渊源。一开始啊，肖恩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手下的一员普通战将。黄飞虎这人呢，爱兵如子，哎，尤其对待有能耐的人，他是颇为看重。肖恩百步穿杨，那是神箭手啊。黄飞虎呢，就经常给他派点任务，哎，给一些立功的机会，让他的职务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光是工作上边关心，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百般的照顾。有多少回，这肖恩家里头有事儿啊，黄飞虎就当成自己的事儿，哎，认真的去帮他。尤其有一回，这肖恩呢，去接他的老母亲，想到朝歌城里头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接他母亲的那辆车呀，出了问题了。走进了燕山，迷了方向了，越走越黑，越走越晚，哎，山路是越崎岖。哎呀，这山林里头树木狼林，怪石横生啊，什么张跑野鹿、虎豹狼熊啊都有。这要是时间一长，老太太非得喂了野兽不可呀。当时这肖恩可急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就前来接应。您别忘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牛它通灵性。黄飞虎一拍这牛脑袋，这神牛喷烟吐雾，起在了半空，哎，往下头一学嘛，就看明白了啊，在那山环里头是肖恩接着老太太那挂车。神牛啊，闷一声来到了老太太的近前，哎，连肖恩带老太太全给救出来了。您瞧了吗，这五色神牛啊，比直升飞机还管用呢。由打那次开始，这肖恩呢，对黄飞虎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呢，肖恩的母亲这老太太一命亡故，肖恩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他这个工作得调动啊，调来调去，哎，就调到了临潼关，在这个张凤手下做了一员副将，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由于他是神射手，到这儿啊也受了重用了。这不今天吗，这老张凤把他派出来了，哎，让他带着人要射死黄飞虎，烧死吴成王。那么肖恩是一个讲感情的人呢，
一琢磨，黄飞虎是我

0: 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够下棋毒手呢？哎，不行，我就是豁出我这性命不要，我也得呀给他通风报信儿，这才演出一段萧恩要义释武成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夜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

0: 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型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3: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6: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的，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3: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6: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3: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7: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3: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7: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3: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8: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3: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8: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3: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9: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3: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0: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3: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0: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3: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11: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3: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12: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3: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3: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3: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4: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5: 茶发芽，
16: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7: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15: 春茶开采了。
16: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8: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2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6: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9: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6: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20: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1: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16: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英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22: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
2: 叫西崖为我求阳县，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县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16: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4: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2: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16: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23: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又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16: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24: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16: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 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15: 涨价
16: 一块三毛钱，
15: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够仓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1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 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15: 盐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17: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16: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18: 原来吃不饱，
16: 那不咋的呢。
17: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19: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大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17: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9: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17: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9: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17: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8: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量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仁乡，都是黑黝黝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17: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8: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17: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0: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1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黝黝，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

0: 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2: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3: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4: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3: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4: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3: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4: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3: 对，现在有人垂钓。
2: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3: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2: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3: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

0: 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觉得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些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1: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0: 北边呢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就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农家书，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 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0: 谢谢你啊，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0: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现在
2: 指尖滑动，云游景点。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新华社援引朝中社28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仅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急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发言人强调，朝鲜外务省坚决谴责和抵制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针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敌对立场，强烈要求其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阵营对抗图谋。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5: 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7: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8: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7: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8: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7: 对，
8: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7: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8: 对，是的。
7: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8: 桌子上啊，
7: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8: 哦，
7: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8: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7: 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8: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7: 对，
8: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7: 对，
8: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7: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

0: 咱们的市政教育，所以说他的市政教育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
0: 就是、心理学。对、哦、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市政课。
1: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市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市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1: 没有这样的课，
0: 高校特别缺失的。
1: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嗯、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0: 对对对对，
1: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0: 对， 对，
1: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嗯、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0: 对、
1: 嗯、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嗯、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0: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1: 嗯，
0: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
1: 嗯、
0: 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1: 就
0: 好，
1: 有自尊就行。
0: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上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嗯、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凿凿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1: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
1: 错
0: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 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0: 嗯、
1: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0: 嗯、
1: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0: 嗯嗯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事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的、嗯、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
1: 嗯，
0: 就是我。
1: 我
0: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
1: 哦、
0: 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嗯、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哦，原来这样、嗯、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嗯、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陌生的，
1: 嗯，
0: 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让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的。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

0: 是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名
0: 对
1: 哦。
0: 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那种
1: 都是，
0: 那个信息
1: 对，都是竞
0: outside 出来
1: 赛上
0: 的，
1: 来的。
0: 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可能。而那个小姑娘
1: 那
0: 是
1: 是
0: 什
1: 零
0: 么
1: 基
0: 呢？
1: 础了。
0: 零基础，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
1: 但
0: 子
1: 其
0: 的。
1: 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
0: 对，
1: 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 outside 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
0: 对，
1: 你，
0: 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OK，好，等到大学，
1: 自我 PUA
0: 父母没来了，
1: 了，
0: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来？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都
1: 对。
0: 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
1: 全是
0: 跑
1: 痛
0: 步
1: 苦。
0: 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
1: 肠
0: 快
1: 胃
0: 乐，
1: 痉挛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2步，你觉得累了，你就
1: 谢
0: 不
1: 谢。
0: 跑呗，你就走几步呗，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你再想跑，你就再跑2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当然，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2步，没关
1: 哎，
0: 系，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
0: ，I
1: 要。
0: don't care，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
1: 放
0: 己，
1: 过自己。
0: 对对对，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
0: 对
1: 自
0: 对
1: 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
0: 对，
1: 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就是说。 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

0: 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嗯、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嗯、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嗯。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嗯、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嗯、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是
0: 人家都是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0: 哎、呦
1: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1: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97年。
0: 97年、
1: 嗯。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突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当时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然后一切都还挺好的。
0: 嗯。
1: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好，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0: 不够好，
1: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的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0: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 一定的。
0: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0: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 对对。
0: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0: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1: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这是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0: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1: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0: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0: 哦，不上课。
1: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0: 对。
1: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0: 啊，
1: 当时讲那
0: 个
1: 课，
0: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1: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 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0: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0: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
1: 对，我自己从
0: 中
1: 受益
0: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1: 对，
0: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天天多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0: 哦，对，
1: 一般来说拿
0: 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0: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1: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1: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1: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人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1: 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 但是这是我们的意识，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

0: 事儿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

0: 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时候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让那个
1: MCN
0: 对、啊、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他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写论文。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嗯、
0: 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个
1: 干得很好，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快感。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

0: 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1: 也不是，也不是。
0: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1: 对，那个、
0: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1: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0: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0: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1: 对。
0: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1: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0: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1: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0: 非常低质量的
1: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命都不要，
1: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0: 人只有一辈子
1: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0: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1: 对，但是然后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上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0: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1: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0: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1: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0: 供脑了，
1: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 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0: 数字永生啊，
1: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0: 嗯，
1: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0: 了。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1: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路透社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并拦截击落了多架无人机。报道称，该设施和这些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2: 评书联播。
1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之云罗护体，蜀道鱼粮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 理应当出手相救。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不续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宝帐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快快请起。来人呐，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哎，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像这种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柯咱就别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嗨嗨，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再回到城里头去，哎，打开城门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带的灵黄焰硝不够，像这点量怎么能烧死黄飞虎呢？啊，连拉了骨都烧不死，所以呢咱们都回去把这硫磺焰硝再多加一些。哎，明白吗？大伙儿一听，哎呀，这位主将怎么这么啰嗦呀。那行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哎，得嘞，哎，先进城吧。这萧恩带着大伙儿叫开了城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又进来了。而后呢，萧恩把自己的几个亲信铁哥们叫到一块儿，就跟他们说，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就是我要报恩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萧恩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一遍。哎呀，这哥几个都为难了，要是这么办的话，将来咱们可就不好办了。嗨嗨，各位，天地那么大呢，哪儿

不能容身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啊！啊，你放心，我给大伙儿啊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行了，大哥，就跟着你干吧。说实话，我们呢早就瞧不上纣王了，这老家伙大狗熊成精一般呢，一点道理都不懂。咱们跟他混呢，说不定就得混砸了，哪天一翻脸把咱们也给刨落了，哎，要不然就八成大光腚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那玩意儿好受吗？那玩意儿，哎，造反喽！这帮人呢，记忆已定，三更天偷偷的把城门可就打开了。黄飞虎早就按照计划把人马运到了城门边上，一看这城门开了，而且有萧恩呢低声说话：“王爷，快进城！哎，穿城而过。”黄飞虎高兴了，一晃掌中枪：“弟兄们，赶紧入城！”哇，这人马呀，可就进了临潼关了。这边城门开了，对面那城门呢也开了。黄飞虎这一伙人进了这个城门，出了那个城门，他是穿城而过。这个迅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等他这2000多人刚过去，那大帅张凤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就感觉不对劲儿，黑灯瞎火的，这大街上怎么乱乱糟糟的？嗯，起来，我要查看一番。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由得里头溜达出来了。迎面正碰上一人，哎，我说你不是萧恩吗？啊，正是末将。不对呀，这已经三更天了，我派你出城把黄飞虎给包围起来，拿箭射他，拿火烧他，你干得怎么样了？哎，大帅呀，我干得非常的好了。一边说着话，这萧恩呢一边就往前凑合，三凑两凑就凑到了老将张凤的近前。哎，你往我跟前凑合什么劲儿？有话就说呗。哎，大帅呀，我跟您好好的说说啊。啊，好家伙，这宝剑往前一递，由得张凤这肋下就给捅进去了，咔嚓一声穿了个透膛啊。张凤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到死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用人不当，那萧恩的底细你没摸清楚，哎，就乱用人，那还不倒霉吗？等把大帅给宰了，萧恩呢也喊上了，说：“弟兄们，我造反了，有乐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乐意跟我走的就遣散了吧。”哇，这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那么萧恩呢带着自己几个铁哥们儿，哎，由打这临潼关里头也就跑出来了。本来呀他想跟着黄飞虎一块儿投奔西岐，可是哥几个凑到一块儿一商量，干脆咱们呢单干吧，哎，别打工了，咱们创业，老跟着别人屁股后头干呢受拘束。这几位呀落荒而走，想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那么具体这些人到了哪儿，哎，又有一些什么作为，到了后文书下部封神演义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群仙聚会大破石绝阵。那时候啊萧恩还要出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带着这2000多人啊离开临潼关，一路就往前跑。再往前走可就是潼关了。这潼关地理位置那是更重要了。有人常说金斗潼关是雁过拔毛，一面是大山，一面是黄河呀，就在嗓子眼儿这儿修了一座关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块的主将呢叫做神戟将陈同，那也是一员虎将啊。

0: 不仅这陈同有能耐，就连他手下的人也都不含糊，率领着10000精兵在潼关把守。这些情况啊，武成王黄飞虎都比较明白。他一琢磨，这潼关不太好过了，因为守将陈同啊，过去跟自己有恩怨。本来这陈同也是在这个黄飞虎手下呀当一员偏将，由于这小子手脚不干净，经常是贪污受贿，所以有一回呢，黄飞虎就把他给查办了，打入了监牢啊，差一点要了他的脑袋。后来这小子花了大钱了，在外头运动，把费仲游魂给搬出来了。这俩大奸臣见钱眼开呀，这才找到纣王天子说情。那纣王一说话，以大压小了，黄飞虎就不能不听了，这才把这个陈同给放出来。陈同不敢在京城待着了，哎，又花了点钱给这个费仲游魂，又买了一个潼关大帅，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这是前仇啊，现如今仇人要见面了，那还不得分外的眼红啊。所以黄飞虎挺发愁，哎呀，怎么撞他手里头了呢？正这时候，探马来报，报王驾得知到在了潼关，安营扎寨。黄飞虎吩咐一声，营盘就扎好了，知道多半是过不去呀，所以先休整休整，这是至关重要的。武成王呢，跨起五色神牛，来在潼关前要叫官。其实啊，不用叫，陈同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啊，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你也有今天呢，过去你是怎样对待于我，今天我得加倍的奉还呢。陈同撸胳膊挽袖子，在这儿啊就等着。军兵一报说黄飞虎来了，他呢吩咐一声，点5000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惯战的全领出来了。两军阵前这一见面，他一看，哎呀，果然是武成王啊。这陈同眼睛都红了，想起了新仇旧恨。黄飞虎啊，你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倒在潼关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哎，就剩一个字儿，就是打了。黄飞虎对自己胯下牛掌中枪还是挺自负的，说小小的陈同，你焉是本王的对手啊，如果识时务，速速开关落锁，让我们穿城而过，如若不然，让你枪下做鬼。这陈同一晃掌中，话赶方天戟，一阵的冷笑。黄飞虎啊，嘿，谁在谁的面前做鬼还不一定呢，甭说呢，废话，咱们呢当场动手。他一催胯下马，晃动方天戟可就冲过来了。黄飞虎也不敢怠慢，哎，催神牛摇大枪，是招架接还呢。二骑相交，双兵共举，是一场恶战，打得还挺精彩。何以见得呢？哎，有赞为证，说是四下烟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化戟翻铜摇动，枪条前心两肋，几次眼角没从，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官震动。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明眼人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陈同啊，比黄飞虎的功夫差着一大截。如果说再战那么几个回合，这陈同啊就得被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陈同心里头也明白， 一琢磨，有历史力，无历史智，逢强智取，遇弱得活擒呢、啊。干脆用我的宝贝吧。这小子虚晃一枪，妄下一拨马，假装就败走了。黄飞虎呢，催动五色神牛在后紧追，可上了当了。陈同这小子把方天戟交到单手，一伸手白把囊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叫做火龙镖。表面上看是一把小刀子，哎，往后头这么一甩，一掐诀，一念咒，它可就变了，变成小小的一条火龙啊，能够钻透人的心脏。事隔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你看当年陈同在这个朝歌城跟着黄飞虎干的时候还没有这能耐呢，可是到了潼关之后，他呀就花钱呢学能耐，得深造啊，遇上一位艺人，哎，传给他这个法宝。黄飞虎哪知道，所以吃了大亏了，就听着啊唰啦一声啊，由打陈同的掌中就飞出来一物，光闪闪亮晶晶，霞光万道，烟雾腾腾啊。黄飞虎就是一惊啊，瞪眼睛一瞧，哎呦呵，这什么玩意儿啊，是一条蛇。不对，比蛇呀多俩犄角，哎，长着一身金鳞呢，还吐着火呢。坏了，火龙来了。这火龙镖多厉害呀，就在黄飞虎肋巴底下这儿就钻进去了啊，噗，穿膛而过。那黄飞虎受得了吗？啊，惨叫一声，扑通通摔落在神牛以下呀。好可怜哦，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陈同一看得了手了，可把他乐坏了，赶紧掐诀念咒，唰，火龙镖又收回去了，哎，重新装在兜囊以内。他一学马想过来呀，抢这个黄飞虎的尸体，可是黄飞虎手下不是没人呢，好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一看可了不得了，哥哥兄弟赶紧过去吧。两个人两匹马两柄斧子，就冲过来了，就拦住了陈同。陈同一看那就拼吧，晃动方天戟跟黄明周济就站在了一处。这么一来呢，就腾出功夫来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那神牛闷的一声一低头，把主人的尸体给叼起来，败归本队。那么战场上呢，黄明周济大战陈同。陈同一琢磨，我既然有宝贝，何必费这劲呢？他呀一伸手啊，曾把火龙镖又拽出来了，一掐诀，一念咒，唰叽，一条飞龙又钻过来了，那黄飞虎都躲不开。黄明周济就更白给了，从黄明的前胸钻进去了，后背钻出去了，又从这周济的后背钻进去了，从前胸啊钻出来了啊，噗噗啊啊、哦、咣当咣当，两具死尸倒于战马之下呀。好可怜，眨眼之间是三将宾天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3: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2: 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 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3: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4: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5: 不要乱扔垃圾啊。
6: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7: 听海哭的声音。
8: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9: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10: A few moments later，
8: 去看了没有？
9: 那客服怎么说？
11: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8: 但我还拍了照的。
9: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8: 哎嘿，
9: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6: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2: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3: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4: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6: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5: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昌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好，上一期的节目啊，我们学到了子夏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2: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学到了论语的第十九章。十九章呢大部分是谈着孔门后学，孔子去世以后呢，他的弟子们分成好多个学派。虽然都是儒门，但是儒分为八，韩非子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也能够从论语当中看出确确实实有不同的学派，就是大家伙呢都认为是在传孔子之道。但是互相呢又都不认可，他们有一些分别。从中国历史上说，最大的两个派别呢是曾子学派和子夏学派。后来呢我们说分别以四书和五经来代表这两个学派。四书学派呢就是以曾子为首的师门学派，后来的滥觞。曾子他传他的弟子之一呢是孔子的
1: 孙子
2: 子思。子思的再传弟子就是孟子。这一派呢他们讲究内省。就是他们强烈的能够感觉得到人的生命当中的两个维度，生和心的维度，生物属性和道德理性的维度。如何让人活在这个道德理性当中，如何找到这个心。所以他们的学问呢偏向于内省，他们对读书认为读书是一个次要的事情。

0: 这个学派一直传下去，传到了王阳明。
1: 哦，发展出了阳明心学。
0: 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呢，实际上是师孟学派的一直传承，传承到这儿。
1: 嗯，
0: 你像王阳明，阳明心学有个入门书叫《传习录》。
1: 对，《传习录》非常有名。
0: 这个《传习录》就是来自于曾子的一句话。
1: 嗯。
0: 叫“传不习乎”，就是吾日三省吾身。
1: 嗯。
0: 为人
1: 谋
0: 而
1: 不
0: 忠
1: 乎？
0: 对。
1: 与朋友交
0: 而不信乎？
1: 传
0: 不
1: 习
0: 乎？所以王阳明呢认为，要想进入到心学的大门，
1: 嗯，
0: 你首先要传而习。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心学的入门书籍叫传习录。
1: 嗯，
0: 子夏学派他们后来呢是以五经作为他们的立足标准。
1: 五经是哪五经？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0: 诗经、易经、礼记、尚书和春秋左传。
1: 哦，
0: 甚至十三经，就是经学呢，
1: 嗯，
0: 就是子夏这个学派他们所注重的。
1: 嗯，
0: 我们说子夏是一个特别认真的读书人，
1: 文采斐然。
0: 对，文采斐然。我们在《论语》当中也，就是孔子也曾经提到过他，文学
1: 子
0: 游、
1: 嗯、子游
0: 子
1: 夏。子
0: 夏，
1: 嗯，
0: 子游呢，在文学方面，就是在文献方面，嗯，他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1: 嗯，
0: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同、
1: 嗯、
0: 小康，
1: 嗯，
0: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子游学派他们所注重的。自由学派呢，在传承这种文献学的过程当中，他们注重于国家治理，而子夏学派呢，注重于文化的传承。所以，子夏这个学派后来呢，基本上的经学都是他们传下来的。因为子游这个学派后来在南方传，
1: 是
0: 南方这边可能潮湿，
1: 嗯，
0: 或者后来呢也是战火不断，
1: 嗯，
0: 所以他那个学派在南方最后就式微了，
1: 没有影响很大。他好像叫颜子，对
0: 对，
1: 颜子。
0: 而子夏这个学派呢，子夏后来是到了北方魏文侯这儿，
1: 嗯，
0: 子夏有四派弟子，
1: 嗯，
0: 分别代表了墨家、道家、法家和儒家。子夏自己是儒家的人，
1: 对。
0: 子夏的儒门弟子全部传承的就是经学。
1: 嗯，
0: 子夏的法家弟子有李悝。
1: 嗯，
0: 李悝是掀开战国变法的第一个人。
1: 悝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李，这个字。
0: 对，
1: 嗯，
0: 李悝的再传弟子呢是商鞅。
1: 商鞅非常有名了，商鞅变法。
0: 子夏还有一个著名弟子是吴起。
1: 哦，吴起啊。
0: 对，吴起。我们说楚国的变法，
1: 嗯，
0: 是在吴起的手里边完成的，
1: 嗯，
0: 我们也史称吴起变法，
1: 嗯，
0: 所以子夏有这么一派弟子是法家的弟子，
1: 嗯，
0: 三经儒学一直传承下去，因为子夏呢是在西河讲学，西河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山西，
1: 嗯，
0: 在子夏那个时代呢属于晋国，
1: 对，
0: 因为晋国后来分为三家，赵、魏、韩，所以我们把，
1: 嗯，
0: 这个晋国呢后来也分为三晋。三晋儒学最后传承到荀子。
1: 嗯，
0: 荀子伦理他是一个儒家的大儒，但是他的弟子李斯和韩非，像韩非他属于法家的集大成者，
1: 是
0: 李斯呢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也是个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
1: 嗯，
0: 所以子夏的这个学派有这么一支呢，就是一直在法家这儿传承下去。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叫阳儒阴法，表面上用的是儒家的学问在治理天下，
1: 那其实内在用的
0: 对，
1: 是
0: 内
1: 法
0: 在
1: 家思
0: 是用法家思想。
1: 想。
0: 我们说这个呢，子夏功不可没。
1: 哇，他的影响太大了。
0: 对，子夏还有一派弟子，子夏有一个著名的弟子叫秦古离，秦呢就是禽兽的禽，
1: 禽兽的禽，
0: 古呢实际上是华。就是滑冰的滑，
1: 滑冰的滑，哦，知
0: 三
1: 道，
0: 点水过来一个骨，骨
1: 骼
0: 头
1: 的
0: 的
1: 骨，
0: 骨，这个字呢，在古音是念骨的，
1: 念骨不念滑
0: 秦
1: 的，
0: 古离，
1: 秦
0: 离呢就
1: 骨
0: 是
1: 离，
0: 离开的离，秦古离是墨家的第二代巨子，就是墨子去世以后，整个墨家学派是秦古离在带领着这支队伍。我们在墨子当中有一篇叫《公输》。公输潘为楚国造云梯之械，曾将以供颂。在这篇文章当中，墨子就提到了，就是你们杀了我，我的弟子秦古离也会带着像我这样子的人有300多，在宋城上等待楚国的侵略，那儿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就是墨子他有这样一个自信。秦古离后来呢，成为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个人。在最初他是子夏的学生，子夏这是他的一派弟子，就是墨家。有学者在猜测说有可能墨翟也是子夏的弟子，就是墨子。
1: 墨子，
0: 对，因为墨子这个人我们没办法知道他的师承。有人说他出自儒家，出自儒家到底出自哪儿的儒家，
1: 他的师傅是谁？
0: 对，有可能是子夏，但是这个呢，在历史上不好考证，
1: 所以现在还没有定论。
0: 对，没有定论。但是秦古离是子夏的弟子，这是，在《史记》当中有明确记载的。子夏还有一派弟子，
1: 道家。
0: 道家
1: 那是谁呢？有名的，
0: 田子方。
1: 哦，
0: 段干木。
1: 嗯，
0: 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发现这两个人就是很厉害的两个人。你像魏文侯对段干木那是毕恭毕敬，段干木他不愿意出仕，属于一种隐者。但是这两个人都是子夏的弟子，因为在《史记》当中提到了田子方、段干木从子夏游，就是说在他这儿学习。所以这一派呢，也接触了非常丰硕的一个硕果。就是田子方、段干木的再传弟子，就是庄子。
1: 哇，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1: 庄子的师祖是
0: 子
1: 夏。
0: 当然，你像庄子这种人，他也是学究天人，学无常识。
1: 对，
0: 但是呢，他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渊源，
1: 那就是子夏，
0: 和子夏这儿有关系。
1: 对，
0: 当然子夏主要还是儒者。在五经，我们今天所说的，实际上十三经。都是子夏传下来的。所以子夏呢，在中国，就是文化史上具有着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之所以要给大家讲这个背景，是因为19章、20章子夏约的内容特别多。
0: 对，子夏后来他的这个学派呢，一直到了南宋，出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实际上，在北宋的时候，北宋五子里头的。二程，程颢，
1: 程颐，
0: 程颐，大程呢，他倾向于曾子学问，倾向于心学，所以大程呢后来，一直他的这派学问，一直到了南宋呢，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陆九渊，
1: 陆九渊非常有名，
0: 对，陆九渊呢，他认为大程的学问比较醇厚，后来呢，王阳明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发明了陆九渊的学问叫陆王心学，
1: 对，
0: 所以这一派呢是曾子的学问。
1: 哦，
0: 小程程颐，他比较注重，就是建旅。他这一派呢一直传承下去，后来有一个学派叫程朱学派，
1: 对，
0: 朱熹。朱子呢，实际上他的学问和子夏的学问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而程朱理学他的入门书籍呢也叫静思录。
1: 哦，静思录。
0: 对，陆王心学的入门书籍叫传习录。他是 远宗曾子程朱理学的，他叫静思录。
1: 嗯，
0: 所以这一条我们就看到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静思，就从这儿出来的。
1: 哦，
0: 静思录。我们再说上一条，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1: 嗯，
0: 日知录，我们知道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日知录》，
1: 对，
0: 是顾炎武写的。顾炎武后来开了整个清代考据学的
1: 先河。嗯，
0: 对，顾炎武的学问和子夏的这种为学方式也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1: 也就是说，《日知录》这个名字就取自我们刚才的那一句话。
0: 对，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所以我们这节课就讲博学而笃志，
1: 切
0: 问而
1: 静
0: 思，人在其中矣。
1: 嗯，
0: 人到底在哪儿？什么是个人？
1: 嗯，
0: 内在的那个东西，
1: 对，
0: 叫人。
1: 嗯，
0: 曾子学派的人呢，认为这个人呢要反躬自省
1: 才能够找到。
0: 对，你在往里看，你不要老往外看。
1: 嗯，
0: 啊，在日常行事当中能够找着，反省的时候就找着了。所以要日三省吾身，
1: 要经常去找我们内在的这个人。
0: 对，你像曾子呢，他就吾日三省吾身。
1: 嗯，
0: 后来的这种心学，他们崇尚打坐。
1: 嗯，
0: 然后呢，在慎独，你要摒弃外在的一切，你要往内求，
1: 这个时候才能够听到自己的心声。
0: 对，
1: 才能发现你的良知，
0: 才能找到
1: 那个人。对。
0: 子夏反对这种说法，
1: 他反对啊。
0: 对，子夏说博学而笃志，人在哪儿呢？人就在学问当中。
1: 你就博学吧。
0: 对，你广泛的学习。
1: 是，
0: 因为你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圣人当年留下来的思想。
1: 哦，
0: 你要把这种思想传承下来。
1: 嗯，
0: 所谓的人呢，就是这些思想的核心。
1: 他说的也没错，我觉得。
0: 对，所以他要博学。
1: 嗯，
0: 广泛的学习。
1: 嗯，
0: 笃志就是你得找到一条路。
1: 嗯，
0: 博学不能无方，有一个话叫博学无方。
1: 嗯，
0: 那就变成杂学了。
1: 对，你不能没有方向。
0: 对，要笃志，要有规划。
1: 嗯，
0: 要脚踏实地的把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这就叫博学而笃志。
1: 对，
0: 而且呢是一生都这样做，我这一辈子要干什么？这就是人生规划。
1: 嗯，
0: 我这一辈子要干什么？我这一辈子走的是一条路。
1: 嗯，
0: 啊，所以这就叫博学而笃志，切问而静思。
1: 嗯，
0: 因为笃志，因为只走一条路，因为有人生规划，所以你问的不要问太远，要切问。切就是静的意思。
1: 啊，
0: 嗯，啊，我们说清切。
1: 嗯，
0: 清静，对吧？
1: 嗯，对，
0: 两人立得很静。
1: 切和静是同义词。
0: 对，切和静是同义词。
1: 嗯，
0: 切问就是当下的困惑我去问。
1: 嗯，
0: 你别问有没有外星人这些东西有点远，
1: 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了，我们不要想那么多。
0: 是，要切问。
1: 嗯，
0: 马上我当下有一些事情过不去。
1: 嗯，
0: 我就去问这个事情。
1: 对，
0: 静思，这个切和静呢，它是同义字。静思，你看，往静去思考。
1: 嗯，
0: 不好高骛远，不向非常远的地方去想。要说二十大以后我有没有可能进入政治局，这个问的有点远了，不可能。你都40多岁了，你还不是一个公务员，怎么可能？
1: 嗯，
0: 说什么叫静思？今天回去怎么样孝顺老母亲？
1: 嗯，这叫静思。
0: 哎，这个是当下的一件事情，
1: 马上就能做到。
0: 怎么样把我孩子教育好？
1: 嗯，
0: 怎么样和妻子把关系处好？
1: 嗯，
0: 怎么样把当下的这个课讲好？哎，这个就叫静思，努力的把当下的事情做好。
1: 嗯，
0: 你看，子夏就说了四件事：博学而笃志，博学笃志。是博学的时候就要笃志，
1: 是
0: 不是 博学先博学，
1: 然后再读，
0: 然后再读字。所以他这个耳呢是两件事一起做，
1: 是同时的并列关系，
0: 同时的并列关系。
1: 嗯，
0: 切问而近思，
1: 嗯，
0: 切问的时候你就要近思了，
1: 嗯，
0: 把这四件事揉为一体，
1: 对，
0: 把它变成你的生活，
1: 嗯，
0: 生活就是你的学习，学习呢也就是你的生活。所以当一个人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人在其中矣，你就不需要打坐了，你不需要老是自我反省。子夏他反对这个，
1: 看来他是现实生活主义者。
0: 对，他崇尚的就是读书、
1: 嗯、
0: 学习。
1: 哦，看来我觉得他后来传承者确实好像读书偏重于读书，
0: 他偏重于读书。
1: 嗯，
0: 所以陆九渊和朱子两人在辩论的时候，就认为读书容易让人知理。
1: 嗯，
0: 你找不着你的心。
1: 嗯，
0: 你到处在故纸堆里头，你读文字，这怎么可能算是修身呢？子夏这儿呢、
1: 嗯，
0: 他在回答着这个问题。
1: 反正我觉得都有道理、嗯、听起来啊，
0: 对，
1: 有的时候找到那个内心确实需要让自己静下来。
0: 嗯，
1: 你老是忙忙叨叨在一些事情上，好像有的时候确实是
0: 静下来就叫笃志啊、
1: 哦、
0: 用子夏所说的，你的有人生规划，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啊。
1: 这也是啊，就是真正的匠人精神就是在这一条路上做一件事。
0: 对，
1: 他这也是修行，其实这就是刚这的不矛盾，我觉得。
0: 但是子夏他反对闭门造车。
1: 嗯，反对闭门造车，
0: 他要向所有人去学习。
1: 哦，
0: 啊、嗯，弄不明白的你一定要弄明白，弄明白你再去做、
1: 哦、
0: 你别蛮干。
1: 看来下一句话跟这有关系，下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匠人精神有关系。我们听一听啊，下面一句话是这样的。子夏曰：“百公居四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0: 百公就是各种各样子的工匠。
1: 嗯，
0: 百公居四，四呢就是一个市场。
1: 对
0: 啊，大家伙儿，你能干这个活儿，你得去等活去。
1: 你就在你的店门前边干边等。
0: 一般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很多做工的人，他在路边他有一个小牌牌，上边写的瓦工、
1: 嗯、是
0: 或者
1: 木
0: 工、电工、
1: 嗯、
0: 他在市场上干活的时候就大家去干去了、
1: 嗯、
0: 不干活的时候就互相交流、
1: 嗯、
0: 交流怎么样就把活干好。所以他们需要互相学习，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状况。比如说很多厨师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做饭
1: 怎么把饭做好，
0: 对，
1: 你有什
0: 么
1: 好经验，我有什么好经验。
0: 对，木工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做木活。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们每天想从别人身上学到绝招，
1: 嗯，
0: 或者把自己的绝招给贡献出去。
1: 哇，那么大公无私呢
0: 他也不是大公无私，你想学到人家，往往是大公无私的人他的这个技术就越来越好。
1: 是，
0: 当然还有师傅带徒弟。他这个市当中，这个市场嘛，市就是市场的意思。在这个市场当中、
1: 嗯、
0: 最后大家伙的技术都在不断的进步。
1: 对，他说的这条是为了下一条做铺垫。君子学以致其道，
0: 君子也要像人家一样学，
1: 每天都要学。
0: 对，你要博学。
1: 嗯，
0: 读字，最后你就找到了这个道。道就是人。
1: 对，
0: 前边说人在其中矣，
1: 是
0: 儒家所说的道呢，就是做人之道。做人之道的核心呢，就是仁，仁义道德的仁、
1: 嗯。
0: 韩愈在诗说当中，他也在引用这句话。
1: 嗯，
0: 但是呢，他不是直接引用，他说：“勿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1: 嗯”哎，对，有这句话：“勿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0: 对，他们不认为我向你请教是个很丢人的事儿。
1: 嗯，
0: 你说说。你说的对，我按你的来；你说的不对，我把我对的告诉你，对吧？
1: 嗯，
0: 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但是在唐代韩愈所处的那个时代，文人们互相之间
1: 做不到，
0: 做不到，文人相轻。
1: 对，

0: 们学到的内容。先复习一下原文：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公居祀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好，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论语的教育智慧就学习到这里。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王老师的讲解。
1: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7: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8: A few moments later，
6: 去看了没有？
7: 那客服怎么说？
9: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6: 但我还拍了照的。
7: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6: 哎嘿，
7: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4: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10: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2: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4: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2: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

0: 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了子章第十九当中的子夏曰，百公居四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王老师，这句话您好像没有讲充分啊，还没讲够。您今天有什么补充吗？
1: 基本上没有什么补充，就是说百公他在市场当中互相探讨，然后呢他们的技艺在不断的成长，君子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要通过广泛的学习然后以致其道。
0: 那我想问一下，百公一直沉浸在他们这个笃志于他们的道当中，笃志于他们的这个术当中，是不是久久也可以悟道呢？也可以成其道。
1: 在庄子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庖丁解牛。
0: 是的，我们都学过课文。
1: 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杀牛的人，但是他认真的杀，然后呢他每天钻研，钻研的过程当中他从杀牛然后呢开始悟道，就是由术上升到道的高度。
0: 对，因为他切牛的时候好像可以根本就不碰着周围的地方。
1: 对，
0: 那个好像就是闭上眼都可以很轻易的完成。
1: 对，君子呢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学道。在前边我们讲过，说樊迟请学稼，
0: 对，
1: 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韦普，子曰吾不如老仆。这个樊迟退，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名莫敢不敬，他也是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作为君子呢，他直接是以道育术，
0: 是
1: 他有一个高屋建瓴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百公呢，他们主要还是为了谋生，就是他们大多数是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而君子呢，一开始要自觉地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用道德理性去管束我们的生物属性的生命，这是君子和小人的不同。
0: 哦，是这样。我们不能因此说夫子就瞧不起那些百公啊。
1: 对，他认为你要到我这儿来学习，你就可以以道育术，
0: 直接以道育术学道就可以了。
1: 你不需要你直接从术当中去悟道。
0: 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各有分工。
1: 对，
0: 我就是教道的，直接由道育术这套方法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
1: 这里边要提到的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呢也有另外一个词称之为大人。说大人和小人怎么区别？在孟子当中，公都子问曰：“通是人也，或谓之大人，或谓之小人，何也？”就是说，就都是个人，为什么有人就称之为大人，
0: 有的人就称之为小人？
1: 对，有的人就称之为小人，
0: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养其大体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就是他活着，人有一种叫大体，说识大体，
0: 对，识大体顾大局。
1: 对，这种人呢称之为大人。养其小体者为小人。小体是什么？就是四肢躯干，
0: 只想着自己的这个身体，
1: 对，这百十来斤肉，
0: 对，
1: 我只想着这个，他就是小人，
0: 心量不够大。
1: 对，小人呢一开始哈他并没有贬义词，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小人就是一个被管理者，他自己没有什么志向，然后呢这样子下去他会慢慢堕落，就变得自私，然后呢有可能就做很多坏事。所以我们把那种不注重道德或者完全没有道德完全生活在自私当中的人也称之为小人。这个大人呢他就是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他认为这个人和动物应该有区别，他找到这种区别，然后呢在人具有而动物不具有的这一块他不断的成就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所以他就成为君子。君子也就是道德高尚学术渊博的 这一类的人。我们说生物属性的生命，它有健康，也会有病痛。
0: 嗯，
1: 有了病我们就看病。
0: 对呀、啊。
1: 我们不需要说告人家说我没病，讳疾忌医。你掩盖不过去，那病在你身上，对不对？
0: 嗯。
1: 你告人家说没有，那疼痛的是你自己，何苦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病我们都去看病。
0: 嗯。
1: 这是生物属性的生命。
0: 嗯。
1: 它有一些障碍这个生物属性生命成长的这一部分东西，我们称之为疾病。
0: 嗯，
1: 道德理性的生命它也有一些东西在障碍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0: 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犯的过错呀。
1: 对，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过错。
0: 嗯，
1: 有过错这个不害怕。
0: 嗯，
1: 因为生命在成长过程当中，过错是在所难免的。
0: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是吧？
1: 实际上圣贤也在犯错误。
0: 对呀、啊，
1: 也有过。你比如说孔子他就有过。
0: 嗯，
1: 他说甲午数年，午时以学艺，亦可以无大过矣。他没大过。大过是什么？就是原则性的错误。
0: 他就是说，如果50岁开始学艺，就是早点学艺的话，他可能没有大过了。
1: 嗯，那他小过肯定他是经常有的。但是呢，孔子采取一种有人知道他的过错，他感觉到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有一次陈国的失败问孔子，他说昭公知礼乎？孔子告诉人家说知礼，因为这个人问的比较笼统，说这个人怎么样，说是不是个好人，说是个好人。哎呦，说他上次还做过一件坏事。你要这么说的话，这问话问的不对。但是当时孔子说了昭公知礼，这陈失败的就认为抓子孔子一个把柄，跑到吴马吉那儿就说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
0: 嗯，
1: 君取于吾，谓之吾孟子。君耳之礼，孰不知礼？然后面对这样一个就是不白之冤，孔子没有表达说我当时我没错，是他错了，他问的不对。我们旁人可以替夫子做一个辩白。
0: 他自己不辩白，
1: 他说秋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0: 哎呀，我太幸运了，我犯了错大家都知道了。
1: 孔子的弟子子路闻过则喜。因为很多过错我们自己不自觉，我们不以为这是个过错，
0: 我们认识不到啊。
1: 对，当人家告诉你这是个过错，那我们就很高兴。我们首先得知错，然后再认错，
0: 认错完了改，
1: 然后再改错。有时候不知错我们就没办法认错，然后也就没办法改错。在你修身的过程当中，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犯错误，而且是伴随着错误我们在不断的前进。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化学实验室做实验，他一定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的失败，在失败当中我们总结经验，慢慢它就变得不失败了。你比如造手机，我们看到手机在不断进步，它是伴随着过错出来的。你像三星手机，哎，有过一次过错，但是这几年好像一下人家改过了。这次出来那个一款非常领先于世界的这种手机，对吧？我们就感觉到他们有了过错，他们在认错，认完错再改错，改了错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了。小人不这样，
0: 小人你要是说了以后他会解释。
1: 对，他会解释。子过也必闻。首先呢他不认为这是个错误。然后呢他反倒会说这是个你没看懂。我这样做是对的。闻呢就是在他的过错之上他又装饰了一个漂亮的花环，哎，说，这个错，这个没错，这是对的。实际上你不认错，这错还在，最后影响的是你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0: 对，以后也没有人再提这个过错提意见了。
1: 对，但是小人呢，他也就不愿意道德理性生命成长，他认为有病的话，我不会讳疾忌医。 但是还有一部分小人有病的时候他也讳疾忌医，
0: 他也不去看，
1: 他也不去看。我们说扁鹊见蔡桓公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是
1: 啊，
0: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这几句话看上去非常的简短，但却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君子栩栩如生的形象。
1: 对，生活在道德理性当中的人，
0: 嗯，
1: 用道德理性的生命，他在去引领他生物属性的生命。就是他首先他也是一具躯体，我们看到他也是身高体重，看不到别的东西。你像晏子和他的那个车夫，
0: 嗯，
1: 一个相貌堂堂，他那个车夫长得非常的帅气，
0: 个子又高，
1: 个子又高，人也长得精神，
0: 嗯。
1: 而晏子呢，身不满六尺，身不满六尺，以前呢是23厘米，像他那个时代23厘米算一尺，六尺就是个1.38米左右，
0: 嗯
1: 啊，所以呢，就这么个人，他能够掌控齐国的国运，世代之久，就是世代国君都要把晏子作为宰相，
0: 嗯，
1: 来管理齐国。这个人靠的不是他的那1.38米的那么个小个儿，那个儿出来以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到人怎么能大家都长了，你怎么长那么低的个个子。我这个个儿人家很多人都在说二等残废了，你说晏子那么个个儿1.38米，哎呦，他除了长脑子他啥也不长。所以去了楚国以后，他出使楚国，楚王呢就他只看到晏子的这个小体，就是身子很小，在城墙上挖个洞让晏子去钻，
0: 对，
1: 晏子三下五除二就把楚王说的哑口无言，
0: 嗯，
1: 赢得了那场外交上的胜利。
0: 对，
1: 所以作为一个君子，他一定是道德理性，他能够撑住他生物属性的这么一个躯体，而且在这个躯体当中能够释放出某种光华出来。
0: 是，
1: 你像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他不是一个高个子，但是这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强悍之气。
0: 嗯，
1: 哎，他能够管得住他自己，当然他也能够把一个民贫国弱的俄罗斯把他给带起来，让俄罗斯再一次复兴。作为君子呢，我们怎么样看他这种气质？
0: 嗯，
1: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
0: 嗯，
1: 当然很极端，马云了，普京了，拿破仑，当时刚才没说，实际上可以把他也带一下，还有这个晏子，
0: 嗯，
1: 为什么要说这种极端呢？就是说人和动物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人是用一种气质、道德还有内在的那种能力和智慧在征服这个世界，而不是靠爪牙，说两个人一生气以后我照你脸上挖一下或者踢一脚，这个就有点不像个样子。君子呢怎么样去看他？有三变。
0: 嗯，
1: 这个君子他没有变化，他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1: 为什么这儿说有三变呢？ 是你在看君子的时候，
0: 你的内心的变化，
1: 对，你的内心的变化。
0: 嗯，
1: 望

0: 一看的时候它有一种气象，
1: 嗯，
0: 望之俨然。
1: 这个俨什么意思？
0: 俨然呢就是它有一种超凡脱俗，出尘拔世，
1: 就好像是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莲花一样。
0: 对，
1: 就跟凡尘之人不一样的一种气质。
0: 它和普通人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嗯，
0: 反正就是它有一种气象，让你不自觉的感觉到它凛然不可侵犯，
1: 感觉有点距离，但是又比较敬畏它。
0: 它俨然就是一种敬畏。
1: 对，内心对它会有一种距离感。
0: 它有一种威严，它有一种威信，
1: 不言自威的感觉。
0: 去看它，
1: 嗯，
0: 感觉到不好接近，你和他有距离，
1: 嗯，
0: 而且还不是一个小距离。
1: 对，
0: 然后和他一接触以后，
1: 发现他很好相处。
0: 对，很好相处。
1: 极致也温，
0: 极致也温。
1: 嗯，
0: 可能孔子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望之俨然。据说孔子也不是个什么美男子，但是他个高。
1: 对，他个子很高。
0: 对，牙齿还往外爆。我经常，笑话我小儿子，他那个两个门牙就露在外边，
1: 嗯，
0: 一说就抿住了，我一不说，一不小心又露出来了。有一天忽然很自信的把两个大门牙露在外边，
1: 因为他知道夫子也有龅牙，哎，是吧？
0: 对，我说，你看看看看，牙又露出来了。他说我在学孔子。哎呦，我说这孔子有很多可学的地方，你就学人家两个大门牙，你这个学的也太有点小，而且学的还是一个小体，
1: 嗯，
0: 当然是和他开玩笑。
1: 嗯，
0: 就是和他和君子一相处，发现这个人很好相处，
1: 对，
0: 温和。但是这种小人的温和和君子的温和不一样，小人的温和呢就是他没原则。
1: 嗯，
0: 君子这种温和呢是他愿意容纳你，你和他一相处一说话听其言也立，他这个思想非常的严格，
1: 嗯，
0: 见限非常分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会区别的非常的就是见限分明，
1: 嗯，
0: 他不是那种马马虎虎的人，
1: 不是老好人，
0: 不是老好人。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温和老好人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听其言也立，
1: 嗯，对，
0: 这就是我们对结交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能感受到这三种变化，这就是一个君子。要感受不到这种变化，这个人不值得一交。
1: 哇，那这句话教给我们一个识人之术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如果有的人身上有这三点特质，那他一定是一个值得交的君子之人。就是我们望之俨然，远远的望上去，觉得这个人不能随随便便的去亵渎他，或者是随随便便的去揣度他。
0: 对，
1: 嗯，就是极之，就是望之俨然，然后呢，极之也温。一旦靠近他的时候，觉得哎，这个人很温和，
0: 就是和他相处
1: 不累。
0: 哎，极致就是和他相处，
1: 相处的时候不累。
0: 嗯，
1: 那但是后面还有一点，就是听其言也立。
0: 对，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思想交流。
1: 对对对，
0: 在思想交流当中发现他不是个马虎人。
1: 嗯，不马虎。嗯，对
0: 对，他有他的操守。
1: 是的，
0: 他有他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之下呢，他向往这样一种
1: 境界。
0: 对，君子境界。
1: 好的，那其实听起来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挺向往的啊。
0: 是这样。
1: 好，我们看下一句说的是什么。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哎，这里用信这个字特别多。
0: 对，子夏认为哈，
1: 嗯，
0: 作为一个君子他会有两种身份。
1: 嗯，
0: 一种呢他是一个管理者，因为他能管好自己，他一定能够管理管不住自己的人。
1: 嗯，
0: 所以他能管理百姓。
1: 对，
0: 还有一种呢他有可能是个被管理者。
1: 嗯，
0: 就是人在社会上无外乎就这么两个特征，
1: 一个是被人管，一个管人。
0: 对，两种社会关系。
1: 是，
0: 在家里边实际上也是这样。
1: 对，
0: 你可以是儿子的父亲，但是你同时还是父亲的儿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是从上和下，君子如何对待下边的人，如何对待上边的人。
1: 嗯，
0: 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你得让人家相信你。所以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当老百姓非常相信你，然后你让他去做事，
1: 他就听你的，
0: 对，他就愿意去听你的，然后也愿意去做。如果他不相信你，你让他去做事，
1: 那他就不
0: 想做，你要管他，你不做不行，强制他去做，这以为利己，他就认为你在给我带来灾难，
1: 嗯，
0: 你在虐待我。
1: 对，
0: 利呢就是
1: 严厉的利，
0: 严厉的利，他、就是一种
1: 虐待的意思，你在苛责我，虐待，嗯，
0: 对，
1: 对，
0: 说这是君子作为上级，作为管理者，
1: 嗯、
0: 君子作为下级。你要和让上级相信你，
1: 然后再给他提建议。
0: 对，人家你和人家，人家就根本不相信你，你和他说什么，
1: 他都听不进去。
0: 对，听不进去也是白说。
1: 是，
0: 所以把握住自己的这个身份。
1: 哦。
0: 啊、我不说话，不说还不可以吗？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做几件事让你感觉感觉我的分量。
1: 好的，
0: 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人际关系简单来说，就这两种，
0: 是，
1: 不管我们是学生还是职工还是公务员，
0: 对，
1: 就面临管理和被管理。
0: 是，
1: 那怎么样？作为下级，做一个好下级，怎么做个好的管理者？这其中都有了。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呢，也告一段落了。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期节目学到的两条内容。子夏曰：“君子有三辩，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也共同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潼关前一场大战，黄飞虎这边啊，伤亡太惨了。就因为这个陈潼，不光是马快几陈，而且会妖术写法，掌握着一只火龙镖太厉害了，把黄飞虎、黄明、周济全给打死了。幸亏老黄家这头啊，人还比较多，黄飞虎有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还有两员大将玉柱同环呢。这些人骑仨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军刃，一起就冲过来了。抢尸体的抢尸体，占这个陈潼的占陈潼。陈潼一琢磨，我呀，见好就收吧，现在黄飞虎已经死了，他们是群龙无首啊，不用我跟他们拼命，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啊。想到这儿，陈潼一拨战马，带领着军兵回转潼关，把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那么老黄家这头可就垂头丧气喽，兵退20里，这才扎住了营盘。大伙儿一商量，哎呀，当家主事人已经没了，咱们守着三具冷冰冰的尸体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一块自杀了就得了。啊，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宝刀啊，佩剑呢，都拽出来了，横在脖项之上。大将同环喊了一声：“各位，听我的号令啊！我说一、 二、三，咱们就一起抹脖子啊，咔嚓一下，同归于尽呢！啊，注意了啊，听我口号，一、二、2.5。众人刚要抹脖子，一听怎么还有2.5啊？我说佟将军，这地方怎么还有小数点儿啊？啊，这不合适，这个。哎呀，各位呀，我琢磨过劲儿来了，咱们不能死啊，还得想辙呀。哎呀，这些人呢，简直就是一筹莫展。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有一座仙山古洞啊，哪儿呢？就是清风山紫阳洞。居住着一位老神仙，哎，清虚道德真君。这不前两天吗，道德真君呢，到山底下去溜达去，脚驾祥云，发现了黄飞虎遇难了，他这才从中打救，又抓起了一把神沙，变了一支假的队伍，把太师文仲啊给引回朝歌城去了。清虚道德真君心里头挺痛快，哎，做了好事儿，心安理得回到洞府，正盘膝打坐呢，忽然感觉有点闹心，一阵阵心血来潮啊，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一个两个三个半，哎呀，算出来了，闹了半天又是黄飞虎遇了难了，哎呀，这可是我的错，我就应该一直把他护送出关，为什么半道我跑回来睡觉来呢？不行，还得派人去呀。他急忙吩咐一声，白云童儿何在？在，你呀赶紧到后洞去，请你的师兄来。这白云童子一转身出去请人去了，哎，领进来一位道童，和这道童长得可太漂亮了，身高9尺，面似羊脂。哎，什么叫羊脂呢？就是莫泊桑羊脂球那个羊脂，哎，就跟那个羊油凝固了之后那个白净劲儿差不多少。眼光暴露，虎形暴走啊，头上挽着爪髻，腰里头竖着麻绦，足蹬着草鞋，来在云榻之前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唤弟子哪必相使用。清虚道德真君可就说了，孩儿啊，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上一遭啊。这位道童傻眼了，师父啊，我在深山学艺多年呢，您一直也不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更没告诉我爸爸是谁，怎么现在说我父亲有难了呢？徒儿我是胡了八秃的，还请师父明示。孩子，你的身世啊，为师始终是没讲，为什么呢？就怕你分心耽误了学业，现在到时候了，哎，可以告诉你，你的父亲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么你的名字呢，叫做黄天化。你们一共是弟兄四个人呢，你是老大，哎，叫黄天化，你二弟呢叫黄天禄，你三弟黄天觉，你四弟黄天祥，这是黄氏门庭，香火旺盛。黄天化呀，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清风山紫阳洞学习道法呢？这就是咱们师徒二人的缘分。那一年呢，我到昆仑山去看望你的师爷，脚驾祥云呢，路过朝歌城，忽然之间发现一道红光是直

冲霄汉呢。我感觉很奇怪，这才拨开云头往下观看，闹了半天呢，是你的头上现出了红光，为师就知道你将来是大将的材料，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的喜爱于你，所以呢刮了一阵风把你呀就给带走了，带在这仙山古洞前来培养。你相貌清奇，必有大贵。上山那一年你才3岁，现如今蜀往寒来13载，你已经16了。孩子呀，现如今你的父亲黄飞虎被困在潼关，已经命染黄泉了。要想打救他，就得你下山了，扶儿过来，为师教导于你。这黄天化把耳朵送过去了，老真君呐，嘚嘚嘚，一劲儿嘚嘚。悄悄话说完了，取出来一个小葫芦，交给了黄天化，又取出来一口宝剑，给了徒儿。孩子呀，速去潼关救父吧。为师悄悄交代的事情，千万莫忘啊。是，弟子遵命。这一路上，黄天化还琢磨呢，我老师是老神仙，可是做事啊也够缺德的。你说我才3岁，一大胖小子，哎，在我们家后花园玩呢，你刮一阵风就把我带走了，哎，还美其名曰教我能耐，有这么办事的吗？你应该呀跟家长打个招呼，最好呢再写个字据，立个合同，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说你是老神仙，那我爹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哎呀，这么办事不妥，不妥呀。忽然间又想起马上就到潼关了，见着自己的爹爹，见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家亲人，哎呀，更是心潮澎湃呀。那么一路上黄天化心里头怎么想，咱们不用细表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潼关城外。往寺外这么一瞧啊，哦，这儿就是潼关，那边呢是连营，他呀奔连营可就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就走过来了。有人把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善哉呀，善哉。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将军。我说你这道童是哪儿来的？我乃是清风山紫阳洞炼气士是也，不必多问，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来的是个帅小伙，后边呢又没有兵将，大料啊不是潼关派来的奸细，就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里边还挺热闹呢，这些人呢伏尸大哭，哎，拿着宝剑拽着腰刀，还正想抹脖子呢，一听这报告，黄天彪黄天豹把泪水呀都擦干了，问一问来的是谁呀？哎呀，两位将军呢，来的是一个小道童，挺干净，面带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吧。不想看了，没有精神，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啊，黄天化进来了，进大帐一看，只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不认识。请问哪一位是黄飞彪呢？我就是黄飞彪，你是谁呀？哎呀，二叔在上，小侄儿给二叔叩头了。说完跪地上邦邦就磕头啊，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口称二叔，这是怎么论的呀？哎呀，二叔啊，我是黄天化呀，我爹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哎呦，一说这词儿，黄飞彪可就明白了。我说你真是天化呀，
天化那孩子命可苦啊，3岁那年在后花园里头玩，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就把他给刮没了。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一表堂堂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二叔啊，一言难尽呐、我被我师父给救走了。其实啊，也不是救走，就是他刮风把我给刮走的。待我到在清风山紫阳洞学道多年，是方才师父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了一点麻烦，叫我下山帮忙。哎呀，我的侄儿啊，你帮不了忙了，你爹已经命然黄泉了。二叔啊，这没什么关系。黄天彪一听，这孩子是半疯吧？他爸爸都死了，他还乐，还说没什么关系，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可不明白，这黄天化人家有能耐呀。各位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爹死了，我早就知道。我到这儿让他起死回生。大伙眼睛都瞪大了，这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就算是完了，这还能活呀？啊，我有这个本事。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来在了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这铺着席子呢，3具冰冷的尸体，正中间武成王黄飞虎，左边黄明，右边周济，啊，这3员大将面如死灰呀，都躺这儿了。黄天化倒在近前，众人呢把道路闪开了，大伙是疑惑不解。黄天化倒切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遮盖尸体的单子给我撩开。等撩开一看呢，老惨了，3个人都是让火龙镖给打的，连钻带咬带烧，那好看得了吗？一个个是血肉模糊啊，都打透膛了，人死多时了。这也就是天儿不那么热，要不然呢尸体都得腐烂了。黄天化心说，哎呀，中间这大个子，这红脸的，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这就是我爹呀。哎呦，这可是死得够惨的。各位呀，你们不要慌，我这就救他。把鲜葫芦给拿出来了，盖儿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丸。众人一看，这小药丸可不大，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但是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异香味扑鼻，而且刷刷刷刷都闪着霞光呢。先取出来这么3粒，拿出来其中一粒搁到这个黄飞虎的嘴里头，另外2粒呢，塞到了黄明和周济的嘴里头。而后啊，黄天化掐诀念咒，有了变化了。再看3粒丹丸，滋溜滋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分别滚入到3人的肚腹当中，时间不大，可就效果明显喽。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将黄明周济身上的伤口啊，刷刷刷刷刷很快就长平了，复旧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的就像气儿顺过来了一样。这武成王嘎巴一下把眼睛还给睁开了，哎呀，疼死我爷呀。黄明周济也说了话了，异常的好睡，异常的好梦啊。哎呦，3人全活了。武成王一翻身坐起来了，看看左右，哎呀，是方才我在沙场之上，怎么眨眼之间到这儿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呢？
黄飞镖赶紧过

0: 来了，大哥，你叫人家给打死了，就是陈同的火龙镖啊，要了你的性命。可是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救你的人还不是外人，就是这小伙子。你看看他是谁？他呀，就是你的长子黄天化。一开始这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的，后来定了定神儿，这才想明白，哦，是我的孩儿到了，爹呀，我正是那13年前被大风卷走的天化呀。哎呀，黄天化哭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膝盖当脚走，过来抱住了黄飞虎，父子二人是痛哭失声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爹这玩意儿可不是瞎叫的，哎，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取代不了，即便说多年没见面了，有这个基因链在这连着，哎，有心电感应，那也是血肉相连，血浓于水呀。黄飞虎也哭，黄天化也掉眼泪，众人呢也跟着抹大鼻涕，这是高兴的眼泪，高兴的鼻涕呀。黄天彪、黄天豹也都高兴了，几位小弟兄呢，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过来拜见大哥。哎呦，这回老黄家人可多喽，老哥仨加上小哥四个，这叫老黄家七条虎，这还了得吗？黄飞虎吩咐一声，来呀，外边杀牛宰马，大排宴宴，咱们庆贺一回。您看了吗？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哎，只要是一高兴就得准备胡吃海塞。酒席宴间，黄飞虎啊就问儿子，这么多年都学了哪些道法。那么黄天化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呢四下一撒嘛，他就愣住了，爹爹呀，我太想我娘了，我娘她到哪儿去了，怎么没跟着您呢？难道说离婚了不成？离什么婚呢？我是丧偶啊，我是啊。纣王那个臭不要脸的，他调戏你妈呀。结果才有如此这般，哎，这么一段。把经过又说一遍。哎呀，黄天化听完了，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娘啊，顿足捶胸，泣不成声啊。大家伙又哭作了一团，还是黄飞虎首先止住悲声，孩儿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然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反不可呀。孩子，幸亏你赶来了，这回你可就别走了，跟随为父一起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过头来好给你的母亲和姑姑是报仇雪恨。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4: 就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
5: 嗯、
4: 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
5: 嗯，
4: 7:20的课，
5: 嗯，
4: 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5: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4: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
5: 嗯、
4: 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
5: 嗯、
4: 对、
5: 嗯、
4: 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5: 是的，
4: 对对
5: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4: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4: 哦，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5: 对，是的，
4: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5: 桌子上啊，
4: 不是站在桌子上、哦、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5: 哦，
4: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5: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4: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5: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4: 对对对。
5: 嗯，对，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4: 对，
5: 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4: 对 对, 对, 对，
5: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4: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5: 就是这个、
4: 就是、心理学，对、
5: 哦，
4: 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5: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4: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5: 没有这样的课，
4: 高校特别缺失的。
5: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
4: 嗯、
5: 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4: 对对对，
5: 就是要看颜值。
4: 对，
5: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
4: 嗯、
5: 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4: 对、嗯、
5: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
4: 嗯、
5: 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4: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5: 嗯，
4: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
5: 嗯、
4: 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5: 就
4: 好，
5: 有自尊就行
4: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
5: 嗯、
4: 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5: 降
4: 大
5: 任、嗯、
4: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5: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4: 对，这就是
5: 错
4: 的，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 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

0: 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啊，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嗯，
0: 这是好事，
1: 就是
0: 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 其他人才会存在我

0: 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
0: 吗？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沿着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 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
1: 嗯、
0: 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争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来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就是、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五十页了、
0: 对，已经读完五十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九七年，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 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让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上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上突然上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五十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康体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三分之二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登，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然后对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然后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然后我觉得然后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的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3: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2: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3: 不够好，
2: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3: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 一定的。
3: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3: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 对对。
3: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3: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2: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然后和我然后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3: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3: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 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3: 哦，不上课。嗯、
2: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嗯。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3: 对。
2: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3: 啊，但是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2: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3: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2: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3: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2: 对我自己从
3: 中
2: 受益
3: 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2: 对，
3: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2: 对，
3: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2: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3: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2: 对对对，
3: 或者外面什么火，
2: 对对对，
3: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2: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3: 嗯，天天都凡尔赛，
2: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3: 哦，
2: 对，一般来说拿
3: 30岁，
2: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让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3: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2: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3: 结果拿到了，
2: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3: 那是你第一次评，
2: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让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3: 真正想做的事儿，
2: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3: 对，他都会向你涌来的，
2: 对对，
3: 不用去刻意追求。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3: 真正的愿是什么？
2: 欲望。我觉得就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3: 上满了发条。
2: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3: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2: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3: 没有人能阻挡你，
2: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3: 真正的欲望，
2: 真正的欲望。
3: 嗯，
2: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

0: 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时候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的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刷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过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还是
1: 写
0: 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

0: 那个然后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嗯、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好，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他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啊、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嗯，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啊。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上需要我让来，他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又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1: 供脑了，
0: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是人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黄天化这小伙子可就不错，哎，老黄家基因那是杠杠的。他们父子众人坐在一起，就商量着要赶奔西岐。大将周济可就说了：“侄儿啊，天化耶，赶奔西岐倒是挺好，可是潼关拦路啊。这潼关十分了得，尤其守将叫陈潼，不知道他使的什么仙家妙术，只见光华一闪，我们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哎，我说叔叔，他会什么仙术啊？那叫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天就开兵见仗，我爹爹叔叔都露了面，哎，让他们瞧瞧。”第二天呢，擂鼓出战，在关门前就列了队了，而后是讨敌骂阵呢，一个个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有人到里边报信，陈同一听就问了：“黄飞虎他们差不多都死绝种了，什么人又讨敌骂战呢？”启禀帅爷，就是黄飞虎本人呢，讨敌骂战呢。胡说八道，他都已经死了，难道说是诈尸了？诈尸也不对呀，一般说诈尸都不会说话呀。哎呦，一点都不错，他不但没死啊，还特别的精神，嗓门还特别的高，特别亮，大概学过这男高音吧。我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也都来了，哎，就是昨天那两员大将，可能是叫黄明和周济。这陈同更不相信了，昨天这仨人全都让我打死了，怎么今天仨死鬼讨敌骂阵？哎呦，这事儿挺新鲜，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不，我瞧瞧去。带领人马到在了关前呢，催马拖刀仔细观瞧，哎呦呵，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正是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哎呀，都没死。哎，这是邪门啊，这是，难道说我的宝贝失效了？时间太长，过了保质期了，他不可能的事儿啊。正在疑惑之间，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了近前呢。陈同啊，没想到吧，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倍儿结实，伤口也没有了，哎，你看看看看，哎，一点伤疤都不存在呀，这就是天意呀。啊呸，黄飞虎，别看你活着，我照样让你再死一回，拿命来吧。你就陈同催马轮戟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过后，陈同一琢磨，我呀别费这牛劲了，还使用我的火龙镖吧，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过保质期。陈同拨马便走啊，大戟交到单手，由得百宝囊里头啊，曾把这火龙镖又给拽出来了，念念有词啊，鸡，这一声鸡喊得好，比喊鸭子那劲儿大多了，一道寒光啊。陈同一琢磨，行哎，这没过保质期，哎，跟往常使用这宝贝呀，没啥区别。黄飞虎一看陈同果然又是这一招，说实话他心里他害怕呀，都死一回了能不怕吗？骑在五色神牛上头，两只眼睛就有点发直，不知所措。那黄天化在后头呢，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小葫芦嘴儿就打开了，那葫芦嘴儿啊就对着这陈同，早就瞄好了，一道寒光奔他爹来了。只见黄天化是念念有词啊，喊了一声啊收，就见那只火龙镖 他会拐弯啊，嗖一下钻到这葫芦里头去了。黄天化把盖儿啊这一扣啊，本儿得嘞，这玩意儿还归我喽。哎呀，陈同一看这东西还带拐弯的啊，怎么钻到小老道那葫芦里头去了？这小老道是谁呀？一看这小伙子可是够精神的，穿上打扮也带劲呢、啊、什么模样啊？哎，有一首西江月专门描写这黄天化，说是顶上抓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扣结暗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凶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这陈同正看着呢，这位呀迈步来到了阵前，用手点指啊，呆，陈同啊，你认识贫道否？小娃娃，你是何人？哼，我叫黄天化，是方才跟你打仗的，那是我的爹爹，哎，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老人家的长子啊。我说陈同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今天看我取你的狗头来。小娃娃，你吹牛，哎，吹牛不吹牛，咱们呢拿事实说话。说着陈同就要催马抡开大戟讨回这火龙镖。黄天化一琢磨，我呀别费那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啊，苍啷啷把宝剑给拽出来了。这宝剑可了不得，不是咱们那个旅游景点买的那个旅游纪念品，哎，这是清风山紫阳洞镇洞之宝啊，清虚道德真君。

那是够厉害的。陈同被斩于马下。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陈同一死，潼关的众军将可就乱了套了。就借这机会，黄明周济一催战马，晃动大斧子，带着众人就往过杀呀。啊，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当时是杀人无数啊。紧接着斩官落锁，黄飞虎一行2000多人就冲过了潼关。等到在关城这边，黄飞虎拉住了儿子天化，孩儿哎，你可帮了大忙了。武成王心里头想，您注意啊，这是心里头的话，说我呀是这黄天化他爸爸，可是我没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哎，孩子就长这么大了。黄天化呢又把我给救了，可以说这条命是他给的呀，他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到目前为止，我是他爹还他是我爹，到底谁是爹都整不清楚了，哎，关系就这么铁了。黄飞虎就说了，儿啊，你随我一起赶奔西岐城吧。没想到黄天化晃晃脑袋，爹呀，我可不能去了，不但不能去，还不能远送了。我琢磨着，我呀还得回这紫阳洞去找我恩师复命啊，因为老师交代的清楚，说把各位送过潼关，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若不回去复命，师父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呀。黄飞虎可挺难过，孩儿啊，你师父栽培你多年，当然得听他的，此番分别何时再会呢？哎，那孩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师父说得清楚，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要正式下山，爹爹您再忍耐一时吧，咱骨肉团聚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爹爹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说完了抓起了一把土，刷这么一扬，借土遁可就走了。黄飞虎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就见着这么一会儿，顷刻之间这就又走了。哎呀，为什么把聚会又变成一次分手啊？武成王流着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面前就来在了穿云关。这穿云关呢，有一位守将，名字叫做陈吴，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被杀的内援大将陈同的他哥哥。哎，这是陈氏亲哥俩，早就有探马兰奇报了消息了。这陈吴气的呀，三十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呢，当时就想擂起巨将鼓，点齐三军，哎，就拼命就给弟弟报仇了。这时候闪出一位谋臣来，这位乐呵呵的，主将啊，您不可造次，那黄飞虎勇冠三军，周济等人也是熊皮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惧强啊。咱们家二老爷虽然勇猛，又有火龙镖，都已经把命给搭上了，您要是出马，恐怕也不容易取胜啊。以小人观之，当以智取。陈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得力的谋臣，也是偏将，名叫贺深。哎呀，贺将军呢，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即将安出啊，哎，能有什么好点子呢？这贺深就说了，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用张弓之箭，可绝皇室一门呢。哦，这陈吴大喜，当时就依计而行，传出号令去，说如果黄飞虎到在关前，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马就来了，报黄家人马已经到在了穿云关。陈吴传令，掌金鼓，
众将上马迎接武。

成王黄爷爷。说完了，带领着众将乐呵呵的就接出来了。黄飞虎在关城外头呢，一看，哎呦，这大将陈吴怎么乐呵呵的，不像要打仗，好像要会庆去。吴成王不明白呀，赶紧报万当兄，陈将军呐，我乃是逃难之臣，想要借你这穿云关一过，你看如何呢？哈哈，王家千岁呀，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武成王，我们这些武将啊，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过此穿云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当啊，大开城门把您放过去。黄飞虎越听越不明白呀，陈将军呢，你真要放我过关吗？那是自然呢。王家千岁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是世代忠良，赤心报国呀。现在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君父于臣，您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的弟弟叫陈同，他呀不知自量，阻抗兴车，不识天时啊，理当诛戮，死了是活该。你别看我跟他呀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们两个人那是截然不同啊。有道是一母之子有欲有咸，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他是他，我是我。那么我就同情您，哎，我就理解您，理解万岁嘛，对不对？今天呢，您就请到我关城里头，我不光要放您出城，而且呢还要大排宴宴，请您呢好好的吃一顿。王家千岁以为如何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可奇了怪了，请我们大吃八喝，那当然是好了。这么多天呢，别说众将兵丁这些家眷没补充上营养，就是我呢也缺乏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了，不吃点是不合适了。可是这是真的吗？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的。炒菜里头搁两包耗子药，哎，把我们全都给毒死，那他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黄飞虎有点发愣，他身背后啊过来两员大将，正是黄明和周济，压低了声音，大哥呀，您怕什么呢？见招拆招呗，哎，进他的城关。黄飞虎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冒这个险，那就吃不上好东西。再者说了，我有五色神牛啊，到里边万一出了什么变故了，我一声号令，这神牛拖着我就能起在空中。得嘞，舍命陪妃子喂嘴探虎狼吧，啊，到关城里边走一走。这才点头应允，多谢陈将军的盛情，我们要多有讨饶了。就这么着，大将陈吴啊，把黄飞虎一行就接近了穿云关。人家说话还真算数，就在这率厅当中摆下了酒宴呢。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全都是好吃的。这2000多人都有份儿，哎，外边也摆了一大片的酒席。坐这儿开吃开喝吧。那么黄飞虎警惕性是非常的高啊，他们随军带的有宝贝呀，什么呢？象牙的筷子，就拿这玩意儿到菜里边酒里边这么一蘸，如果说有毒的话，那象牙筷子就得变色儿。结果这么一测，全都是好东西，哎，一点毛病没有，那吃饱。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呀，把这么多天所欠的营养全给补回来了。这大将陈吴也是非常的

0: 恭敬，到处给斟酒布菜，哎，说拜年的嗑。等酒席宴散了，又把黄飞虎一行安顿在馆驿当中。哎呀，到晚上啊，黄飞虎睡不着觉了，坐在大厅里头回想着这些日子的事儿。哎，七十重粮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呀、啊、老天若遂平生至，喜鹊从前百事奇。哎呀，心潮翻滚，怎么这么难受啊。一更天刚过，二更又催来呀。黄飞虎就琢磨，过去我那日子多好啊，王府华丽，玩设画堂啊，锦堆绣稿，赋比君王，哪知道今天落到这步天地呀。再一听三更鼓又打起来了，哎呀，有些困倦了，往桌子上头这一趴，昏昏沉沉就要睡着了。忽然之间听见这丹池之下一阵风响，呜呜，这风吹的可挺有意思，说是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无情，送出白云飞去咬，剪残黄叶落来青，催咒语助舟行，起人愁思恨难平，猛天无限伤心泪，低向阶前作雨声啊。随着风声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那儿就喊，将军，将军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好像是我那死去的妻子贾氏夫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 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给大家说完说现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以后啊，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就纷纷表示说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就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啊，觉得心里边特别堵得慌。有个朋友跟我说啥呢，他说他是个低保户，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他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低保，他说要是这个药太贵了，你说我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就用不起了，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他还说，他说现在一直在争取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的药品啊，但是现在可能啥需求的人太多了，他打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啊，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啊，张老师我更着急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对吧？大家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的去打电话去争取把药备足了啊！应该这么讲，现在大家还真是挺幸运的。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以后啊，我从相关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次一克一块钱的价格。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后敲定的时候，我真说实话，激动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不容易了。我做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我很激动，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觉到，甚至我能看到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啊，即便是你经济条件再紧张，你那个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但是这个一克一块钱的价格你肯定能吃得起，对不对？你肯定能用得起，病好了，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改善呢。这叫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呢，这一次一克一块钱推广活动，它是能够真的实实在在的让我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脑、糖、风湿等等啊各种慢性病的一条生路。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机会，不用多，就80天啊，你的心脑细胞就可以复活，可以再生，你的血液就净化了，细胞就修复了，对吧？说话也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全靠自己，都可以呀。80天让你骨细胞活跃起来，关节也灵活了，不僵硬了，刮风下雨的你也不疼了，对吧？你不遭那个罪呀。80天让我们所有心脏细胞活跃

你那个心跳啊就稳稳当当的蹦哒蹦哒，跳得有劲儿，跳得有规律有节奏，对吧？不闷不憋不喘不慌，咱们也不乏力，整天活得精精神神的，好不好？80天下来啊，绝对是可以让你从头到脚大变样的，让你完全获得健康。说到这儿哈，可能有的新朋友就问说，1块钱这么低价格的药，那对人体能有多大作用啊？我跟大家讲，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说一点，1克1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定价啊，而是我们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在雄厚的帮扶资金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1克1块钱，但是后面会有人给您补齐那1299块钱，听懂了吗？物价局当时定的多少钱啊？价格就是1380块钱啊，国外那就更高了。你就别小看这1克1块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小看1克801治愈因子，就这1克里边它都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我常讲的也是临床上啊特别常见的什么 KIT 干细胞因子，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你心肌梗塞了，你心衰了，四级了，躺床不敢动了，你把 KIT 干细胞因子用上，它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啊 ，NK 骨激活因子，这些都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类别大多了，风湿类风湿的啊，各种关节炎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椎颈肩痛的啊，痛风的等等都算上，都属于风湿骨病。你用 NK 骨激活因子就能够得到康复。还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它可以抗氧化、抗糖化，对糖尿病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治疗肺病的啊 ,ZR 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治疗神经系统和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细胞因子。大家想想这1克药的价值有多高啊，1克药从头到脚它也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呢。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这个技术，有一种人叫微雕大师，这个大师的手法太高明了，在一粒大米粒上都能雕刻出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健保专家们评价叫什么，一粒米中藏天地啊。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这1克的药当中就含有800多种能治愈所有细胞疾病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堪称是什么，是世界医学界的微雕，叫1克药中藏乾坤。而之前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它是我国首个生物新药，它是利用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的。所以这里边独有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并且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就像一个万能的工匠一样啊，最后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大细胞的功效，一治一个好。不过咱们要论呢、受益最大啊、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的，那还是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疾病在内的肺病。近百年来呀，我们国家在对肺病的治疗上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呢。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对肺病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得了肺病以后那就跟得绝症一样，你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最后就只能等死了，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啊读过鲁迅先生。

0: 写的文章药，那上面写的是啥？用人血馒头这个偏方啊，给儿子治肺痨这个事儿，多愚昧呀！你说到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啊，慢慢开始有青霉素等等一系列抗生素出现了，那肺病的患者死亡率就大大降低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雾化剂啊、吸氧机啊，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赶紧用上，最起码这条命咱们就能保住。这就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的叫干细胞疗法啊、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而能够集合这些主流疗法优势的唯一的一个药物是谁呢？没错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既能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能像免疫细胞一样啊，可以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细胞。有的听众朋友一说到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就说是细胞治愈疗法啊，感觉很新奇，说之前我没听过呀。曾经啊，有人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啊，大夫告诉我的，老曼支的全称叫啥？叫慢性支气管炎。那你说它不就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它咋就去不了根儿啊？我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讲啊，问这种问题的人特别多。你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就因为你治病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知道吗？老曼支去不了根儿的真正原因是啥？是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儿。所以你根本治不到根儿上去呀。老慢支啊，确实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炎症它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产生的反应叫炎症。所以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的损伤和病变。大家听懂了吗？你这回想想，你光用消炎药可不就是把表面炎症消除了，但本质上你细胞的病变损伤还在呀。你那细胞没有治疗没有修复，对吧？你这病根还在，当然早晚你那炎症还得复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还会咳嗽胸闷，还会呼吸不顺畅，咳痰喘，这是免不了的，上不来气儿，这不必然的现象吗？而细胞治愈疗法先进在哪里？它首先就是能够激活再生，强大我们的细胞。大家想想，你那细胞激活了再生了修复了，全是好的细胞，细胞没有病变没有损伤，当然后边它就不会产生反应，炎症自然消除，而且是根治，你不会再犯，老慢支当然也就完全康复啊，一样道理。推而广之，那就不仅是老慢支了，什么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所有肺病其实全都是细胞受到损伤的结果。你只要修复细胞了啊，肺病就再也不是难题。大家听懂啊？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一块钱的推广时间，用上801治愈因子的原因。什么是治愈因子啊？从字面上看，肯定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疾病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因子。因此国外称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可不是我张嘴随便就说的，随口就说的啊，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曾经招募了200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他们在连续用上801治愈因子20天以后，我就对这200名志愿者呢做了肺部 CT 影像的检查。结果我这一对比，我就发现了无一例外的，之前因为炎症他们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的这个肺叶啊，还有支气管的炎症，气管内膜像毛玻璃一样的影像病变，在经过系统治疗以后都变得通透了，透明了啊，状态非常好，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几乎全部消失， 甚至于原来前后径啊变大的这个胸廓啊，双侧比例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就连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另外啊，从呼吸的感觉症状上来看，三天之内憋闷感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一周之内的有效率就高达99%。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不仅要归功于801治愈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同时呢，也是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你像它独有的 NK 抗炎因子，就可以快速消除一切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改善患者的症状啊，让患者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非常明显，80天消除炎症，排除宿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那你自己说说，你那个老慢支啊、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你是不是想不好都难呢？所以说啊，在世界医学界，把801治愈因子称为是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不仅是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要学会什么储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人呢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所有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病变了，高血压那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糖尿病呢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病变了，眼病呢就是眼底细胞受损病变了，肾病就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受损病变了，等等等等。所以你细胞受损了，你就得从根儿上来治，只有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才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病。细胞激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那个脏腑器官呢才能恢复正常的运转啊，那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我呀说句心里话啊，就这么多年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那走弯路走的太多了，真的是足够多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这次推广当中啊找到正确的方向，用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独有专利商标、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好药，咱们收获健康。还是一句话啊，叫一元治完急，治疗最彻底的推广就这么一次。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我们的价格统一就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1380元。那大家呀得多付出多大的代价，得多花多少钱呢，才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啊，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啊，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呢，我还那句话，大家自个儿去争取去落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 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我太高兴了。跟您说啊，张老师，多亏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可真是用对了，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哎，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4: 我现在啊，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活着都有奔头，有希望了。
0: 嗯，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山东淄博的，张老师。
0: 哦，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72。哎呦，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不才用了25天啊，这效果感觉真比你讲的还要快还要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克，这是最后一次这么低的价格了。以后要是再买就1380了。这离外差着1000多呢。今天打电话给张老师，能不能在您这申请个名额呀？
0: 哦，这个特别抱歉啊。我这儿呢是申请不了名额的，实话跟大家讲啊，大家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好不好？我曾经公开讲过，我说一定我们的活动啊，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一定要公开、公正、公平。那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了。一旦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全部都花完以后，彻底用光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您刚才说的1380元这个标准定价上。1块钱跟1380比，那差的太多太多了，对吧？哎，所以我希望啊，您能理解，我这儿不接受报名啊，您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在场外那边申请，好吧？
4: 行，那我跟你说说情况吧，张老师。
0: 哎，
4: 然后我再去那个场外打电话申请名额，多备点药。这回我就备足了，有备无患嘛，是吧？
0: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
4: 哎，我跟你说，张老师，我这个高血压年头可不少了。我50来岁就有这个高血压。哎呦，那这个降压药换了多少样了？那什么小板低频啊，降压铃什么的，就是再用也治不好。就像你说的，只解决表面了。你说现在还有脑梗，哎呦，什么流口水呀、啊，哎呦，不知不觉的那个哈喇子就流下来了。吃饭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这腿就不好使，就和就是踩了棉花似的，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啊也拿不住。不知不觉就掉地上了，这脑袋吧整天也嗡嗡响，特别是啥那个记忆力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就你这东西放哪一放了一会儿没事，你再想找找不着了就。
0: 这是吃降压药降压一个非常典型的后遗症。就本来高血压是为了保证大脑供血的。结果你把血压一降，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记忆力减退，对吧？有的时候连自己说的啥话都记不住啊，对不？
4: 是啊，就是还有这膝盖啊，哎呦，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里边还有积液、哎呦，那真是疼得路都走不了啊！哎呦，我上次个厕所都蹲下起不来的，
0: 这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讲老年人真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啊，千万别得病啊。
4: 哎呀，是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些年啊都想着想老了着了，就是一直就是没断的治，但就是不好。我就先试着试试这个新方法吧。这回跟你说啊，张老师，哎呦，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0: 您快跟我说说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
4: 我用了第一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脑袋清凉清凉的，不那么胀，也不那么疼了，那个血压也下来了，感觉这个脑袋清凉不迷糊了。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呀。 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个

0: 我现在这个膝盖不能和以前那么疼了，我现在这个用了25天了吧，现在这个吃饭是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还发现什么呢，这个耳朵也不响了，就是这个耳鸣的问题解决了。
1: 特别是啥，就是我现在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都消下去了，蹲下起来都没事了。而且现在呀，血压高压都在135，低压在80。哎，非常非常好，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说呀，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你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的呀，跟您一起高兴啊。<笑>
0: 就是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各方面啥的都比以前强了。原来你说在屋里走个10步8步吧，这膝盖就受不了。现在来回咋走都感觉没啥了。我寻思啥呢，张老师，我这一开始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我是寻思让我弟弟也用。 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国家最新的药物了，疗效都有保障的，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可是我弟弟吧，因为他这么多年也是没少治，干治也治不好，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这个心情啊，理解，能理解。 但是我告诉他说，你千万别等了，你要等我治好，你就用不起了。这最后一回，这不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说早用早好。您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他就是那个在工地干活吧，把骨头摔坏了。
1: 就是工地老板还是真挺好的，给他换了个那个人工的，可是那个玩意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还是疼，走不了道。他现在做轮椅了，我说我这回用好了，让我弟弟用，这回他也同意。张老师，你说我弟弟他这个股骨头是不是也能治啊？是吧？能治啊，当然能治啊。 而且通过治疗啊，他完全可以告别轮椅啊，重新站起来。我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现在有很多患者，包括股骨头坏死的，这个腰椎病的、颈椎病的啊，风湿、类风湿，包括瘫痪的这些患者，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都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
2: 您这个当姐姐的啊，都好到这种程度了。您想想，您那个弟弟的病，那不一样能治吗？在谁身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它解决的是什么？发病的病因呢，对吧？治病是治到细胞上的，所以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说实话，得给你这个姐姐点个赞呐。 我为啥给您点赞啊？70多岁了，真心话，您能有这个思想、这个觉悟啊，能够坚决的去相信科学，能够转变传统观念、转变思想，甚至于愿意敢于大胆尝试新鲜的事物，所以你现在收获健康了，对吧？这叫有付出有回报啊。还有啊，就你刚才讲那个吃降压药，你吃多少年？20来年了吧？ 20来年就那么几大类，什么卡托普利、小苯地、平降压灵等等，就这些药嘛，颠来倒去的用。关键是啥？它不治病，它治的是症儿。你吃上以后，那个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你不吃血压就上啊，你高血压的病因没解决，对吧？但是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完全不一样。 它是我国首个磐石巨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而且这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对吧？比如说 ZR 生长因子再生一切细胞，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更新，都焕然一新；ZL 进化因子净化全身的血液环境，把体内所有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干净，别管你这么多年是药毒、是糖毒、是血栓、是斑块，都给你清理干净了。 这叫什么实现进化啊？所以你说病为啥能治好啊？而且还治得这么全面，从头到脚都好，就是因为这里边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 所以能够给我们整个的身体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凡是使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他必定会在80天之内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叫一治一个好，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就不多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落实。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了，这个好事儿千万别错过啊！过这村没这个店了。一定抓紧时间，先人一步，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快去争取2个名额，多备用一些。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的机会了，哎呦，太难得了哈！
2: 对对对，非常难得。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等您再有好消息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2: 好嘞。哎，那我们再见。
3: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久等了，哪儿的朋友啊？
5: 哎，我是这个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2: 哦，菏泽多大年纪了？
5: 71了。
2: 嗯。什么问题？
5: 糖尿病啊。高血压，耳鸣，腰间盘突出。
2: 哎呦。
5: 椎管狭窄。
2: 嗯。
5: 椎管狭窄啊。这压迫啊，这个坐骨神经啊，把这个左边的腿啊，哎呦，整个都压着了。
2: 嗯。
5: 头年吧我还能走，这过年啊我不是得了这么一次这个疱疹吗？
2: 哦，
5: 住院的回来啊，说有一个地方能给调好，我又到这个我们那个地区啊去调了调，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那个汤药。
2: 嗯，
5: 他这个汤药呢也没给治好。我一喝那汤药啊，我这个腿啊就不会走道了。
2: 嗯，
5: 我就是这种情况，张老师你啊，救救我吧。
2: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得出来这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实际上呢您这个病算是比较重了，而且时间也长了，并且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个基础病在这摆着。您先跟我说说您那糖尿病怎么治的？
5: 现在打胰岛素啊。
2: 每天多少个单位啊？
5: 早晨打24，晚上打24，一天打48个单位。
2: 哎呦，你这个胰腺功能损伤非常严重啊。额外吃不吃降糖药？
5: 没吃啊。这是医院给我调的，就没给我这个降糖药。
2: 嗯，那你血糖现在指标是多少？控制的怎么样？
5: 不稳啊，你看有的时候就8点多7点多，产后啊10多点，有时候15-16点。
2: 嗯，
5: 还不稳定。我现在你看都走不了道了。
2: 我知道，我明白啊。您现在病确实很重，你这个有哪些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5: 我这个在北京检查，他说我这个大便是这个糖尿病的病变。不吃这个药啊都排不了。
2: 嗯，
5: 一回都排不了。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个困扰的我给我这半年多了。
2: 嗯，
5: 我这不前两天老喝那个润肠茶。喝那个润肠茶吧，你喝几天了吧，就开始变。这不后来还是不行。哎呦，又开始灌肠了。
2: 哎呀，您呢就别说了啊，我知道了。实际上您身上哪儿哪儿从头到脚都出问题了。 特别多的病啊，您看您自己那是周身都是病，但是在我张佩英眼里啊，实际上您得的就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病，对吧？所以我们讲说治病你得从病因着手，从源头着手啊，那才能解决整个的疾病问题。所以你解决疾病得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啊，特别像您现在大量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我说句心里话啊，这种方式都有点落伍了，知道吗？落后了，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治疗糖尿病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疗法的时代了。针对糖尿病治疗，我今天跟大家讲啊，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你一直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用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其实就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终身用药，你这辈子摆脱不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用到死，这叫终身用药。第二个是什么？并发症，你该得还得得啊，从头到脚一个也跑不了，最后就是致死致残。所以降糖药、胰岛素呢，对糖尿病治疗它只是控制血糖指标，它对胰腺功能的恢复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于我们过去传统治疗认为什么，胰腺功能损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认为糖尿病治不了，明白吧？
5: 是啊，
2: 但是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了，完全就不一样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就能重新激活我们的胰岛细胞，让胰岛细胞去分泌胰岛素。你自己能分泌胰岛素，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不对？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刺激胰腺细胞再生，让胰腺恢复功能。所以说治疗糖尿病你就可以不用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血糖依然很平稳，这就彻底摆脱终身用药了。关键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里边不是只有一两个，它是独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的。那针对全身你所有的病变细胞，可以激活再生，强大病变的细胞。所以说你那个胰腺功能恢复的同时，你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听懂了吗？所以您那腰椎的软骨啊，什么髓核纤维环啊，它都能给你恢复正常的组织结构，让它正常复位，所以你那个椎间盘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对吧？你完全可以健健康康的站起来走路啊，彻底告别酸麻胀痛，你也不用害怕什么风冷湿寒这些因素了，你就可以健康的活着，想出门就出门，抬腿就走。这就是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80天能够重建所有的细胞功能，80天恢复所有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我就不管你病情多重啊，我就一句话，一治一个好。所以您就听我张佩英一句话，务必用够3个周期，听懂了吗？
5: 行，听懂了。
2: 哎，另外啊，我还是那句话，过日子吧，总有好事有坏事，大家都一样，我也有不高兴的事儿。最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怎么选择，你多想想开心的事儿，你高高兴兴过一天，你要老不开心的事儿，那你就糟心的过一天，对吧？就像现在一样，传统治疗你就得终身用药，那现在也有细胞疗法就让你完全康复，关键在于你怎么选，这不道理都一样吗？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您自己把握，治病上您就相信我张佩英吧，我肯定把你所有这些病都治好，好不好？
5: 好，
2: 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聊到这儿啊。
5: 好好呀，谢谢你张老师，再见。 好。
2: 哎，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2: 哦，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6: 我姓李，今年嘛75了，这不得糖尿病也20多年了嘛，50岁的时候得的。
2: 哎呦，那不25年了，这时间可太长了。
6: 是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
2: 啊，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哈，20多天，接近一个月，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6: 哎，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就是跑厕所次数多嘛，一天就个7-8趟，现在一天也就是个1-2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2: 其实你那肾功能也不好了。
6: 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以后，我就用40多度那个水冲开了就用服用。你看我这个眼皮跟腿这个肿就下去了嘛，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就好了。量位就是困扰我多年的糖尿病啊，血糖不稳，吃药啊扎胰岛素都不行，加量也不好使。这不通过吃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现在这个餐前就是血糖7.6，一下就给我解决了。哎呀，高兴的我。
2: 效果相当不错啊，是不是相当不错？
6: 哎，是这样的，这不20多年了吗？真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2: 这是什么？就是你选对方法，康复就是必然结果嘛。这就叫跟着科学的脚步走， 对吧？治病它一定是这样的效果。这也是什么呢？生物新药它的特殊功效。这个也换句话说，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别的药它也达不到，对不对？您就说啊，就这一种801治愈因子，这从头到脚给您解决了多少问题呀？
6: 哎，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原来胃吧，我就能吃3个饺子，就这样吃进去也是憋坏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就能吃20个大饺子。哎呀，
2: 哎呦，那您可比我还能吃呢。您是75了，这胃口这么好，老人呐叫能吃是福啊，这是长寿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提示，就预示着您将来能长寿啊。谁听了谁不羡慕，对不对？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效果。您现在那个血糖怎么样了？
6: 哎，血糖也正常了，特别感谢张老师。我也让您这个真的，确实我觉得真是好耶，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2: 不用表彰我啊，也不用感谢我。这个如果要谢呀，咱们还得感谢中医这3大名方，这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还有是谁？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真的没有他们支持，我哪里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呀，对吧？你说干细胞疗法过去厉害不厉害？801治愈因子当中全都有，而且不光是干细胞因子啊，它里边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一种药就治多种病，一治一个好，完全没问题。那我跟您讲啊，就讲一件事儿，现在是啥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价格马上就恢复到原价了。您一定在涨价之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好吧？既然找到好方法，一定把它用透了，用彻底了，好了就结束了，对吧？别的我不多说啊，咱们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好不好？80天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你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将来呀，咱们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6: 行，那我再这样说请问。
2: 好，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好，我们再见。
6: 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7: 您好。
8: 哎，
7: 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就这都好几年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呢，我吧还有啥毛病呢？就是还有滑膜炎，我这腿吧疼的，哎呀，20来年了，你说说。
1: 哎呦，那您可遭罪喽。
0: 是，也没少吃药啊。你说就吃不到那儿去，哎，吃药吃的吧，就是特别特别多，也不管用。你说这个药吧，和别的药吧，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就这回啊，我跟你说见效可快了，而且呢还特别稳定。你说现在我这两条腿吧，我这两条腿脚吧，我跟你说呀，那个可舒服了，就非常有劲儿了。吃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哎呀，就是说就好像这两条腿吧都直了，你知道吧，特别好。现在吧，你说我就哎，你知道我告诉你啊，我兄弟就我弟弟，哎，他今年吧他59岁了。他吧这腿吧疼的吧比我这两条腿吧还厉害，那叫什么半月板，就半月板损伤了。
1: 这样老姐姐啊，您听我说两句好吧。
0: 哎，好，
1: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哈，就一直在说801治愈因子效果好啊。
0: 对，
1: 我都没打断您，我也一直在认真听。不过说实话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呀，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对吧？
0: 啊，
1: 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是得了一些慢性病的，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没有治不好的。尤其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生产的啊，独家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细胞的根本上来给我们治病的，所以我讲叫没有治不好的病。
0: 哎呀，太好了！是啊，你说吧，就连我这个心脏吧都好了，就是没想到。
1: 您原来什么症状？
0: 原来我跟你说，过去吧心慌，哎，心慌的时候吧，我跟你说就出汗，那汗吧一直淌，就跟那个正常出汗不一样。完了吧，那还怎么说呢？还不愿意说话。你说我老伴儿吧，一天吧就跟我愿意唠嗑，他就说话，完我就说你别说，你让我躺一会儿。我一会儿吧就好了，你可千万把嘴闭上吧啊！就过去吧，那一阵子吧，我就过去了，就是难受这个字儿过去了就好了。而且吧，你说我现在吧，就是毛病可多了，胃呢还不好。你说要吃点米饭吧什么的吧，哎都疼。哎呦，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什么幽门什么杆菌呐、哎呀，给我开药，我吃了这么多年呐，就是哎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哎，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这一直在吃药，完了吧，我这眼睛吧它也不行，之前吧就是眼底吧它就出血，之后吧完了跟你说眼睛吧就睁不开了，看东西啊费劲儿，哎呀就别提了。
1: 哎呦，还有眼底出血、您用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呀、我跟你说，我才用了16、17天吧，这16、17天我跟你说这眼睛吧就看清楚了。我跟你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还自己炒菜呀，都行了，看真的了。你说原来吧，想给孩子们吧炒个菜，炒着炒着你那瞅不准成吧，哎呀妈就可糊了。现在你说也能看清楚了，而且吧，我就感觉哈、老师就这脑袋特清醒，这眼睛吧也都亮堂了。哎，上楼下楼的这楼梯呀、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1: 对，我听您讲以后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您讲的也好，真是把你整个生活场景啊都描述出来，身体好了，眼睛好了，那生活真是诸多便利啊，对吧？您这才用了10几天的时间，视力也提高了，睡眠也改善了，记忆力也好了，而且心脏病也不烦躁了，对吧？不心慌不气短，胃病现在全好了。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用801治愈因子治细胞，它就治对了，对吧？您记着啊、就在咱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就像您刚才讲那胃病，那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现在所有胃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别难解决，怎么办？
0: 是
1: 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直接就消灭它，对吧？然后再通过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去激活胃黏膜细胞的免疫能力，再生胃黏膜细胞。 所以你再也不感染了，然后胃黏膜还好了，你这胃病不就好了吗？

0: 是是是。哎，同时呢，801这个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什么呢？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它激活骨细胞再生骨细胞，所以你那些骨病，包括你的骨密度都能够提高上来，都能好起来。
1: 哎呀，太好了！是啊，我跟你说呀，吃了两三天吧，我这腿吧就有劲儿了。上楼下楼，哎呀，你说你看我现在的心情老高兴了，那上楼下楼跟你说都不费劲儿了，哎，特别好。你说药吧，就跟别的药，它就真就不一样。
0: 那能一样吗？这个叫什么？叫生物新药，而且是全国独有商标，叫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药物。那要是一样了，我还用推广给大家干嘛呀？对不？要是一样，你说国药集团花那么多钱研发它干啥？所以说在这儿啊，我希望您能记住一点，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要全面上调了，您一定要争取在涨价之前呢，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给它备足了、备好了，咱们叫有备无患啊，彻底把病治好就得了，好吧？涨价之前，这是最后一次推广活动，一块钱一克，人人都用得起。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未来几十年你啥问题也没有，你就放心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对，太好了，你们谢谢张老师啊。
0: 哎，
1: 带来那么多好的药，你说说，哎呀，你也是太辛苦了，我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0: 应该的，
1: 谢谢，
0: 应该的
1: 啊，
0: 您早日康复，
1: 谢谢，谢谢，
0: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1: 哎，好嘞，
0: 好吧。好，那我们
1: 再见啊。哎，张老师，谢谢您，真的感谢。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5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
4: 那个，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一个月了。
0: 嗯。
4: 我是吉林市的，今年76岁了。
0: 嗯，哦，太好了。
4: 啊，我是一体多病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啊，我听你说这个是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我也想试试。
0: 对啊，好药啊，不怕试。您跟我说说您身体都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呢，主要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呀。左眼睛两个点儿，右眼睛呢，两个大黑点儿。
0: 嗯。
4: 有时候啊，看电视，哎，这那里边那人啊，那五官都是双的。
0: 哦，冲影。
4: 哎呀，而且我这耳鸣呢，耳朵就像总有火车在跑似的。
0: 嗯，
4: 另外那个腰间盘突出啊，那这是50多年前的病了。
0: 哎呦，
4: 现在好多了，那就是有时候累着了就会犯病。
0: 嗯，
4: 再有啊，我还有个大毛病，就是心脏不好。哎，这个肺呀，啊，还有钙化。你说我听你说这个是801治愈因子能治好好多病，
0: 嗯，
4: 就像那个导弹一样能彻底的治彻底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啊，它就像什么，像巡航导弹似的，非常的精准，全方位的给你治疗疾病。咱们就拿您现在最严重的这个眼病来说啊，801治愈因子要是治不好，那真没药能治好了。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从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着手的，解决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
4: 嗯，
0: 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所含有的像 ZR 眼底蛋白因子、NK 眼激活因子，这些能干啥？就是激活你眼底细胞的代谢，眼底细胞那些垃圾毒素，修复所有眼底细胞的病变。所以你那个眼底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呢，您就记住眼睛啊，整体的组织功能就会恢复。所以你再有什么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啊，那些是啥呢？是眼部的垃圾代谢不出去造成的。所以你这个时候眼部功能都恢复了， 你那个代谢功能、生理功能、视觉都会提高，所以你这眼病就没了，明白吧？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还有就像您这个心脏啊、腰椎的问题，八零幺治愈因子里边 ZR 生长因子、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一样可以彻底的给你治好。你50年的病，你就100年的病我都给你治好了，让你以后不胸闷、不心慌啊，不会担心心梗，不用遭心绞痛的罪，心衰没有啊。您就记住，80天我们细胞就激活再生，80天细胞功能就强大，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这叫一治一个好。
4: 啊，
0: 况且呢，咱们现在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咱们的权威认证，对吧？咱怕啥呀？对不对？您就这样啊，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参与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你等用上药以后，咱们再通话，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0: 哎，
4: 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您就放心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赶紧用，我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好吧？
4: 啊，好好的，再见。
0: 嗯，好。那就再见。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谢峰。5月26号，贵州省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2026 CFA 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分别于6月6号和6月9号开赛。近日，贵州省总工会2026年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方案提出两个不少于全省各地工会组织不少于1000人次劳模和工匠人才进企业，开展技术帮扶、技能培训、师带徒等活动，为企业解决不少于1000个现场技术问题。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全景中国。近日，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名单揭晓，近10人获此殊荣。苏州香山帮匠人薛林根榜上有名，他用一把瓦刀在砖瓦木石间划出了一道跨越60年的弧线，也刻下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工匠印记。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
12: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要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13: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 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
12: 这是我的专用工具。
13: 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福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12: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在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13: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福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2: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四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13: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香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做、石做、油漆、扁对、砌接、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沂源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6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12: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4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13: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枪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林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4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12: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会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成一种作品呢，有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13: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王师园的水边翘着。
12: 每一次到王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得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坐下来的。
13: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专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专系月洞门和上面的字牌。月洞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12: 说林根，我们做砖砌的啊，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1条棉纱线，1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个毫米。
13: 一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血灵根和工艺

0: 友们一块砖一块砖地磨，一条缝一条缝地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巴掌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假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1: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0: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三个年轻人，四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立起来效果极好，亭亭玉立。结果日方专家来了一看，摇头，不行，日本地震多，你这石头不安全，埋下去1米。薛林根急了，你们没看过苏州园林吗？这个峰是个景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1: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摘下来埋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0: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1: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呀。美国明轩呢，父亲负责技术，我是实操。这一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里面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0: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1: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累，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0: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林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8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1: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带有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推向世界嘛。
0: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林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 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4: 哎，师傅，快快快快快看，那个梅头公子那个巢上巢了，来来
5: 来，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梅头公主 S66，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3: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八年往返新凯湖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
5: 你看吗？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休一迟都在了。现在
3: 新凯湖古称梅驼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驼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新凯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6: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7: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有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这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
8: 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类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可以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3: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七月，一只东方白鹳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5: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啊，这宽度，这动物不小，
6: 哎呦，这道太难走了，哎呀，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5: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深有体触？哎呀，慢点，
6: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5: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就突然跌倒了，或跌在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家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3: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鹳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5: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新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新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得多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影子独挡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也感觉非常值了。
3: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9: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3: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万次。
9: 现在腿有点发软，
10: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3: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 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10: 东南西北四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都有多少公里，跟指挥部汇报。
3: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十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10: 你要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11: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什么，哎，这那咱说那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下了。
3: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护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职业。
11: 我小时候就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3: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几十年，准确接转信息几十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11: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3: 从新凯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2: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5: 十五，
16: 啊，终于赢了，快喝快喝。
17: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6: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8: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6: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6: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8: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9: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0: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9: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3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3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3: 心跳指数上升中。
3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3: 健康指数下降中。
3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 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6: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4: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7: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4: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8: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4: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9: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4: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0: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1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1: 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3: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4: 5 4 3 2 1，起棒。
15: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

0: 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林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年确实长得好，阿能哈的新车干到你。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年这雨也大，
9: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6: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

0: 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
3: 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加、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
4: 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限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
2: 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

0: 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 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
2: 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5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清镇市2026年清凉山水正好生活避暑季旅游新闻通气会召开，会上发布今年避暑季整体活动安排，推出1+6+N文旅活动体系，53项多元主题活动及4条精品旅游线路。2026抹茶大会中国同仁江口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会上宣布，2026抹茶大会将于5月31号到6月1号在同仁市江口县举办，为全面提升地铁运营。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2: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3: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2: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3: 对，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2: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那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3: 对，是的。
2: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3: 桌子上啊，
2: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3: 哦，
2: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3: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2: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3: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2: 对，
3: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2: 对，
3: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2: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说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3: 就是这个
2: 是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3: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2: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3: 没有这样的课，
2: 高校特别缺失的。
3: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2: 对，
3: 就是要看颜值。
2: 对，
3: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2: 对，
3: 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2: 讲心理学的课了，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所以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3: 就
2: 好，
3: 有自尊就行。
2: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

0: 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1: 降
0: 大
1: 任、
0: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是错的
1: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0: 对，这就是
1: 错
0: 的，这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1: 把真实告诉大家。
0: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让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1: 无可厚非。
0: 而不是说然后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1: 是错的。
0: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1: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1: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0: 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哦，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0: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世界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的，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在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

0: 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是让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 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outside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让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了、
1: 嗯。
0: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
1: 嗯。
0: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
0: 对，
1: 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outside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1: 嗯、
0: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1: 嗯、
0: 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评
0: 父母没来了、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
1: 嗯、
0: 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1: 啊、
0: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1: 嗯，
0: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1: 嗯，
0: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1: 嗯，
0: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1: 哎、
0: 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是说 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

0: 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0: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唰唰唰唰唰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1: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97年。
0: 97年。
1: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5: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4: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5: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0: 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 不够好，
2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20: 一定的。
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20: 对，
1: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2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20: 对对。
1: 哎，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2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对，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2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2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2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2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对，
2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当时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2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 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0: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2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0: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
20: 对我自己从中
0: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20: 对，
0: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20: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2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20: 对对对。
0: 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2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天天都凡尔赛。
2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0: 哦。
20: 对，一般来说拿。
0: 我现在30岁。
2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0: 多难生，
20: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
0: 钱
20: 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
0: 嗯、
20: 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2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然后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2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
0: 嗯、
20: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2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20: 对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它。
2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2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 但是这是我们的意识，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

0: 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嗯，
0: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做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心，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呢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隔一会儿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对对对、MCN
1: 要签你是吧？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 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过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0: 我还是写论文，
1: 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在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哦、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是、
1: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是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嗯，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 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然后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啊！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子上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 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是。
1: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
0: 嗯、
1: 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可能脑科学会以极其高速的速度然后发展，这是让我特别期望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两点，短期的呢是认知增强，我脑袋里面产生一个想法啊，就瞬间的传到大模型里面去，大模型然后瞬间就把答案就告诉我，就相当于它是我的大脑
0: 供脑了，
1: 供脑，或者就是一个外挂、嗯、外挂的一个大脑。那这时候人类的聪明程度就会从我们现在110、120，你可能飙升到200、500，就我们的 IQ 一下就会上升很多很多啊！这是让我觉得这是第一步。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0: 数字永生啊，
1: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0: 嗯，
1: 这个欲望呢，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嗯，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
0: 了。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1: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0: 嗯
1: 嗯
2: 嗯。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执法委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 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4: 评书联播。
15: 武成王黄飞虎坐在殿堂之上是昏昏沉沉，一阵风声过后，就听见有人呼唤于他，不过这个声音呢，凄惨惨，是悲凉凉，若隐若现。说是将军呐，你快睁睁眼吧，妾身我来了，我并非是妖魔鬼怪，乃是你原配的夫人贾氏啊。啊，黄飞虎心说，贾氏从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都摔碎了，怎么跟随我到此了呢？他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惨了，在面前飘飘渺渺有一道灵魂呐，正是夫人贾氏。夫人，你怎么来了？哎呀，将军呐，夫妻情重，我怎忍割舍呀，所以千里万里来追随。将军呐，你可不能在这儿再睡觉了，赶紧起来吧，吆喝众人连夜闯出关去，如若不然就来不及了。夫人，此话怎讲呢？哎呀，那个守将叫陈吴，人面兽心之辈，他要害死你们呐。黄飞虎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有打梦中惊醒啊，等揉揉眼睛一瞧，这殿堂之上灯光昏暗，贾氏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这事儿我得注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急忙喊一声，来人呐，快快来人。有打外边就进来四位，谁呀？正是贴身的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同环。大哥，大哥，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做了一梦，梦见你嫂子来了，说咱们身处难中，必须赶紧闯关出去。啊，大哥呀，我看也是这么回事。咱不管这陈吴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了，他是假的面上大。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咱们还是连夜闯关比较稳妥。大哥跟您说实话，就在您刚才殿堂上坐着休息这会儿，我已经把队伍都集合好了，马上咱就出发呀，您不说咱们也得走。黄飞虎点了点头，贤弟，你想得太周全了，马上就出兵。带领着2000多人，由打府宅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瞧啊，哎呦，人家正准备呢，就在他们住的这院子外头堆积的全是柴草了，哗哗的往上头泼鱼油呢，看起来马上就要放火了。那守将叫陈吴的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一看这计策没使好，哎，黄飞虎带着人、冲出来了。陈吴也早防着这手呢，人家指挥若定，众将官要往前包裹，休要放走了反贼。他呀催马摇兵刃，就挡住了黄飞虎。这武成王在五色神牛上用手点指，陈吴啊，你昨日高情已成为流水，我与尔何仇何怨，行此不仁呢？陈吴知道这画皮呀藏不住了，这才破口大骂，压压呸，反贼，实指望略施小计斩草除根，绝你皇室一脉， 谁知你小子够狡猾的啊，众多苟且，你们还跑出来了。虽然如此，谅你也难逃这天罗地网。说着话，纵马摇枪来取黄飞虎。武成王也是大怒啊，催动五色神牛晃动掌中的这条大枪，就跟这陈武站在了一处。那么后边还有好些人呢，不能说全都戳着。黄明、周济、玉柱、铜环、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啊，骑仨战马乱抖交环，晃动兵刃，全都杀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哎，打赢喽为标准呢。要论这真本事，穿云关里这些人呢，还真就不行。结果没打几个回合，穿云关呢就落了下风头了。黄飞虎把眼睛一瞪，大枪一抖，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啊噗啊，挑陈武于马下。其余众将呢也是奋勇争先呢，只杀得关城内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当时啊，他们就斩关落锁，杀出了这穿云关。到这块儿，大伙儿都高兴了，因为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呢，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爹，老将叫黄衮，可算是见着亲人了。黄飞虎心说呀，这回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一块儿投奔西岐吧。不用打仗了，人们的心里头都挺痛快，哎，脚步啊也显得轻盈许多了。到在了界牌关之外，众人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这才来到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还客气什么呀。黄飞虎通明姓，说要求见主将，求见我的老爹爹。时间不长，这关门大开呀，有的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出来11辆，什么呀？哎，木龙囚车，一辆一辆都摆在了关前呢。紧跟着，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出来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子老头挺精神，催马提大刀，来在了两军阵。黄飞虎一瞧是爹爹来了，哎呀，多年不见了，心里头热乎乎的，马上弓着身就施礼，不孝儿飞虎给父亲大人行礼了。吁吁，黄衮瞧了瞧，你是谁呀？哎呀，我是您儿飞虎啊。哎呀，飞虎我可不认识了，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呀？啊，我们老黄家哪有这种逆子呢？黄飞虎呀，你可曾记得，商朝历代的君主对我们老黄家可都不薄啊？咱们七世的忠良，位列朝班，紫袍金带，吃穿不愁，这等殊荣从何而来呀？不是天子赏的吗？是。家里头贪了点逆事，我也全都听说了。你老婆我儿媳妇儿这事儿啊，我也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回事儿，你看见了吗？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妹，我的闺女，她也有毛病啊，以下犯上被摔死，那是活该。再者说了，你也没看见他是被天子摔的，说不定就是自己跳楼身亡啊。黄飞虎啊，为了两个女人你就背叛朝廷，你是疯了。我们皇室门中没有你这一号，你不许管我叫爹，我是商朝的臣子，我活着我就尽忠，死了我也是商臣呢，我绝不能跟你走到一条道上去。黄飞虎啊，今天你来得正好，你看见没看见，这木龙囚车我都准备好了， 你要是认我是你爹，那你就下得牛来告诉所有的人。

0: 人，放下武器，我把你们打囚车装木龙送回京城交给天子。如果天子饶你们，那叫天恩，天子治罪，不饶你们，那也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跟老爹爹我翻脸动手吗？真要是想动手的话，你那枪啊，你随便扎，躲一躲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就老头这番话呀，武成王就感觉啊，唰，由打脑瓜顶凉到了脚趾头尖儿啊，气堵咽喉啊。要是旁人都可以争论，哎，都可以拼命，可是面前这老头他不是外人，他是爹呀。武成王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火气压了又压，爹爹呀，容儿诉说，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这个无道的昏君他已经作到头了，不光是害咱们一家，害死的忠臣无数啊，在九间殿设立炮烙，炮烙贤臣惨不忍睹，修建露台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啊！爹呀，这样的昏君你保他还有什么用？孩儿我费尽千辛万险，一路上披荆斩棘，死了多少回，好不容易到在了界牌关，万没有想到您老人家是这副态度。爹爹呀，我现在都透心凉了，我希望您能转变您的思想。您说让我投降，让我钻到这木龙囚车里头去，嘿，我绝对不能钻，恕不从命。好啊，嘿嘿，好孩子啊，真是孝顺鸟。那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了，来来来，拿大枪扎吧，哎，给我捅六个窟窿，来来来，往这儿来。老头没那么大能耐，哎，就是倚老卖老了。黄飞虎有点傻眼的，这，哎呀，这怎么扎呀？这个爹再不是东西，那也是爹呀。再看这老头啊，倚老卖老，更进了一步，把掌中大刀还抡起来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可是他那动作够狠的，恨不能这一黄飞虎是劈于马下。黄飞虎不敢还手，但是他敢躲呀，左躲右闪，不停地喊叫，爹爹爹爹，您别这么办事儿，废话，就得这么办。几员大将在后头呢，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四个人眼眉都竖起来了。黄明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哎，各位，我过去一下，哎，尔等请回，我跟老伯父说几句。啊，他，马到阵前呢。黄飞虎一看这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否？哎呀，黄明啊，你想干什么？老伯呀，您这是何苦呢？刚才您说那套词儿，我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您老人家呀，就是钻了牛角尖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那么西岐人家姬发那头，那是什么样的英明君主啊？咱们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我看出来了，您就是财迷，舍不得功名利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一家人合到一块儿，到西岐呀，照样是紫袍金带。哎，不信您就试试。老头可气坏了，黄明啊，狼子野心之辈，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他不是那种人。正是有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友，你们蛊惑人心呢。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黄明啊，你个朝廷的叛逆，你拿命来。大将黄明一看 这讲理讲不出去了，老头翻了，那就伸手吧。黄明把脸往下一沉，老伯呀，我跟你的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看在你儿的份上，我尊称您是老伯父。可是您这老头怎么不要脸呢？倚老卖老，对你儿子这态度啊，行，可是对我，我不买账。你挺大岁数了，我跟你说点什么好啊？你就是香臭不分，中间不变，你是白活呀你呀！哎呀，黄明啊，你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一个使刀，一个使大斧子，哎，两件兵刃搅在一处，可就动了手了。黄明啊，手下留着情呢，怎么着也得看在黄飞虎的面上啊。周济这时候也上来了，玉柱铜环也来了，四员将把这老头就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心说别介呀，啊，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又叛军，我又弑父，我还活不活了？他这一肚子话呀，难以明说。黄飞镖、黄飞豹在旁边着急呀，大哥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为难招窄的时候，黄明啊喊上了：“大哥，我们把老伯父给困住了，这是一计呀！你们还不趁此机会赶紧过关，还等什么呢？”哎呦，对呀，怎么还在这儿发傻呢？黄飞虎高喊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是这时候城门呢是开着的，城上人一想，他们是一家子，这向着谁呀？这个要是向着老头打黄飞虎，将来老头一变卦，咱们呢是费力不讨好，干脆呀，嗨，咱们也别管了，闪退一旁，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家务事啊。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队伍就冲过了界牌关。老头子黄滚在那儿啊还打仗呢，一看都跑过去了，哎呀，气死我爷呀。大将黄明一看呢，那边都已经过关了，他呀也就住手了，哎呀，老伯呀，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哎呀，你还说什么呀，你个叛将。哎，老伯爷，说话别那么难听啊，现在我大哥没在这儿，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您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您儿子再不对，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是他的手下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能宰了我。这回造反呢，说实在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乐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您说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们也是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混饭吃的，忠于天子就有俸禄，造反呢，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当着你儿子的面，我们就说那套词儿。你儿子不在了，我才吐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的。哦，这老黄滚他是半信半疑呀，你们几个小子贼鬼流滑的，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呦，老伯爷，掏心窝子都是肺腑之言呢。那么为什么你叫这黄飞虎过关？嘿，老伯呀，这是一条计策，咱们呢这么办，这事儿就咱们五个人知道，哎，您知道，还有我黄明，他周济，玉柱铜环，现在咱们几个人呢可就是一伙的了，咱们有打屁股后边就追，追上黄飞虎你儿子之后呢，您呢就跟他说说，儿哎，你快回来呗，老爹爹我已经想明白了啊，也愿意跟你一起呀，赶奔西岐。是方才黄明他们几个又给我讲了城破厉害，我这脑瓜筋呢也转过来了。这时候你儿子黄飞虎能不高兴吗？肯定跟着您呢一块儿回到界牌关， 回来之后呢，您就大排酒宴，哎，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吃一吃，喝一喝。在这酒席宴间，您呢就摔杯为号，啪嚓，酒杯一碎，我们哥四个就给您帮忙，哎，上前绳捆索绑啊，把黄飞虎就给抓起来。那时候不就成功了吗？哎呦，老黄滚一听这主意可不错呀。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特大喜讯，
5: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单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4: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5: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5: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4: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5: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4: 保研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五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5: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七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两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5: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 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4: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关注。这里为大家播报特大喜讯，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保研单斩获海外1元订单，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为回馈群众信赖，特开启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活动，将海外红利转化为康养福利，解决大家用药难题。此次活动仅5天，从25日正式开始，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不容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详细讲解。盛老师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我们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知识和中医的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一样可以治病养生。我也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说，今天呀是一个好日子，也是我们呀欣喜若狂、激动人心的日子，更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满怀激动的日子。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中药瑰宝保研单出口海外，签订超级1元订单，感恩惠民庆祝的日子。说我们激动啊，激动是因为我们的中医崛起了，是因为我们中医中药走出海外了。当然我们激动不单单是因为它崛起走向世界，走出国际我们就激动，我们激动的是因为珍珠不再被蒙尘，它终于征服了世界，也同时代表着我们的崛起。我们激动什么？我们激动这些。在激动和欣慰的同时，当然我们更期盼翘首以待，我们期待的是保研单惠民优惠赠送活动，这个才是我们最佳期待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难得了，对很多学员朋友来说太值得期待了。那真的是比听到了说中医走向国门、走向世界、签订1元订单还要激动，还要兴奋。为什么？因为保研单开展的这个隆重的惠民优惠赠送活动，这个力度太大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保研单它是保研单呀，它不是普通的药品，说有优惠有赠送我们习以为常没什么感觉，但这个不是，这个是保研单呀，是补养精气神补三宝的保研单呀，这是一个走出国门被世界认可的疗效卓越的保研单呀，这是中药的瑰宝啊，享誉海内外啊。这么一款产品开展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赠送，能不激动吗？能不欣喜若狂吗？能不期盼翘首以待吗？它不一样，这是保研单呀，它是调理七情、强五志和气血、改善脏腑功能的保研单呀，它不一样，这是一个国药准则 OTC 甲类的一个道地传统中药的保研单呀，这是一个专利产品的保研单呀，它不是普通中药，这里边哪样拿出来都可以说响当当，享誉海内外，享誉国际呀。不说别的，就说它补养三包、补养精气神，就这么一项拿出来，都是其他中药产品望尘莫及的，不是其他产品能做到的。何况它在补三宝精气神的同时，它还能改善我们的七情五志。 这对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来说太难得了，这也是在很多中药当中

难以达到的高度，难以做到的这种疗效和作用，它不一样。不要说补三宝了，就调理七情五志，就不是其他产品能具备的啊。很多药品你看，就调理一样情志，是吧？比如说解郁，比如说宽心顺气，就这么一样，就几味药材，它的疗效还没有达到保阴丹的1%，那么都被很多患者朋友所认可，经常使用。你何况是保阴丹呀，1%都不如，就那么一点的一部分的作用啊，开心顺气呀，宽心理气呀，是不是？就那么一点点，只是保阴丹的一部分，都能被很多朋友采用，经常用。你何况保阴丹能够顺七情强五志，就这种功效这种作用你可想而知。而且它是补三宝，补人的三宝，精气神，这个药真不珍贵，可不可贵？太可贵了，它的作用太大了。不说别的，就说人过了中年，我告诉大家都需要去补身了。人到中年就断崖式的出现了这种身体下滑，精气神严重不足。说人过40天过五，说到了中年之后断崖式的衰老，断崖式的，要精力没精力，要精神没精神，要元气没元气。你看身体非常的乏，非常的累，精气神完全跟不上。特别这个元神，大脑思维啊，反应啊，这个精力啊，啊，这个神气完全跟不上了，没有精神了，精神头都不足了，身体就感觉被掏空了，有心而力不足了，真的是这样。你看进入中年，所以说你看很多人他需不需要保阴丹补三宝，能迅速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让我们三宝充足起来。你不要说现在就是过了中年，你就是青年，你长期的脑力劳动，劳心费神的这些人啊，身体被透支的这些人，你看一看，经常熬夜的人啊，经常这种开展直播的人，他需不需要？太需要了。这都是保阴丹能够解决的，能够迅速解决这些症状这些需求的人。你想想大家期不期盼，就说这一次保阴丹厂家能够开展这个超级的惠民优惠赠送活动，对许多人，对我们广大朋友来说，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这波福利，象征着许许多多的人都可以很轻松的去用上这个产品，不用再像以前那么大的代价。而且它不是个例享受，是太多太多现在脑力劳动者啊，劳心费神的啊，包括中年老年，太多太多。所以说呢，这一次听说保阴丹以势不可挡的形式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国际，签订海外1亿元大单，这种贸易大单，欣慰骄傲自豪的同时，又期待着开展这份庆祝。这份庆祝终于如约而来，这份呢惠民用药活动啊，牵涉太多的人。这次活动它没有限购，这次活动它不需要你提供任何的手续，不像以前，以前呢我们团购从厂家申请，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说实话厂家他也要盈利。所以说我们以前团购有没有？有。我们团购的时候呢，厂家没有给这么大的一个力度，他需要盈利。那么在特殊情况呢，你比如说有没有达到这种优惠呢？个别时候也有，但是呢他有名额限制，而且呢还要求提供各种手续。你比如说医补用药期间，他得需要什么呢？提供我们合作医疗的证件呀，啊，提供手续啊，要求很多，有很多人提供不上来。而且呢还有名额限制，这就是说虽然受益性很大，优惠很大，但是呢受益人群非常少。因此啊，在以往保阴丹也有一定的优惠啊，也有一些团购，但是受益性没这次广，受益的力度没这次大。这次厂家真的是把这种惠民活动开展到极致，一盒，大家想一盒直接优惠，就优惠啊减免301元，这是一盒。大家想想十盒是不是上千元，20盒呢，30盒呢，40盒呢，自己去算账，不用盛老师给大家算账，自己去算账，我们省下1000、2000、3000，我们自己还能花多少钱，我们就能把这个产品用上了。
我们就能把疗效如此卓越的这个产品用上了，我们就能用上国药准则 OTC 这种纯中药的中药的瑰宝了，我们就能可以用上了，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精气神给补足了，我们三宝就不亏了，我们的情志情绪就稳定了。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是不是通过这次机会就能把气血调和了？我们的脏腑功能是不是就不紊乱了？它的症状指标是不是就不异常了？通过这个产品，通过这一次，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产品把自己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代价特别小，付出的特别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赶在好时候了，因为我们有了这次惠民的一次用药活动，它不一样。因此我们大家呀，激动、期盼、欣慰。这里我们更感恩感谢保燕丹这个企业，保燕的这个企业没有社会责任，也不会开展这次超级的惠民用药活动。保燕丹企业没有这种企业精神，也不会给这么大的一个惠民力度。保燕丹企业秉承着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的这种理念，这是一种感恩的理念，开展了这次惠民用药活动。开展的力度之大啊，就是说这个优惠上，更不用说赠送上了。这次赠送大家知道啊，这次是按盒赠送的。按盒赠送有什么好处？这个你看都替我们想到了。按盒赠送就是说让我们凑够疗程数，七盒赠两盒，七盒加两盒是多少？正好三个疗程。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三个疗程的患者朋友，你不需要花钱买三个疗程啊，即使每盒省了300元，你也不用直接买三个疗程了，你买七盒就够了，因为还赠送你两盒，这到手就三个疗程的药。你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这个药品很精准啊，没有多余的。你比如说11盒，它赠送4盒，这11盒加4盒正好15盒，一共多少个疗程？5个疗程。你再比如说15盒，它又赠送6盒，这个加在6盒一起正好是7个疗程，21盒，它是3盒1疗程。那么这个期间呢，我们花钱又少，而且呢又不用订那么多，加上赠送，是不是很轻松很容易？我们再也不用说心疼不舍得用不舍得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舍得用舍得吃了，敢于用敢于吃了，是不是不心疼了？在以往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用这个保研单呢都不舍得用啊，我告诉加量说这种情况有必要加量，快点把自己三宝补足啊，二药二吃。很多朋友不舍得，还是说早一袋晚一袋，他心疼。甚至有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一天一袋舍不得吃。当然还有更多的患者朋友很符合，但是呢把这种使用的机会让给自己的亲人和家人了，像夫妻老伴儿的都给老伴儿吃，自己不舍得吃，自己明明很适合但是也不舍得吃，不舍得用，都先可老伴儿调理身体，先可老伴儿康复起来。每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能把我感动了，感动的同时又心疼，自己明明很适合却不舍得吃，就很心疼这样的学员朋友。说如果保研单能够再便宜点多好啊，如果他再能优惠点，让更多的朋友都能用上，能够舍得用该多好啊。但是我知道这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不切实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保研单是几十味名贵药材做成的一个道地的药品，如果说它很便宜，就说明它在主方上、在用料上、在药材上减配了，那么这样它的疗效、它的作用也就下降了，它的主方、它的药材、它的工艺、它的一切的一切的付出投入，才保证了今天保研单如此疗效、如此卓越的效果。如果没有这种疗效、没有这种卓越的效果，我想很多朋友也不会选它了。我们选的就是冲着它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效果，没有浪费一分钱，没有白花一分钱，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都没有浪费掉，不心疼，不像说我们花了1元钱、10元钱没有效果，那也心疼。

0: 疼，这个不论你是花100也好，300也好，500也好，真的它不心疼，它是好几十味名贵药材的一个大处方的药品。所以说我们想10块20块30、50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它不现实。特别是普通家庭，一般家庭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生活，他需要维持生计，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在这个身体调理上。明知道说身体需要调养了，但他也没办法，只能硬扛，这是无奈的生活，无奈的现实。因此有时候我希望啊，都能用上多好，所有适合的人都能吃得上它该多好。我知道这是一种奢望，但今天这个奢望不再是奢望，这个奢望能够成为我们所有的现实。因此在这里我才去讲这些心理的感触。我愿所有的适合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借助这个机会用上保叶丹，收获自己的健康，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从此以后健康快乐幸福。我更希望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让我们未来的家庭温馨和谐。这里我更提示大家，这次保叶丹惠民活动时间啊，一共5天，今天进入第二天，这个时间一定把握好，一定记好时间，它就一共就5天，就这5天，听好了，这种惠民活动就这5天，过了5天就没了，所以时间一定要记好，该把握的要把握住。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调理上，在用药上，在方式方法上有不懂的，需要制定健康方案的，需要指导的，随时随地拨打专家热线，我和我们专家老师会给你制定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健康方案，帮助你早日收获健康，不让你走一步冤枉路，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如果你信赖我们，认可我们，把电话打给我们，期待着你的致电。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我就先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次保研单优惠福利是庆祝海外订单加计的专属福利，优惠力度大，时间有限，不用多花冤枉钱就能用上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保研单，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想抓住这份专属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切勿错过。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情况。
2: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中医药强势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走向全国。保研丹更以势不可挡的傲人成绩签订海外1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更是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享誉海内外。
2: 天地有40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切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2: 保研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2: 关注身心健康，呵护精神体魄，
3: 弘扬国粹文脉，传承千年国药。
2: 保研丹厂家秉持取之有道、用之社会理念，深知中医药的荣耀源于百姓信赖，承载着守护全民健康的使命。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福利活动也将是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超级福利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2: 惠民福利活动如下：订购7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 再赠送四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两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三疗程。
2: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季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7日开启，6月1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此次福利。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盛老师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已经清晰了解，此次每盒只减301元，订购不同数量还有额外赠品和中药足浴包，福利满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之后厂家将全力推进国内外订单，切勿错过。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盛老师。
0: 哎，
4: 我是咱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我是贵州的，我听您这个节目 啊快有半年时间了
0: 啊，老听众了是吧？
4: 是的，我今天是啊是特地来报名保研单的庆祝活动的。
0: 是
4: 啊，
0: 我
4: 听那个节目讲啊，就是近期最后一次这个福利活动了，不能给他错过了。
0: 是担心后期再用药出现阻力和障碍哈。
4: 是的，
0: 是这样，这次签订海外订单呢，签订的量很大，那为了保证这个供应呢，短期内在国内啊，对咱们个人呢这个供应啊将会暂停，比如说这3-5个月，咱以前每个月呀或者每2个月呀都有机会向厂家申请一批团供用药，是吧？不用通过市场代理商，这样的好事呢，这个半年左右不会存在了。厂家要优先完成这个国内代理商和国际出口这个代理的这个合同，没有多余的产品给咱们提供，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即使没有这些事儿，就咱们从着这个厂家这次开展这个庆祝活动啊，我们如果正在用或者非常符合，也要把握机会，不能错过。一盒给你节省300多，还有赠送，你上哪找这好事去，对不对？
4: 是的，所以吧，我就觉得这一次这个活动特别的省钱，需要补养这个精气神呐。
0: 对，
4: 我就抓住这一次机会吧。
0: 是，
4: 然后啊，麻烦那个盛老师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调理。
0: 行，可以啊。咱们既然赶上保研单，好不容易有大的庆祝，我们不能错过之外，你把身体情况给我说一说，咱们分析分析咱应该怎么调，如果用药咱用多少，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保研单，这么好的产品太难得了。
4: 是，
0: 说说情况。
4: 长了那个骨刺，然后还有那个滑膜炎
0: 啊，关节。
4: 我那个平时上，我那个膝盖上就是又酸又胀，而且还发硬发僵。平时我走路吧，就是弯腿用力的时候啊，就难受的那个感觉会明显就加重。感觉到啊，就是我那个膝盖上就是沉甸甸的。活动吧就是不顺畅。就是反反复复，一直不见好。后来是联系了咱们那个指导老师嘛，给我制定了那个健康方案。就让我重视这个体质和那个精气神。然后还教给我一些那个锻炼的方法。岐黄丹和那个保研丹的，现在我吃了有2个多月了，感觉吧那个身体轻松了不少了。晚上我吃完饭吧，还能跟老伴呢出去散散步了，
0: 挺好。咱们是不是通过补三宝，补精，精充髓足了，关节就好了。人的这个关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别天天盯这个关节，我那个关节，身上所有的骨都受于谁？都受于精足不足。精不足，骨骼就缺少濡养，骨骼就会退化，骨骼退化，它的抗风抗邪抗寒的能力它就会下降，它就会出现问题。即使没有风寒暑湿燥邪，那么它还会因为精不足，骨骼的充盈度 硬度密度不够，长期的干磨也会。

0: 啊，就是我这个腿吧，下雨天吧，还是有点就是别别扭扭的
1: 啊。
0: 走路一走多了吧，
1: 啊、
0: 我这个腿就容易没有劲
1: 啊。
0: 麻烦您佘老师看看我下一步重点放在哪里啊？
1: 咱下一步重点，你就是在补精益髓的过程当中去除湿。你接下来你把我节目当中讲的祛湿通络汤，你用一用，结合着这个保元丹，这个药渣你别扔掉，药渣你可以加点黄酒，加点陈醋或者白醋都行，一比一的比例给它喷湿了，热敷关节，就每天的药渣别扔掉，啊啊，关节湿性没除掉，你要治养结合，明白吧？
0: 哦，
1: 嗯，
0: 好，
1: 嗯，庆祝惠民活动，你再订25盒，赠这个11盒，这个调理去保健就行了。目前在用药过程当中还是最好111用，以后呢各方面都很好了，你一天一袋或者一天两袋就行了啊。
0: 嗯，
1: 你今年多大年纪？
0: 63了。
1: 63，你这样吧，你还是111吃吧。50-60岁身体都是断崖式的下降，身体三宝严重亏虚，在这个期间不论男性女性都会出现烦躁、焦虑、失眠、浑身关节疼、关节没劲儿、使不上劲，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明显三宝不足。精神状态差，睡眠差，然后精不足的时候，关节整个关节就不行了，你想使力使不上，你不敢使劲儿，你就感觉关节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了，你趁这个期间你赶紧给自己三宝补足。
0: 嗯，好的，
1: 行吧，
0: 好的，
1: 嗯，
0: 谢谢孙老师。
1: 行，按照我说的适当锻炼啊。
0: 嗯
1: 啊，
0: 我按您说的去做。
1: 哎，对了，
0: 谢谢
1: 老师，哎，别嫌盛老师啰嗦，咱们要调咱就给自己好好调了，要咱就别调，你说是不是？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行了，就这样啊，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吧，再有不明白的再来电话。
0: 嗯，辛苦您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您咨询的优惠福利已为您说明，为期仅5天，愿您借助保元丹的调理，身心舒畅。脏腑强健，拥抱健康美好生活。想要享受每盒减301元及赠品福利的朋友，立即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抢占福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嗯，
3: 我是山东的听众。今年62岁了
1: 啊，山东地区的是吧？
3: 哎，
1: 啊，年龄不大好，年龄。
3: 我想参加庆祝超级优惠活动，订购保元丹。
1: 啊，听到保元丹厂家这个庆祝惠民赠送活动了，是吧？
3: 是
1: 啊。啊，好啊。
3: 哎呀，这次庆祝活动啊，力度太划算了。
1: 嗯。
3: 每盒减免301块钱。
1: 嗯。
3: 哎呀，我订购19盒就能减免好几千呢。
1: 对。这次是我们补养精气神、调理七情五志的一个好机会，啊，属实这次用药非常划算，啊，趁着这一次呢，不但有优惠啊，它还有赠送啊。你要想想，除了优惠之外，每盒它就给你优惠300多元钱，还有个19盒，你看像赠8盒是吧？
3: 是啊，
1: 嗯，
3: 白白的就得8盒呢。
1: 对，你8盒你不用花钱了，嗯，而且还有2个疗程的中药足浴包，可以说这次用药这个非常的优惠。福利也是非常丰厚的，非常划算。想不让精气神调理情志，这个期间合适，可以。嗯，
3: 是啊，盛老师啊，
1: 哎，
3: 您再帮我把把关呢，
1: 嗯，
3: 指导一下。
1: 嗯，
3: 我这边啊，到时候再想想办法，
1: 嗯，
3: 看看能不能订购这个最高档的37盒那个。
1: 嗯，
3: 够不够钱呢？我就订19盒那个。
1: 行，先把目前能抓住的、能掌握住的，咱先掌握、先抓住。你别说等未来，是吧？你最后呢一错失，你没机会了啊，嗯！这样，你把你情况你说一说，盛老师给你分析分析，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咱们不但要少花钱，是吧？咱还得调理的好、治疗的好，你说是不是？
3: 嗯嗯，好好。嗯，现在啊，经过老师规划的这个方案调理啊，
1: 嗯，
3: 让我感觉到看得见这个变化最大的是啊，
1: 嗯，
3: 这个易怒、脾气暴躁，
1: 嗯，
3: 好了很多。
1: 是，
3: 哎，这个性情那个平和了好多
1: 啊，真棒。
3: 这个尿蛋白高啊，
1: 嗯，
3: 按照方案一步一步的调理啊，
1: 嗯，
3: 这个少了一个加号了，
1: 嗯，
3: 还剩2个加号现在。
1: 啊啊，哎，不错呀。
3: 脸上这个浮肿啊，
1: 嗯，
3: 这看不出来了
1: 啊，
3: 这个。吃饭吃的多了，也感觉到香了
1: 啊。
3: 腰呢，这个腰酸这个现象啊，也没有了。
1: 不错呀，这不恢复调理的很好吗？
3: 盛老师啊，
1: 嗯，
3: 我现在感觉啊，
1: 嗯，
3: 这个身体状态啊还行，
1: 嗯，
3: 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
1: 嗯，
3: 这个

0: 这个烧蛋白粥啊，这个方法啊，是个3个月了，还需要继续用吗？
1: 如果蛋白不高了，这个消蛋白粥咱就不喝了。咱们最多喝点茶饮。你之前呀是这个情志差导致脏腑功能再出现问题。你看三宝不足，情志差，脏腑功能就出现问题。哪个脏腑功能呢？就肾脏功能。肾脏功能下降了，肾脏功能不足了，那它的代谢包括蛋白糖的吸收就会出现问题，这个肾脏是过滤的，好的东西要吸收，坏的东西要排掉。那么当你这个肾脏的功能出现问题，当身体整体的三宝不足的时候，情志失衡的时候，你这个脏腑啊就会受到影响。那么你现在这个肾脏功能啊逐步恢复的，现在还行。然后保元丹继续服用补养精气神去提升啊。
0: 然后呢，这一次呢，你再把这个茶饮用上一下子，生黄芪、炙党参、炒白术、杜仲，杜仲啊，你这些除了这个杜仲用9个，其他的你都可以用18克，18克，
1: 对，18克，
0: 嗯，好，百合呢你可以用9克，
1: 百合用9克，
0: 合欢花呢你用9克，就煮水煎汁当茶喝就行，这个就当茶喝，不限时随意饮用。 啊，茶饮，啊，保元丹呢，完了你腰，啊，这你目前先这么调啊，少动怒啊，嗔恨呐、啊，这都不要有，因为它伤肾呀，啊，听明白了吗？情绪只会对肝、对脾、对心脏有伤害，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任何情绪都会伤及相关的脏腑，啊，好好调啊，咱们今天能够把肾脏调理这么好，你多幸运啊，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那是一定的。哎呀，调理这么好，肯定得继续坚持下去呀。
0: 是，对这次庆祝活动力度很大，跟着调理身体，然后呢，咱们还能少花不少钱，节省很多。你就先把19盒先定上，这个基本也够了啊。愿意补养以后再说啊，再保健呢再说再定，是不是？先把目前掌握住。
2: 好好好，那我就心中有数了，谢谢盛老师。不客气，就聊到这儿，好吧？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再见，盛老师。再见，这位朋友，愿您抓住这最后一次个人超级福利，用上国药准字保元丹，精准养精气神，调情志，同时享受每盒500元减免和丰厚赠品，少花钱用好药。活动咨询专线您记好了。 4000606677，4000606677。
3: 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是宋老师。对，
0: 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哦，你看看，这的看，那的看，
0: 嗯，
3: 老也看不着，
0: 嗯，
3: 也听着你的节目给姐脑袋看样子好了，我姐给你笑笑，你给咱看看。
0: 好，这样咱们今天既然沟通上了。
3: 啊，你就把你所有的问题存在的困难啊难题都跟我说，好吧？哦，今年多大年纪？到多大得的病？
0: 对，
3: 今年70岁80。
0: 啊，80啊，
3: 出现什么问题了？说一直迟迟解决不了，说说我听一听，看看有多难，好吧？什么问题了？解决不了。就是到前年或者就是老是便秘，5、6天解不上来。
0: 好，
3: 这回这就不让。 这粥豆，今儿沏着药呢。
0: 嗯，
3: 还香着好点儿似的。
0: 嗯，
3: 粥豆粥的多了，就回来回来的也穿。
0: 嗯嗯，
3: 到哈早起透明，3、4点，
0: 嗯，
3: 睡不着觉，就醒了就毛毛顺畅就哈。
0: 嗯，好。
3: 这吃的药喝多了。
0: 嗯，吃
3: 着
0: 药好。
3: 吃着这药吧，还像好点儿似的。
0: 好点儿了，吃的什么药啊？
3: 保元丹，还不是。
0: 2呀，配着吃，一开始几年了，这7、8年了。
3: 啊，2人配着吃，
0: 嗯，保元丹和岐黄丹是吗？
3: 啊，对。啊，对，你2人对着吃的。
0: 嗯，对着吃的。
3: 吃的6个月了。
0: 吃了2个来月。
3: 老伴
0: 呢，用着这个保元丹呢，啊，用了2个来月了。我问他，一个是现在这个便秘改善一点，这个精神头怎么样啊？
3: 精神头好了，精神头我看着。
0: 有精神
3: 的，不像那没气也不爱打咳，没气你俩人要可不行。
0: 啊，不行哈。
3: 光早的不是坐着没精神，走道喘。
0: 啊，走道喘。
3: 姐，我看着你喘，走道，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好，接下来呢，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保研。

0: 单单早一袋晚一袋吃。除了宝爷男之外，还有个叫你家老头天天的来回推小肚子，不要总躺着，不要总坐着，没事啊就起来溜一溜走一走。他这个肠胃啊不怎么蠕动，再加上不走道，时间长了肠胃就不蠕动，这个糟粕就在肠胃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待的时间越长，那肠道的津液越容易被吸收，就出现了这种便秘。
1: 他也不是说
0: 长相了，对，他用保元丹还是比较适合的，比较对路的，比较对路的，把这个精气神啊三宝往上调一调，补一补，精气神足了，特别这个精足了啊，这个精足了就不会这个便秘了。
1: 也看着有精神的，
0: 对了，
1: 有精神的，
0: 对对对，光
1: 溜达，整天六点钟起来就溜达，
0: 很好，很好，很不错。宝云丹正好这次呢有这个庆祝活动，跟常文老师去电话，把这个产品报个名，能够节省这么多的费用，赶上这一次，把这个钱省下来，好好调理调理身体。然后这个方法呢，我再给你发过去啊。我好好给你老伴调一调，
1: 谢谢你了。你看你想法，怎么着，或是给那烧纸儿了呀，还是烧药了呀？你这怎么着好？俺听你的不？你俺没法。
0: 行，你这样，不论方还是药，一块都给你烧过去，行不行？
1: 行了。
0: 好了，那咱们就祝愿老伴早日康复，期待他的好消息啊！就这样，再见。行。就这样吧，
2: 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在盛老师的指导下，借助保元丹好好调理身体，重获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报名咨询电话400-600-2677 400-600-2677。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解答热线上朋友的疑问。
4: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5: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4: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5: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4: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眼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5: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颜丹。
4: 保颜丹源于宫廷御方保颜玉膏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5: 保颜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4: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5: 保颜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保颜丹专属福利，且这是近期最后一次个人福利，后期不再提供。报名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6: 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6: 哎呀，好不容易啊，把你盼来了。
0: 是，共同一次很不容易，是吧？
6: 对对对对。我这一寻思就想着快点沟通上盛老师。我想参加这个优惠福利活动。
0: 是，好不容易赶上保颜丹能开展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惠民活动，殊是难得，是吧？
6: 是啊。
0: 说什么也不能错过。
6: 对对，是的是的。这两天呢，我都听着 害，我们河南很多小院都顶上。
0: 嗯，
6: 我这一寻思，这最后啊一次成家给优惠我这个价格，这么多人，我再参加不上，哎呀，那可咋办呢？你说？
0: 把握住机会就不会参加不上，除非你自身原因，是吧？嗯，但
6: 是
0: 既然错过了，那我们就非常可惜了，是吧？你要知道，保研单它能开展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惠民优惠，那是多珍贵呀！
6: 啊，真是啊，这一盒剩下来的300多，
0: 嗯，
6: 这还花多少钱呀？
0: 嗯，
6: 我可得抓住这个机会
0: 啊！是，该抓咱得抓啊，该把握咱得把握。你这样，你把你情况啊说一说。既然今天参与节目，不就是希望盛老师给把关吗？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啊，就把情况说一说吧。
6: 好，我在说我的情况之前呢，我得先感谢你盛老师
0: 啊，先感谢盛老师。看来您是收获不小啊，有收获是吧？
6: 是啊，
0: 嗯，
6: 我有啊，盛老师，
0: 嗯，
6: 你先别着急，我的成果还真不少呢，我一个一个跟你说。
0: 啊，听你这么说，我太开心，太高兴了。只要你们有改变啊，越多越好。盛老师就怕你们没收获，不怕你们收获多。啊，说说情况，盛老师，这个一个个了解了解。
6: 我现在跟你说，你能听出来这个我是一个脑梗包吗？
0: 如果说从表达、从语言上听不出来，最多有时候打奔儿，打点奔儿啊，有时候慢一点，但是这个猜不出来有脑梗的啊。
6: 哎，盛老师，我跟你说呀，我去年脑梗了。
0: 啊。
6: 我左边身子不能动。
0: 啊。
6: 我这个左胳膊啊不大弯。
0: 啊。
6: 还腿也不咋弯儿。
0: 哎呀，
6: 我生活也不能自理，说话。

0: 正常人得脑梗的人很多。你看，有的人一激动得脑梗了，是不是？有的人呢，哎，一发脾气得脑梗了。那有的人呢，因为其他的一些事情，你看还有得心梗的，是吧？也就是说，正常人得脑梗的很多，但是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情志，是吧？激动啊，着急呀、愤怒啊，哎，就说人的精神情志有时候是影响或者是能够导致正常人突发脑梗的乃至心梗。你看也有很多人因为精气神不足心气不足突然这个心梗了，对不对？猝死了也有。所以不要认为正常人就不会生病，你得看你自己自身的精气神情志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很容易生病的。
1: 是的，
0: 这样
1: 是的。我本身呢老是爱上火，脾气也差劲，三句话说不上啊，就熬着头
0: 啊，
1: 整天啊给自己的气的这个头晕迷糊，血压也高。但是呢，我缓过来就好了，我从来没觉得是啥问题的。
0: 你觉得没问题，这问题大了。你头晕不算问题吗？你血压高不算问题吗？难道世界上高血压的人很多，就认为高血压没危害吗？可不是这样，特别是脾气大的，脾气大肝炎亢血压就高，知道吗？不论是哪种情绪，记住任何一种情绪它都是双刃剑，我们用好了平和了是健康长寿，我们用不好就会伤人伤己，就会产生各种疾病。所以我告诉大家，我说有个好心态有个好心情，我们才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才会不生病。我们如果连身体都没有，疾病产生了，那么这个疾病就会吞噬我们。不要认为情绪这个精气神这个没问题，你记住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是从精神情志开始啊？
1: 是的，
0: 重视自己的情志，知道吧？去调理，去补养，然后呢，去修行。哎呀，以后可不能当回事了，太危险了。
1: 好的。
0: 现在关键是调理的还很好，是不是？
1: 是的。
0: 还得是严格把关啊！不要认为好了就不当回事了。你能得一次，很容易得第二次。好人都得病的，你别说你生病过的人，对吧？
1: 对。
0: 嗯。
1: 首先呢，我严格执行你的方案。
0: 哎，
1: 这个保养单呢，产品那个补养精气，茶饮配合
0: 啊，对，好，
1: 艰苦的锻炼，
0: 嗯，
1: 从那个刚开始的手脚有知觉，慢慢的都变成了只有活动，我也能拿筷子吃饭了，你看我多高兴！
0: 太好了，盛老师为你感到高兴。
1: 盛老师，哎呀，我虽然呢跟正常人不一样，不能跑不能跳，但是呢，我现在能自理，我不瘫在床上了。我有尊严了，
0: 是活的能像个人样了，对不对？不用说吃喝拉撒睡都得靠别人，感觉是拖累了。慢慢来，会越来越好啊。你这个病又不是说小感冒，说我吃几天药我就好了，就不用管了啊。
1: 对，你看我现在呀，调理的是5个月，就是不能走得快，不能累着，别的倒是没什么问题。再就是你看这回来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我想问问定哪个合适，再看看郑老师的方案需要不需要再调整一下。
0: 是这样哈，你现在呢保健单是用着呢，那么你自己也要去修行，就是我有气的时候我消化掉它，那么我有不满的时候我尽快让自己这个不满给处理掉它，去修行自己，学会处理问题，情志的问题学会处理。第二，你要去改善你的高血压，就是你特别是发怒啊，脾气大，你这个你不改善，你血压高，下次还容易这样。
1: 行
0: 。你虽然现在这个脑梗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接下来你重点啊，用在这个平肝潜阳，这个顺情解郁上啊。你这样的茶饮你用一用，然后呢，保阴丹你这块去补养精气神，调理七情这块，我建议你直接定3个周期，你也不用买3个周期的，你直接买37盒正17盒就行了。3个周期你也就花1个周期的多一点的钱。
1: 好吧。
0: 那
1: 行，陈老师，要是有啥别的嘱咐，你到时候啊跟秦老师说呀，我等会儿去定那个保阴丹去。
0: 可以，刚才我说这些没记下来哈，调理方案这样我发给秦老师，让秦老师给你指导一遍，好吧？
1: 好的，那
0: 行，祝您健康，祝您长寿，就这样，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请一定记好活动时间，抓紧报名锁定优惠，按照盛老师指导方案坚持调理，精气神逐步恢复，身体状态越来越好。特别提示，本次福利时间有限，希望大家抓紧时间，不留遗憾。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6677。接下来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沈老师。
2: 嗯，你好，你好。
1: 哦，沈老师，
2: 欢迎您。
1: 我也是你们的受益者，有很大的改善。我想介绍叫我的大叔。
2: 你叔叔？
1: 我的叔叔，我
2: 啊，
1: 哎对了，我的亲叔叔。
2: 叔叔什么问题？
1: 叔叔，我来叫他讲给你听过，他带我给你，他年龄大，他每次回来的。
2: 啊，好啊。
3: 糖尿病。
2: 啊，稍等，稍等啊。您多大年纪了？
3: 49年的，76。
2: 76岁，然后糖尿病是吧？
3: 对对对。
2: 多少年了？
3: 34了。
2: 34年，嗯，除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3: 有并发症啦。
2: 并发症有了。
3: 眼睛也不好用了。
2: 眼睛不管用了。
3: 心脏也不太好了。血压也有点高。前列腺也有啊。这种像我们这个岁年龄，能不能存得月？
2: 任何疾病都有办法，都可以治疗，它跟年龄没关系。年龄说只是康复的快慢而已。
1: 麻烦你们就知道。
2: 行，可以。那么首先我问一下哈，就是你的症状，口干口渴有没有？
3: 不算太厉害。
2: 喝水不多是不是？
3: 整天喝水不算太多。
2: 喝水不多。饥饿感强不强？就是你吃完饭总感觉饿，总想吃。
3: 不是特别饿。
2: 排便便秘吗？
3: 不便秘。
2: 成型吗？
3: 成型。基本上是成型
2: 啊，成型，啊，这个体重怎么样？
3: 体重我是1.68米，现在是68公斤。
2: 小便呢？小便多不多？
3: 多，一晚上3次。
2: 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不算太好。睡醒了想睡，要待好长时间在那睡着。
2: 醒了入睡难哈。
3: 对啊。
2: 腿脚凉不凉？
3: 我这个人是不怕热就怕冷。
2: 这个舌苔厚不厚？舌苔厚
1: 点。舌苔厚呀，舌苔有齿痕，舌苔怎么发紫舌头？
2: 青紫的是不是？舌下青筋严不严重？舌下
1: 严重。
2: 眼睛现在达到什么程度？看事物怎么样了？眼睛
3: 都看不是特别清楚。
2: 你这个病情现在抓紧调理，抓紧治疗，你的并发症都能解决，不然你的并发症，你的肾衰、心衰，你的脑梗、心梗、半身不遂都会找上你。首先，接下来我要教你指导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每天慢跑，至少要40分钟。你体内的血液、组织液里面都是毒素垃圾，就像河流已经很脏了。你要想叫河流快速干净起来，它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循环代谢。你要做的就是通过快速的运动，让你的血液循环加速，让你的组织液代谢加速，出汗，知道吧？你只要血管流动起来了，血液流动的快了，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得以消除啊！你要想并发症解决，第一个就是慢跑。我过后会给你个茶饮，你结合着保颜丹，你会越来越有劲儿，不会越来越虚。我叫你腰不酸腿不凉不怕冷。我能解决你乏力没劲儿的问题，我能解决你怕冷的问题，能解决你虚的问题。你这个糖尿病啊，主要是痰湿导致的，阳虚寒痰导致的。你的病情就是这样，有阳不足，寒气过重，然后气不足，湿气过重，那么你脾胃负担过重，脾胃这个胰脏处理的食物的能力下降了，那么你体内的这个食物被分解却不能被利用，不能被消化，就是脾脏胰脏过虚所导致的啊。去这个用这个保颜丹，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啊，把这个趁这个庆祝你叫他定上，像他这种情况你叫他直接就定2个周期就行啊。
4: 好，行，如果那个来给你反馈一下，反馈一下的哈。
2: 对，到时候你打电话反馈定两个周期。
4: 你把这些的药呀，你叫马老师给俺们发过来个。
2: 行，可以。好，
1: 那这样讲，谢谢张老师了。
2: 行，不客气，就这样。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再一次强调，本次保颜丹超级个人优惠福利，每盒只减301元，订购即有赠品。国药准字保颜丹，护您身心安康。咨询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沈老师的专业讲解与耐心指导，您辛苦了。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喜讯，特大喜讯，
6: 恭贺宝联丹签订海外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5: 宝联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6: 它疗效稳定确切，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真正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消除顽疾。
5: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祛病强生的智慧。
6: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过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5: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宝研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6: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宝研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5: 惠民活动如下：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6: 订购19盒保研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5: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周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这一把是我父亲的，不行，我父亲这一把也60多年了，这一把是我的。
9: 太湖古建陈列室里，玻璃柜木架上摆满了薛家几代人用过的工具。薛林根拿起一把沾满干涸泥浆的炉壳抄说：这把木质的瓦刀跟了我50几年了，看上面还有林根二字。那把木瓦刀木柄已磨得油亮，刻字却依然清晰。旁边一把黄杨木的炉壳抄更旧，那是薛林根的父亲薛福新的。两把木瓦刀并排躺着，像两代匠人的手叠在一起。从1966年那个学艺少年到如今的中国文物大工匠，薛林根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
8: 这个荣誉呢，特殊意义呢，就是他在我们香山帮营造技艺，包括我们香山帮工匠，包括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这几十年来匠心坚守的一种肯定吧。
9: 1952年，薛林根出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东渚。他们那个村22户人家愣是数出了23个匠人。薛林根自家就更不用说了，父亲薛福新是有名的大匠，后来被评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8: 我们啊，一个家族啊，我大伯、二伯、三伯，我父亲，弟兄4个，我们堂兄堂弟都是匠人，我们一个家族只有10几个匠人。
9: 香山帮这个发源于苏州胥口镇香山脚下的古老建筑流派，从春秋时期吴国建造都城开始，匠人就没断过。 向山帮匠人传授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的规矩和口诀。他们不单做木工、水作、石作、油漆、扁对、砌街、叠山、彩绘，一整套活全拿得下来。2006年，这门手艺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遗。2009年，又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遗名录。但薛林根不太说这些，他管自己叫匠人。一个14岁跟着大伯学艺，17岁正式进入苏州园林修建队的匠人。真正让他开窍的是1971年苏州怡园藕香榭那次大修。师傅杜云良是园林修建队里唯一的6级工，那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手上功夫炉火纯青。薛林根勤快谦虚，眼里有活，师傅看在眼里，慢慢也就愿意带他。有一天，师傅忽然甩过来一句话，
8: 那么杜师傅说，小薛，藕香榭上面那个4条枪你来做吧。那个时候我小年轻啊，我说杜师傅啊，不行，这种枪难度很高，我一个人做不来。他说你不要急，如果你不懂，我得教你的。
9: 枪就是屋檐边起翘的脚，江南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轻盈劲儿，那种欲飞又止的味道，全在这翘角的弧度和起翘里。行话说水呛发呛，嫩呛发呛，听起来文绉绉的，实际上全是手上功夫。小呛按579，大呛按7911，这些口诀控制着弧度和比例，差一分就没了那个神韵。师傅教得仔细，薛林根学得认真，蹲在工地上一遍遍算角度，一块砖一块砖的拼，反复调整构件之间的咬合。等4条呛全部做完，他站在底下看，忽然觉得不一样了，那不是完成任务，是做成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8: 只要自己认真肯学，师傅肯教，这种活难度很大，但是还能够把它做下来，做成一种作品呢，又感觉就不一样，很高兴。这个作品我自己做的自豪感。
9: 第二年网师园大修，这一次不用师傅催了，他一个人拿下了射鸭郎的嫩呛发呛，严格遵循原来的规制，精准还原了香山帮轻盈精巧的老味道。直到今天，那个呛脚还在网师园的水边翘着。
8: 每一次到网师园去射鸭郎那边，我必须的看一看。那个时候72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做下来的。
9: 1979年，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彼时中美刚建交，文化交流跟着热起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建一座中式庭院明轩，这是苏州园林第一次走出国门。薛林根因为专系手艺出色，被选入工程团队，负责入口处专系月洞门和上面的字牌。月洞门就是那个圆圆的特别上镜的门洞，是整个明轩的脸面。团队里有一位老匠人叫陈庆良，是父亲薛福新专门请来坐镇做技术指导的。老匠人的一句话，薛林根记了一辈子。
8: 说林根，我们做砖系的啊，你要注意啊。他说，两块砖的拼缝，这种缝啊，是用油灰白的青砖白缝啊。他说那条缝不能超过一条棉纱线，一条棉纱线就是我们讲就是1毫米。
9: 1毫米，在今天这个精度不算稀奇，但在那个全靠手工、靠眼睛、靠经验的年代，这是个近乎苛刻的要求。薛林根和工友们一块砖一块砖的磨，一条缝一条缝的叫。他们做到了。明轩落成后轰动了中美两边，美国人没见过这样的庭院，8丈大的地方，曲径回廊，露窗夹山，一步一景全是手工做出来的。
8: 当时这个项目做了以后呢，轰动国外，轰动我们国内也轰动。
9: 1993年，薛林根又出去了，这一次是日本长崎建凑公园。他带了3个年轻人，4个人组成专家组，到了现场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日方的主体建筑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模板拆下来，墙面光滑的像镜子，不用粉刷，白涂料一刷就行。薄封板飞砖全部一条线，工整的吓人。薛林根不服气了，他跟同去的几个年轻人说，你们都说日本人做得好，我们做要比他做得更好。这不是嘴硬，是香山帮匠人的那口气。他们还真做到了，项目拿了日本的金熊奖。但中间也闹了个插曲，他们带过去一块3米多高的胡石峰，

0: 是从苏州挑了好久的，例行点。没用，规矩就是规矩，好好一座孤峰矮了大半截。
1: 这没办法，我们只要把它推下来卖下去，非常可惜的。当时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经验。
0: 从1980年开始，薛林根陆续收了12个徒弟。2018年，继父亲薛福新之后，薛林根成为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这份技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走上高校讲台，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传统营造技艺。他编写教材，录制纪录片，建立木作研究室，甚至利用数控技术对文物木构件进行修复。他说，传承不是照搬，是要让老手艺活在新时间里。2025年，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球妇女峰会，薛林根和儿子薛东联手打造的苏园亮相了。和46年前落成的明轩属于一样的室内屋顶花园，但这一次又不一样了。
1: 传承里面就是还要创新啊。美国明轩呢，父亲负责剧作，我是执操。这一次我们北京呢，是我儿子设计，我是负责施工现场，是因为好多东西都是现代化的。
0: 从被誉为当代蒯翔的父亲薛福新，到薛林根自己，再到同济大学建筑学硕士毕业、现任太湖古建设计院院长的儿子薛东，祖孙三代就这么接力过来了。现在机器也能雕砖，又快又省力，但薛林根看着那些机器刻出来的东西，总觉得不对劲。
1: 机器雕出来当然是快，效率高，但是它的工艺要求达不到。你做出来的东西千变都是一律，你超过1公分的砖雕可以用机器雕，但是机器雕了以后必须你用手工还要重新再雕，因为有些地方要挖进去，有些地方要勾出来，有些地方还要镂空的，机器没法操作的，必须还是手工操作。
0: 古稀之年的薛林根仍在探索新时期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新模式。首届中国文物大工匠评选，薛林根是其中之一。评选标准是8个字：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还有一句话叫“择一事，终一生”。74岁了，他还是往工地跑。他说：“还得带徒弟。”
1: 年轻匠人呢，既然已经做了匠人，就是要把这个活也做好。我们匠人的规矩不能丢掉。今年9月份组织了一个美国大德国艺术博物馆明轩带的作品过去，在那边展出，争取我们要把那个国内的园林也推向世界嘛。
0: 从苏州到纽约，从长崎到北京，一把瓦刀60年，薛林根在砖瓦间划出的那道弧线还在往远处走。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东北亚候鸟迁徙的漫长航线上，星海湖犹如一座宁静的国际机场。每当春季到来，这里便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成千上万翩跹的身影之间，有一对护鸟师徒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的中转站。
4: 师傅，快看，那个眉头公主那个巢上巢了，来，
5: 我瞅瞅。哎，真是啊哈，真是那个眉头公主 S66， 这担心好多天了。今天终于上槽了，终于回来了。
3: 刘化金师徒俩是黑龙江省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像往常一样，他们这次巡护到潮区后，终于见到了最牵挂的身影。连续8年往返星海湖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
5: 你看不上，比原先推迟挺长时间呢。你看，哎，一雄一雌都在了。现在，
3: 星海湖古称梅驼湖。师徒俩为这只编号 S66 的东方白鹳取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名字。去年，梅驼公主曾在此筑巢安家，哺育新生命。这个春天，师徒俩每天总要往潮区走上好几遍，望眼欲穿，盼她归来。星海湖是候鸟万里迁徙途中的关键驿站。每年春季，候鸟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北飞，在此停歇补给，最终前往西伯利亚乃至阿拉斯加。为守护这条跨越半球的生命航线，刘化金和徒弟刘雨林

0: 林，每天要在湖泽间行走上百公里。30多米高的监测塔，塔身狭窄，塔顶峰极，却是俯瞰这片水域、精准记录候鸟动态的唯一窗口。
1: 这么高的塔，然后风这么大，这么陡，你每次登塔不害怕吗？
2: 刚开始登前的确害怕，为了监测嘛，这点小困难有点克服，必须得登塔，因为这视野好啊。你要在平地上，很多鸟都看不到。像大家对我们印象可能是挨个地方走，看看鸟，看看景色，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那我们呢，还主要是，负责这些观测上的鸟类疫病之类的。像春秋长季呢，我们都可以采集一些野生动物的粪便，还有一些血液样本，都送到咱们这个黑龙江省的专业的检测机构。
0: 守护不仅是陪伴，更是科学而细致的照看。湖泽上这处鸟巢的主人被师徒俩叫做47号，每次巡查都要细心加固。去年七月，一只东方白冠幼鸟从巢中坠落，翅膀受伤，师徒俩细心照料了它47天，放飞时还特意为它办了一场欢送会。今年他们也一直在等待47号归来。黑龙江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监测员刘化金：
3: 现在这道就是野生动物走的道，看
1: 啊，
3: 这宽度，这动物不小，
1: 哎呦，这道太难走了，哎呦，我好像踩到那个坑里了，一下就绊倒了。
3: 这都进湿地是不是深有体触？
1: 哎呀，
3: 慢点，
1: 都湿了。刚才出发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我说为什么给我们手里每个人配发一个棍儿，它起到什么作用？
3: 一个防止啥？如果假设我们在野外就突然跌倒了，或跌进那个地裂子里头，或者包括那个射鼠洞里头的时候，如果你要不支撑，你的腿前倾，刷家瞬间人掉，你把你腿一下就瘸折了。
0: 30年来，师徒俩在这条路上走过的脚印早已无法计数。每一步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承诺。他们累计搭建起1855个东方白冠人工巢，成功救护327只野生动物。
3: 鸟类是没有国界的，它属于全人类的。作为我们新海湖来说呢，为全球的候鸟保护做出贡献，作为新海湖的一个保护区的一个科研工作者，我们感到非常骄傲。这是我那个30多年看到过鸟类比较多的一年，看到你影子独当一面了。我感觉我这30多年一感觉非常值了。
0: 这个春天，有人结伴穿越湿地湖泊，用脚步丈量责任；有人则要与茫茫林海相伴，用坚守为青山筑起生态屏障。每年的春防季，王刘洋夫妻俩要在大山深处坚守近100天。收拾完行李，带着家人的思念，他们回到了森林里另一个熟悉的家。
4: 上面都是铁的，下面是镂空的。
0: 王刘洋爬得很快，12年瞭望生涯里，他上下这座塔近1000次。
4: 现在腿有点发软，
5: 刚爬，头一次爬，肯定都这样。
0: 作为黑龙江省瞻河林业局的一名森林防火瞭望员，这些操作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说话间，王刘洋已经开始了工作。每一个烟点，每一次上报，都关联着整片林区的安危，所以他一刻也等不得。
5: 东南西北4个角，一边有一个，然后比如说那个角度有一次烟点，然后你用它测量多少度，再用望远镜去观察，判断它都有多少公里，跟植物汇报。
0: 王刘洋和妻子徐盼每天都要交替上塔，保证始终有人观测。而且为了不分心，他们也不会带任何能够打发时间的东西。方寸之间的塔台上，陪伴他们的只有一张地图、一台对讲机以及数不清的日夜。记者算了一笔账，这10几年他们在塔上生活了6年多。被问到平时还有什么困难，王刘洋却难得露出来笑容。
5: 你有馋的时候，那想的可多了。
6: 来一份锅包肉了，那时候，哎，这咱说这哈喇子马上就滴到地下了。
0: 目前，黑龙江省在森林防火领域有12颗卫星、22架飞机和各种大数据支撑的立体监测网络，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离不开这些瞭望员的坚守。在信息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 最孤独的职业。
6: 我小时候就在这长大的，一方面是受我母亲从小感染熏陶，再一个对这片林子、这片大山有一种特殊感情。
0: 这座瞭望塔以王刘洋的母亲朱彩琴命名，她曾在这座塔上工作几十年，准确接转信息几十万条。现在黑龙江省森林面积超2000万公顷，平均每个瞭望塔要覆盖1.5万公顷的森林，相当于2100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全省瞭望塔的数量恰好是1314座。王刘洋说，这份职业的坚守就象征着他一生一世的职责，
6: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能更好的看到这片绿水青山，能够享受到这片绿水青山。
0: 从新凯湖畔1855个人工鸟巢到1314座瞭望塔组成的生态屏障，这儿的人们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智慧。当东方白鹳的翅膀掠过界江，当松涛声穿越国界，这片黑土地上的生态守护正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生动注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在春天的故事里永续传承。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34床空降。
9: 走进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颐康园，护士站的护士们忙忙碌碌，老人坐在一旁画着国画，阳光顺着中厅的玻璃洒了进来，一切都显得暖意洋洋。颐康园是一个医养结合的园区，里面住的大部分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上午9点，王硕和一班护士完成交接，准备对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进行皮肤检查。
10: 这个老人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彻底卧床了。查看老人这个皮肤，根据他的弹性啊、光泽呀来评估他营养状况，还要观察他皮肤有没有压红的风险，尤其是骨突处啊、骶尾啊、耳廓呀，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会及时调整我们的照护方案。
11: 李阿姨，我来看看韩老。
9: 检查前，王硕关好门窗，以免老人着凉，然后轻轻掀开老人的被子，小心地把他扶成侧躺的姿势，迅速完成重点部位的检查，然后对饮食、睡眠再到排泄情况一一询问着护工。他的目光始终围绕在老人身上。
10: 我在这个科区都是高龄失能失智这样的老人，他有一些症状呀都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就特别的重要了。尤其像失智老年人，通过他微表情，比如皱眉呀，来判断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筛查。
11: 刘老，我来看您来了，咱们测个血压啊。
9: 完成了皮肤查看，他又拿上血压仪给另一位老人监测血压。这位老人同样因病长期卧床，并且有些抑郁情绪。王硕检查时一直保持着和老人聊天，虽然很少得到回应，但他始终乐呵呵地逗老人开心。
10: 老人自己有点接受不了现在一个身体情况，在情绪上有些抑郁状态，然后我们就经常和老人聊聊天呀，打招呼，帮助老人适应我们这儿的环境，也能和我们多一些交流。之前心情好一些的时候呢，会跟我们说很多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一个老师，我总是说那您有事儿多教教我，给我讲一讲您以前的事儿，老人就会特别高兴地跟我说很多。
9: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的老去，所以当看到自己没有了自理能力，身上常年留置着不同的管路，自然便生出一种难以自抑的无力感。但是王硕偏要打破消沉，圆圆的脸蛋上总挂着暖洋洋的笑。
8: 在我们这个医养结合区或者是半自理或者失能园区来说，老人从心底上还是会有一些抵触的，对自己有放弃的感觉，所以我总是觉得不能放任他们一直低沉下去，因为其实情绪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常我就会和他们打招呼啊，特别高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情绪比较高涨，能够带动他们，让他们

0: 他们也觉得无论到哪里，只是接受更多的照顾了，而不是说走到了最后一站。
1: 护士的工作忙碌又琐碎，一直到中午吃饭前，王硕都像个小陀螺处理着科区的各项工作。1992年出生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很理解老年人的想法，也愿意和他们亲近。2012年，王硕从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学校涉外护理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由此成为了一名卫老服务一线工作人员。王硕所在的科区有一位失能老人，刚来时一言不发，身上散发出很大的异味儿。经过检查，老人身上有多处压疮，让人看着十分心疼。
0: 特别心疼这个老人，因为本身他还很瘦弱，身上有这么多伤口，卫生情况这么差，所以当时把老人安置好了以后，我就和护理员一起把老人身上清洗了一下，当时就洗了3遍。清洗完以后，老人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给他弄疼了呀？但是老人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就是默默地流眼泪。
1: 为了能让老人身上的压疮尽快好起来，王硕和医生、伤口造口专科护士探讨后，为老人制定了专属照护方案。为了减轻老人的痛苦，他每次换药都十分轻柔小心，还在老人的一日三餐之外提供2顿加餐补充营养。经过大半年的照料，老人的伤口有了好转，气色也越来越好。正当所有人都认为老人因病丧失语言功能时，一句谢谢从老人口中缓缓流出。
0: 当时我们正在给老人换药，老人突然说了声谢谢，我们都特别震惊，因为从老人入院没有说过一句话。后续通过我们了解，其实是因为老人之前在家里是一个保姆照顾。

0: 力，所以等我们第一天给他清洗完以后，他是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后续给他换好了以后，我们经常问他怎么样，奶奶，咱们这好不好呀？好，特别好。看到他康复，觉得特别的开心。
1: 美不胜收，真好。回头咱们就展出这个牡丹吧。
2: 有王硕在的地方，便总有和老人的谈笑声。很多老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孙女。今年78岁的张奶奶说话有些颤抖，但提起王硕便夸个不停。
3: 我从心里就特别喜欢他。我们几个老人唱唱歌啊，因为岁数大了，歌词啊都记不住。他就主动的说：“你们想唱什么歌，我给你们复印成歌片，特别欣喜。”
2: 为了能担起老人们的信任，王硕不断提升专业技能，还通过参加各种技能大赛不断磨砺自己。去年在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他荣获养老护理员项目3等奖，还获评北京榜样最美民政人称号。
0: 我觉得我不单单是一个护士的角色，我们也是养老护理员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呢还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需要我们全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更好的服务到老人。我就报名参加了糖尿病专科护士学习，考下来以后呢，正好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特别火，然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有关系，所以我就又报名考下了一个健康管理师高级证书。参加比赛也没有想到说要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只是想到说能够学习更多更细致的养老方面的知识。
2: 工作12年，王硕看到了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驱动着他不断学习探索。更让王硕感到开心的是，身边有了越来越多00后同事的身影，给养老行业带来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对他们倾囊相授，让这些新鲜血液发挥更大能量。
0: 会教他们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特有的和医院里头不一样的这些实操，还经常给他们讲一讲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关注的重点。好多年轻的同事们可能跟老人聊天起来语速快呀，声音没有那么洪亮啊，那么我就会主动地告诉他们，和老人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用一些简单的容易理解的一些词语。他们其实也特别好学，进步特别快。
2: 最美不过夕阳红，老去也可以温暖从容。而王硕愿意做老人们的守护者，拉着他们的手，充满热情，笑意盈盈地向前走。
0: 如果说12年前我留下这里是我自己的一腔热血，那么现在的坚持就是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去也是一场有温度的奔赴。那我觉得只要有人需要我，那我的故事就永远不会终止。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你能想象吗？现在能在蛋壳上刻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手艺人，竟然是小时候在刻珠上练的童子功。说起这事儿，谢宜山自己先笑了。
6: 从刻粉笔、刻桌子开始，上学的时候学到那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口文，当时就流行刻这个枣字，我是我们班刻枣字刻的最好的一个。
5: 别人刻枣是为了励志，而他刻枣纯粹是因为手痒，刻得最好，全班第一。老师当年要是知道啊，这双手将来要在蛋壳上刻出大千世界，怕是也得竖个大拇指。
7: 幸好没全。
5: 走进位于青岛即墨区的即墨文化产业园，一排排精致的蛋雕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材质从常见的鸡蛋、鸭蛋，到体型硕大的鸵鸟蛋，种类丰富，琳琅满目。在众多传统题材的蛋雕作品中，几组造型新潮、风格活泼的作品尤为吸人眼球，正是当下最火的潮玩 IP 拉布布和新性人系列。传统蛋雕遇上现代潮流，碰撞出了意想不到的火花，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瞬间潮了起来。
8: 当时就想能不能和我们传统元素或者是蛋雕等等的相结合，就尝试了做了这两个。小朋友过来看到我们这里有拉布布还有新性人的这个展示，都是非常惊讶，哇，这上面也可以做，这个题材都很震惊，就会拽着家长过来，我要买一个。
5: 今年37岁的谢宜栓看上去沉稳而专注，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与蛋雕这项精巧又脆弱的手艺已经相伴将近30年。对雕刻的热爱早已融入了他的成长岁月，成为刻在骨子里的追求。这份热爱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家庭的

0: 熏陶与传承。
1: 谢一栓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雕刻手艺人，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便对笔墨丹青、刀凿雕刻有着浓厚的兴趣。而真正让他和蛋雕结下不解之缘的，竟是儿时一句天真烂漫的玩笑话。
2: 我的爷爷看我在院子里玩沙子的时候问我，你长大以后要挑重蛋还是挑轻蛋？我说我什么蛋也不挑，我要挑鸡蛋。从小可能埋下了这么一个伏笔，十岁开始跟他们学习在蛋壳上进行雕刻。最开始呢，我雕刻的是十二生肖系列，因为我是属蛇的嘛，就刻了一个自己的生肖。从那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一直延续，一直坚持到现在。
1: 蛋雕素来有着刀尖上的艺术之称，每一件成品都来之不易。一件完整的蛋雕作品要经过底部打孔、抽空蛋液、绘制草稿、刻刀篆刻、精致打磨等多道工序。

0: 打磨与无数次失败的沉淀，谢一栓终于融会贯通，熟练掌握了浮雕、彩绘、镶嵌、镂空等多种淡雕的核心技巧。如今他的工作台旁摆放着上百种精细入微的雕刻工具，大到鸵鸟蛋，小到鹌鹑蛋，无论蛋壳大小他都能从容创作。再微小的蛋壳，经过他的精心构思与雕琢，都能呈现出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图案。
1: 你像这个是在海螺上进行雕刻，最小的这个鹌鹑蛋雕刻的作品上面有三个图案，一个是东方侍女的形象，一个是西方人物头像，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年轻人背着一把宝剑啊，仗剑走天涯的一个形象。这个年轻人就代表着我自己，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
0: 随着技艺日渐精湛，谢一栓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出工作室，参加各类高水平的蛋雕与工艺美术赛事，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蛋雕艺术的魅力。
1: 你像这个是我当时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获得银奖的一组作品的其中一个，那这个就是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这个设计大概就用了一个周的时间啊，要结合着这个蛋壳自身的这个颜色和它这个题材相呼应去创作，整个完成大概花了将近20天的时间。
0: 灵感从何而来？谢一栓说，他感觉艺术是包罗万象，融会古今，贯穿中西的。那件叫《沁园春雪》的作品是用鸵鸟蛋壳雕刻加填彩填色做的台灯，外观是一个 C 型，象征着中国 China 的首字母，代表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寓意。从起稿设计到最终完成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而上面那列书法得好几个小时才能刻完一列，刻一会儿手就累得不行，得休息一会儿。
1: 要有很好的一个书法功底，当时为了练这个书法也是练了很长的时间，需要一笔一画的给写在上面，然后再进行雕刻，雕刻完了以后再上上颜色。
0: 在谢一栓的手中，每一枚蛋壳都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与故事。他不仅将传统的书法绘画融入蛋雕，还将贝壳也纳入了创作范畴。他在最古老的钱币贝币上面雕刻了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做成了包挂手机坠，让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走进日常生活。这些年谢一栓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忱，坚持创作，累计完成的蛋雕作品早已超过1000件，但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技艺精进。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既要坚守传统根脉，更要不断创新突破，让小小蛋壳承载更厚重的文化，更鲜活的时代气息。近几年，谢一栓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作品创新之中，把青岛即墨的本土文化元素一点点刻进了方寸蛋壳之中。
1: 包括文旅系列的，我们有偶遇青岛啊、青岛十景、即墨大佛，有这个和非遗相结合的一个系列。兔年的时候，我刻了一个系列，就是在兔兔在青岛这样一个名字，生肖兔子的形象，然后手里拿着各项我们青岛当地的一些非遗产品来进行的一个展示，有手里拿着卡子的，有拿着葫芦的，有拿着蛋雕的，有拿着老酒的，拿着鸟笼的等等的。
0: 一门传统手艺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匠心坚守，更在于代代传承。深知传承意义的谢一栓始终致力于让蛋雕技艺走出工作室，走进更多人。这些年他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走进校园开展非遗普及教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1: 这个就是我们做研学的时候1年级的小朋友雕刻的，平时呢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些研学体验活动。
0: 他一年接待2000-3000名学生，让无数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刀尖上的艺术之美。这项流传许久的老手艺也在一代代年轻人的好奇与尝试中不断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他眼中，传统工艺不能固步自封，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新的技术与形式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未来他计划让蛋雕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为这门古老技艺插上科技的翅膀，
1: 准备把这些传统工艺和科技更好的结合起来。从传播方面也是可以和数字相结合，比如说线上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展示，让这门技艺更好的推向社会，推向大众。
0: 从课桌上刻早字的小小刻痕，到方寸蛋壳间的万千气象，从传统雕刻的坚守到潮玩 IP 与数字科技的创新融合，谢宜栓以刀为笔，以蛋为纸，用热爱与坚守让古老的蛋雕艺术

0: 既守住了传统韵味，又拥抱时代潮流，真正让蛋雕炒起来、火起来、传下去。在他的刀下，蛋壳虽薄，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量，更盛放着一名手艺人对艺术永不褪色的追求与赤诚。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做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昨天呢，我给大家说完说，现在是最后一次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1克1块钱的推广以后啊，就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大家就纷纷表示说，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就感觉有点接受不了啊，觉得心里边特别堵得慌。有个朋友跟我说啥呢，他说他是个低保户，老伴儿啊走得早，儿子呢也不在身边，他一个月就1000块钱的低保。他说要是这个药太贵了，你说我以后我就用不上了，就用不起了，根本负担不起。而且他还说，他说现在一直在争取1克1块钱的推广的药品啊，但是现在可能啥需求的人太多了，他打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给我打电话。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啊，像他这样的听众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说实在话，大家着急啊，张老师我更着急呀，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什么？就是为了公平、公正、公开，对吧？大家有均等的用药机会，所以我只能是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推广活动还没结束，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赶紧的去打电话去争取把药备足了啊！应该这么讲，现在大家还真是挺幸运的。这是经过了几番努力以后啊，我从相关部门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争取到了大家能够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就是这次1克1块钱的价格。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后敲定的时候，我真说实话，激动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太不容易了。我做这些事儿，说实话，我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誉，我很激动，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能够感觉到，甚至我能看到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啊，即便是你经济条件再紧张，你那个生活再拮据，你收入再低，但是这个1克1块钱的价格你肯定能吃得起，对不对？你肯定能用得起，病好了，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改善呢。这叫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且呢，这一次1克1块钱推广活动，它是能够真的实实在在的让我这个科研成果能够帮助到大家，给大家重新找到一条生路，一条从此可以逆转心 脑、糖、风湿等等。

啊各种慢性病的一条生路。只要大家把握住这次推广机会，不用多，就80天啊，你的心脑细胞就可以复活，可以再生，你的血液就净化了，细胞就修复了，对吧？说话也流利了，能下地，穿衣吃饭全靠自己都可以呀。80天让你骨细胞活跃起来，关节也灵活了，不僵硬了，刮风下雨的你也不疼了，对吧？你不遭那个罪呀。80天让我们所有心脏细胞活跃起来，你那个心跳啊就稳稳当当的蹦哒蹦哒，跳得有劲儿，跳得有规律有节奏，对吧？不闷不憋不喘不慌，咱们也不乏力，整天活得精精神神的，好不好？80天下来啊，绝对是可以让你从头到脚大变样的，让你完全获得健康。说到这儿哈，可能有的新朋友就问说，1块钱这么低价格的药，那对人体能有多大作用啊？我跟大家讲，我特别理解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我说一点，1克1块钱的价格不是药品的原价，不是它的定价啊，而是我们在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之下，在雄厚的帮扶资金的支持下才定下来的这个价格。您是1克1块钱，但是后面会有人给您补齐那1299块钱，听懂了吗？物价局当时定的多少钱啊？价格就是1380块钱啊，国外那就更高了。你就别小看这1克1块钱。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你别小看1克801治愈因子，就这1克里边它都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比如我常讲的，也是临床上啊特别常见的什么 KIT 干细胞因子，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对吧？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就算你心肌梗塞了，你心衰了，四级了，躺床不敢动了，你把 KIT 干细胞因子用上，它也能给你救回来。还有 OPG 骨保护因子啊， NK 骨激活因子，这些都是专门治疗各种风湿骨病的。这个风湿骨病类别大多了，风湿类风湿的啊，各种关节炎的，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椎颈肩痛的啊，痛风的等等都算上，都属于风湿骨病。你用 NK 骨激活因子就能够得到康复。还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它可以抗氧化抗糖化，对糖尿病有奇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治疗肺病的啊 ,ZR 肺小球蛋白因子，还有治疗神经系统和促进细胞生长的万能因子叫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细胞因子，大家想想这1克药的价值有多高啊，1克药从头到脚它也给你忙活一遍，给你治疗一遍呢。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这个技术，有一种人叫微雕大师，这个大师的手法太高明了，在一粒大米粒上都能雕刻出整幅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健保专家们评价叫什么？一粒米中藏天地呀。801治愈因子也是一样啊，这1克的药当中就含有800多种能治愈所有细胞疾病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所以它堪称是什么？是世界医学界的微雕，叫1克药中藏乾坤。而之前呢，我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它是我国首个生物新药，它是利用我国3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融合而来的。所以这里边独有几十种名贵的中药材，并且利用航天微粒子转化工艺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身体以后，就像一个万能的工匠一样啊，最后所能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大细胞的功效，一治一个好，

0: 咱们要论呢、啊，受益最大啊，症状改善最快，康复时间最短的，那还是包括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等一系列疾病在内的肺病。近百年来呀，我们国家在对肺病的治疗上，那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呢、啊。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我们对肺病那一点办法也没有，得了肺病以后，那就跟得绝症一样，你喝点中药汤，找点偏方，如果不管用的话，那最后就只能等死了，是不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啊，读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药》，那上面写的是啥？用人血馒头这个偏方啊，给儿子治肺痨这个事儿，多愚昧呀！你说到后来科学发展了，时代进步了啊，慢慢开始有青霉素等等一系列抗生素出现了，那肺病的患者死亡率就大大降低啊。包括后来出现的什么雾化剂啊、吸氧机啊，患者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赶紧用上，最起码这条命咱们就能保住。这就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当然现在比较前沿的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新生的叫干细胞疗法啊、基因疗法，还有细胞免疫疗法等等。而能够集合这些主流疗法优势的唯一的一个药物是谁呢？没错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既能像干细胞一样再生我们的细胞，又能像免疫细胞一样啊，可以强化我们的细胞，保护细胞。有的听众朋友一说到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就说是细胞治愈疗法啊，感觉很新奇，说之前我没听过呀。曾经啊，有人就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张老师啊，大夫告诉我的，老慢支的全称叫啥？叫慢性支气管炎。那你说它不就是个炎症吗？我用消炎药，它咋就去不了根儿啊？我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呢？我跟大家讲啊，问这种问题的人特别多。你为啥年年治年年犯？就因为你治病根本没治到根儿上，你知道吗？老慢支去不了根儿的真正原因是啥？是你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病根在哪儿。所以你根本治不到根儿上去呀、啊，老慢支啊，确实慢性支气管炎不假，但是我们首先要清楚这炎症它是怎么来的。临床上对炎症的定义非常清楚，细胞组织病变损伤所产生的反应叫炎症，所以炎症是它的表面现象，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的损伤和病变。大家听懂了吗？你这回想想，你光用消炎药可不就是把表面炎症消除了，但本质上你细胞的病变损伤还在呀，你那细胞没有治疗没有修复，对吧？你这病根还在，当然早晚你那炎症还得复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还会咳嗽胸闷，还会呼吸不顺畅，咳痰喘，这是免不了的，上不来气儿，这不必然的现象吗？而细胞治愈疗法先进在哪里？它首先就是能够激活再生，强大我们的细胞。大家想想，你那细胞激活了再生了修复了，全是好的细胞，细胞没有病变没有损伤，当然后边它就不会产生反应，炎症自然消除，而且是根治，你不会再犯，老慢支当然也就完全康复啊，一样道理，推而广之，那就不仅是老慢支了，什么支气管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等等，所有肺病其实全都是细胞受到损伤的结果。你只要修复细胞了啊，肺病就再也不是难题。大家听懂啊？这也是我今天一再强调，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一块钱的推广时间，用上801治愈因子的原因。什么是治愈因子啊？从字面上看，肯定不难理解，就是治愈疾病的因子。而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治疗所有细胞疾病的最终物质，它包含了干细胞因子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所有的因子。因此国外称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21世纪最伟大的人体健康工程。这可不是我张嘴随便就说的，随口就说的啊，而是有理论依据的。那么在801治愈因子临床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曾经招募了200名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志愿者。 他们在连续用上801治愈因子20天以后，我就对这200名志愿者呢做了肺部 CT 影像的检查。结果我这一对比，我就发现了无一例外的之前因为炎症他们边缘模糊不清啊，密度不均匀的这个肺叶啊，还有支气管的炎症，气管内膜像毛玻璃一样的影像病变，在经过系统治疗以后都变得通透了，透明了啊，状态非常好，肺纹理清晰，边界清楚，棉絮团状的这个阴影几乎全部消失，甚至于原来前后径啊变大的这个胸廓啊，双侧比例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就连肺气肿导致的气胸都可以完全消失啊。另外啊，从呼吸的感觉症状上来看，3天之内憋闷感减轻，咳喘现象消失的超过半数以上，1周之内的有效率就高达99%。这些快速好转现象的背后，不仅要归功于801治愈因子强大的修复细胞病变、促进细胞再生的功效，同时呢，也是因为它含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细胞因子。你像它独有的 NK 抗炎因子，就可以快速消除一切病毒细菌导致的炎症，在最短的时间里边改善患者的症状啊，让患者不憋不喘不咳，短期见效非常明显，80天消除炎症，排除宿痰，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那你自己说说，你那个老慢支啊、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你是不是想不好都难呢？所以说啊，在世界医学界把801治愈因子称为是生命的常青树，气管的保护神，炎症的天敌。当然了，不仅是说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我们其他的慢性病的患者要学会什么触类旁通。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人呢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你所有脏腑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你得的所有的病最后归根到底是什么？是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病变了，高血压那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病变了，糖尿病呢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病变了，眼病呢就是眼底细胞受损病变了，肾病就是你肾小球的细胞受损病变了，等等等等。所以你细胞受损了，你就得从根儿上来治，只有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才能治愈所有的细胞病。细胞激活了，能够新陈代谢了，你那个脏腑器官呢才能恢复正常的运转啊，那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我呀说句心里话啊，就这么多年咱们听众朋友为了治病那走弯路走的太多了，真的是足够多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这次推广当中啊找到正确的方向，用上我国自主研发的独有专利商标、3大奇迹、4大认证的好药，咱们收获健康。还是一句话啊，叫一元治完急，治疗最彻底的推广就这么一次。一旦最后一次推广结束，我们的价格统一就恢复到物价局定价的1380元。那大家呀得多付出多大的代价，得多花多少钱呢，才能用上801治愈因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啊，我就不多说了，咱们时间也差不多啊，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呢，我还那句话，大家自个儿去争取去落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所有的时间交给全国的新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 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

0: 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及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3: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我太高兴了。跟您说啊，张老师，多亏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可真是用对了。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3: 哎，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4: 我现在啊，这个病啊，一天比一天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活着都有奔头，有希望了。
3: 嗯，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家是山东淄博的，张老师。
3: 哦，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72。哎呦，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这不才用了25天啊。这效果感觉真比你讲的还要快还要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有1块钱一克，这是最后一次这么低的价格了。以后要是再买就1380了。这离外差着1000多呢。今天打电话给张老师，能不能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呀？
3: 哦，这个特别抱歉啊，我这儿呢是申请不了名额的。实话跟大家讲啊，大家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去，好不好？我曾经公开讲过，我说一定我们的活动啊，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一定要公开、公正、公平。那没有申请到的朋友，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吧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克1块钱的推广了。一旦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全部都花完以后，彻底用光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您刚才说的1380元这个标准定价上。1块钱跟1380比，那差的太多太多了。对吧？
4: 哎，
3: 所以我希望啊，您能理解，我这儿不接受报名啊，您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在场外那边申请，好吧？
4: 行，那我跟你说说情况吧，张老师。
3: 哎，
4: 然后我再去那个场外打电话申请名额，多备点药。这回我就备足了，有备无患嘛，是吧？
3: 哎，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啊。
4: 我跟你说，张老师，我这个高血压年头可不少了。我50来岁就有这个高血压，哎呦，那这个降压又换了多少样了？那什么小板低频啊，降压铃什么的，就是再用也治不好。就像你说的，只解决表面了。你说现在还有脑梗，哎呦，什么流口水呀、啊？哎呦，不知不觉的那个哈喇子就流下来了。吃饭也呛，喝水也呛，也能走，但是这腿就不好使。就和就是踩了棉花似的，轻飘飘的，手拿东西啊也拿不住，不知不觉就掉地上了，这脑袋吧整天也嗡嗡响，特别是啥那个记忆力不好啊，丢三落四的，就你这东西放哪一放了一会儿没事，你再想找找不着了就。
3: 这是吃降压药降压一个非常典型的后遗症。就本来高血压是为了保证大脑供血的，结果你把血压一降，脑供血不足，时间长了记忆力减退，对吧？有的时候连自己说的啥话都记不住啊，对不？
4: 是啊，就是还有这膝盖啊，哎呦，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里边还有积液，哎呦，那真是疼得路都走不了啊！哎呦，我上次个厕所都蹲下起不来的，
3: 这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讲老年人真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不容易啊，千万别得病啊。
4: 哎呀，是啊， 哎，我跟你说，哎，我这些年啊都想着，想老了着了，就是一直就是没断的治，但就是不好，我就先试着试试这个新方法吧。这回跟你说啊，张老师，哎呦，这个决定太明智了。
3: 嗯，你快跟我说说，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现在什么情况了？
4: 我用了第一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脑袋清凉清凉的，不那么胀，也不那么疼了，那个血压也下来了，感觉这个脑袋清凉不迷糊了。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过呀。用了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这个膝盖不能和以前那么疼啊。
3: 嗯，
4: 我现在我用了25天了吧，有现在这个吃饭是不呛了，也不流口水了。我还发现什么呢，这个耳朵也不响了，就是这个耳鸣的问题解决了。特别是啥，就是我现在这个膝盖红肿的情况都消下去了，蹲下起来都没事儿了。而且现在呀，血压高压都在135，低压在80。
3: 哎，非常非常好，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说呀，您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呢，你自己说的高兴，我听的也是心花怒放的呀，跟你一起高兴啊。
4: 就是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记忆各方面啥的都比以前强了。原来你说在屋里走个10步8步吧，这膝盖就受不了。现在来回咋走都感觉没啥了。我寻思啥呢，张老师，我这一开始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我是寻思让我弟弟也用，我还告诉他这是咱们国家最新的药物了，疗效都有保障的，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可是我弟弟吧，因为他这么多年也是没少治，肝治也治不好，他就怕花这个冤枉钱。
3: 这个心情啊，理解，能理解。
4: 但是我告诉他说，你千万别等了，你要等我治好，你就用不起了。这最后一回，这不他看我用的这么好，他也想明白了，说早用早好。
3: 您跟我说说您弟弟什么情况？
4: 他就是那个在工地干活吧，把骨头摔坏了，就是工地老板还是真挺好的，给他换了个那个人工的，可是那个玩意换完以后吧，还是不行，还是疼，走不了道。他现在坐轮椅了，我说我这回用好了，让我弟弟用，这回他也同意。张老师，你说我弟弟他这个骨头是不是也能治啊，是吧？
3: 能治啊，当然能治啊，而且通过治疗啊，他完全可以告别轮椅啊，重新站起来。我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现在有很多患者，包括股骨头坏死的啊，这个腰椎病的、颈椎病的啊，风湿、类风湿，包括瘫痪的这些患者，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都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您这个当姐姐的啊，都好到这种程度了，您想想您那个弟弟的病，那不一样能治吗？在谁身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气，它都是一样的道理，它解决的是什么发病的病因呢，对吧？治病是治到细胞上的，所以它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像您刚才讲的这些，我说实话得给你这个姐姐点个赞呐。我为啥给您点赞啊？70多岁了，真心话，您能有这个思想、这个觉悟啊，能够坚决的去相信科学，能够转变传统观念、转变思想，甚至于愿意敢于大胆尝试新鲜的事物，所以您现在收获健康了，对吧？这叫有付出有回报啊。还有啊，就你刚才讲那个吃降压药，你吃多少年？20来年了吧？20来年就那么几大类，什么卡托普利、小苯地平、降压灵等等，就这些药嘛，颠来倒去的用。关键是啥？它不治病，它治的是症。你吃上以后，那个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你不吃血压就上啊，你高血压的病因没解决，对吧？但是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完全不一样。 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而且这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

0: 能干的事儿多了去了，对吧？比如说 ZR 生长因子再生一切细胞，让我们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更新，都焕然一新。ZL 净化因子净化全身的血液环境，把体内所有垃圾毒素都给你清理干净，别管你这么多年是药毒是糖毒是血栓是斑块，都给你清理干净了。这叫什么？实现净化啊！所以你说病为啥能治好啊？而且还治得这么全面，从头到脚都好，就是因为这里边是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所以能够给我们整个的身体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凡是使用过801治愈因子的朋友，他必定会在80天之内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那叫一治一个好，没有治不了的病啊。我就不多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赶紧落实，咱们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了，这个好事儿千万别错过啊，过这村没这个店了，一定抓紧时间先人一步，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张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快去争取2个名额，多备用一些。这是最后一次1块钱1克的机会了，哎呦，太难得了哈。
0: 对对对，非常难得。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等您再有好消息给我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哎，那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这个山东菏泽牡丹区的。
0: 哦，菏泽多大年纪了？
3: 71了。
0: 嗯。什么问题？
3: 糖尿病啊。
0: 嗯。
3: 高血压，耳鸣，腰间盘突出。
0: 哎呦。
3: 椎管狭窄。
0: 嗯。
3: 椎管狭窄啊。这压迫啊，这个坐骨神经啊，把这个左边的腿啊，哎呦，整个都压着了。
0: 嗯。
3: 头年吧我还能走，这过年啊我不是得了这么一次这个疱疹吗？
0: 哦，
3: 住院的回来啊，说有一个地方能给调好，我又到这个我们那个地区啊去调了调，他也没问我，他就给我开那个汤药。
0: 嗯，
3: 他这个汤药呢也没给治好。我一喝这个汤药啊，我这个腿啊就蹦蹦走道了。
0: 嗯，
3: 我就是这种情况，张老师你啊，哎呀，救救我吧。
0: 您俩先别着急啊，我能听得出来这说话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实际上呢，您这个病算是比较重了，而且时间也长了，并且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啊，这个基础病在这摆着。您先跟我说说您那糖尿病怎么治的。
3: 现在打胰岛素啊。
0: 每天多少个单位啊？
3: 早晨打24，晚上打24，一天打48个单位。
0: 哎呦，你这个胰腺功能损伤非常严重啊，额外吃不吃降糖药？
3: 没吃啊，这是医院给我调的，就没给我这个降糖药。
0: 嗯，那你血糖现在指标是多少？控制的怎么样？
3: 不稳啊，你看有的时候是8点多7点多，产后啊20多点，有时候15、16点。
0: 嗯，
3: 还不稳定。我现在你看都走不了道了。
0: 我知道，我明白啊，您现在病确实很重，你这个有哪些并发症你跟我说说。
3: 我这个在北京检查，他说我这个大便是这个糖尿病的病变。 不吃那个药都排不了。一回都排不了。我跟你说啊，就我这个困扰的我就有这半年多了。我这不前两天老喝那个润肠茶。喝那个润肠茶吧，你喝几天了吧，就开始变。这不后来还是不行。哎呦，又开始灌肠了。
0: 哎呀，您呢就别说了啊，我知道了，实际上您身上哪儿哪儿从头到脚都出问题了，特别多的病啊，您看您自己那是周身都是病，但是在我张佩英眼里啊，实际上您得的就一种病，什么病啊，就细胞病，对吧？所以我们讲说治病你得从病因着手，从源头着手啊，那才能解决整个的疾病问题。所以你解决疾病得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啊，特别像您现在大量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我说句心里话啊，这种方式都有点落伍了，知道吗？落后了，这是一个后进的方法。治疗糖尿病啊，现在已经进入到细胞治愈疗法的时代了。针对糖尿病治疗，我今天跟大家讲啊，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你一直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用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其实就两个结果，一个是什么？终身用药，你这辈子摆脱不了降糖药、胰岛素，一直用到死，这叫终身用药。第二个是什么？并发症，你该得还得得啊，从头到脚一个也跑不了，最后就是致死致残。所以降糖药、胰岛素呢，对糖尿病治疗，它只是控制血糖指标，它对胰腺功能的恢复毫无意义，没有任何作用。甚至于我们过去传统治疗认为什么，胰腺功能损伤是没办法恢复的，所以认为糖尿病治不了，明白吧？
3: 是啊。
0: 但是现在是细胞治愈疗法的新时代了，完全就不一样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所含有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就能重新激活我们的胰岛细胞，让胰岛细胞去分泌胰岛素。你自己能分泌胰岛素，你还用打胰岛素吗？对不对？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刺激胰腺细胞再生，让胰腺恢复功能。所以说治疗糖尿病，你就可以不用降糖药，不打胰岛素，血糖依然很平稳，这就彻底摆脱终身用药了。关键是什么呢？是801治愈因子里边不是只有一两个，它是独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的。那针对全身你所有的病变细胞，可以激活再生，强大病变的细胞。所以说你那个胰腺功能恢复的同时，你所有这些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听懂了吗？所以您那腰椎的软骨啊，什么髓核纤维环啊，它都能给你恢复正常的组织结构，让它正常复位，所以你那个椎间盘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对吧？你完全可以健健康康的站起来走路啊，彻底告别酸麻胀痛，你也不用害怕什么风冷湿寒这些因素了，你就可以健康的活着，想出门就出门，抬腿就走。这就是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80天能够重建所有的细胞功能，80天恢复所有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我就不管你病情多重啊，我就一句话，一治一个好。所以您就听我张佩英一句话，务必用够3个周期，听懂了吗？
3: 行，听懂了。
0: 哎。另外啊，我还是那句话，过日子吧，总有好事有坏事，大家都一样，我也有不高兴的事儿。所以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怎么选择，你多想想开心的事儿，你高高兴兴过一天，你要老不开心的事儿，那你就糟心的过一天，对吧？就像现在一样，传统治疗你就得终身用药，那现在也有细胞疗法就让你完全康复，关键在于你怎么选，这不道理都一样吗？对吧？所以说好心情您自己把握，治病上您就相信我张佩英吧，我肯定把你所有这些病都治好，好不好？
3: 好，
0: 咱们时间关系就先聊到这儿啊。
3: 好，谢谢你张老师，再见。好，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0: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2: 啊，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2: 嗯，
3: 我姓李，今年嘛75了，这不得糖尿病也20多年了嘛，50岁的时候得的。
2: 哎呦，那不25年了，这时间可太长了。
3: 是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我这不用了20多天了。
2: 啊，已经用上801治愈因子了哈。20多天，接近一个月，效果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3: 哎，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我原来就是尿频尿急，就是跑厕所次数多嘛，一天就个7-8趟。现在一天也就是个1-2次吧。原来这个腿也浮肿，眼皮也肿。
2: 其实你那肾功能也不好了。
3: 是啊，这不吃了你们这个以后，我就用40多度那个水冲开了就用服用。
2: 嗯，
3: 你看我这个眼皮跟腿这个肿就下去了嘛。吃了有10多天的时候就好了。两位就是困扰我多年的糖尿病啊，血糖不稳，吃药啊扎胰岛素都不行，加量也不好使。这不通过吃你们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现在这个餐前就是血糖7.6，一下就给我解决了。哎呀，高兴的我。
2: 效果相当不错啊，是不是相当不错？
3: 哎，是这样的，这不20多年了吗？真是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药。
2: 嗯，这是什么？就是你选对方法，康复就是必然结果嘛。这就叫跟着科学的脚步走， 对吧？治病它一定是这样的效果。
3: 哎，
2: 这也是什么呢？
3: 哎，
2: 生物新药它的特殊功效。这个也换句话说，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别的药它也达不到，对不对？您就说啊，就这一种801治愈因子，这从头到脚给您解决了多少问题呀？
3: 哎，是这样的，张老师啊，我原来胃吧，我就能吃3个饺子，就这样吃进去也是憋坏的。现在不一样了，我就能吃20个大饺子。哎呀，
2: 哎呦，那您可比我还能吃呢。您是75了，这胃口这么好，老人呐叫能吃是福啊，这是长寿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提示，就预示着您将来能长寿啊。谁听了谁不羡慕，对不对？这就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给我们带来的真实效果。您现在那个血糖怎么样了？
3: 哎，血糖也正常了，特别感谢张老师。我也让您这个真的，确实我觉得真是好耶，真的您的功劳特别大。
2: 不用表彰我啊，也不用感谢我。这个如果要谢呀，咱们还得感谢中医这3大名方，这是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还有是谁？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真的，没有他们支持，我哪里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来呀，对吧？你说干细胞疗法过去厉害不厉害？801治愈因子当中全都有，而且不光是干细胞因子啊，它里边还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一种药就治多种病，一治一个好，完全没问题。那我跟您讲啊，就讲一件事儿，现在是啥呢？就是801治愈因子是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推广，价格马上就恢复到原价了。您一定在涨价之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好吧？既然找到好方法，一定把它用透了，用彻底了，好了就结束了，对吧？别的我不多说啊，咱们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好不好？80天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你所有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不好？将来呀，咱们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3: 行，那我再这样说请
2: 问。好，那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啊。好，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一元战顽疾， 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2: 啊，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你好，我家在东北啊，在长春这块儿啊。
2: 好好，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啊？
4: 啊，我今年63了。哎呀，张老师啊，您辛苦了，真的。您吧，给我带了这么好的药吧。哎呦，吃了第一天吧，你说我啊，就睡了7-8个小时。啊，原来我睡不着觉啊，你不知道啊，每天呐、啊、就像烙饼似的，睡不着啊，就睡不着觉啊，一整就这都好几年了，你知道吧？有时候呢，哎，我吧还有啥毛病呢？就是还有滑膜炎，我这腿吧疼的，哎呀，20来年了，你说说。
2: 哎呦，那您可遭罪喽、
4: 是，也没少吃药啊，你说就吃不到那儿去，哎，吃药吃的吧，就是特别特别多，也不管用。你说这个药吧和别的药吧，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这回啊，我跟你说见效可快了，而且呢还特别稳定。你说现在我这两条腿吧，我这两条腿脚吧，我跟你说呀，那个可舒服了，就非常有劲儿了。吃完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哎呀，就是说就好像这两条腿吧都直了，你知道吧，特别好。现在吧，你说我就哎你知道，我告诉你啊，我兄弟就我弟弟，哎，他今年吧，他59岁了，他吧这腿吧疼的吧比我这两条腿吧还厉害，那叫什么半月板，就半月板损伤了。
2: 这样，老姐姐啊，您听我说两句好吧？
4: 哎，好。
2: 您这个电话打进来哈、
4: 哎，
2: 就一直在说801治愈因子效果好啊，
4: 对，
2: 我都没打断您，我也一直在认真听。不过说实话啊，对于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呀，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对吧？
4: 啊，
2: 咱们患者朋友啊，只要是得了一些慢性病的，我跟大家讲，所有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没有治不好的。尤其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生产的啊，独家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是从细胞的根本上来给我们治病的，所以我讲叫没有治不好的病。
4: 嗯，哎呀，太好了。是啊，你说吧，就连我这个心脏吧都好了，就是没想到。
2: 您原来什么症状？
4: 原来我跟你说，过去吧，心慌。哎，心慌的时候吧，我跟你说就出汗，那汗吧一直淌，就跟那个正常出汗不一样。完了吧，那还怎么说呢？还不愿意说话。你说我老伴儿吧，一天吧就跟我愿意唠嗑，他就说话，完我就说你别说，你让我躺一会儿，我一会儿吧就好了，你可千万把嘴闭上吧啊！就过去吧那一阵子吧，我就过去了，就是难受这个字儿过去了就好了。而且吧，你说我现在吧，就是毛病可多了，胃呢还不好。你说要吃点米饭吧，什么的吧，哎，都疼。哎呦，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我就是什么幽门什么什么杆菌呐、啊。哎呀，给我开药，我吃了这么多年呐、啊，就是哎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哎，就这么说吧，这么多年就一直在吃药。完了吧，我这眼睛吧它也不行，之前吧就是眼底吧它就出血，之后吧。完了，跟你说眼睛吧就睁不开了，看东西呀、啊、费劲儿。哎呀，就别提了。
2: 哎呦，还有眼底出血、您用那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呀、啊，我跟你说，我才用了16-7天吧。这16-7天，我跟你说，这眼睛吧就看清楚了。我跟你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还自己炒菜呀，都行了，看真的了。你说原来吧，想给孩子们吧炒个菜。吵着吵着，你那瞅不准上吧？哎呀妈，就可糊了。现在你说也能看清楚了，而且吧，我就感觉哈、啊，老师就这脑袋特清醒，这眼睛吧也都亮堂了。哎，上楼下楼的、啊、这楼梯呀、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可好了。
2: 对，我听您讲以后我都觉得特别高兴啊，您讲的也好，真是把你整个生活场景啊都描述出来，身体好了，眼睛好了，那生活真是诸多便利啊，对吧？您这才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视力也提高了，睡眠也改善了，记忆力也好了，而且心脏病也不烦躁了，对吧？不心慌不气短，胃病现在全好了。您说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用801治愈因子治细胞，它就治对了，对吧？您记着啊，就在咱们全国乃至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叫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生物新药。就像您刚才讲那胃病，那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
4: 嗯，
2: 现在所有胃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别难解决，怎么办？
4: 是
2: 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K 抗炎因子直接就消灭它，对吧？然后再通过 ZR 胃蛋白活性因子去激活胃黏膜细胞的免疫能力，再生胃黏膜细胞，所以你再也不感染了，然后胃黏膜还好了，你这胃病不就好了吗？
4: 是是是。
2: 哎，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还有什么呢？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它激活骨细胞再生骨细胞，所以你那些骨病，包括你的骨密度都能够提高上来，都能好起来。
4: 哎呀，太好了！是啊，我跟你说呀，吃了两三天吧，我这腿吧就有劲儿。

0: 记住一点，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的价格马上就要全面上调了，您一定要争取在涨价之前呢，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给它备足了，备好了，咱们叫有备无患啊，彻底把病治好就得了，好吧？涨价之前这是最后一次推广活动，一块钱一克，人人都用得起。有801治愈因子给你保驾护航，你未来几十年你啥问题也没有，你就放心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
1: 对，太好了，你妈，谢谢张老师啊。
0: 哎，
1: 带来那么多好的药，你说说，哎呀，你也是太辛苦了，我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0: 应该的，
1: 谢谢
0: 应该的啊。您早日康复，
1: 谢谢谢谢，
0: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1: 哎、好嘞，
0: 好吧。好，那我们
1: 再见啊。哎，张老师，谢谢您，真的感谢，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
3: 那个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一个月了。
0: 嗯。
3: 我是、啊、吉林市的，今年76岁了。
0: 嗯、哦，
3: 我
0: 呀，太好了。
3: 啊，我是一体多病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啊，我听你说这个是一克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哎，我也想试试。
0: 对啊，好药啊，不怕试。您跟我说说您身体都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呢，主要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呀。
0: 啊，眼睛
3: 左眼睛两个点儿，右眼睛呢，两个大黑点儿。
0: 嗯。
3: 有时候啊，看电视，哎，这那里边那人啊，那五官都是双的。
0: 哦、
3: 哎呀，而且我这耳鸣呢，耳朵就像总有火车在跑似的。
0: 嗯，
3: 另外那个腰间盘突出啊，那这是50多年前的病了。
0: 哎呦，
3: 现在好多了，那就是有时候累着了就会犯病。
0: 嗯，
3: 再有啊，我还有个大毛病，就是心脏不好，哎，这个肺呀、啊、还有钙化。你说我听你说这个是801治愈因子能治好好多病、
0: 嗯、
3: 就像那个导弹一样能彻底的治彻底了，是不是？
0: 对，没错啊，它就像什么，像巡航导弹似的，非常的精准，全方位的给你治疗疾病。咱们就拿您现在最严重的这个眼病来说、
3: 嗯、
0: 啊，801治愈因子要是治不好，那真没药能治好了。801治愈因子呢，它是从眼病发病的根本原因着手的，解决是你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
3: 嗯，
0: 801治愈因子当中呢，所含有的像 ZR 眼底蛋白因子、NK 眼激活因子，这些能干啥？就是激活你眼底细胞的代谢，眼底细胞那些垃圾毒素，修复所有眼底细胞的病变。所以你那个眼底细胞被激活再生以后呢，您就记住眼睛啊，整体的组织功能就会恢复。所以你再有什么玻璃体浑浊、飞蚊症啊，那些是啥呢？是眼部的垃圾代谢不出去造成的。所以你这个时候眼部功能都恢复了，你那个代谢功能、生理功能、视觉都会提高，所以你这眼病就没了，明白吧？这个一点问题也没有啊。还有就像您这个心脏啊、腰椎的问题，801治愈因子里边 ZR 生长因子、 OPG 骨细胞激活因子一样可以彻底的给你治好。你50年的病、
3: 嗯、
0: 你就100年的病我都给你治好了、
3: 哎、
0: 让你以后不胸闷、不心慌啊，不会担心心梗、
3: 嗯、
0: 不用遭心绞痛的罪，心衰、
3: 嗯、
0: 没有啊。您就记住80天我们细胞就激活再生，80天细胞功能就强大，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这叫一治一个好。
3: 啊，
0: 况且呢，咱们现在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给咱们的权威认证，对吧？咱怕啥呀、
3: 嗯、
0: 对不对、
3: 嗯、
0: 您就这样啊、
3: 嗯、
0: 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参与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嗯、

0: 等用上药以后咱们再通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那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您就放心啊。好，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赶紧用，我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好吧？
1: 啊，好好的，再见。
0: 嗯好，那就再见。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别客气。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12: 稀释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13: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2: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3: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一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4: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我看您今天的状态不对呀，眼睛通红，嗓子都哑了，您这是怎么了？上火了吗？
15: 实话实说，我这段时间呀都没睡好觉，确实上火。这火从哪来呢？我告诉大家，因为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报名参与的家人呀太多了。另外，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冬虫夏草的数量极其有限，非常珍贵，这是我要重点说明的一点。这个冬虫夏草啊，可不是大家平时见到的什么蛹虫草啊，什么北虫草啊，这些市面上常见的虫草。那么虫草呢和冬虫夏草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的可是来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源自3800米的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其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呀、端粒酶远超虫草本身的功效七倍以上，是修复细胞、清除自由基、调节人体脏腑功能的珍宝药材。所以有了它呀，再加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帮扶力度，这活动进行到今天呢，我不得不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全民健康帮扶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限额一万名，到今天仅剩最后的332个抢购名额了。很多没有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啊，都在向我诉苦啊，请求啊，都说这个名额呀太稀少了，希望我呢无论如何想办法也要帮帮大家。大家的苦、大家的难我都看在眼里，也挂在心上，这都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呀。我钻研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也好，或者说给大家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也好，就是想把传统养生智慧和现代科技结合的好东西带给大家。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帮助大家解决难题，让大家更快更好的来获得健康吗？但如今就这些药量这个情况，我也是无能为力呀，我心里特别着急，我怕重病大病的患者再错过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现在实在没辙了，只能劝大家珍惜最后332个名额。申请到了，我为你们高兴鼓掌，申请不到的也别埋怨我，我是真的尽力了。至于具体的政策，我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了解清楚。那一次性购买皇宫汉方膏一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一次购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样的 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一次购买皇宫汉方膏三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同样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时间宝贵，大家抓紧呀，与场外联系落实报名。
14: 常老师，我现在特别能体会您焦急的心情，当然也感谢您为我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是道地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都太珍贵了，对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说太重要了，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行动，别辜负了常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呢。
15: 是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对于那些患病多年，经过长期传统治疗，大量啊反复不科学用药，导致细胞灵敏度啊严重下降，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自由基常年堆积代谢不掉，排不出去的，重病大病患者来讲啊的确太重要了，它配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起到增效的作用。就好比啊西游记里孙悟空得了如意金箍棒一样，大家身上的病是不是像妖魔鬼怪呀，折磨的人呀生不如死，如果治疗方法不对，没有解决细胞，清除自由基，这些根本问题呀，你就无法把疾病给铲除。而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像一支特种部队，传承中医药精华，集结汉方十五味天才地宝，通过陈化发酵药物精华，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后啊，哪里有问题就针对哪里进行调节，通过900多种活性酶的激活修复再生，使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90天细胞再生，90天血液干净，90天脏腑功能恢复，细胞焕新，重获健康。这相当于啊，在不手术的前提下，为你换上了全新的组织器官呢。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个孙悟空啊，又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如意金箍棒，合二为一。那你想啊，本领是不是就翻倍了？可以说是上天入地，更加无所不能了。放在疾病治疗上，就是见效速度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更彻底。比如原来用药可能啊需要几天甚至十几天才能见效，现在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了，用药当天呀就能明显感觉到，哎，病症减轻，原来可能需要3-4个周期才能康复的，现在2个周期3个周期就能达到完全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些对比呀，这些数据不是我随口说的，都是经过临床对比得出的结论。当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通过低温发酵萃取呀，虫草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结合到一起，我们发现了神奇的治疗效果。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临床案例。这个朋友呢，他叫曹德贵。说到曹德贵，他这一辈子啊的确不容易，早年为了供孩子读书，给老伴儿治病，常年在外边啊跑运输，开叉车呀，风里来雨里去，硬是熬垮了自己的身子。后来老伴儿走得早啊，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自己呢却落下了一身的病根。这些难处啊，他以前很少很少给旁人提，直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临床征集体验用户的时候，他挺幸运的，被选为了临床对象。当时呢，他是红着眼眶子啊，说了自己的情况，就盼着 能争取一个名额，摆脱这病痛的折磨。曹德旺啊，当年58岁，啊，年轻时啊，透支身体太厉害，加上年纪啊，逐步越来越大，身体啊早就垮了，慢性支气管炎拖了10几年，一到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啊，还有严重的慢阻肺，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气儿，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心律不齐，那是家常便饭。前两年冬天，他因为慢阻肺啊急性发作，哎，住进医院了，医生说他的肺功能啊已经损伤了大半了，就算出了院以后也只能啊靠吸氧来维持了，基本离不开病床了。那曹德贵心里想清楚啊，哎，自己这种情况，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是对症的好东西啊，所以出院后第一时间他就用上了。一般像这种慢性呼吸疾病，各位听好了啊，大家听好了，用上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之后，一个周期左右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减轻，呼吸顺畅些，慢慢的能下床走两步。对于这个改善，曹德贵的儿子呀已经特别知足了，逢人就说幸亏有了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要是按以前的老法子治的话，再治个2-3年也未必有这样的效果。但对我来讲，这远远不够啊，尤其是曹德贵一辈子要强，哪能甘心就这样躺在床上呢？嘿，他总说自己还想看着孙子考上大学，还想出去逛逛呢，看看这几年城市的发展变化，谁能忍心看着一个为家操劳大半辈子的人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间的呢？说实话，他就盼着能把病治好，好好享几年清福，这份心愿呀太实在了。所以呢，他就特别想一步到位的彻底好起来，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实现这个目标。已经看到希望了，看着他恳切的样子，我有理由不答应吗？不可能啊。当给曹德贵调理的时候，我们同步做了细胞活性和肺功能的跟踪检测，没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曹德贵呀，因为细胞灵敏度太低，就算把黄芪汉方膏和止咳平喘的药一起用，肺功能指标呀，也只能维持在正常水平的30%。那血氧饱和度呢，常年在85%上下徘徊，稍微活动一下就会跌到80%以下，那憋得呀满脸通红。通过细胞检测仪能看到，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进入人体后，细胞吸收药物成分的速度特别慢，可当同时用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里边的虫草啊 SOD 端粒酶和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提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配合调理之后，当天就测了血氧饱和度啊，就回升到了92%。肺脏的功能，它指标呀也提升了38%。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明显加快，不再是慢吞吞的样子。联合调理15天之后，曹德贵的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5%，肺功能指标提升到了45%，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更是快了一大截。那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活性成分一进入人体后，就被细胞高速吸收，发挥调理作用。曹德贵这时候不仅咳嗽少了，还能自己下楼在小区里走一圈，精神头啊也足了，脸上呢终于有了点血色。用药90天后，曹德贵的肺功能 指标提升到了65%，血氧饱和度稳定在了98%，和正常人没两样。现在四个周期用完，他不咳嗽不气喘，每天早上能去公园打太极拳，逢人就说自己又活过来了。可以说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协同作用，曹德贵的调理见效速度和周期都缩短了一半以上。这对于一个被慢性病折磨了几十年的人来讲啊，简直就是个奇迹。看到这样的效果，曹德贵握着我的手啊，激动的半天说不出来话。他跟我说啊，说昌老师啊，以前我总觉得这个病啊它是治不好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你们让我重新活了一回，现在我才明白好药配上好方法真的能救命啊。哎呦，说的太对了，好药配好方，发酵吃虫草吸收疗效好，配合汉方膏科技新疗效，因为这是为患者点亮希望的灯，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唯一遗憾的是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萃取工艺太复杂，原料呢又极其珍贵，汉方膏厂家老总啊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次帮扶行动也只能帮大家申请有限的名额，想让所有需要的患者都用上根本不现实，我们只能啊优先派送那些肯抓住机会动作快下手快的家人，包括一体多病久治不愈重病大病的中老年人，让他们先用上，他们常年与疾病做斗争，身体早已经是伤痕累累，家庭是受尽拖累，急需提升健康质量，从人体根本上来修复细胞再生细胞，提高细胞自身的灵敏度，清除体内堆积的自由基以及各种药毒、脂毒、痰毒、淤毒、血毒等各种毒素垃圾。有了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就能够更快地改善病症，显著缩短调理周期。这既解决了病痛的折磨，也能为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啊，省下一大笔的治疗费。那你想想啊，少调理一个周期就能少花一分钱呀，那重病患者的家庭哪个容易啊，省下的钱能给孩子多买几本新书，能给家里添点米面油，能让日子过得宽裕一点，多好啊。所以讲到这儿呢，我再次叮嘱大家，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开展到现在就剩下最后332个帮扶名额了，现在多说也就这眼前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大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好，看了看时间呀，哎呀，说的也不少了，最后呢我再次祝福大家都能报名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有请热线了。
12: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1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 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

0: 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1: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经过几天的报名申请，目前全民健康帮扶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现在活动名额仅剩最后的332个，活动即将结束。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要珍惜这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活动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马上来接通第一位热线上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你好，您是常老师是吧？
4: 哎，这位朋友你好，欢迎你，别着急，有什么需要的你尽管讲。
3: 哎呀，常老师，真的是您太高兴了，终于啊和您说上话了。您不知道啊，常老师啊，我在心里头啊憋着一肚子话呢，跟您能说上话，别提多高兴了啊。
4: 好，全国10几亿人，咱们能在这条热线上再次相聚，这就是缘分，我也非常高兴，特别开心。
3: 哎，是是是，常老师啊，我就觉得啊，您这人呢心眼是真的善良啊。您说说，咱们老百姓最怕啥？其实啊，老百姓啊不愁吃不愁穿，最怕得上大病。
4: 嗯，
3: 您知道有好药能治，可就是咱们治不起呀。你看常老师，就说那个生物酶制剂吧，一针啊就要上1000块钱。
4: 对，
3: 还全是国外进口的，咱们一个普通家庭啊，谁能扛得住这个花销啊？
4: 嗯，
3: 肯定不一样啊，常老师，你从国外学成归来吧，费尽了千辛万苦，硬是把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了国内。
4: 嗯，
3: 一下子就把这遥不可及的高价生物药给俺们老百姓啊降到1块钱一克了。常老师啊，别人不服啊，我是真服您了，您真的为我们着想，您太厉害了。
4: 哎呦，这个可不敢说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实话实说，确实是我在国外学习生物萃取技术时研发出来，一点不假。但是能把它带回国内呀，还能以这么亲民的价格送到大家手里，这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生产药厂的真诚奉献，更离不开所有工作人员的日夜奔波辛苦付出，这一切来之不易呀，要感谢每一个为此付出的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共同的付出和希望。我们就是要让所有家人都能用得上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么能够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恢复健康，不能再走老路子，再走弯路子，更不用再花那些冤枉钱了。
3: 哎呀，常老啊，您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啊。常老师啊，要是早些年啊，我就能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也不至于啊遭那么大的罪了啊。
4: 嗯，
3: 那个时候啊，我查出来了心梗啊，心血管堵了70%了。说来说去啊，说除了支架没有别的办法，不做支架的话，随时啊他都有生命危险呀。哎呀，我一下听着啊，这个心理负担特别重，吓得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啊。
4: 嗯，
3: 后来手术是做了，可是术后恢复的也不好，一年多呀都不敢吃饱饭，完事儿吧这前胸后背还疼，上不来气儿，还有呢吃抗凝药

0: 吃的我胃总疼，还睡不着觉。眼见这身子骨啊一天比一天弱了，钱呢也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个遍呢。哎，那个时候啊真是愁啊。孩子他舅啊那时候在国外打工，那我就听他说过，国外有那种用活性酶治病的方，效果好，恢复还快，专门治细胞。哎，有好多心脑血管的病人用了都不用手术，就是啊价格啊高的吓人，根本就不是咱们普通人能够碰的。哎，这不后来呢我听说您回国了，还带来了最新的科研成果，就是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连着打了三遍电话去买了两颗试试。哎呀，结果您猜怎么着，这药效果真的太好太好了。用上当天吧，我胸口闷啊就减轻了，才用了一周啊，整个人的精神头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喘气儿还越来越顺畅了，心慌啊胸闷啊这些都好了，也能下楼慢慢的溜达，胃口也开了，现在刚两颗吃完。以前你看我啊浑身没劲儿啊，动不动啊就喘的毛病彻底消失了。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昨天呢我又订了三个周期的，还是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金民价，太好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还额外赠送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宝贝啊可是个好东西啊，比啥都值钱。您不知道常老师，以前我大姐支气管炎挺严重，就用这个调理的很好，人家条件好，大姐夫是个干部，那时候吧咱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哪敢想自己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好，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还申请到了第三档补贴，那可都是幸运呀，这可是最合适最划算的一档，错过了可能就太可惜喽。
0: 对对，就是错过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呢，一直来好好的要谢谢您常老师。您是给了我第二次健康的机会呀，二来呢我想给我家孩子再第一个周期的，孩子今年42岁了，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可是身体啊透支太厉害，遭够了，总说给我老说头疼的厉害，血压也高的吓人，数值一上来吧头晕眼花的，站都站不住啊，失眠更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白天上班没精神，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肠胃啊更是老毛病了，吃点东西就胀气不消化，还有呢慢性肠炎，稍微吃点好吃的凉的辣的油大的就拉肚子，整个人啊折磨的是面黄肌瘦的，我看着呀风一吹都快倒了，成了塑料体格了，看着心里心疼啊。
1: 那可得赶紧去订啊，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名额就剩300多个，手慢了就没了。他这头疼啊血压高啊失眠呀、看着是三样事儿，其实根源都在一处，那就是细胞病变、代谢紊乱、脏腑失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通过超临界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是从根源细胞上治疗调理，那再配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可是锦上添花的宝贝呀。冬虫夏草最擅长的就是益气补虚，滋养脏腑。您家孩子身体亏虚这么久，光靠调理还不够，还得补。发酵后的冬虫夏草呢，虫草素修复受损的肠胃黏膜，让脾胃的消化功能逐步慢慢恢复正常，以后吃东西啥的呀也不胀气也不胃疼了。还有呢，咱们虫草 SOD 端粒酶呀，能清除他体内多余沉积的那么多的自由基，化整为零，代谢掉，净化体质，帮着身体啊把亏空的底子一点点补回来，那孩子的精气神啊，哎，自然就提上来了。这俩搭配在一起啊，那就是天作之合，双管齐下。那你想想，用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血压慢慢的平稳了，再也不头晕眼花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那黑眼圈子不就慢慢没了吗？能吃能喝了，营养吸收好了，整个人的体质就能提升一大截。最关键的是不再遭那些罪了，不用天天大把吃药，就靠咱们生物新药高科技新疗法就能把身体一点点养回来，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当下要走的健康之道啊。
0: 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啊。哎呀，可惜的就是这

0: 一点名额了。那常老师啊，我就赶紧去订了，不跟您多说了，常老师。谢谢您啊，等孩子吃上以后啊，有啥问题啊，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谢谢常老师了啊。
1: 哎，好好好，没问题，赶紧去落实，名额眨眼就没了，抢没了，那活动就结束了。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多保重，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紧急提醒所有的家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最后的300多个名额马上抢完，还没有申请活动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啊，我打通电话吧是有事求您帮忙呀。但是我是听您嗓子都有点哑了，你可得注意那个多喝水啊，常老师。
1: 谢谢谢谢你的关心啊，这两天啊，哎呀有点着急上火，主要是这次全面健康帮扶活动啊，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太大，名额太少，截止到当前来讲的话，最后不到300个名额了，我怕大家赶不上一颗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尤其是家庭困难的那些身患重病的，整体负担又很重，能不着急吗？你想想是不是啊？
3: 是是，就是着急。哎，我这不也上火吗？我这知道这个名额就剩这么点儿，然后我刚才这就打电话，我想申请两个名额。哎呀，一直我就打不进去啊！你说这之前一块钱一克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愣是那个没申请到。这回吧，这不但是继续给我们带来一克一块钱的实惠，还在这个基础上，这免费送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哎呀，所以说这回呀，我这头拱地我也得看家上啊，常老师，你可得帮帮我呀！
1: 好好好。你别着急，你是哪的呀？说说您的情况。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之前呢是那个花园下买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呀，别提那个多心疼了，常老师啊。你说贵是真贵哈，但是它，哎呀，确实是真好使。到今天吧，我也不后悔，钱花的值。我啥情况呢？我是2017年的时候查出来的这个高血压。起初呢，我吃那个利血平吧，感觉还行。哎，后来呢，我就换成那个卡托普利以后，血压吧维持在就是高压是140，低压是85。但是咋说那个脑袋总是觉得那个难受。这不医院呢说我这个脑血管狭窄。哎呀，我那会儿我就是脑袋要是疼起来，那真是就感觉好像带了个那个紧箍咒似的，抓着脑塞的。完了，那脑袋里面就是那个嗡嗡响，还有这个耳鸣的现象，就这个太阳穴吧，就是到耳朵那一块儿，哎呀，有时候就感觉好像要那个爆炸了似的呀。
1: 哦，除了降压药，你还用过别的调理方法吗？
3: 我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和那个中药嘛。就是每年我都定时去那个医院输两次那个扩张血管的那个液体。完了还做过那个血液过滤。反正是钱是没少花吧。都是就是好一阵儿，哎，没多久就又不行又复发了。完了我这个消化还差呢，这个胃里面吧，哎呀，总是好像有什么堵着似的。完了打嗝呢，反正是都能反出，就是哎，感觉好像就前两天的饭我都觉得好像能反出来。这不这个健胃消食片就不离手。还好吧，这遇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这个细胞上治病，哎呀，我觉得我这次啊，我才算是那个找对病根了。
1: 说的太对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从病根入手调理慢病，解决细胞病变的根本问题，和传统治疗方法呢完全不同。那你说说你用后的这些效果啥的给我说说。
3: 哎呀，我觉得最觉得就是真是它见效特别快。我用上的当天，哎，我就觉得我这个胃里面就好像通气儿了似的。就比吃那个就是好像吃好几片那个健胃消食片都管用。完了我还有那个，我就感觉我这有胃口吃饭了。你总说这个小分子剂型哈，说哎是不是这个原因它才这么快呢？
1: 没错没错， 国药准字皇宫。

0: 汉方膏啊，都含有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啊极其精微，哎，极易吸收，三秒入体，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呢能直达病灶。多数患者呀，一两个小时就有明显的改善，你当天见效就在情理之中啊。
1: 哎呀，真是，反正是越往后吧，感觉这个效果越好。就是用到有个十多天那会儿，我这个胃我就觉得不堵得慌了，这个脑袋吧就好像是那个通透了似的，啊，就它就不那个嗡嗡的响了。哎呀，之前那个脑袋顶上就好像有那个大帽子似的，就是那种那个就是戴帽子那沉重感就没有了，啊，就那个紧箍咒，给我感觉好像就给我摘掉了似的。
0: 好。
1: 现在20天吧，我这个血压稳定在高压是个135，低压就是80多点吧。
0: 嗯，
1: 这个后脑勺就到这个太阳穴，我也不觉得那么胀疼了。
0: 嗯，
1: 啊，这不是我自己用着好吗？我就想让我大哥也用上。
0: 哎，那你大哥他是什么情况呢？
1: 大哥吧，他都85了。
0: 哦，
1: 85，这不确诊的是那个帕金森嘛？嗯，就是他那个反应特别慢，就是跟他说上10句话。哎，他能接上一句就不错。
0: 嗯，
1: 完了那个脑袋呀、手啊，一天就是总是那个晃晃悠悠的、颤晃。完了还有他这个膝盖那个关节，哎呀，可怜的，你说说他那肿的，那真是像个馒头似的，锃亮啊。完了确诊的不就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嘛？
0: 哦，
1: 现在就是严重的，严重到啥程度，就已经下不了地了，自己这上个厕所都可困难了。哎呀，反正是看着真是可遭罪了。所以说赶上这么好的这个福利的话，这个皇宫汉方膏这效果还好。完了主要它1块钱一克，那个可比我之前那个买的那是什么那些乱七八糟要合适太多了哈。最重要的是啥呢？这回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之前吧你说我也没赶上，我真就觉得我亏大了。啊，这回呢我呢大哥现在也我这么遭罪这么可怜，我说我也想让他也试试这个，给他调理调理这关节嘛。
0: 你和你大哥的病啊，看着不一样，但是本质呀，都是细胞病，只是细胞病变的类型不同，才表现出不同的病症。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能调好。那国药准这皇宫汉方膏啊，当今是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摒弃了传统疗法，专门来修复病变细胞的。
1: 哎呀，可不是嘛！我那以前真是用了不少药，试了不少方法，根本就没给我根治。但是这换了这个生物新药，哎呀，我这次我感觉到这啥都减轻了，这不就是找对路了吗？
0: 你记住啊，活性酶呀、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细胞靠酶来维持自己的活性。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命啊。这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能激活、修复、再生全身细胞。90天呢，就能实现细胞再生、血液净化、脏腑功能恢复，相当于呀、不手术能够换全新的组织器官。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你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它与呀、那么909种复合酶联合起来，更是一堆黄金搭档，能加速康复速度，缩短调理时间，少吃药，哎，并且呢，更好的是少花钱。
1: 对，
0: 你看你才用了20天，记住啊，用到30天，降压药就可以慢慢减了，那50天呢？就可以停了，那么血压会稳定不反弹，但现在名额呢只剩那不到300个了，就眼前这几个小时的计划，再抓不住的话那就彻底结束了。
1: 哎呀，可不是嘛，那个常老师，就是我打算吧给我和我大哥各申请3个周期的，我俩呢这一共就白得20瓶的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呢，多好啊，这可省不少钱呢。
0: 对，你说的没错啊，只要抓紧，名额真的不多了，就这几个小时的窗口期了，错过了再没这个机会了。
1: 对呀，对对对，行，谢谢你常老师，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好，祝你也祝你大哥都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常老师再见。
2: 好，再见。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 活动马上结束，预购从速，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那是河北石家庄的。别看我是咱新患者呀，
0: 嗯，
3: 哎，我还挺幸运的，生活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我都申请上了，这回是，也报名啊，报了，就是现在呀，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现在是我听说现在这不到了这个活动的最后时刻了吗？就剩最后80个名额了，已经是，马上就结束了，是不是？这同仁堂冬虫夏草也没有多少了呀，啊，还能不能有我的呀？现在，啊，这可是关键呐。
0: 好，好，好，这个你放心，只要你成功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肯定少不了你的，肯定有你的，你放心，这个我负责。
3: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哦，那你行，你请给我说说吧。
3: 哎，今年呢，我57了，今年是五年前呢，这不体检检查出来有糖尿病来了。
0: 哦，做的不错。
3: 可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发现这尿尿这个泡沫呀特别多。
0: 嗯，
3: 哎，我就寻思这是不是有问题了？这是，赶快上医院就做了个检查。哎，结果说呀，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0: 哦，
3: 当时啊，我吃这个阿贝沙坦吃半片，百灵胶囊呢吃2粒。肾炎康复片吃5粒。
0: 哦，
3: 没过多长时间呢，这个泡沫就发现越来越多了，尿还发黄，味儿也特别大。
0: 嗯，
3: 这腿呀也有点浮肿的情况了。我就开始啊遵医嘱，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了，就，三餐前打6个单位的门冬，晚上打12个单位的地特。
0: 哦，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值吧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说这属于肾病三期，这可是我最担心的事儿啊，这心里真是又着急又担心的。现在是，这不后来我儿子跟我说呢，他是学医的，他们导师说呀，现在治病啊最前沿的方法呀，那就是补活性酶，治细胞的方法是最科学了，所以呢，我听您介绍圣谷新药黄国汉方膏。提炼出900多种活性酶，能调理全身的问题，我一下呀就来精神了，这回事，这方法呀我必须得用上啊，现在这个福利力度又这么大，1块钱一颗，还免费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呀，那肯定是您也没少费心，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别客气啊，你儿子学医，了解这方面的前沿知识。他说的没错，这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调理身体最前沿的方法，而且呢我得给你点赞，你刚才说了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必须得用，这句话说的很好，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我们有好方法可不能错过呀。严格的来讲，咱们这个重大疾病特别救助1颗就1块钱，那要是都用不上的话，那这样的好方法大家不可惜吗？所以说呢，你有接受新事物、使用新方法的决心，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说，糖尿病要想解决2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血糖高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并发症的问题，对吧？你光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了，不解决并发症的问题，根本行不通啊。
3: 哎呀，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有道理。
0: 哎，另一方面，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都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能够从疾病的根源胰岛细胞入手，胰岛相关的活性酶能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能让体内胰岛素正常分泌，直接参与糖代谢，从根源上稳定血糖。还有这位家人，你记住啊，这款909超级复合酶呀，可以针对于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调理。那我过去在咱们节目里也给大家讲过，打个比方，它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有专门修复脑血管的静血酶、溶酸酶，有修复心肌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的，有修复神经的，还有提升 肾脏功能的，总之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只有这样才能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这么多的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更关键的是，咱们这次救助还能免费领到什么呢？同仁堂冬虫夏草，它通过超低温发酵萃取后啊，那药物当中独有的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高活性的小分子呀，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强强组合，那么攻防兼备，增强体质，补足元气，调和五脏，同时呢对咱们的肾病恢复更是锦上添花。但在这里啊，我得特别强调，务必坚持用够90天。为啥呢？90天一个周期呀，90天之后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非常有效的调理，甚至达到全面改善的效果。
3: 哎呀，是吗？那可是太好了，常老师，得亏你研发这么高级的生物新药啊，这是，要不然还得走老路，甘之不见好，还白花钱。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调理你的糖尿病，得转变转变观念。糖尿病患者呀，如果还是只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啊，就是走进了死胡同，那么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必须转变方法。另外呢，你刚才也谈到把名报上了，这非常好。为啥呢？因为这次机会太难得了，现在已经是活动的最后时刻，仅剩最后百来个名额，马上就要结束，还没报名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能免费领到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哎，不是那些什么雍虫草啊、北虫草啊，它是源自海拔3800米的青藏高原雪域高原神奇藏药啊，它是纯野生的冬虫夏草，大伙一定要珍惜。用它搭配着咱们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来用的话，既能够提升调理效果，又能少花钱，错过了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
3: 哎呀，真好啊，常老师啊，我看人家吃了当天都见好，我也着急啊，巴不得现在就吃上。
0: 别着急，定上了就一定有，用上了就一定好。等用药一周之后啊，想着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哎，我看看调理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必须的，必须的，常老师啊，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3: 哎，好的，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机会，只有最后几个小时的申请时间了，额满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可跟你通上话了，常老师。我跟你说，常老师，之前一克一块钱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买了，但没有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这回还想再订上一个周期的，我就要冬虫夏草呢。
0: 哦，你是之前一克一块钱已经申请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是不是啊？
4: 对，是的。吃了半个月，哎，那效果确实好，比我之前喝的那些中药汤了、吃的那些西药片都管事儿啊，而且还没副作用。哎，我就觉得这高科技的药你研究的真霸道啊，效果真好。
0: 那你之前啥问题呢？现在半个月恢复的又怎么样呢？你给我讲讲。
4: 哎，您不知道我这病可多了，常老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质疏松。白内障，血压也高，还有腔隙性脑梗，心肌缺血，老是心慌，胸口憋闷，而且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我跟你说是一提起来就闹心，浑身上下就没有好的地方，还做了2回手术呢。 一次就是那个胆管结石把胆摘了，一次就是白内障。你说做了手术，这眼睛到现在还是看东西费劲啊。
0: 你可真是呀。

0: 他失眠睡不着觉，老是口干舌燥的，上火，牙疼，嗓子疼。那你说不吃饭还不行，少吃哪样都疼得受不了。
1: 嗯。
0: 睡也睡不好觉。后来吧，我还是以前一个老姐妹，多少年都没见了，在城里回来，哎，两个人一唠嗑，一见人家到底见的世面多啊。哎，就是老姐姐，你这病啊这么治，啥时候是个头啊？然后人家老姐妹就说我，换换路子，不能总抱着一条道跑到黑。要是吃这些药能好，早就好了。哎，他这么一说吧，我这一琢磨也是。
1: 嗯，
0: 他后来就推荐我说是试试生物新药，说是我回来个大专家，从国外带来了新技术。全新科研的生物新药，现在说是一克一块钱的价格，让老百姓体验使用呢。
1: 嗯，
0: 机会很难得，也不好抢，你赶紧去申请试试。哎，当时我一听一克一块钱，咱坐个公交车的车子都要两块钱呢，还能有这好事？我也当时抱着好奇的心理，连着打了3天电话，常老师，哎，终于接通了，订了5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吃上当天，我之前那个头迷糊呀，浑身没劲儿，哎，一下子感觉到轻松了不少，哎，当时我就感觉到特别高兴，这下总算看到希望了。
1: 当天就舒服了是吧？
0: 可不是嘛，用了也就是有个3天，哎，我这脖子僵硬就感觉到好多了，低头转头也感觉到灵活了。
1: 好，
0: 嗯。头也觉得不那么迷糊了。现在吧，你看半个月用完了，这右眼这个看东西要比之前清楚了，常老师。
1: 嗯，
0: 看得更远了。
1: 好，
0: 而且颜色瞅得更清晰了。最好的是啥呢，常老师？我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现在，我原来吃的那些药都停了4样了。
1: 嗯，
0: 不用吃了，这才半个月的功夫啊！我说这生物新药治病效果也太好了，太霸道了。
1: 嗯，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突破传统治疗的优势。这种治疗啊，不单一针对一个病症的问题，而是从人体细胞入手，整体调养，多元化治疗，通过毒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啊，来针对病变的细胞、组织和脏腑啊，进行全面的治疗康复，细胞健康，人健康。那补酶活细胞，补酶就是养命啊，这就是未来大健康的新突破呀。
0: 对对对，就是，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之前赶上了，是我撞大运了，但没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我听人家说是有人用它配合着汉方膏效果更好，我就不甘心了，常老师。
1: 嗯，
0: 我再订上3个周期的汉方膏免费送10瓶，对吧？您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常老师。我必须得要把这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拿到手，才心里才踏实放心啊。
1: 好好好，别急啊，你能打进电话来就有机会。最后这100来个名额呀，哎呦，这回估计啊可能就没了，你得赶紧去落实，后续拿到手啊，再配上咱们汉方膏一起用，治疗周期会缩短，恢复速度更加倍。到时候呢，再来给我汇报汇报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嗯，行行行，常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看马上要结束了，我赶紧去订，谢谢您了啊，常老师。
1: 好好，不客气，抓紧时间去落实。好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0: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假如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3: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 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呀，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4: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3: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哎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啊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啊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4: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

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三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啊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气化酶、溶酸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治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黄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气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
叫 SOD19。

0: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三个人呀、啊，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啊，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个人呀、啊，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三个人呀、啊，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啊，像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啊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啊、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啊、虫草酸呢能润肺呀、啊、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啊。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徐徐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啊。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呀、啊、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啊、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啊，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嗯，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跟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务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用，就是皇宫汉方宫。哎，一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给大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3: 哎，我跟你说，哎呀，曹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3: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饭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3: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3-4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
0: 嗯。
3: 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哎，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
0: 啊，
3: 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医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了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3天，哎，你猜什么的？
0: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3: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
0: 嗯。
3: 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了。哎，吃啥呢都感觉鲜了。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了。
0: 嗯，
3: 到第3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了，就是心也不慌了，走路的时候呢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了，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曹老师啊， 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打心底里呀、啊、为你高兴。其实呀、啊，你这三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
3: 对对对，
0: 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3: 就是，
0: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4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呢，你想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奇迹呀。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3: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就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颗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3: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3: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苍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 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

0: 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一块钱一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1: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对对 对, 对，
1: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0: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曹老师。
1: 你好，
3: 曹老师。
1: 哎，
3: 哎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的，就是急的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1: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这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不是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大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它下不得凉水。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对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老伴儿躺在床上啊，他老子也不亲。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对吧？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哦疼，我都动不了他。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3个人。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1: 理解理解，
3: 又当又臭的又怕担责任。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吗？他一个脑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动不动在家里摔摔打打骂我，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1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治病思路和方法，别照老路走。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它是
1: 对
3: 的哈。
1: 您
3: 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1: 对，
3: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法治的啊，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你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 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呢，是吧？
1: 嗯，
3: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的，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1: 对，
3: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
1: 嗯，
3: 所以你得救救我们的。
1: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的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它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它的意识。还有送您的，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这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3: 谢谢常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常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1: 嗯，
3: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1: 哎呀，
3: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1: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3: 啊
1: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3: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曹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得都好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1: 啊，好嘞，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3: 好啊，谢谢你，张老师。
1: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

0: 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程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2: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1: 是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2: 嗯。
1: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2: 嗯。
1: 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哎呦，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
2: 嗯，
1: 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2: 对，
1: 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2: 对。
1: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就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领两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力作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清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2: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1: 程老师，哎呦，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成年在外打拼了，哦，哎呦，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领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
2: 嗯。
1: 哎呦，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
2: 嗯，
1: 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
2: 嗯，
1: 我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
2: 嗯。
1: 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
2: 嗯，
1: 我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
2: 嗯，
1: 你说现代医学啦，现代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
2: 嗯，
1: 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2: 没错。
1: 哦，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
2: 嗯，
1: 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2: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 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叫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都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啊，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老慢支啊、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啊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3: 是是，借你吉言，陈老师，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2: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3: 谢谢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3: 谢谢谢谢陈老师，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嗯，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皇宫汉方膏，这都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2: 嗯，
4: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啊老着急了。
2: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的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4: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2: 哦。
4: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2: Oh.
4: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2: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 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4: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2: 哦。
4: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2: 嗯、
4: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 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

0: 我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天天吃降压药，我都吃了三四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黄果汉方膏，我才吃了两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以前呢，三四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三楼都得歇三回呀。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1: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之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这一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着都说跟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材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十几位道地药材，你像这个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怀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道地药材还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克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啊，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那虫草里边呢，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
0: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1: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0: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1: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0: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在爸比家家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6: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7: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天，
6: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7: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
6: 对，
7: 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是挺爽
6: 的？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7: 对，是的。
6: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7: 桌子上啊，
6: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7: 哦，
6: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7: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6: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7: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6: 对，
7: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6: 对，
7: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6: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十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7: 就是这个
6: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 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7: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6: 对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它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它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7: 没有这样的课，
6: 高校特别缺失的。
7: 嗯，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6: 对对对，
7: 就是要看颜值。
6: 对，
7: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炸，就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6: 对
7: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6: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7: 嗯，
6: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就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7: 就
6: 好，
7: 有自尊就行。
6: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7: 降
6: 大
7: 任，
6: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找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7: 啊、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6: 对，这就是错
7: 的，
6: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儿让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7: 把真实告诉大家。
6: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是你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
7: 是
6: 有很多不利啊，对吧？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7: 嗯，
6: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7: 无可厚非。
6: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就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7: 是错的。
6: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7: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6: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7: 嗯，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6: 对，
7: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
6: 嗯嗯，
7: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
6: 嗯嗯，
7: 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
6: 嗯，
7: 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
6: 嗯嗯
7: 嗯，
6: 嗯，
7: 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
6: 嗯嗯 嗯，
7: 嗯，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6: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我觉得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7: 的，嗯，
6: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7: 完全不一
6: 样，我在完全不一样。
7: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

0: 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然后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身之旅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的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呀、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是让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为你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 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

0: 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1: 很多很多。
0: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1: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0: 哦、
1: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大家说计算机系啊，大家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 code 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 code 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
0: 嗯、
1: 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0: 零基础了，
1: 零基础。
0: 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0: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1: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变成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然后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0: 对，
1: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0: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1: 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
0: 嗯、
1: 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
0: 嗯、
1: 好，等到大学
0: 自我批评
1: 父母没来了、
0: 嗯、
1: 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0: 对，
1: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0: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1: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一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然后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0: 对，
1: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真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0: 肠胃痉挛，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0: 为啥呢？
1: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
0: 啊、
1: 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
0: 嗯，
1: 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0: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1: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
0: 嗯，
1: 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0: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1: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
0: 嗯，
1: 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
0: 哎、
1: 别人怎么来看你
0: 不重要，
1: I don't care，
0: 嗯嗯，
1: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0: 放过自己，
1: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0: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的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1: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 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0: 嗯，
1: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0: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1: 嗯、
0: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嗯，
1: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0: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0: 嗯、
1: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0: native speaker，
1: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5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0: 哎呦，
1: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来回这儿读、嗯、
0: 你看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1: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0: 那你不心碎吗？
1: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然后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0: 那是哪年啊？
1: 90年，97年，
0: 97年、嗯，
1: 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是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好，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好，结果然后突然然后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0: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1: 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 county 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0: 啊，
1: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0: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1: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等，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0: 嗯。
1: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0: 太难了，
1: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0: 放下心来，
1: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后来然后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然后装出一副
0: 大家都在硬撑
1: 那个然后对自己然后 confident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在叫苦，但是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因为能够去 MIT 的脑与认知科学系都是让顶尖中的顶尖，所以说让我觉得让我在别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之所以现在学得不好啊，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所以说我就要加倍的努力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页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5个小时，5个小时看不完就看6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0: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的第一期节目，与清华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真不错，
4: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5: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7: 哦，我带你去吧。
6: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6: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6: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请救救我们！
6: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0: 放心吧，还有我们。
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11: 救救救救！
8: 谢谢
11: 谢
8: 谢
11: 谢
8: 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1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7: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
9: 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0: 那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 不够好，
0: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1: 就是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0: 一定的。
1: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0: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1: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0: 对。
1: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0: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1: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0: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1: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0: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1: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0: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
0: 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当时讲那个课。这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 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0: 你自己从中受益，
1: 对，我自己从中
0: 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1: 对，
0: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要什么，
1: 对对对，
0: 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天天多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0: 哦，
1: 对，一般来说拿
0: 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会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0: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1: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1: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那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1: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1: 对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 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 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让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0: 上满了发条。
1: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0: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1: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0: 没有人能阻挡你，
1: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
0: 真正的欲望，
1: 真正的欲望。
0: 嗯，
1: 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0: 对，
1: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0: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0: 还是你自己内
1: 心，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0: 对
1: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0: 对
1: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0: ，burn out，
1: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0: 嗯，
1: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0: 不想起，
1: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0: 不知疲倦，
1: 不知疲倦。我觉得上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然后那个
0: MCN
1: MCN 对对对对、啊、MCN
0: 要签你是吗？
1: 对 MCN 上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0: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

0: 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那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10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喜欢，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啊，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啊，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
1: 每一
0: 说那
1: 个都
0: 个，
1: 干得很
0: 比如
1: 好。
0: 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
1: 综
0: 那
1: 艺
0: 个
1: 节目。
0: 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竞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
1: 你快
0: 有
1: 乐，
0: 快感，对对对，快乐。
1: 这件事儿我没有快感，我就可以，他不管给我多大的利益，他不管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切断，我就可以不干他。这种做行为模式或者这种生活方式是从哪儿来的？你是从小就是这样吗？
0: 也不是，也不
1: 那
0: 是。
1: 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
1: 好
0: 个，
1: 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
0: 对，
1: 赋、定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以前我也没有特别的意识到，然后这一点，直到然后年龄再开始变大了之后嘛，你就开始要面对，你可能将来要退休啊，你要人，然后你死亡，然后你的比如已经有同事，然后已经去世了，
1: 就你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哦，原来你的时间是最值钱的。
1: 那我问这个问题是想替很多现在在做着不喜欢的事儿的年轻人问，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份自己也不喜欢的工作，也不知道每天在这儿意义是什么，但是他觉得能糊口，或者是家长给安排的，就是能挣钱，然后就做下去，但是也没有快感。
0: 对，
1: 那他们怎么能拥有你这种顶级天赋？说我要是没有快感，我就停了，我就去找我快乐的事情。
0: 对，对于这些人而言，我觉得就是两条建议。第一个建议，你先问自己，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工作，你能不能活下去？
1: 好多人在第一条问，在第一条上可能就
0: 我我就我说我说活下去就是。非常
1: 非常低质量的活
0: 非常低质量，能吃饱饭，不会饿死，不会，然后那个就是没有地方住，就是说我可能没有100平米的房子住，但是我跟人合租，我还能住下去，就是说我的一个能不能生存，或者这么讲，就是说没有这份工作我能不能生存？好，如果假设是 no，我不能生存，老老实实待在工作里面，你不要去抱怨这份工作，然后这份工作上能够给你带来生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然后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命都不要。
0: 对，把自己的生存给，然后放在很危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然后我的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假设你的回答是我不要这份工作，我还也能生存，好，我觉得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去干一件事情，就是去犯错误，就是我去尝试其他的可能。其实你可以看到，人生就是这么一晃就过去了。
1: 人只有一辈子。
0: 对对对，一晃就过去了。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一个地方待着，我知道我自己讨厌，我知道这不喜欢，
1: 我知道我在浪费此生的时间。
0: 对。

0: 但事实上想想，父母期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家人希望我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小孩上需要我让来，好，就守在这儿。好，等你真正问自己欲望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到退休的时候了。
1: 嗯，
0: 这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就会死不瞑目，我觉得会太难受了。
1: 我们最后再聊回这门课啊，这门课叫心智探秘嘛。
0: 嗯嗯。
1: 这课跟智有什么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很多心嘛，那智它是跟人工智能、跟 AI 有联系吗？
0: 对，它不是一门纯粹的一门心理学的课程，而是让关于心理学、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沿用当时 Steven Pinker 当时所讲的心理学导论，而是用了一个心智探秘。
1: 哦、
0: 这个心智既有人的心智，也有动物的心智，更有 AI 的心智。那我们就说，在这种让心智的情况下，到底会有什么？到底什么是心智的本质？到底是人的文明的基础？到底我们将来的社会应该如何去发展？
1: 最近聊脑科学的内容还挺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就是，现在是2025年嘛，就是现在人们对大脑的研究开发了解程度，就是如果进度条是一个100%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进度条的什么位置？
0: 你看，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悖论。那悖论是什么？理发师能给自己，我来研究来呀，就是我的大脑能研究我的大脑吗？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去充分理解它吗？所以说面对这两点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一个是进展比较慢，第二个大家始终是存在一种质疑的态度。就大家，我觉得一旦大家对某种能力、某种东西怀疑吧，大家可能就不会用尽全力。但是我觉得 AI 出现了之后，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里面，脑科学的发展可能这进度条就可能会拉到 80%、90%。那个费曼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如果我不能创造，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 AI 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 AI 来创建一个人类的大脑出来，一个数字大脑，一个虚拟大脑出来。那么在创造的过程中，它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人类大脑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5到10年里面，

0: 但是呢，你的智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你的肉体它是会腐朽的，它是会衰败的。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上传到云端，放到 AI 里面去，
1: 数字永生啊，
0: 抛弃掉我们的肉体而存在。那么这个话题呢，放在比如说10年前来聊，它就纯粹是一个科幻小说。但是现在随着 AI 的进步，这一切啊就开始拥有它的可能性。比如我的实验室，我们就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把脑科学和 AI 结合起来，看能不能让将来有一天实现数字永生。所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我的欲望。
1: 嗯，
0: 这个欲望上，它就会让你停不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找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命题，但我觉得只要让你自己能够觉得心暖暖的，觉得我想去把这件事情给干出来，我觉得那就足够好了。
1: 干了这件事，此生无憾的感觉。
0: 对，死的时候能瞑目。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8: 请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9: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7: 谢谢，
10: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赤橙黄绿青蓝紫，
7: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是《论语·子张》第十九当中的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闻。”子夏曰：“君子有三辩，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听其言也利。”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今天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
19: 贤呢，就是那个狼栅栏。
18: 嗯，
19: 栅栏就是把鸡鸭用一个栅栏把它给绑起来。
18: 嗯，
19: 所以子夏这人说，在这个道德方面，我们有大节有小节。嗯，有的人不拘小节。
18: 嗯，
19: 就是他会有一些小的缺点。对于这样子的人，我们是能够原谅他，甚至感觉到他经常有点小缺点，
18: 还挺可爱。
19: 对，还挺可爱。
18: 对，
19: 就是大致上他不是个坏人。
18: 嗯，
19: 而且做什么事情他都能够懂得识大体，然后呢，在小事情上他会有一些做的不太合适，我们也能够原谅他。
18: 嗯，
19: 这个大德不逾贤，贤就是栅栏规矩。
18: 嗯。
19: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8: 啊，
19: 就是一个秀才哈。
18: 嗯，
19: 在家里边，反正他每天读书。他妻子呢就养鸡，后来呢春天来了，那个老母鸡就孵这个小鸡，孵下很多小鸡。
18: 嗯，
19: 也让他关在这个栅栏里头。后来那个小鸡就从这个栅栏里头就跑出来了。
18: 那当然了，小鸡它很小啊。
19: 对，那个老母鸡它出不来。小鸡呢就在栅栏周围，老母鸡咕咕一叫它又回去了。
18: 嗯，
19: 一会儿功夫它活泼好动，它又出来了。
18: 嗯，
19: 这个秀才读书忽然感觉叫有所得。
18: 嗯，
19: 然后就在鸡窝上鸡的这个栅栏上边提了两句话，就是
18: 这句话：
19: 大德不逾
18: 贤，
19: 它出不来。
18: 是，
19: 小德出入可以。
18: 嗯，
19: 实际上他是说的大的
18: 大鸡，
19: 大的鸡。
18: 嗯，
19: 不逾贤，小的出入可以。
18: 哎，也说得过去啊。
19: 嗯，这个大德不逾贤，小的出入可以呢，是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
18: 嗯，
19: 主要用的一句话。这个话呢，不能在我们自己身上说。
18: 嗯，
19: 在自己身上说，这就完全和修身
18: 背道而驰了。
19: 背道而驰。
18: 对，
19: 对于我们来说，小节我们也要把它给注意好。
18: 是，
19: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
18: 嗯，
19: 你老在这种不拘小节，这个最后有可能会坏大事。
18: 的确是这样。
19: 千里之堤，毁于
18: 蚁
19: 穴。
18: 嗯，
19: 所以说是对个人的修身，我们不能用这句话。但是我们评判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吹毛求疵，
18: 不能够求全责备。
19: 对，你非要说从小事情上要求人家非常完美。
18: 嗯，
19: 这个是有点苛责了。
18: 是，
19: 所以对人家来说识大体就可以了。
18: 嗯，
19: 在家里边我们和家里边人相处也是如此。比如说和我对待妻子，或者您对待丈夫，
18: 嗯，
19: 就是可以要求他大德不逾贤，就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的品质，我们得要把得住，把控得住。
18: 嗯，
19: 所以有一些小毛病，
18: 嗯，
19: 小爱好，这个就无所谓。你比如说我妻子她有她自己的一些小爱好。
18: 嗯，
19: 也无伤大雅，就随她去了。
18: 对，
19: 当然我身上她对我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子苛责要求我一切都好。
18: 嗯，
19: 他也觉得说大致这个人还差不多能过。哎，这就日子就和睦睦的就过下去了。
18: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
19: 嗯，
18: 觉得大概齐可以了就行。
19: 嗯，对，
18: 不能够求全责备，要存着这个宽忍之心。
19: 是。
18: 嗯，
19: 所以这个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以呢，
18: 嗯，
19: 是针对别人说的，而不是针对自己说的。
18: 嗯，针对自己说就对自己太宽了啊。
19: 对，针对自己说这就容易过也必闻。
18: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 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亦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以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屈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足者，其为圣人乎？这段话比较长，好像是子游评价了一下子夏门人的一些情况，然后子夏又出来说了一些话。
19: 对，因为孔子去世以后，他有儒家呢分为各个学派，
18: 对，
19: 这些学派领袖呢他们都是同学，互相之间呢他会在学问上有一些辩论，但是如果只在这些学术领袖之间辩论，它是一种辩论方式，有的时候老师和对方的
18: 学生
19: 哎呦，这个说起来这就有点儿攻击对方学派的嫌疑。
18: 是的，
19: 所以子游呢就他从子夏所教出来的这些门人身上，他去看子夏到底教一些什么，他发现子夏教的都是一些小术，要求孩子们，要求学生们洒扫
18: 应对
19: 进退，说教的还行，
18: 这可以，
19: 这可以但是呢，这是一种误，就是小事情，你不能让一个人哈，就是在洒扫应对进退当中，所以你还得根本上边要教育他，比如说要教什么，要教道，子游这个学派，他们传下来的孔子之道是大道之行也，
18: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些东西，
19: 他们是教这些东西的。所以他认为说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东西太有点支离破碎，所以后来子夏学派一直被别人攻击为支离，你像陆九渊攻击朱子，就说读书你只在字里行间找一点小道，这个不合适，要就是直接就找到那个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曾子学派和子游学派又不一样，自由学派它属于一种政治学派，它是在管理整个国家，它提到的一种管理哲学，而曾子呢它是一种修身哲学，子夏呢是做学问的这么一个学派，所以子夏认为做学问就应该认真，比如说先从做事开始，格物，格物就要对物进行一个管理，对事进行一个管理，就是怎么样认真的对待事和物。洒扫就是我们说对环境的护理，当这个环境变得非常的干净整洁，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人的修养就有多高，所以呢他要求先对环境进行一个管理。
18: 我觉得这也有道理。
19: 对，
18: 如果一个人对他周围所处的环境很敏感的时候，他是希望他干干净净的。
19: 对，
18: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9: 应对呢是说话，怎么样说话，这个我们说有的人会说话，有的人不会说话， 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

0: 应对。
1: 这是要学习的，
0: 是要学习的，不能够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1: 嗯，
0: 我们今天很多小孩子呢，就是不怎么会说话，
1: 可能我们大人也不太注重，也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应
0: 对。
1: 对，
0: 这个应对呢，首先我们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就是闭嘴是门学问。
1: 嗯，
0: 你张开嘴就闭不上，那就是你没有个把门的，没有个控制的。所以说话呢要有时机，其次呢要看对象，要懂得语气。嗯，在日本和韩国现在还保留着我们传统儒学的很多说话的方式，
1: 他们好像日语当中有特别多的尊称，
0: 对，叫敬语。
1: 敬语我们是有的，古代
0: 谦语。
1: 对，
0: 嗯，有些话是只能说在自己身上，叫谦语。
1: 对，
0: 有些话呢是只能说在对方身上，不能说在自己身上，
1: 叫敬语。
0: 叫敬语。
1: 对，
0: 你比如说说人家的房子就要说府上，
1: 哎，对，
0: 哎，这是人家的家。
1: 嗯，
0: 说自己的房子就说
1: 敝舍。寒舍。
0: 对，你不能反着来。
1: 嗯，
0: 反着来就不对了。说你到我府上干什么。哦，这个话就说的有点让人感觉到不着调。问人家的年龄，
1: 您贵庚几何？
0: 对，贵庚呢，他是普通人之间的问，就是他和你自己，你是中间呢有年龄都差不多。
1: 嗯，
0: 位分也差不多。
1: 嗯，
0: 问特别年轻的孩子，
1: 嗯，
0: 就不能用贵庚，要用青春几何。
1: 是。
0: 哎，问那个年龄特别比你长的人，
1: 嗯，
0: 也不能问贵庚。
1: 嗯，
0: 要问春秋几何。
1: 对
0: 啊，这些呢都要用在对方身上。
1: 是，
0: 当然对方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就说虚度。
1: 嗯，虚度多少多少，
0: 虚度四十有六。
1: 嗯，
0: 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得体的说法。
1: 嗯，
0: 你说哦，我春秋四十六了。这个就有点自己
1: 抬高自
0: 己，
1: 太傲慢。
0: 所以呢这些都叫应对，会说话。
1: 哦，是，
0: 说话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
1: 嗯，
0: 进退，进退呢就是说我们和人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和长者在一起，有个原则，不能背对着长者。
1: 哦，要面对长者。
0: 对，要面对长者。说你要离开我们就退下，面对着他退下。
1: 哦，
0: 你要到他跟前来，面对着他往前走，这就叫进退。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着，管住自己。用什么来管？就用道德和礼来管住自己。以礼也是子夏传下来的，所以子夏教学生呢非常注重仪节，注重这种最基础的戒律。
1: 嗯，
0: 你别说你去治国平天下去，你先把身修了，先把物格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他的这个学生出来以后很有样。
1: 那肯定，这样教育出来的肯定有样。洒扫应对进退都很得当。
0: 对，连子游也认可。
1: 嗯，
0: 说则可以。哎，就是说做得还不错。
1: 嗯，
0: 但是子游呢他有点不服气。
1: 好是好，他也是末端的。
0: 对，你让孩子们太拘谨。
1: 嗯，
0: 你得让他有大气象。
1: 嗯，
0: 对吧？要治国平天下，你说一天就洒扫应对进退，这个不行。
1: 嗯，
0: 根本上不适合，只是一群被管理者。
1: 嗯，
0: 你要做大事儿。所以呢本之则无，如之何？没有根本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就是对子夏提出一个委婉的批评。子夏闻之，子夏听了以后曰：言矣，言犹过矣。这个矣，现在河南人还在说这个话。对吧？山东人，山东人也还在说这个话。就是碰上对方说的和我说的意见相反的时候，他首先得矣，不表示肯定，肯定呢是总。
1: 嗯，对。
0: 哎，这是你说的话和我说的是一样，
1: 同意。
0: 你像在伤寒论当中，仲景就是一个河南人。张仲景。
1: 哦，
0: 这里边呢他就重于也，贵之不忠于也。
1: 嗯，
0: 就是它里边有楚盐。
1: 哪个药方行不行都用中不中，
0: 中中不中、
1: 啊、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原文明嘛，就是、
1: 嗯、
0: 紫夏在当年呢，也就是在三晋这一片，他们说话就是这个。紫夏是河南人
1: 哦，难怪说咦、
0: 魏国温人，
1: 嗯，
0: 就是魏呢，保卫的魏，
1: 嗯，
0: 是像今天的商丘这一带
1: 哦，
0: 啊、他后来呢是一直在山西，今天的山西，
1: 嗯，
0: 西河教授，最后呢留在了山西
1: 哦，
0: 所以他说咦，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话，说言犹过矣，子由姓言，名衍，字子由。
1: 言衍，
0: 对，一般说子由，说这样子说对方呢，这就是对对方非常尊敬。
1: 嗯，
0: 说言衍，这是对对方非常生气。子夏呢，在这儿呢，也不能对对方非常生气，
1: 所以他就综合了一下，
0: 又是同班同学，
1: 嗯，
0: 也没有必要对他特别的尊敬。
1: 嗯，
0: 稍微尊敬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他说了一个言由，
1: 嗯，
0: 用他子姓道字，不能指名道姓、
1: 嗯、
0: 他是子字道姓，
1: 嗯，
0: 这样他错了，过呢就是不对，
1: 他说的不对
0: 啊、你怎么能随便教我的学生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还拿一些大而无当的学问去影响他们，孩子们不懂，被你这么一带歪了，对吧，
1: 他赶紧解释一下，
0: 对，说君子之道，属先传言，属后
1: 传
0: 言、
1: 嗯、
0: 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
1: 嗯，
0: 这我们得弄清楚，你不能够笼里笼统一下就给，对不对，
1: 嗯，
0: 必诸草木区以别矣，就好像我们种菜，我们都得把它区别开来，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除地，除草，什么时候该打那个打掐，什么时候该收获，我们是有过程的。草木都这样，你不能本末倒置，哪个草木没本，都有根。
1: 嗯，
0: 你看到的啊，你说这是末，没有本哪来的末？你说本质则无，这根本就是错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君子之道焉可无也，所以我传的是真正的君子之道啊，你那个只是要本，你不要末，嗯，你呢树只往下扎根，最后让干什么，做根雕啊
1: 他的意思是本和树都要要
0: 对，他是不只有认为那末可以不要，
1: 不要
0: 只要本就可以了。
1: 但是子夏在驳他，
0: 子夏在驳他、
1: 嗯、
0: 就是君子之道焉可无焉，
1: 嗯，
0: 不可以胡说八道，无就是无妄、
1: 嗯、
0: 就是妄加评论，
1: 说妄语，
0: 对，说妄语、
1: 嗯、
0: 因为子由和子夏两人年龄也差不多、嗯、又是同学，所以说告他不可胡说八道、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说这个话的，
1: 嗯，
0: 说有始有主者，其为圣人乎，
1: 嗯，
0: 圣人教我就是这样教的，
1: 有始有终啊，
0: 有始有终就是有本有末、
1: 嗯、对
0: 啊，不能说你不能对人家的末妄加评论，
1: 嗯，
0: 要从开始到结束就这样子教孩子才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教学生也是如此，要洒扫应对进退
1: 都要学、
0: 要学，但是大本也要学，就是一步一步来、
1: 嗯，
0: 你别先让他治国平天下去、
1: 哦、
0: 我们今天很多家长教孩子一开始就奔着音乐家去了，让他弹钢琴、
1: 嗯、
0: 对吧，一开始就奔着足球明星去了，让他踢足球，家里边的活就是说扫地擦桌子和别人好好的说话，这个不用学，你像孙杨人家就不和别人好好说话对不对，人家有那个牛的资本，实际上孙杨如果把洒扫应对进退再学一学就更像个谦谦君子了，
1: 嗯，
0: 所以这是子由和子夏两个人对教育的一个纷争，
1: 嗯，其实今天的教育呢也有很多的纷争啊，
0: 对，
1: 跟我们古代的教学内容还有教学理念都有很大的差异，我觉得我们也要向古人多学习一下，
0: 对，
1: 毕竟有些是传承了几千年的。
0: 所以你像子夏学派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
1: 嗯，是，
0: 就是我们首先要让孩子能够洒扫应对进退。我记得我也曾经在一个节目当中说过，说要教好一个孩子，
1: 嗯，
0: 总共分三步，
1: 对，
0: 嗯，先让他成为对家有用的人，这就是洒扫应对进退，
1: 是
0: 做对家有用的事儿，
1: 要做家务，
0: 做家务，
1: 嗯，
0: 其次呢，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不给别人添麻烦，
1: 自己的作业呀，自己学习呀，
0: 对，洗脸刷呀，
1: 嗯，
0: 穿衣服，
1: 按时起床，
0: 对，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锻炼身体，
1: 嗯，
0: 做作业，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做孩子喜欢做的事儿，以不违反道德底线为前提，就前两样都做好了，
1: 嗯，
0: 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儿。
1: 对，
0: 我们今天教育孩子反着来，先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儿，他该做的事儿他就不做，不喜欢吗？
1: 嗯，
0: 对吧？这样就把孩子给惯坏了。所以呢，子夏这个教育是很好的。
1: 哦，就是，
0: 嗯，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觉得在强调孩子的智力因素的培养的同时，尤其要教洒扫应对进退。
0: 对，
1: 这些方面严重不足。
0: 他是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
1: 嗯，是。
0: 对，
1: 他要陪伴我们一生的，
0: 嗯，
1: 甚至很多现在小年轻人，比如说九零后这样的小夫妻，都不会做饭，都不爱做饭，那就没学。
0: 近期呢，教育部长提出了，我们要让孩子，
1: 嗯，
0: 他有三个教育，叫生存教育，
1: 嗯，
0: 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
1: 嗯，
0: 这是家长要教给孩子的。
1: 是，
0: 在欧美的家长，人家就教孩子这个，
1: 嗯，是
0: 生活教育、生命教育和生存教育。当然他的生命教育在教堂完成，
1: 嗯，
0: 我们的生命教育在家庭，
1: 我们的家庭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
0: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先学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子夏曰，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亦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矣，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趋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足者，其为圣人乎？好，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啦？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6: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截止到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亦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以言犹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辟诸草木，趋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污也？有始有足者，其怪圣人乎？”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子夏曰：“事而忧则学，学而忧则事。”王老师，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名了。
19: 对，
18: 甚至有些人拿这句话来攻击我们儒家的文化。
19: 优呢，不是优秀。
18: 嗯，
19: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优秀。
18: 嗯，
19: 优是有余力。
18: 哦，有余力。
19: 嗯，可以说悠闲，多的时间，
18: 是一种
19: 多的力量，
18: 悠游放松的状态下。
19: 对。
18: 嗯。
19: 我们说事而忧则学，做官，
18: 嗯，
19: 做管理者。出去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去。

0: 引导民众，
1: 嗯，
0: 教育民众，引领民众。当然做政治工作也就是以先决决后决。儒家一直认为管理工作它首先是从管理思想开始，引领思想教育，当他从内心相信你，他愿意听你的，这个管理起来他的管理成本会很小，他心里边不愿意听你的，管起来就成本很大，你需要有很多那种军队、警察、监狱一直去做硬性的管理。所以呢，儒家他相信教化的力量，事而优则学，就是我们学的目的首先是管住自己，能管住自己你才有可能引领别人去管理别人，在管理的过程当中还有余力，绰绰有余，你可以先做一个小官，然后有余的时间，闲余时间干什么？学习。学习就是我们业余时间一定要把业余的时间全部占用起来，用来学习。学而优则仕，学习平常我们学习学的有余力，因为学习是让我们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唯一的方法。说生物属性的生命要成长靠吃饭就可以，通过吃饭新陈代谢，然后呢我们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后我们就长身体了。哎，通过学习我们也是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然后我们也就长智慧长能力长道德，让我们的行为习惯得到完善。一个能力智慧道德各方面都比别人强的人，自然而然就有很多人愿意追随你，所以你也就应该出去为社会做一些工作。就是学而优的人，有余力的人，当时有一些人他会躲起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有这样的人，我们把
1: 想当隐者。
0: 对，我们把这类人称之为隐者。儒家呢不赞成去做隐者，赞成呢要去改变天下。孔子一辈子他说天下有道，求不与易也，一辈子就希望引领民众，让大家都像他那样有智慧，让大家都像他一样有能力，让大家都像他一样有道德，让大家都像他一样行为习惯得到完善。当全体民众都统一在一种道德之下，这个命运共同体就形成了。所以学而优则仕，就是要你要去管理民众，然后做政治工作，这就是儒家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所以儒家它有非常强烈的入世的和从政的这样一个内在的驱动力，所以做儒者自然而然就是要做政治家。我们说孔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家，他当然他也是一个教育家，他是把政治和教育相辅相成融到一起的。所以子夏说的这个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儒者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没必要去批评他。
1: 哦，那有的人说我们华人特别重视教育，这是世界闻名的。
0: 对，
1: 华人孩子都特别能学习，跟这句话有关系。
0: 是，教育的目的，就是为社会做事，出去做一个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当然最好是做政治工作。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也是特别热衷于通过学习而去从政，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1: 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去看。那现在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啊，我学习好的最大动力就是以后做官。那做了官以后呢，可能有的人就会想到给自己或者家族人谋一些什么利益，那这就跟这句话的精神又不太符了。
0: 对，是这样。在以前呢，你像福建有一个家族是林氏家族，
1: 对，
0: 600年无灵不开榜，就是这600年来福建莆田林氏大部分人都通过科举，然后学而优则仕。你像林则徐， 就是他们这个家族杰出的一个代表。
1: 嗯，
0: 福田林家呢也有一个家训，
1: 嗯，
0: 就是不给子孙留物质财富。
1: 哦，
0: 你像林则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子孙若辱我，留钱做什么？遐迩多财，则损其志。
1: 嗯，
0: 说子孙不辱我，留钱做什么？余而多财，亦增其过。他只给子孙留一条路，就是通过科举你是可以出仕的，
1: 就是你自己好好读书，靠自己的力量，
0: 你的功名富贵
1: 都有了，
0: 都会给你，
1: 对，
0: 但是他不是实际的功名富贵，
1: 嗯，
0: 给的你就是能力，
1: 嗯，
0: 智慧、道德和好的行为习惯。
1: 是，
0: 当有了这一些以后，功名富贵对你来说唾手可得，何苦要贪人家的呢？
1: 嗯，
0: 你的自己的都花不了，但是也不给子孙留。所以莆田林家600年无灵不开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的所做的官员都很清廉，
1: 嗯，
0: 这一家不出败家子，不作奸犯科，
1: 这一点太难了，
0: 对，
1: 值得我们学习，难怪我们现在特别提倡好的家风建设。
0: 是，一个家族能够有3代或者5代以上的精神财富的传承，这个家族呢，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出来一些道德高尚人。这些人呢，对社会他是一个就是引领的力量，或者说他是一种榜样的作用。
1: 对，其实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像林氏家族这样有显赫影响力的大家族，其实也可以从我们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0: 对，
1: 就像我们平常的那些道德模范人物一样，他们可能默默地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就是在一个社区，在一个河边摆渡人，他们都有可能几十年的摆渡也成就了他的这个功名了，他可能没有求这些。
0: 儒家还不太崇尚说几十年就做摆渡，
1: 嗯，
0: 几代人都做一个摆渡的事，
1: 嗯，
0: 儒家人呢就认为，当你的儒家的教导就是，当你的日子过得温饱解决了以后，你一定要学习。
1: 哦，一定要学习。
0: 对，一定要通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就是让学习成为整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他其实提倡的是就是耕读学这样的家族。
0: 对，然后呢，他就是通过学习出仕，然后光宗耀祖，这是儒家自古以来他们提倡的。当然呢，所谓的光宗耀祖，就是不给祖宗抹黑。
1: 是
0: 啊，你科举，然后后来你真正做官了，最后贪赃枉法，嗯，这样是不可以的。
1: 那是辱没祖先的做法。
0: 对，嗯，你像山西的闻喜有一家裴氏家族，天下无二裴。裴氏家族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魏晋，一直到唐代，5代十国之前，上千年的时间，出了60多位宰相。59位宰相，59个大将军，像这种刺史、州县这些官员呢，达到400多人。然后正史当中，他们有600人是被写入正史当中。就是这个家族有一个家训，说贪官莫立，不以白丁，不得入祖坟。贪官莫立，就是他们家，你像上千年，59位宰相，那宰相比如说一任宰相做10年吧，或者做15年，这就把1000年过来了。他们家的人当官应该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只要你有才能，不会有人埋没了你。但是如果你当了官以后，当的是贪官，死了以后不让他葬入祖坟，
1: 这是一个对，这是对一个人很大的惩罚。
0: 对，还有一个，他们家人不缺钱，也不缺吃饭，
1: 所以呀，就不可能是白丁。
0: 对，你一辈子没个功名，
1: 嗯，
0: 这个
1: 说不过去，
0: 这说不过去。你每天好好读书，嗯，那你肯定是你不好好读，对吧？
1: 对，
0: 说你读了，但是考不上，
1: 嗯，
0: 考不上你也不可以成为白丁。
1: 那怎么办？
0: 不以白丁，那你 你挥霍了你的人生，对不起这个裴氏，裴氏子孙不承认你，不承认我们家族曾经出过这么一号人，死了以后也不能葬入祖坟。
1: 这要求太高了。
0: 对，所以我们说思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里边学的就是让人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然后由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做政治，这是儒家的一个传统。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游曰，丧至乎哀而止。
0: 好，我们说接下来这就是子游的学问。
1: 嗯，
0: 子游的学问呢注重礼，注重就是风俗，也注重政治。在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就是对一个人的去世，我们得让他有一个好的结局，就是有始有终。一个人去世以后，他的生物属性的生命就完全停止，但是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我们还要让他不朽。所以我们不能够一个人死了以后就直接挖个坑就埋了，或者是扔山沟里，我们得让他体体面面的完成他的人生。还有一个，一般亲人去世以后最难过的是活着的人，去世这个人一点也不难过。你像我父亲去世了，他一点也不难过，难过的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那么怎么样送丧？子游呢认为自乎哀，就是哀就可以了，不在这上边再加一点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纹饰啊，我非要把这个丧事办得有多大，多排场，让别人看一下我们家多有钱，这个呢就过了。还有一个呢，不能过于哀，
1: 过哀 也不好，
0: 过于哀毁生灭性，就是因为去思慕去世的父母，最后让自己的身体遭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这被视为不孝。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哀字前边往往会有一个字叫节哀顺变。这个节呢前边还有一个字叫礼，我们说礼节，礼就是要节制你的性情，喜怒哀乐都要用礼去做一个节制，过喜不可以，过怒也不可以，过哀不可以，过乐不可以，要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这个节就是礼，叫礼节。所以自乎哀呢就是恰到好处，
1: 是
0: 它
1: 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一个状态。
0: 对，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子游曰，吾有章也，为难能也，然而为人。他说的这个章是不是评价子章啊？
0: 是，所以我们说子章第19主要是孔孟的各个学派他们自己的一些学术的主要方面，他们的一个表达，自己这个门派的学术他主要注重在哪儿，然后他还要攻击别的学派，说他们都不行。比如说子游就曾经攻击过子夏，我们前面讲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以一默也，本之则无。这是子游对子夏的批评。子游这儿呢又对子张进行一个批评。首先他要承认 子张和他是同学，吴友张也，这我们同班同学，同一个老师，同门师兄。子张为难能也，这个人他这个学问不是子张本人，是他这一学派的学问，
1: 难能可贵。
0: 对，他都是要在让自己努力去企及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难能，忠贤而容众，加善而精不能，这是子张学派的一种大气派。但是呢，他的这种大气派呢，往往是在外边看起很炫耀，不是从内生的，所以一般人很难达到这个高度。子游说，然而为人，子游认为整个孔门应该是从内生发，由内而外，它形成一种生命系统。人呢，就是仁义道德这个人，我们把它可以翻译为生命核心，就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它有个核心就叫这个人。而子张这个学问难能可贵，但是不是从内在生发出来的，他是强制自己做到的。要求号召你们必须这样做到，要不出去会让人家笑话。这样子的话，子游就批评他这个学派为难能也，很难做到。这就是得佩服他们，但是呢，那不是一种自在的生发。
1: 对，
0: 扔东西不好复制啊，他是这个意思。
1: 对，
0: 就是从基因当中走出来的往往是有生命的东西，从那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那往往没有生命，
1: 用它也不能做种子。
0: 对，它是一个器皿。
1: 对，
0: 君子不器。
1: 对，
0: 所以它是从这儿说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学习下面的内容。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人矣。
0: 哎，这是曾子对子张学派的另外一个批评。曾子和子游在这一点上两人是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说堂堂乎张也，堂堂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张大气势的这么一种样子，
1: 好像也很光明堂堂正正。
0: 对，但是难与并为人矣，很难和他共同达到人的高度。就是说我们说这种气势的大相当于什么哈，有人，就是有一种内在生命力，比如说一棵30米高的树，它有一种内在生命力，它能长成31米，对吧？或者它还能长出，它是活着的一棵树。所以一个30米高的楼房也让我们看到非常的震撼，但是呢，它不可能再长了。所以子张这个学问是从外加给人身上的，就看起来他们都有一些规模，都有一些能耐，通过锻炼让每一个人达到一个高度，但是它不可复制，不是从内在的生发。所以难与并为人也，我们一再说人呢就是生命核心，内在的生发。
1: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治者也，必也亲桑乎。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
0: 曾子说，吾闻诸夫子，就是我从老师那儿听到过这么一句话，说人没有能够自己竭尽其情的。自治就是竭尽其情，我们有一个话叫竭尽其力。
1: 对，
0: 就是 用尽了

0: 这种情感当中都会有一点驳杂，都会有一些给别人看的成分，比如说微笑，
1: 嗯，
0: 有的时候他有一些表演的成分，但是呢在轻伤的时候他那种捶胸动足那就不是表演，
1: 那是真性情的流露。
0: 对，那是真性情的流露。
1: 嗯，
0: 礼缘人情而作，所以在这种真性情流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让它过于的流露，毁生灭性，
1: 嗯，
0: 以死伤生，所以我们需要用礼对他的这种性情做一个节制。所以曾子呢在这儿说，我从老师那儿听到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接近其情，只有到父母之丧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这样。
1: 对，父母之丧，因为那个痛彻心扉的丧亲之痛会让他本有的那种最真诚的东西显发出来。
0: 对，他又好像我们用一个话叫斩，
1: 嗯，
0: 斩断的斩，
1: 嗯，
0: 那天穿的那个衣服叫斩吹，
1: 对，
0: 就是好像把一个胳膊或者一条腿从身上硬生生的撕裂以后，对，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撕心裂肺，
1: 嗯，
0: 这种痛苦。
1: 对，
0: 嗯，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3: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这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克，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订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 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呀、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啊、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庭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4: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3: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哎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七八遍才好不容易啊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一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啊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4: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呀、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

话梅，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啊，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个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呀、啊，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皇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3个人呀、啊，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啊，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3个人呀、啊，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3个人呀、啊，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啊，像 SOD 啊，就像一台
自动运行的机

0: 四期，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呀、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虫草酸呢能润肺呀、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它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呀。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徐徐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呀、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啊，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诺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 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呀，曹老师，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用，就是皇宫汉方宫。一克1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哎，还免费抢到了就是10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哎，我呢现在用了3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3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跟大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3: 哎，我跟你说，哎呀，曹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3: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犯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3: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3-4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
0: 嗯。
3: 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哎，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啊，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要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哎，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了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3天。哎，你猜什么的？
0: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3: 哎，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
0: 嗯。
3: 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了。哎，吃啥呢都感觉鲜了。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了。
0: 嗯，
3: 到第3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嘞，就是心也不慌嘞，走路的时候呢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的，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种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曹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
0: 嗯，
3: 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你这3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1个道尔顿，极细精微，3秒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
3: 对对对，
0: 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3: 就是，
0: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虫草多糖啊，特别是。

0: 通常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七倍之多。这四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的你想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膏毒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奇迹呀。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三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颗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1: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三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苍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1块钱1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0: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曹老师。
0: 你好，
3: 曹老师。
0: 哎，
3: 哎呦，我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 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老姐姐，你先别哭，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真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的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的呢？你说我自己也五六十岁了哈，我也有那个不是类风湿，也有十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
0: 嗯，
3: 走个路啊，走个道，大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手啊，它下不得凉水。
0: 哦，
3: 你说那个一用劲哦，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
0: 嗯，
3: 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
0: 嗯，
3: 老伴儿躺在床上啊，他老子也不亲。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
0: 嗯，
3: 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对吧？
0: 对，
3: 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哦疼，我都动不了他。
0: 嗯，
3: 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三个人。
0: 嗯，
3: 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0: 嗯，理解。
3: 又当又臭的，又怕担责任。
0: 嗯，
3: 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吗？
0: 嗯，
3: 他一个脑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
0: 嗯，
3: 都不能在家里摔摔打打骂我，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讲的这个生物形象，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
0: 嗯，
3: 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治病思路和方法，别照老路走。
0: 嗯，
3: 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他是对的哈。
0: 嗯，
3: 您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0: 对，
3: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法治的啊，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你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呢，是吧？
0: 嗯，
3: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的，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0: 对，
3: 要是每天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
0: 嗯，
3: 所以你得救救我们的。
0: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儿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儿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那风湿类风湿， 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他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他的意识。还有送您的，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3: 谢谢常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常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人恩人，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0: 哎呀，
3: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下去。
0: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3: 啊
0: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啊。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3: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曹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得都很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0: 啊，好嘞，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3: 好啊，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程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0: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4: 是，那可不是。哟，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哟，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 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0: 对，
4: 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0: 对，
4: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领两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清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0: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4: 程老师，哟，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领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
0: 嗯。
4: 哟，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
0: 嗯。
4: 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
0: 嗯，
4: 我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
0: 嗯，
4: 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
0: 嗯，
4: 我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
0: 嗯，
4: 你说现代医学啦，现代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
0: 嗯，
4: 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0: 没错。
4: 哦，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
0: 嗯。
4: 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的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替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0: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要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都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啊，那么分子量小到1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老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啊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 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4: 是是，借你吉言，陈老师，有啊，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0: 好嘞，到时候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4: 谢谢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4: 谢谢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嗯，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皇冠汉方膏，这都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5: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老着急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的口音呀，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
5: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0: 哦。
5: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0: Oh.
5: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0: 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Oh. 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5: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0: 哦。
5: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0: 嗯、
5: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呐、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
0: 嗯，
5: 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0: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你刚才说原价买过2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5: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啊、天天吃降压药，
0: 嗯，
5: 我都吃了3-4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
0: 嗯，
5: 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
0: 嗯，
5: 以前呢3-4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
0: 嗯，
5: 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3楼都得歇3回呀。
0: 嗯，
5: 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0: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
5: 嗯、
0: 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 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之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

0: 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浙江的白术，杭州的白芍，淮庆府的熟地黄，甘肃岷县的当归，四川的川芎，贵州的何首乌等等吧，哪一种不是精挑细选的好东西呢？另外，到底药材还不够，还用了现代生物科技里最顶尖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法，那么提炼出啊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那你知道吗？在国外呀，单一的一种酶就要卖上几百上千美元，更何况咱这个900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克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那虫草里边呢，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
1: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0: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
0: 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

0: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想先替大家问一个关键问题。之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不是已经正式结束了呀？
4: 没错，主持人，本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享受一克一块钱特惠，还能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结束了。那么这次活动啊，确确实实帮到了不少的家人，有之前被心脑血管问题折磨多年的老朋友，哎，参与活动拿到手里之后啊，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搭配咱们冬虫夏草，用上当天呀，就说这胸闷气短，乏力减轻了。还有呢，被骨病困扰的家人，活动中抢到名额，用2天走路呢都比以前利索了，吃饭香，胃口好，消化快。还有呢，

0: 个说，常老师呀，之前我原价买的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真不便宜，但也确实治病啊。那么这钱花的值，这回赶上了1块钱一颗，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不但自己定了3个周期的，还给家里好几口人啊都参加上了活动。感谢上头给的好政策，感谢厂方领导给我们这次这么大的优惠，给咱们这些老顾客呢、老患者呢这么大的照顾。那么更有啊，感谢常老师苦口婆心啊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那么看到大家能借着这个机会调理好身体，用药治病，减轻了生活压力，我打心底里呀为大家高兴。不过呢，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这心里头啊一直不踏实，整整一宿啊都没合眼。你有所不知道啊，主持人，有一些家人的情况实在让我放心不下，也让我彻夜难眠呀。
1: 啊，这是为什么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儿吗？
0: 其中一位是来自于山西大同的老大哥，他有多年的糖尿病并发症，肾脏功能一直不好，之前呢就天天守着节目等活动，结果呢因为家里信号差，可能是他所在的山区吧，哎，山高挡了信号或者什么呀干扰了，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呢操作不熟练，一直没赶上申请。后来呢没招了，给他远在广东的侄子打的电话，让他侄子呢联系场外，那普通话说的也不好，沟通啊好长时间，我才明白原来是啊老大哥错过了昨天最后名额的申请机会，因为条件有限，眼睁睁看着名额满了，急了一宿啊，联系家里所有能联系上的人帮着打电话。还有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大姐，情况呢更让人揪心，她受眼病的困扰好多年，黄斑病变越来越重，视力差到什么程度啊，根本看不清手机的屏幕，只能翻出家里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老式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能接能打那个，凭着记忆呢拨通号码，就这么一遍又一遍的拨，足足打了7-8遍才好不容易啊拨通场外报名电话，那个时候活动名额已经全部抢空了，大姐在电话里哭的呀特别伤心，跟场外工作人员足足说了1个小时的心里话，说自己的眼睛啊越来越差，连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么好的活动，能用上1克1块钱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还在此基础上免费领取同仁堂冬虫夏草。这机会啊老姐姐说做梦都想得到，但结果自身眼病的问题实在是没招啊，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哎呦，听着大姐的哭声啊，我这心里啊也跟针扎一样难受，所以下了节目之后，我特意给老大姐回了个电话，安慰了她的情绪，也跟她保证我一定尽心再想想办法。今天一上班，我就让我的学生啊把这些情况特殊的急需帮助的家人统计了一下，对于这部分家人呀，我只能说我呢这样吧，我再想想办法帮大家一把，最后啊再拼尽全力努努力，但是呢我也得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别抱太大的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再联系一下药厂的老总，好好给他沟通协商，能多争取到一些名额，多申请到一些免费的同仁堂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结果。可如果呢实在争取不到，也希望大家伙呢能理解，千万不要埋怨我，

0: 总之呢，我一定拼尽全力，为这些更需要帮助的家人呀，再去争一争，再去搏一把。大家的苦和难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都想健健康康的过日子，谁都不想被病痛折磨。可咱们国家十几亿人呀，上了年岁的家人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那样的健康问题，就算我有三头六臂，也实在没有本事做到雨露均沾，把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家人呀都照顾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恳请大家能多一份理解。当然呢，我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定当竭尽全力为这些家人的健康啊再添一把劲儿。明天的节目啊，不管最终是否能争取到最后的这点机会，是否有好消息，我都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家人们啊，一定要守住明天的节目，千万不能落下。这关系到咱们这些特殊情况家人的用药机会，也关系到每一位想调理身体的家人您的希望。
1: 好的，那常老师，针对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已经拿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的家人们，大家在配合使用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叮嘱大家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是我正想跟大伙重点说的。先给大家说说咱们最近这两天呀给我回馈信息的新朋友。有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大哥，他患30多年的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这叫一体多病啊。之前天天吃降癌药、降糖药，胸口呢总发闷，爬2层楼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还容易憋醒，脚呢时不时的也浮肿。这次活动他抢上了名额，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并且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他才用了3天就跟我说呀，这个胸口窝呢不那么闷了，那晚上能睡整觉了，血压也有下降，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用呢总歇了。那为啥短短3天效果这么好呢？核心就是这两款产品的搭配是滋养结合的黄金搭档。先说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药，是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选取15味道地名贵药材，通过陈化发酵，用超临界萃取技术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分子极其精微，一个道尔顿，大家想想，一个道尔顿进入人体之后，3秒就能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那么它的机理啊很简单，就是从人体的本源修细胞，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本质就是细胞出了问题，要么病变了，要么呢活性低了。那么这9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一支特种部队，每种酶都有自己的活儿，像超氧化歧化酶、溶栓酶、链基酶，专门通脑血管、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全搞定。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糖尿病患者呢不用再天天大把吃药了。胰蛋白酶呢专攻老咳喘、化痰止咳、修复呼吸道黏膜。转氨酶呢保肝护肝、脂肪肝、肝损伤都能慢慢调节好。还有针对于风湿骨病的抗炎酶，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消化酶，针对肾病的排毒酶等等。这909种酶呀、就像909个健康卫士，从头到脚把咱身上的慢病全扫光。就像张大哥，他的冠心病啊是心肌细胞受损，血管有斑块，909超级复合酶能一边溶解血管里的斑块垃圾，一边呢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供血通畅，胸闷呀、气短呀、气喘呀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而且它不是治标 而是治本。坚持用够90天，细胞完成一个一轮的再生，血管干净了，脏腑功能恢复了，很多慢性病症状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像有些药只能是暂时的控制指标。再说说搭配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咱市面上大家所见到的那些蛹虫草、北虫草之类的加工品啊，同仁堂冬虫夏草它的原料是来自于3800米青藏高原，号称雪域高原纯道地野生冬虫夏草，是经过低温发酵萃取的，比天然虫草的有效成分高7倍以上。关键是它能提炼出4大核心物质，比如说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这4种东西啊，对咱们慢性病患者太重要了。虫草素啊，能抗菌抗炎，帮着消除身体里的炎症，比如糖尿病患者呀，往往有肾脏炎症，那骨病患者呢，关节炎症。虫草酸呢，能护肾利水，像张大哥腿肿了，还有之前大同的那个大哥的肾病，那虫草酸能够帮着修复肾小管，减轻水肿，保护肾功能。虫草多糖呢，是增强免疫力的，咱们慢病患者免疫力差呀，容易感冒，容易感染，那有了虫草多糖就能帮着巩固免疫屏障，减少并发症发作。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是抗氧化的，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让黄宫汉方膏的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劲。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对抗和俘获自由基的核心力量，是体内唯一以自由基为底物的叫清除剂，科学家用英文缩写叫 SOD。 1998年，罗伯、费瑞、洛伊、格纳瑞他们3个人呀，向世界宣布了，说这个生物酶呀，其中就有 SOD。 生物酶的缺乏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等生物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3个人啊，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生物学界，而罗伯、费瑞还有呢诺伊、格纳瑞这3个人呀，也因此获得了什么呢？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了，这了不得。所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自由基之外，环境污染算不算？算。精神压力算不算？算。这诸多的因素影响，使得自由基的产生和危害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咱们炒菜，是吧？在家里炒菜有油烟呀，是不是？是。汽车开汽车尾气，工业生产的废气、废水、废渣、核污染等等，那么这些人类活动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起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那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些生物酶呀，像 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行的监视器，时刻监视着人体自由基的状况，并及时予以清除。 SOD 充足了，也就是活性酶充足了，自由基就被俘获了，细胞就活泼就健康，人体就健康。如果这些活性酶 SOD 缺失了，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发生变异、衰老、死亡，人体啊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你像昨天来电话的北京的有个叫李秀华的，他58岁，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又肿又痛又红，还伴随有肺气肿，一到秋天呀，就咳嗽憋得慌。这次活动啊 他也用上了这类组合。皇宫汉方膏毒含有的900多种活性酶啊，修复他的关节滑膜细胞、肺部气道细胞。那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啊，它有抗菌抗炎呀、啊。虫草酸呢能润肺呀、啊。那虫草 SOD 端粒酶呢，能够清除的多余的自由基。他只用了2天，关节疼痛就减轻了，咳嗽就少了，痰也少了，浑身通透舒服有活力啊。冬虫夏草呢要随汉方膏一起服用，徐徐咽下，持续释放药效，每天坚持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啊。那慢性那调理讲究是循序渐进啊。那第三呢，在服药期间不要擅自停药减药，要随着身体的好转，根据指标慢慢调整，最好呢咨询指导老师，或者说呢给我常老师多沟通，以后我再给你调整。那么第四呢，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它不一样，见效的快慢呢也有些差异，有的当天就有感觉，有的呀要3-5天，大家别急，坚持用够周期，效果呢才会更彻底。另外呢，也跟那些没抢到名额的家人啊，哎呀，说句话吧，我知道大家心里着急，我心里比你们更急。节目结束之后，我说了，我就立刻去找药厂老总，推心置腹的给他好好谈谈，把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和家庭情况都给他说清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呀、啊、再争取点机会。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但我向大家承诺，我会呢拼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也请家人们呢，哎呀，准时锁定节目，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呀、啊，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嗯，好的，常老师您辛苦了。不管能不能最后争取一些机会，您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所有人都能理解，您也别太操劳了，多注意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来有请听众的热线。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栏目互动热线大家记好，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我们来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哎，你好。哎，曹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曹老师你好。哎，曹老师你好。哎呀，能够打通你的电话，真的我现在是特别的激动。哎呀，我必须呢得跟你说一声谢谢你啊，真的太忙，太谢谢你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声音这么高兴，这是有什么好事要给我分享分享，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呀，曹老师， 我跟你说，那个全名就是健康班服啊，那个行动呢，我现在已经参加上了。我呢订了三个周期的生物信用，就是皇宫汉方宫，一克一块钱的那个实惠价格，还免费抢到了就是十瓶的，就是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呢现在用了三天，哎呀，我感性啊，这个身体真的是那种翻天覆地的那种变化呀。
0: 哦，三天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快给大伙说说，你之前都受了哪些毛病呢？折磨呢？
3: 我跟你说。哎呀，常老师，哎呀，你可别提了，我这一生病啊，我跟你说，我的失眠呢，其实有好几年了。
0: 哦。
3: 啊，晚上呢，躺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啊，瞪着眼睛到天亮。
0: 嗯。
3: 而还有呢，这个胃溃疡，那个饭起来呀，吃点东西呢就反酸恶心，疼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直不起腰啊。
0: 哦。
3: 便秘呢，就是也不用说，我反正是三四天的时候才排一次啊。
0: 嗯。
3: 肚子呢，有的时候鼓得跟鼓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我呢还有高血压，动不动呢就感觉呢就是头晕心慌，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我是颈动脉呢有斑块，心肌呢供血不足，腿上呢我还有那个静脉曲张，一走路啊，还有就会这个就感觉那个酸胀，就是那种发麻的那种感觉，鼓起来的那种青筋啊，就跟蚯蚓似的那在上面。我跟你说，我这几年呢，我那个中药西药，我可以说真的吃了一箩筐啊。那个钱呢没少花，罪也没少受，哎呀，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结果用了咱们这个组合才三天，哎，你猜什么着？
0: 那你快说说，我们大家伙都在听着呢。
3: 我跟你说，我用了第一天那个晚上啊，哎呀，我就呢就是睡了个安稳觉。
0: 嗯。
3: 哎呀，这一觉到天亮醒了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特别的舒坦。那个胃溃疡呢，它也不反酸了。哎，吃啥呢，都感觉鲜了。第二天呢，那个便秘呢，它也通了啊，肚子呢也不胀了。
0: 嗯。
3: 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哎呀，真的是，就是头也走路呢，头也不晕了，就是心也不慌了。走路的时候呢，那个腿呢也感觉呢有劲儿了，就是真的那股子劲儿，就真的那种憋闷的那种劲儿啊，心口那个憋闷的劲儿都没了。哎呀，那常老师啊。这效果真的比我过去用几年的那所有的那些药都千百倍，我真的是太幸运，哎，赶上了这次活动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其实呀，你这三天就能见效，这不是偶然啊，是咱们这对黄金组合的必然效果，更是高科技新疗法的治疗转变。与传统方法呢，它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为啥它比普通的中药西药要强百倍呢？首先呢，咱们要知道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的909种高级复合酶，它是从千年传承的中医汉方精挑细选出来的15味天才地宝级的名贵药材，用现代超临界萃取技术提炼出了900多种活性酶，那分子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极细精微，三秒就能被人体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就能到那个病变的部位。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不管是失眠、胃溃疡，还是高血压，还是颈动脉斑块，本质上都是细胞出了问题。那你想想，失眠是不是神经细胞受损了？那胃溃疡是不是胃黏膜细胞受损了？疏通颈动脉的叫静血酶，有的给心肌细胞呢供氧，缓解心痛、心慌、胸闷的叫心肌酶和辅酶等。那更关键的是啊，咱们是不是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最强的组合呀？
3: 就是，
0: 那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啊，虫草酸呀、啊，虫草多糖啊，特别是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是原药的7倍之多。这四种成分就是给咱们的细胞啊加油赋能的。那虫草素呢，消炎杀菌，帮着消除溃疡、血管的炎症；虫草酸呢，利水消肿，改善您的你像静脉曲张；那虫草多糖呢，增强免疫力，让你身体的自愈能力翻倍。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自由基，延缓呢细胞衰老，让修复效果更持久更强大。 那你想想，一边是汉方高，

0: 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精准修复病变细胞。一边是呢冬虫夏草给细胞补充营养，增强免疫，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奇迹呀。那普通的药只解决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组合呢从细胞根源入手，一站式解决您的这一身的毛病。这就是为啥你才用了3天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哎呀，真的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曹老师你啊。哎，你这么一讲我真的就全明白了，原来哎，不只是我之前吃的那个药不好，哎，是那个没找到那个根源啊。哎，现在呢我真的可算是找对了，真的太谢谢了。
0: 哎，对喽，咱们这个组合呀不是靠激素，不是靠止痛药，不是单纯的缓解，是真真正正从根上调理。而且这次活动多实惠呀，一颗1块钱，还免费送了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这是平时呀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呀。
1: 对对对，真的可不是这样嘛。我呢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逢人呢就说，哎，常老师的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这个福音啊。哎，我一定会坚持用，把那个身体呢调理的那个那就是棒棒的那种。
0: 好好，坚持用啊，效果会越来越好。3天见效不是神话，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909种超级复合酶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硬实力，效不更方啊，继续坚持服用，往后呢会越来越好，直到您彻底康复。
1: 哎呀，我一定坚持服用。哎，我现在是老有信心了啊。你刚才呢节目里边也说了，活动结束了，但是呢还有不少的那个困难的人呢就是没有用上，哎，就是没有申请到嘛。哎，你还能就是再使把劲儿，再争取争取。哎，常老师，我呢已经把这个好消息呢就是也告诉我楼下的邻居了。哎，他女儿呢就是不在身边，老伴儿呢还半身不遂，家里的那个条件呢就是特别困难，平时呢就是靠着那个社区啊还有一些社会的救助那在过日子啊。老两口真的是不容易，有点病啊真的都不敢吱声。哎，别说去医院了就是吃药啊啥的了，就压根儿呢就看不起那个病啊。真的平时呢还没事儿，在吃的方面呢我呢就是能够帮他们老两口呢我会尽量帮他们老两口。这回呢要是能够赶上这1块钱1克的，哎呀，这他老两口就是如果都用上的话，那就相当于救了他们的那个命啊，对吧常老师啊。
0: 对，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0: 我知道，我理解啊。行啊，放心吧，我所有亲爱的家人们啊，我一定竭尽全力，明天能否最后再争取到点机会，我会在咱们直播间里啊通知大家伙。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咱们再沟通，按时用药，多保重身体。那再见吧这朋友。
1: 好好好好，哎呀，谢谢曹老师啊，辛苦了辛苦了。
0: 好好，再见啊。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补酶就是补健康，补酶就是补生命。想要摆脱老慢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请认准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品牌。咨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
0: 你好，
3: 常老师。
0: 哎，
3: 哎呦，拜托你了呀，你得帮帮我，救救我。这不昨天，我没有抢上那个活动名额，把我急得，就是急得眼泪汪汪的，我一晚上都没睡。我真的，常老师，我求求你，你必须要给我一次机会，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呦，这个老姐姐，你先别哭，先别哭，先稳定情绪，慢慢说。我在这儿啊，你有啥难处啊，都跟我说说。别憋屈啊，别憋屈，你说说。
3: 哎呦，这是日子难得过呀。常老师，就是我家老伴儿，他不是老梗了吗？老梗这些年在家养着，他怎么越养越严重了呢？你说我自己也50-60岁了哈，我也有那个不是类风湿，也有10几年了，自己的身上的那个关节疼的也很厉害。走个路啊，走个道，大家什么，我自己都费劲疼。那个 那个手啊，它下不得凉水。
0: 嗯、哦，
3: 你说那个一用劲喽，那个手啊，那个骨头就像断了一样，疼得要命。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也不在身边，是吧？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回来。你说一回来照顾这两个老家伙，工作他就没得做了，是吧？
0: 嗯、
3: 自己家里也顾不上，所以想了一天办法，没办法呗，只能花钱雇保姆。
0: 嗯。
3: 可是你雇的那些人吧，他呢做饭什么的哈，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他别的他不管。
0: 嗯。
3: 老伴儿躺在床上哈，他老子也不亲、
0: 嗯、
3: 哎呦，我要给他翻身给他擦洗，时不时的就撂床上拉床上。
0: 嗯。
3: 你说我要给他翻身给他翻给他洗给他弄，要不然他身上都会烂，对吧？
0: 对。
3: 我也是个老人，我身上的骨头哦，手哦疼。我都动不了他，
0: 嗯，
3: 我翻不动。孩子们就是陆陆续续的雇了三个人，
0: 嗯，
3: 人家有的干一天就走了，人家一看这情况都不愿意在家待，
0: 嗯，理解。
3: 又当又臭的又他担责任，
0: 嗯，
3: 那个死老头他还倔，知道吗？
0: 嗯，
3: 他一个老子又不好使，他脾气还大，
0: 嗯，
3: 都不能在家里摔摔打打骂我真的。我真的是在家里熬不住了呀，我自己也难得过。张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哈，我就想着哈，用上讲的这个生物新药，我听这个节目，我只是听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思前想后哈，
0: 嗯，
3: 您说的好，就是一定要转变，就是转变那种传统的治病思路和方法，别照老路走。
0: 嗯，
3: 这个说法我是认同的，他是
0: 对
3: 的哈。
0: 对
3: 对对，嗯，你说啊，现在那个科技都发达了，生物新药一定，它肯定比以前的那些药啊、方法啊那些东西都好使。
0: 对，
3: 以前都说那个风湿它是没法治的哈，我现在就想着，我心里就想啊，用你讲的那个生物新药。先把我这那个风湿给弄好了，我不疼了，我才能照顾他呀，我才能给他翻身擦洗洗洗涮涮呢，是吧？
0: 嗯。
3: 如果他能吃上这个新药，慢慢的恢复点那种思考能力啊，什么意识啊什么的哈、啊。如果大小便知道了，他能教育人，那我不知道要省多少事，这日子才能慢慢的有盼头，慢慢的才能过下去。
0: 对。
3: 要是每天都这样一天一天的，我都得累死了，何老师。所以你得救救我们呐！
0: 哎呀，这个主持人，你给我抽张抽纸啊！我眼泪都掉下来，老姐姐啊，我懂你的苦，我都懂。你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既要受病痛折磨，还要独自撑起这个家，照顾病重的老伴儿。换谁都得崩溃呀，但你听我说啊，千万咱不放弃，活着总会有希望，你不能垮了啊，你要垮了老伴怎么办呀？既然你今天给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既然你愿意，你相信我常老师，那我呢就一定要对你负责，对所有相信我的家人们负责，你放心，这个您呢这个风湿类风湿的问题啊，还有你老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啊，都能好，只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俩呢是黄金组合呢，一起发力，你的问题还有老伴的问题都能逐步解决，你那风湿类风湿还有关节滑膜细胞受损呀、啊、有炎症啊，生物新药汉方膏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能精准的修复受损的关节细胞，能溶解炎性因子啊，搭配上咱们冬虫夏草，你像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再用上一段时间呀，你那个关节它就不疼了，能碰碰凉水，也能慢慢的用上劲儿了。你老伴的脑梗啊，他是脑血管堵了，脑细胞受损，功能退化了，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900多种复合酶 能快速溶解血管里的那些斑块垃圾，能帮助它疏通血管，能修复受损的神经细胞，能唤醒它的意识，还有送您的、送大家的那个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啊，那里边的虫草酸呢，能滋养脑细胞、脑神经，改善脑供血，帮助他逐步恢复认知和自理能力。只要坚持用，那大小便啥的就慢慢有知觉了，不再弄脏裤子了、拉裤子、拉床上了，也不会再乱发脾气了，你也能少受点罪呀。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一定帮你扭转现在的窘迫生活。你别再想那些绝望的念头了，老姐姐，有我在，我一定想办法给你争取到名额，让你和老伴儿都能用上药。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身体调好，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不好啊？
3: 谢谢常老师，真的只有好了，慢慢的才能过，不好这日子过不下去呀、啊，常老师，你真是我们的大人恩人，
0: 嗯，
3: 是我们家的活菩萨，我先在这里给你鞠个躬，鞠个躬啊！
0: 哎呀。
3: 就是必须，您必须给我这一个机会，让我们老两口用上药。只要是有改变哈，我们的生活就不那么遭罪了。他如果就是说稍稍的有点那种知觉呀什么的，我照顾起来，那方便多了，这样日子才能过去。
0: 哎呀，老姐姐，你别这样啊，受不起，你放心，名额的事儿呢，我来协调。无论如何呢、也一定给你留一个名额，让你和老伴儿
3: 啊
0: 都能用上药。哎，你先放宽心，好好的照顾自己呀、等我的消息，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好不好？
3: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啊，落个地啊！谢谢常老师，我们呢，病好了，身体好了，活得都很好的，那我们就等着哈，等着好日子来，等着我们都好起来。
0: 啊、好嘞，这就对了，你先保重身体啊，一会儿下了节目啊。我就帮大家去申请，咱们明天节目里再对接，好不好？
3: 好啊，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多保重，再有困难一定给我打电话，别想不开。那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哎呦，能打通你的电话太开心了，我是特地代表我爸妈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的。
0: 哎呦，这位朋友你好啊，听你的语气肯定是两个老人家用对了方法，身体大有改善了，是不是啊？
4: 是，那可不是。哎呦，这次活动我直接给我爸妈就是定了6个周期的，两人就是一人一个3个周期的，用了有2天了。我爸妈给我打电话，哟，说这个身体就舒坦多了。
0: 嗯，
4: 我妈以前总说这个浑身没劲，走路嘛都觉得就发飘了那种。
0: 嗯，
4: 哎，说是用了2天，昨天早上起来跟小区的老姐妹一起遛弯了，感觉特别好。嗯，我爸呢，就是他这个肺子不好嘛，哟，总是咳嗽没劲，还有这个胸闷。
0: 嗯，
4: 一到这个冬天吧，就咳嗽的喘不上气。他吃了，他也说那个咳嗽减轻了，喘气感觉也顺畅了，就是上个3楼吧都不用歇着了。关键是咱们这个药，你说不光这个药效好，价格也实惠，
0: 对，
4: 一克才1块钱嘛。哦哟，真正的是省钱还能治大病。我爸妈这一辈子就是节俭，
0: 对
4: 哟，以前这个买药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效果这都不是太好，这回可算是遇到这个实惠又管用的好药了。嗯，我妈现在就是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身体彻底这个养好，跟我爸就一起出门走走。他们领两口吧，就是大半辈子了，就没离开过老家，就想趁着这个身子骨利索了哦，去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醒醒这个现代生活的福。 哟，这可都是要感谢你研发的这个高科技新药啊，程老师。

0: 你别客气啊，听到你父母啊用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有这么好的转变，我特别开心。
1: 程老师，哎呦，说实话，你说作为子女吧，常年在外打拼了哦，哟，尽孝这事真的是做得太少了。之前我也是阻拦过，就是爸妈买药。你不知道，领两口以前攒的钱，你说也不容易哦。哟，就却总被那些没什么效果的这个保健品忽悠的，花了不少冤枉钱的。每次你说我给家里寄钱吧，我妈都舍不得花。唯独是在我爸这个身体上这个病上，我从来都不含糊，就是盼着他能好点好快点哦，好起来。可每次吧都是失望，所以这次他们就是说要订这个皇宫汉方膏了。哎呦，说订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拦着了，我是怕他们就是又上当受骗了。后来我自己也就听了你几期这个节目。然后我还特地问了一下，就是做医疗行业的这个朋友了，也上网查了不少这个资料，我才发现我自己落伍了。你说现在医学啦，现在科技啦，尤其是在这个大健康这个领域哦，真的是有质的飞跃了。以前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这个老慢病，现在靠着这个生物科技，居然真的能慢慢的调理好。你说这也不用手术，也不用开刀，就连一些这个恶性病，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康复的这个希望了。
0: 没错。
1: 我这才明白，真的是要相信这个科学哦。这回不光是我爸妈这个身体变好了，思想也跟着就是与时俱进了。现在领老口吧，就是逢人就说治病吧，都得相信这个科学，
0: 对。
1: 信这个高科技。我也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大健康真的是离不开咱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共同努力哦，还有对这个健康知识这个提升和这个观念的改变。今天我是打电话，就是主要是听我爸妈，也替我自己跟你说一声谢谢。
0: 哎呦，听到你这些话呀，首先要为你的这份孝心点赞。做子女的最大的心愿，不就是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吗？你的父母能出门看看世界的愿望，这就是咱们这要最好的疗效证明啊！现在的生物科技跟传统的吃药打针有本质上不同，就拿咱们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都含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来说，它是从细胞根源入手调理，900多种活性酶呀、啊，那么分子量小到一个道尔顿，能直接穿透细胞屏障，修复受损细胞。不管是像老慢支呀、关节痛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都能够从根上改善。这可不是传统药物所能及的。那么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啊，这个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这些好宝贝，消除自由基，排除身体各种堵塞，加强调理养护，那么效果自然呢是事半功倍。你一开始啊阻拦你爸妈，这太正常了，我都能理解啊。很多子女都跟你一样，怕老人啊上当受骗，这是负责任的表现。但咱们这个药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效果来说话，经得起时间和大家的验证。你能主动去了解、去查证，最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观念，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未来的大健康啊，确实需要咱们所有人一起努力，更新健康认知，跟上科技步伐。您的父母啊，能有这样的转变，能盼着出门看世界，这就是咱们这份事业的意义。您就放心吧，让两位老人呢继续坚持用，坚持用够周期，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父母那个出门走走的愿望肯定能实现，说不定过段时间呀，你爸妈就能背着包去逛天安门、游西湖、享清福喽。
1: 是，借你吉言，程老师，哟，真的太感谢您了！我一定让我爸妈坚持用，等他们身体彻底养好了，我就带他们出去旅游。
0: 好嘞，到时候。

0: 可别忘了给我报个喜，也衷心的祝愿两位老人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早日实现看世界的愿望。
1: 谢谢谢谢陈老师，太感谢您了，你也多保重，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谢谢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嗯，好，再见。栏目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和常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咨询。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常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打通您了、啊，我想问问，我参加活动订了3周期的生物新药，那个黄果汉方膏，这都免费送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3: 你说这啥时候能给我送来呀？我这心里头老着急了。
0: 哎呦，这位朋友，先别急，别急，先闻一闻。我听你的口音呀、啊，咋一股子东北味儿啊？你是哪里的人呀、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老家我是东北，我是黑龙江皂源县的。
0: 哦。
3: 啊，这不姑娘嫁到广西了。
0: Oh.
3: 我过来帮着看孩子呢，这远是远点，但不耽误我听您节目强福利。
0: 啊，广西啊，那确实有点远，正常邮寄得，哎呦，得个2-3天的功夫，路途稍远， 你别着急，只要你成功报名了，名额就稳稳是你的了，肯定差不了。
3: 哎呀，常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稍微能踏实点了。哎呀，我真常老师，我实不相瞒，我之前呢，我原价买过2盒皇宫汉方膏。
0: 哦。
3: 哎呀，我吃的确实好使，但说心里话就是太贵了。
0: 嗯、
3: 花钱的时候啊，我这心啊都跟他抽抽啊。但话说回来了，贵也贵的值得呀。这回听完您搞活动，这个1颗1块钱，还送同仁堂的这个冬虫夏草胶囊。哎呀，我为了抢名额呀，觉都没睡好啊，饭也顾不上吃了。
0: 嗯，
3: 我就盯着手机等报名通道，这不好不容易才报上吗？结果还没给我送来，你说我这心里啊，我就哎呀，我就着急了，生怕名额我被别人给别人了。
0: 你放心，你放心，咱这个活动啊，讲究的就是言出必行，报上名就有你的份儿。哎，你刚才说原价买过2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吧？那你用的效果咋样啊？给咱们大伙说说呗。
3: 哎，好，那效果啊，真是没得说呀。我以前呐，天天吃降压药，
0: 嗯，
3: 我都吃了3-4年呐，但是这个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吃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我才吃了2盒，这降压药啊，我直接就停了。但是这个血压还是稳稳的。
0: 嗯，
3: 我还有啊，这个老胃病，哎呀，一吃点凉的、辣的啥的，就胃疼反酸。现在呀，啥都能吃点了，便秘也跟着好了。
0: 嗯，
3: 以前呢，3-4天排一次便，现在天天通畅啊。
0: 嗯，
3: 最关键是啥呀？以前呢，你说我总心慌、胸闷的、气短，爬个3楼都得歇3回呀。
0: 嗯，
3: 现在。这不接送孩子上下楼，我一点都不费劲儿啊！我活了6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这么见效的高科技药啊！
0: 听了你这么说呀，我比你还高兴呢。你说这药为啥好使呢？为啥原价买的心疼呢？今天我就给大伙算笔明白账。此前呢，没赶上活动的家人，都是按照国际价格1克99美元申请的。折合成人民币呀、啊，这1克就是700多块呢。那时候大家伙用着，都说给割肉似的，但没有一个人说不值。那贵有贵的道理呀、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原料那都是天材地宝啊，就是说主打的野山参，那是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上野生生长的8年以上的老山参呀、啊。还得经过陈化发酵才能变成咱药方里边的红参呀，这光是原料成本就不是普通药材能比的，还有其他的

0: 多种活性酶的组合战舰呀，一颗膏就能给人体补充900多种活性酶，从细胞根源上修复病变，调理慢病。这目前是唯一的，也是生物医学界最前沿的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啊，没有之一，是最管用、最好使、科技含量最高的调理方法。再搭配上咱们免费送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效果是更是翻倍呀。那虫草里边呢，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能消炎、能护肾、能增强免疫力，跟咱们900多种活性酶强强联合调理慢病，那叫一个事半功倍呀。
1: 哎呀，原来这里面这么多是门道呢。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之前花那个钱呢真是花到刀刃上了。
0: 那可不啊，你就把心放肚子里，我现在就让工作人员给您的订单备注加急，马上查询物流信息，等一下呢就给你回电话，今天不到明天肯定能到，你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药，用上咱们这个黄金组合，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1: 哎呀，那我太谢谢您了，常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彻底放心了。等我收到药，我一定坚持用，用好效果我再跟你报喜。
0: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也祝咱们广西的、东北的老家人身体硬朗，天天开心。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4: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6: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7: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8: 关爱生命旅程。

0: 拒绝酒后驾驶。
1: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3: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4: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无论此刻您在哪里，无论此时您正在做什么，我都希望以下我们的相伴带给您一种美好、安定、清凉的内心感受。身为家长，总想给到孩子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最近几年呢，应运而生了各种关于教育的探索，但结果呀，有的时候并不那么尽如人意。身为两个孩子的爸爸，而且又生长在一个中医之家的龚若甫，他在这方面有哪些思考呢？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
8: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尤其是大城市的人，高楼林立，然后父母又都很忙碌，其实自己对于身边的美是无暇顾及的，也根本看不到什么美，然后就生活在一种机械化重复的这种模式当中，跟孩子没有真心的交流和互动。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彼此的要求啊，你要完成作业，你要上这个班那个班，整天都在赶催着孩子，所以很多孩子呢，他会说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精神状态不好，眉头不展，可是去检查没有任何病。就是这种家长也都还在苦恼当中，去给他们找医生还要看类似这样的病。我觉得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每周末的时候爬爬山，到周围的山里去走一走。
9: 那我也是常常跟这些人这样建议的。您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住家的环境实际上都在高楼林立的都市啊，
8: 对，
9: 我们很多的身心的发育成长都是不利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逃离，我们只有更多的时间把抽出来带到山里面去走走。包括现在 很多孩子，因为他的课业压力太重，他的幼小的身心去承担了跟他极不对称的一种压力跟烦恼，所以孩子有的时候在不抗压或者说是完全就崩溃的状态前行的话，他迟早要出问题的。
8: 对，
9: 所以家长们和老师们应该有意识的去引导孩子都往自然当中去，山水当中去减压，还有

0: 就是让他们的身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疗愈，
1: 嗯
0: 啊，真的是非常重要。
1: 对，现在国家教育方面特别重视这个美育，就让孩子去进行美的熏陶和教育，可能过几年也会纳入到中考的范围。
0: 我们现在有个美学嘛，
1: 对，美学、
0: 啊、美学实际在西方叫感觉学，
1: 是、嗯、
0: 那么、
1: 嗯、
0: 这个日本人呢把感觉学翻译成美学，
1: 嗯
0: 啊，所以美学实际上是一个可分析的，可以去这个创造一个标准的一种学科，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学校将所谓的那个美育啊跟美学直接的做一个链接、嗯、这就又甚至给孩子带来了新的负担。
1: 对，他们会说又增加了一个考试
0: 的科目，哎，又增加一个科目。
1: 对，
0: 这种美学啊、嗯、是没有办法去
1: 用一个标准答案，
0: 用个标准的。你说小明同学他觉得白云是美的、
1: 嗯、
0: 这个小花同学觉得是小鱼是美的，那么因为小明同学他那个高度更高，所以给他打100分，小花同学因为在水里面给他打80分，你怎么去打呢？
1: 对，
0: 因为小孩子啊，或者是我每个人当中所认为的美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所以就像中药一样，药无贵贱啊，重病者良、
1: 嗯、
0: 法无高下，气机者妙嘛。
1: 嗯
0: 啊，任何的美只要是涵养到自己的，涵养到我们自己的内心，解决当下的问题的，我觉得都是成为他个人的一个经典、
1: 嗯、
0: 所以美跟美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去领略美，去寻找美，去感受美，而不要去再去那个啊学习、
1: 嗯、
0: 啊思辨。
1: 那其实你们家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小学生的阶段啊，但是没有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去送他们学一些你认为对他们生命成长更加重要的东西。那有些家长也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想让孩子选择一些我心仪的一些教育模式，然后但是就觉得孩子这么小离开父母身边好不好。那您刚才我们之前谈到教育问题也讲到，就是各种各样的教育的思路，教育的办学模式好像也催生了很多传统文化相关的教育学校，就是他们好像也现在都在摸索的路上。对，就是家长有的把孩子送到传统文化学校会觉得，哎，这里学经典教做人，那正好呢我又很忙没时间管他，送过去比较保险，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些问题。对，您讲到的，您说就是家长自己的心态是甩包袱的心态呢还是其他的心态呢，这都决定了孩子最终他的状况怎么样。
0: 是的，
1: 嗯，
0: 还是发心啊。
1: 对，还是家长的发心、
0: 家长的发心。很多家长假如没有有效的陪伴，
1: 嗯
0: 啊，对孩子没有这种他的生长教育过程当中做一些正向的有效的陪伴和引导，那你还不如把这个时间更多的交给一位负责任的啊有能力的老师，让他来正面的引导和教育他。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你看啊，下了班以后父母亲吃完饭，晚饭是外卖、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吃完以后就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各自刷手机，刷抖音啊朋友圈啊啊看各种视频啊，无暇顾及孩子，然后你们玩得很嗨的时候说你赶紧去做作业，然后那孩子说你们自己玩这么嗨叫我做作业凭什么。所以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心态。
1: 对，
0: 是吧，我们家长没有办法以身作则、
1: 嗯、
0: 知行合一的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引导，说哎，这边说教孩子说要怎么做人怎么做人，然后这边你是这样子，所以完全撕裂了。
1: 对，
0: 孩子的价值观孩子的认知他觉得不对的，
1: 嗯，
0: 哪里出问题了。
1: 是，还是家长、
0: 发心是什么，我的源头都是在家庭，父母亲要形成共识啊，你究竟要怎么样去培养孩子教育孩子。当然我们现在培养跟教育啊都有两条路子可以选嘛，对吧，一条是体制内嘛、
1: 嗯、
0: 一条体制外。
1: 对
0: 啊，体制外当然也包含国外、
1: 嗯、
0: 留学等等。那么现在国内呢很多的一些私立的学校越来越多了，包括私塾啊、
1: 嗯、
0: 塾院啊，我觉得也要很慎重的去选择啊。如果你选不对真的比体制内啊更危险，但体制内不是说它不好啊、
1: 嗯、
0: 中国的体制教育有我觉得有它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解决了这么多人的教育问题，
1: 对，
0: 就学的问题，只是我们有一小部分家长可能不太满足 于当下的体制内的一种教育模式，有他自己的一些独立的认知，有机会去让孩子送出去，所以这就成就了体制外的教育。那么体制外的教育呢，我想要讲的呢，就是第一个是传统教育。现在很多的读经教育，包括一些私塾教育我们要认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把读经当成是一门技能，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读经永远都不是技能。读经假如是技能的话，那么其实复读机比我们厉害多了
1: 对，
0: 录音机比我们厉害多了、
1: 嗯、
0: 对不对？喜马拉雅听书天天读啊，
1: 对，
0: 那它是最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私塾很多把读经当成是一个什么技能，他说你每天要读多少经，你一年要读多少经，你在我学院在我学堂三年五年要读多少经，你只有把这个读经当成一门你最强的技能，倒背如流，那你才有机会说读更好的学校。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我们现在可以很严重的讲，是一种极其负面的、不负责任的啊，甚至是在毁了孩子的一生，他身体也不会好，心理也不会好。那么读经是什么？读经既然不是一种技能，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通向我们幸福生活的、通向我们美好的身心模式的打开的一扇窗户，它是一个指引者啊，它是一个一位圣人的指点，一位老者的忠告。我们人生在每个阶段都会去读经，或者是受到一些某句经典的教化或者是影响。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读经应该是让他们生命有这样一种有资格有机会去美好的底色，给他们注入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我们现在讲你买手机买电脑预装版本是什么，对吧？你这个预装的版本你就决定了你将来的性能，你能储存多少容量，你的处理器怎么样。我们的头脑是什么，就 CPU 一样、
1: 嗯
0: 啊、它的东西、就决定了我们将来一生所作所为。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读经去读经，家长们要很清楚明白这一点。而且很多家长认为经读得越多越好，这也是不对。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的并不是所有的经典，而是在一部经典当中的某一篇或者是某一段甚至是某一句话。关羽他只读春秋、
1: 嗯、
0: 也成就了他一生的志业吧、
1: 嗯
0: 啊、成就了他几世的为人，是吧？我们现在都在歌颂他、嗯啊、孔子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啊，他最崇尚的就是周礼啊、
1: 嗯、对
0: 啊，三礼之学啊，最后也写了春秋，写了史记，是吧？
1: 嗯，
0: 他没读过很多书的，包括老庄啊，老子可能读的书算多了，因为他做过典藏室的守官，
1: 是
0: 啊，国家图书馆馆长。那真的啊，古人的读的书没有现在我们这么多。我们讲经典一定是先秦之前的这些诸子百家，我前面也讲过了、嗯、那么给孩子读的这些就够了啊。具体的讲就是四书啊，五经，包括老庄、
1: 嗯、
0: 再来点黄帝内经的知识
1: 就够了，
0: 就够了。然后后期的这些史学啊、子学等等，可以让他慢慢自己去研究去读啊。所以读经很多的家长送孩子去读了十年十几年以后，发现孩子出来一无所成，只会读经，没有用。我们国家不需要这样的人，社会也不需要这样的人啊。然后吃个饭啊，大家里客人了来了，哎，来来来，读个中文给大家听听，就成了什么？一个孩子就成了一个玩偶一样的。
1: 嗯，
0: 就家长其实是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整个家族来说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把一个孩子毁了。所以中国人讲经世致用，经世济民啊。
1: 嗯，
0: 经世跟经济都是挂在一起的。
1: 哦，
0: 你要有经学和伪学，它是连在一起的。伪是用， 精是体，一个用，一个体，所以精。

0: 应试自用和经世济民都是讲要用，你小孩子说不能用的，很多这个理论说小孩子只管读只管读不要用，因为小孩子不懂，小孩子会不懂嘛。我们现在小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极度的成人化，不仅是我们的教育问题，而且还是全民的这种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至于我们现在孩子从小就会用手机啦，哇，非常溜用的，那其实他们已经完全融入这个社会了。
1: 嗯，
0: 那他如果读了经典以后啊，在他的层面也有用，只是我们不觉，啊，只是不觉，啊，所以我们选择孩子在体制外的教育，包括读经教育呢，一定要去审慎的面对，这个为什么要送过去？送过去以后读什么，学什么，学了以后能不能用，这最关键了。
1: 嗯。
0: 是吧，如果这三个问题你没想明白或者说是不存在的，那就不要去了。
1: 嗯，
0: 好好的把体制内的安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读经传统教育要有一技之长，不管是练武啊、书画、中医啊，啊，乃至于传统跟当今的一些科学的结合，比如说你会 IT， 你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你有非常深厚的古文基础，你易经很通达，你老庄非常通达，那么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当中其实会增色非常多。
1: 嗯，
0: 你在做这份事业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从容，那也意味着你的成就会更大，这份事业会更长远。所以经典是什么？经典实际上是陪伴我们一辈子要走的一位知己知音，是随时会给你提点一下的，给你鼓励一下的，或甚至给你拉扯一下，哎，停一停，停一停，不要这么快，啊，他甚至会在你的梦中出现，啊，在你发呆的时候出现，在你急忙的时候出现，他是无处不在的一位知己。
1: 嗯，
0: 经典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1: 哦，
0: 嗯
1: 嗯，
0: 所以经典是一种内化的自己。
1: 啊，
0: 哦，对。
1: 那你觉得就是自己读的这些经典当中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是哪部？
0: 其实很多经典对我影响都很大，
1: 嗯，
0: 只是每部经典在我每个不同时期的影响
1: 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
0: 啊，比如说在更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呢，可能儒家的经典，大学，
1: 嗯，
0: 论语，
1: 嗯，
0: 啊，这些经典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1: 嗯，
0: 再大一点可能三十来岁了，那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嗯，哎，也读过一些像管子啊，
1: 嗯，
0: 啊，这类经典，还有黄帝内经啊，啊，因为它跟自己的这个事业紧密连在一起的，
1: 嗯，
0: 像伤寒论啊等等。那再大一点甚至到三里以后，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 老子啊，
1: 庄子啊，
0: 庄子
1: 对，
0: 列子，
1: 嗯，
0: 啊，这些经典甚至易经等等，它对你的影响就更大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可能对我影响最大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0: 但是你之前有没有看过，有没有接触过读过，这点很重要。
1: 是，
0: 如果你没有经典的熏陶跟教育，你其实你不知道你路子怎么走，你是在往哪个方向上靠，你其实不太清楚的，甚至有可能是迷茫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活着活着就丢失了，就迷茫了，就是身边没有这么好的知己跟知音在这里。
1: 嗯，
0: 那我把经典比喻成知己知音呢，就是他在随时随刻在每个人生阶段都有人在指导我。
1: 嗯，
0: 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经典化的我自己。
1: 是，这个经典化的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通过你在习剑的时候呀，抚琴的时候呀，都那个不一样的一个面相。我觉得
0: 没错，
1: 会很丰富你的生活。
0: 是的
1: 啊，
0: 嗯，经典它是用出来的。
1: 对
0: 啊，
1: 那其实在我看你的视频访谈呀，包括视频里面有在山里的啊，有舞剑，
0: 嗯，
1: 还有抚琴呀，还有你在讲你的一些生活，包括就是在跟本草亲密接触过程中，就是感觉到经典在你的生活中有内化。虽然你那个时候没有引用什么经典，
0: 嗯，
1: 但是能感觉出你的生命气象，整个展现出来的整体的那个气质是有的，
0: 嗯，
1: 可以看出来那些经典的影子。
0: 嗯
1: 嗯，
0: 对，所以我比较崇尚把经 经典活出来，而不是挂在嘴巴上。
1: 是，
0: 老子讲多言说穷不如守中。如果一坐下来就跟你大谈经典的人，那个人可能是教授，那个人可能是或者说另外想这个表达点什么东西的啊。其实经典内化了以后，他活出来的气息就是经典。
1: 是，
0: 就是刚才雅青老师讲的，
1: 就
0: 他们很多人像孔子啊，很多圣人，庄子等等，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经典。像弟子评价孔子，他说我这个老师远远的看着好像蛮凶的啊，很厉害，但是走近了以后觉得这个人很温暖，是个暖男，处处的无时无刻的关心着你，
1: 对，
0: 教化着你，春风化雨，如沐春风的感觉。那这种是什么？这种就是经典的一种为人啊，君子的风格。所以君子是什么？君子是一种恬淡的啊，是一种高雅的。那我们常常会把山中的植物誉为经典，誉为君子，比如说松树啊，竹子啊，兰花等等，梅花，他们都是具有一种君子的品质跟品格，你更何况是个人呢？所以经典无处不在，经典不仅在人，在书本上，更在我们的自然当中，在万事万物当中。
1: 对，
0: 这就是天人合一。
1: 是，当看到就是生命状态中的现实社会中有这样一个人，而且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会给人感觉到眼前一亮那种啊，就会觉得哎，他这种生活好像我应该也能经过努力可以做得到啊，或者我放下一些什么我就能做到了，
0: 其实不需要努力
1: 是，都一说努力就好像有一点那种造作了，
0: 太努力了反而做不到，
1: 对，反而做不到。
0: 对，其实生活的状态可以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你用这个华为的，我用小米的，甚至用苹果的，它的用的机型不一样，
1: 是，
0: 但是它所达到的功能是一样的，比如说您在北京啊，我在浙江，他在江苏，我们所待的地方不一样，你在都市，我在山中，他在这个农村，那么其实我们在家里边，不管在都市还是在农村，在山村，都可以营造出一种什么？营造出一种让自己美好起来啊，让自己能够安定安宁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其实住到山里面，住到环境再好的地方，他没办法安定的。因为他的气息没有办法跟这里相应。那没办法相融，他就养不到了。
1: 对，
0: 所以。也不是说一定住山就是好的，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住山不是一个好选择，因为住在山里面可能整个人都傻掉了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1: 对
0: 啊，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负面的状态，是吧，所以没做好足够的准备，
1: 不要轻易住山，
0: 不要轻易住山，因为那时候会给自己住出烦恼来。
1: 对，是，那其实现在就是社会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好十年了吧，然后我们看很多的哪一些类型的这个访谈话题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排名第一的就是只要这个题目里涉及到夫妻关系，这个节目瞬间就会上几千的这个点听量，然后我们就会说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个问题那么感兴趣。
0: 我觉得
1: 也是，
0: 这个还不是最焦虑的，应该是教育吧，
1: 教育，教育是第一位，然后其次就是成年人的关系里，就是这
0: 样。对，我们讲五伦关系嘛。
1: 对，五伦关系。
0: 五伦关系，对。
1: 不知道从道家来看是怎么样？
0: 道家来看，这个方面会比较恬淡一点。
1: 对，会恬淡一些。
0: 会恬淡一些。他认为，比如说庄子的精神他觉得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最本质的吧，应该是气上的交流。
1: 对。
0: 所谓同气相求。
1: 是。
0: 这个。我们也讲君子之交气如兰嘛，
1: 是
0: 啊，
1: 是，
0: 如果你觉得人跟人交往，或者说是你跟另一半的交往，或者说跟你恋人爱人之间的交往，觉得是情投意合同气相求的，那这个交往起来会不累，
1: 对，
0: 会很轻松，也会很养人，就相互的养。那如果话不投机的，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气上的，气也叫什么呢？我 们现在讲叫格局，
1: 格局
0: 叫三观，
1: 嗯，
0: 叫涵养或者情怀，它都是气的部分。那如果这上面很多都是不合的话，其实相处起来会很累，包括朋友也好啊，身边所有的人啊，哪怕是孩子。所以中国人讲的八字啊、命理啊，都是在讲说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
1: 这个气场合不合，
0: 气场合不合，你跟他合不合。
1: 对，
0: 八字里面不是有合跟不合吗？不是有什么三合六合，还有绝啊，还有不合的，还有相害的，是吧？
1: 是，
0: 他都是在讲人际关系。
1: 是，
0: 中国文化最重要讲什么，就是三样东西，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讲的这是三重东西。而道家他又加了一层人与自然的关系，前面讲的是儒家。
1: 嗯，
0: 好，这就是中华文明要解答的一个问题。
2: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生活中的中医之美，雅青对话龚若甫。经典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经典？经典是可以经世致用、安顿身心的学问，学习体悟了它，不仅可以丰富认知，内化于心和行之后，你还多了一个随时随地陪伴在侧的心灵知己，给你引导，给你提醒，给你低语，给你慰藉。它不仅仅是发黄的树叶，它还是身旁的大树、小草、落日、余晖、朝阳，它是万事万物，它是天人合一。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愿龚若甫老师那长期生活在山脚下，从大自然里带来的生机可以感染到你，滋养到你，陪伴着你。雅青与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简，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 规矩无所不惯。

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

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

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相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着

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
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这是规矩，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

0: 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
1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
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
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
那么36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避。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避”，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

0: 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哎哎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

0: 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 啊？什么区域？
0: 安全区域。
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9: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8: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8: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8: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2: 万千热爱，
10: 各自发光，
1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 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

0: 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烘，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3: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4: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3: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3: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6: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3: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0: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9: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 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1: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9: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2: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看着剩一点。
9: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3: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9: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4: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改造的。
9: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4: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8: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8: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 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8: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8: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2: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8: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2: 这次新闻和报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
3: 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在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
0: 以自主创新筑牢 AI 算力底座，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正式启动。
3: 制度约束、源头治理双向发力，贵州以高质量行政审判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0: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17到23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黔调研。5月28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前往拜会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领导郭强、陶长海、王世杰、杨同光参加。武维华感谢贵州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93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令人倍感振奋。九三学社中央与贵州有着深厚帮扶情谊，将始终把帮扶毕节及威宁作为重要政治责任，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紧盯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人才等重点，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全力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徐林、李炳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大力强化比较优势，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昨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围绕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坚持对标对表、学思见物，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为民造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和三助力活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真抓实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更好建设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0: 昨天，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于杰、董家禄、张光奇出席会议。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青联和学联组织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团结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中把准人生航向，厚植家国情怀，在报效祖国、建设贵州、服务人民中实现全面发展，勇担历史使命，在贵州走新路展风采中贡献青春力量。他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支持青联和学联组织充分履职尽责，更好建设发展，要强化统筹协调、政策供给、资源保障，持续营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浓厚氛围。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蔡朝林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7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的决议等，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鲜明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0: 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更加自觉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正确政绩观同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把党建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稳中求进，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闭幕会后，举行了人大讲坛，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做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讲座。会前还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主任会议。
1: 贵州新闻联播。
0: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及贷款明白纸。这张明白纸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0,00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2: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填写的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1: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这段时间，在贵阳市白云区的一家电缆公司内，贵阳银行白云支行零售信贷部客户经理张龙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2: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1: 贵阳恒信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顺利：
3: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1: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张龙：
2: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1: 贵阳银行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4: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我们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1: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综合管理岗吴玉涵：
5: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它像计算器一样，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1: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走访服务超8000家企业，为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贷款测算时效提升300%。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金小龙：
6: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孔艳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0: 近日，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正式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来听报道。
1: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华为中国政企计算解决方案总经理程龙飞：
7: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啊！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实现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去领先。那么这个超节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1: 华为贵州政企副总经理孟凡亮：
8: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4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净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1: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贵州大数据集团云计算事业部技术与交付中心张忠：
9: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1: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华为贵州总经理李文亮：
10: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0: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省法院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与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实现诉前诉中协调化解率总体稳定。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从2021年的20.71%降至2025年的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65.81%攀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常态化开展府院联动协作， 以行政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发布为载体，深挖执法短板与问题根源，提出改进建议，聚焦征地拆迁、耕地保护等领域，提出综合性司法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疏通社会治理堵点，围绕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带来的属地化解争议难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贵州省

0: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霞。
1: 我们在全国较早建立行政争议化解中心，目前已建立99个中心，实现9个市州、88个县全覆盖。截至2025年，成功化解7105起行政争议，支持行政机关严惩食药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同时纠治小过重罚执法乱象，落实过法相当、惩教结合原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2: 昨天，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开展研讨。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省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为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社科成果取得显著突破，资政平台建设成效彰显，学术精品意识日益增强，理论宣传更加入脑入心，学风作风持续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肩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要加强学科协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守正创新，为时代立言，为贵州立传，努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经典著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要坚持经世致用，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民之大事，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赋能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提高资政建言精准度。要加强党的领导，大力营造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谱写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还宣读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关于对贵州省首届智库研究十大金策及优秀成果予以表扬的通报。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机制成员单位、有关省直部门、省属高校及重点社科研究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和省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参会，8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
0: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景。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
3: 刚过的五一假期，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风潮集，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5: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6: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3: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5: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兴义旅游。
3: 成为万峰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兴义的飞机。到达兴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5: 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3: 作为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 3.57 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新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 5A 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5: 当时的万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还可以消费，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3: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峰林的常客。
5: 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调方案，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3: 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7: 给到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3: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始。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7: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3: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8: 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氛围。
3: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9: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3: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自开始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0000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10: 这个150000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3: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两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呈现，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11: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
3: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5: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朋友圈背景都是万峰林。 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17到23度；遵义阵雨19到24度；安顺阴天有雷阵雨17到22度；都匀阵雨19到26度；凯里阵雨22到26度；铜仁雷阵雨21到24度；七星关阵雨15到20度；水城阵雨15到22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麦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恩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3: 真的，快去看看。
1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6: 下一个千年。
1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
23: 上车。
22: 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5: 我上网。
26: 我也上网。
2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7: 我们传播谣言。
2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8: 我们吐槽骂街。
2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9: 我们围观起哄。
2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9: 我们攻击别人。
25: 我上的是互联网。
28: 我上的是互来网。
3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9: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 那是东方白鹳。

0: 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5: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8: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一下就火起来，因为这个课是我每年都开一次，7:20的课，5:20就已经没位置了，
9: 而且已经是清华最大的教室了。
8: 因为再大的话就得到那个大礼堂，然后就得到那种地方去了，对，那种就没有上课的感觉了嘛。
9: 对，是的。而且我看你那个视频里边，就大家是席地而坐，就是你在台上讲，然后你脚边就已经坐了一圈人在那儿。所以当老师上这种课是不是还挺爽的？
8: 感觉特别好，很多学生包含学校也找到我说能不能把它录成线上的课程，但我自己本身是拒绝的。为什么我拒绝这个线上课呢？不是说让我讨厌分享，而是我觉得就是一旦这个课变成线上吧，它就没有线下的那个场在里面了。
9: 对，是的。
8: 因为这种场才是一种真诚的这种场在里面，就大家都是敞开心扉然后来交流，帮我讲的是我相信的东西，让学生然后来听，被这种感染，就整个课堂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有的学生只要坐在第一排，还有的人你可能没看到，有的人直接就站在那个就是
9: 桌子上啊，
8: 不是站在桌子上，站在那个屏幕边上。
9: 哦，
8: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那个 PPT， 他就直接在这儿站着，就和我是站在同一排，
9: 就在你背后了，相当于。
8: 对对对，我就不知道他从哪儿看的屏幕。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就是因为这个场很好。充满了一种大家的一个真诚的这种交流。
9: 我甚至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专门去为了体验这个场。
8: 对，
9: 就这个场也是这个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先跟那个不知道的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刘老师这门课，叫心智探秘。
8: 对，
9: 是一个心理学的通识课。
8: 对，我原来在 MIT 的时候，我当时当过一门课的助教，叫那个心理学导论。但事实上很出乎我意料的是啊，就一般来说心理学导论就给心理系的学生开的嘛，结果他是给 MIT 所有学生开的，而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去上。那么当时很大的课程，我们当时助教就有10几个。那么当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很难理解嘛，因为我当时在国内然后也没有建立过这么大的阵仗。就我们系上最好的一个教授就是那个 Steven Pinker， 就是那个当时写那个就是 How the Mind Works 那个啊，他让就是也是我们系讲课讲的最好的老师啊，他来让给大家让上这课。后来上这课了之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就在美国呢，他没有咱们的思政教育，所以说他的思政教育是什么呢？
9: 就是这个
8: 心理学。对，因为然后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别人，就是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思政课。
9: 这个比喻还挺好的。
8: 对，所以说后来回到国内了之后，咱们国内有非常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思政课，但是我觉得他缺一门心理学的课。因为其他思政课吧，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了解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缺少一个，就我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是然后现在高校里面特别
9: 没有这样的课，
8: 高校特别缺失的。
9: 哎，我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标题特别吸引我，叫什么什么卡颜，就是还是要看颜值啊。
8: 对，
9: 谈恋爱就是要看颜值。
8: 对，
9: 反正就是那些标题都非常的耸人听闻，就非常的逆着我们以为的那种就是正确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话，但是就很

0: 诈，每一个都想点进去看，但点进去看又发现刘老师又说的很合理。
1: 对
0: 对，能不能就是我们这次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听这个课听不到嘛，就给我们也放送几条你在这个课上你讲的比较受欢迎的几条。
1: 讲心理学的课呢，最忌讳就把它讲成一个鸡汤。
0: 嗯，
1: 比如说然后鼓励你要努力，鼓励你要然后那个积极面对压力，对吧？这些东西没错，但事实上它其实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前提。它应该是共情而不是同情。从我自己的感受，当时引起比较大家反应，就是我当时讲贫穷，就说我们怎么来解决掉贫穷的问题。那你不能上来就说啊，贫穷其实不可怕，你只要有自尊
0: 就
1: 好，
0: 你
1: 就
0: 自尊就行。
1: 你想想我现在就是家境然后特别差，我和大城市的人没法比，我起跑就是比别人落后，我的这种苦难经历就是给我带来了很多挫折。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我啊、不用担心，你有点自尊，你爱自己就好了。其实这个反而会真正的刺伤我。所以说我就上来就讲孟子讲的什么天将
0: 降
1: 大
0: 任、
1: 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走到筋骨。我说这就是错的。
0: 哦，一上来先给大家当头棒喝。
1: 对，这就是错
0: 的，
1: 这就是鸡汤，这是错的。没有人然后愿意没苦找苦吃，没苦硬吃，这是一件错误的想法。大家都想过得好一点，对吧？没事然后去找苦硬吃干嘛？为什么不要去找苦硬吃？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伤，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所以说我觉得到这个课上就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真实，就不要上来就是然后那个叫充满爹味儿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你哪儿不对，而是上来就应该什么，上来就是说这就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对吧？人有些人他就是很倒霉，有的他就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贫穷一定会损伤我们的智力，贫穷一定会给我们损伤我们的认知，贫穷的确会让我们的大脑发育的不太好，贫穷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压力，这是事实。
0: 把真实告诉大家。
1: 对对，我们先建立连接，我们承认这个东西不好，然后我们再承认我们怎么去改变它，而不是让把它藏在一边轻描淡写。哎呀，贫穷吧，我们总是能改变的。我们要不要看看张三儿？张三儿以前很贫穷，但现在然后已经特别富裕了，通过他的努力。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一定要努力。你如果假设现在是贫穷，你一定要知道让势力努力不够劲儿，对吧？你还要加倍努力。其实你这么去说，你反而其实在伤害大家。我觉得要真实，因为年轻人现在都很聪明。比如说我们说你刚才提到的死于颜值，对吧？那长得丑的人他就是有很多不利啊，对啊，长得漂亮的人他的确是干什么事情都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上这个事实，而不是上来说啊我不看长相，那怎么可能不看长相。好，但是然后接着这一关过去了之后我们再看。但是在长期的交往之中，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才华和人品。那么一步一步过来哈，大家在问什么是才华啊，然后什么是人品。那么这个然后我再讲，这个是然后维系我们长期关系的一个关键。美丑的确是，如果你长得太丑，大家可能都不会关心你的人品，大家都不会关心你的才华，对吗？所以说我们然后每个人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说你涂脂抹粉，对吧？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穿点好点衣服，然后每天注意一下自己的着装，注意一下自己的气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嗯，
1: 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
0: 无可厚非。
1: 而不是说让一看见别人啊，说你看你，然后每天去琢磨怎么去打扮自己，你又在浪费时间，这是错的。还有比如说我在讲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失败只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只会导致那个就是习得性无助，最后人然后就会放弃掉所有的改变的这种斗志和这种决心。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其实我们要追求胜利。用一个一个的小胜利，甚至你欺骗自己的小胜利，来把你自己的自信给构建出来。
0: 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好了。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怎么去构建一个完美的心理世界？
0: 我听下来，我感觉这门课其实是在给大学生祛魅，
1: 对，
0: 所以就相当于是通过这门课，第一次让他们知道了一些跟他一直以来的想法可能是相左，可能是相违背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好惊喜。就是我看课上的每个视频里边，课上的同学的反应都特别的给力，就是哇哦，就是特别开心的那种，在听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这个课它的功，所谓叫功德之处吧，或者是它之所以会那么受同学们的喜欢，就是在打破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想象。
1: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真实，就说你残酷的事件不可怕，让可怕的是让大家就是绕着弯走或者视而不见。我觉得让就是残酷的世界就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了解了之后呢，我们看我们再去寻求解决方案。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让我讲的心理学一定是我相信的心理
1: 学，
0: 我自己相信的心理学，就一定不是说我讲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讲这个课的时候，或者讲这话的时候，他如果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讲的这些内容，和我在照本宣科
1: 完全不一
0: 样，完全不一样。
1: 哎，那为什么过去你说这个课已经开了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年就会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呢？刘老师能不能从心理学用这门课的知识来分析分析大家去上这个课是抱着什么心理？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家让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让再产生一些真正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大家更多的开始去追求心理学的那个答案。可能现在让大家在网上这些传播这东西，可能就是让正好打住了一些人的一些痛点，特别是像小红书里面年轻人比较聚集的，知识文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打中了他们的一些痛点，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小确幸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然后那个我个人觉得可能是第二个然后原因，但我觉得让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是谁。我这门课我觉得和其他的很多心理学的课程有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始终是那个在中心地位，就是我，因为在这个宇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比我更重要，因为你抛开了我之外，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这门课就是围绕着我而来展开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让去抽象的讲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不是抽象的去讲然后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讲我的情感，我的记忆，我的社会，我的未来，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是什么样子。
1: 原来这样，我只是在网上就是零星的刷过很多片段，所以我就是一直也是今天特别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一点，就是它到底底层这个课底层想要教给学生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嘛，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主体性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就很多，尤其是对很多这种20岁的大学生来说，他到了清华，他可能之前人生前18年他没有建立起那个主体性，
0: 对，
1: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而且这个我这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他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定要有其他人才会存在我这概念。如果这世界上就我一个人，无所谓我理他，但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女他就是只有一个，
1: 就是你要在关系中才能找到主体性吗？
0: 太棒了，你这个说的太棒了。其实我这个课呢，其实就是分成三大块。第一块呢就是我，就是我是谁啊。第二块呢就是讲我和我们，就是讲之间的这种关系，性啊，爱啊，婚姻，家庭啊，其实都是在讲我们的这种关系。好，第三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与社会，就我在社会里面，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什么是我想要的？什么是然后我所追求的？因为在我们的从小的教育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不说所有的父母，绝大多数父母都没有问你想要什么，更多的是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学习，你能考上，对，你能考上清华，你能考上清华，你有更好的事业，你应该去学习这个，这个让动了之后对你有好处，你应该去做那个，那个对你有好处，全是在他们的规划里面。但父母的这种规划，他的确是在为我们好，但是我为你好，其实是一件特别伤害我们的事情。我觉得它是一种妥妥的 PUA。 什么意思？比如我对你坏，你不听我的，觉得挺好的啊，对吧？然后假设我只是个举例，我假设我是你父母 ，OK， 我每天打你，每天骂你，也不给你钱，那你觉得你按照你的自己的道路发展，你一点都不愧疚？
1: 我就心安理得了跟你断亲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我说你要去做 A， 你看我自己都然后舍不得让自己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让我拿钱让你去上钢琴班，虽然说你很讨厌弹钢琴，然后我自己然后那个有点节假日的时间，然后我都让不愿意花到我自己身上，好带着你去上补习班，
1: 就是愧疚式
0: 教育。然后那个周六你这儿是上补习班，然后我在门口坐着，然后啥也干不了，在等着你下课，我的让一天的所有时间全花在你身上了。
1: 但孩子最怕这种父母了，其实
0: PUA，
1: 对，
0: 这是一种妥妥的 PUA。 最后父母说，你看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你还不理解我的苦心吗？你还不理解我的爱心吗？我天哪，这个是太恐怖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让对心理学或者说对我讲的这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就是大家在追寻我，什么是我想要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物体，我 但是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我想要啥。我觉得这事实上对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就胃里好这件事情就抹杀了我们很多人自我的一些特性，自我的追求。其实每个人并不一定说我要去学清华最好的专业，将来让去然后去挣那个最多的钱，这也许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不重要啊。
1: 对，
0: 我也许让将来去想去做点艺术，对吧，勉勉强强能养活自己，但是我很开心。
1: 是的，
0: 这就够了。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你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1: 对，有什么比找到自己更重要呢？
0: 对呀，对呀。但是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活在父母的这种期望之中，我觉得这一点太难受了。
1: 是，哎，刘老师，那这个课下课之后，有没有同学跟你来交流他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伤心事儿啊，或者是他所谓叫道心破碎的时刻？
0: 很多很多。
1: 是吗？他们都有啥道心破碎的时刻呢？
0: 比如说，然后碰见了一个小姑娘，然后非常的厉害 ，OK， 然后是他们当时省的，然后前一二名，
1: 哦、
0: 对对对。好，然后当时呢就是跑到清华，就说那你状元嘛，他不是状元啊，接近状元，说那你清华最好的系是什么？他就说计算机系啊，他就跑去学计算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就为什么呢？因为清华计算机系一大堆都是这种信那个信息奥赛出来的，那可能都是就带有童子功，都是开始写code的，都是然后比如说六七岁然后都开始已经写code的，然后写了，然后就等他到了清华来读计算机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十几年的这种编程经验这种功能、嗯、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呢？
1: 零基础了。
0: 零基础。嗯，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得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差距的。你即使你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是你别人已经学了十年了，你要再在短时间里面去赶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大概率是不行的事情。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这种自己跟自己较劲，只要我努力，只要我熬夜，然后我这件事情一定能干成，而不是这样子的。
1: 但其实是要顺着自己的天性来是最好的。那你咋劝他呢？你一般会怎么给他进行心理按摩呢？
0: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接纳，接纳就是放过自己，别把自己然后就是当成自己的敌人。就你去理解一下他的苦难，就你想我编程零基础，对吧，然后我现在要去跟那帮信息奥赛的那帮人去在同一个课里面去跟他们比拼，这是不公平的，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1: 对，
0: 你就放过自己好了，对不对？而不是把自己然后说你还不够努力，然后你还不想这事儿。其实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我自己就化身成我的父母了。就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有父母，
1: 对，有他们那个标准在那看着你。
0: 对，他那个父母就说啊，说你看你不努力，你要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班的第一名，你再努力一下你就成为你们年级的第一名、嗯、你再努力一下就什么 OK、嗯、好，等到大学
1: 自我批
0: 准父母没来了、嗯、啊，然后我就化身为我的父母，说你为什么，你看你计算机学不好，你为什么你这课程上不好，自己来打骂自己，就自己就化身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核心就是放过自己，表面上看好像是自己躺平了，其实不是，你在理解自己的苦难和自己的痛苦。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理解别人的苦难，
1: 对，
0: 而很少去理解自己的苦难，
1: 就很难放过自己，或者很对自己很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的一直接受的教育那个来都是你要再努力哦，你要再努力点你就赢了哦，爬上峨眉山，然后你让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放过自己了？所以说我经常给那个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特别讨厌跑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然后别人跑步都有那种多巴胺，
1: 对，
0: 都有那种快感，我然后反正就是跑步全是痛苦，然后那个别人说你可能是不是没过极限，过了极限你就有快乐，我也正过极限都跑得吐了，然后都还没有让快乐，
1: 肠胃痉挛，
0: 对对对对，然后就一直没有这种，所以说后来我就拒绝跑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我就回避跑步。后来但是我重新现在恢复跑步了，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为啥呢？
0: 我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不是搞心理学的，他说你就这么想，他说你就相当于你在上班，你上班上一个小时你必须得上了之后呢你就下班，他说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上班好受一点呢，你就摸鱼啊、嗯。他说你跑步也摸鱼啊，说你跑两步你觉得累了你就不跑呗，你就走几步呗，嗯，你甚至走完都可以，
1: 核心就是放过自己。
0: 对，核心放过自己、嗯、你再想跑你就再跑两步，你想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你想跑慢一点就跑慢一点，你甚至想坐在那儿喘口气就可以。他说你就跟上班一样，你把这一个小时熬过去，嗯，摸鱼的方式熬过去，
1: 用上班的方式来跑步。
0: 对，你看后来我就用他的办法，嗯，哎，我就发现跑一个小时我能跑了，以前跑一个小时太痛苦，然后来我现在就是摸鱼嘛， 我跑半圈跑不动了，我就走几步放过自己啊，觉得自己又能跑了啊，再跑个100米我又走两步，没关系、哎、别人怎么来看你
1: 不重要，
0: I don't care、
1: 嗯嗯、
0: 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这背后这种所谓的摸鱼的心态，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对对、嗯、接纳自己，你跑步就是不行嘛，你跑步就是产生不了快感嘛，那你何必去强迫要去产生快感呢？你想你都为了去追求那快感，然后你都把自己跑吐了，那何必呢？跑步的目的是为了健康，而不是跑给别人看的。
1: 对，你心里总是如果有一个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标准，那自己内心真正的那个平和快乐就没了嘛。
0: 对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里面，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为什么人啊缺少一个我这个概念、
1: 嗯、
0: 就说我在哪里，在别人的嘴里，在别人的眼里，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眼中的我。
1: 嗯，那这一点我其实也很想跟刘老师探讨，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你是一个就非常不 care 别的外界的评价、嗯、眼光，然后自己内心特别笃定的一个人，包括之前也了解到您的从业经历啊，你的研究方向的这个、嗯变化呀什么的，就是你感觉你自己心里边认定了、
0: 嗯、
1: 你其实很不 care 别人说什么。
0: 其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也是然后那个 care 别人说什么，
1: 嗯，
0: 只是然后慢慢把这个历程走过来了而已。
1: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0: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然后那个是有的，你比如说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MIT 的时候，然后当时那个就是我去 MIT 读书，我们班只有我一个老外，就我说的然后就是全是美国人，就我们 MIT 脑与认知科学系，然后去了之后我英文就说虽然说我的 GRE 分数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英文是里面最烂最烂最烂的，就人家都是
1: native speaker，
0: 对，所以我当时然后比如说看五 CR 的文献，那个我一个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然后刷刷刷刷刷翻，然后就是差不多一个小时就看完了，我通常连第一页都没看完，因为好多单词我都不认识，我好多还在查字典、
1: 哎、呦
0: 查字典写那个来，写了之后好不容易然后把字儿查出来了，但是我又不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嗯、来回这儿读，
1: 你看、就是、这时候人家已经读完50页了、
0: 对，已经读完50页，我一页都还没读完，
1: 那你不心碎吗？
0: 对啊，所以说然后当时就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的大啊。老师上课，因为当时我出去的时候国内的心理学和美国的心理学差距特别特别的大，
1: 那是哪年啊？
0: 90年，97年、
1: 嗯、
0: 97年，所以说当时呢就你就感觉一个什么样子呢，就说老师讲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懂，就说感觉你大学都没读过一样，就直接然后从高中直接跳到了研究生，而且跳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说当时就来，后来我当时就想干脆就别读了，退学吧啊！但是呢你不好意思退学，所以说当时就硬撑过这一个学期，当时就觉得下一期然后就是跟噩梦一样啊，结果然后突然然得到一个噩耗，就我的 office mate Mark Seaton 他自杀了
1: 啊，就是读50页文献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但是很震惊，他然后拿过美国的全国大奖第一名，然后当时学校问我们谁愿意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和他很熟嘛，然后我当时很难想象，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的那个家里面加州，然后那阵子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富二代，我就说一点你就知道他们家有多富，有一条河在他们那个康体那个县流过，其中那条河有1/3是在他们家里流，我去了他们家的大门还要坐车才能到他们住的那个楼，非常非常大，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个就计算机领域的先驱，后来让我去看了他的遗书，然后再和他家人聊了，就是 Mark Seaton 说他来了 MIT 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啊，
0: 他觉得然后那个就是他原来认为读大学读研究生要实现的各种理想实现的各种梦想，他认为凭他自己的能力他实现不了，因为他觉得MIT 有太多聪明的人了。
1: 天哪，那你当时知道你听了这个啥感受呢？
0: 我当时觉得不对啊，难道最底层的不应该是我吗？我应该是那个马克思登，每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应该觉得这个人一切都还挺好的。
1: 嗯。
0: 后来然后我回到那个 MIT 之后，然后就是当时我们系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然后也做了一个追思会，然后大家就是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去的一个人，好，然后追思会大家就问到底发生什么，我就把这个分享出来 Mark 自己的那个一些遗言，结果然后我们班的所有同学都说他们感受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感觉到然后在 MIT 混不下去了，没有一个说 MIT 还行，所有人都感觉到然后竞争压力太大了，
1: 太难了，
0: 对，太难了，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其实
1: 放下心来
0: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感受难受， 后来让再一回想，在班上的时候，大家都在，比如说平时聊天，平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但其实都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让装出一副，
1: 大家都在硬撑，
0: 那个让对对自己让 confident， 非常那个就是有自信，非常轻松。其实我。